0: 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1度到33度，沿江江南33度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20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
1: 再来关注合肥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0号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在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1: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60分钟底背离。投资者在跟投资顾问沟通交流的时候，可能会听到一些专业术语，听着不太懂，比如说像60分钟底背离是什么意思。
0: 稍后财姐会跟您说一说。8:30到9:00的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让县域消费真正从买得起迈向买得好。
1: AB 货救不了电商卷低价，
0: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免费午餐为何成了付费陷阱。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国务院关于整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可以提取，租房不用再设收入门槛。
1: 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过亿。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2亿元。
0: 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之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0: 16号晚，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云南低价团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报，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证照。
1: 16号，新疆库车市公安局2名辅警买乌兰江买买提、帕赫尔丁、喀迪尔为救落水孩子被山洪冲走，经全力搜救不幸牺牲。
0: 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表示，目前并未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未来也无相关计划。
1: 朝中社19号发表评论说，已知自由之盾、美韩联合军演对朝鲜及地区的安全环境构成直接威胁，使本就恶劣的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濒临战争爆发的临界点。
0: 以色列国防军18号发表多份声明称，持续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发动打击。巴方卫生部门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了20人死伤。
1: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发文说，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一通勤公交站发生爆炸，造成16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
0: 缅甸当局于7月底在克伦邦妙瓦底开展的一次安全行动当中，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电线诈骗及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员，查获85台电脑、183部手机和1台星链设备，对涉及电诈网赌的8处非法建筑物进行爆破拆除。
1: 津巴布韦官方18号表示，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93人。津巴布韦政府已启动对该事故的正式调查。
0: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号宣布，原定于今年11月在利雅得举行的首届电竞世界杯，因中东整体地缘局势等原因，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禁止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双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3: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4: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3: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4: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3: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4: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3: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5: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明星企业宇树科技将于今天正式登陆科创板。公司以每股150.8元的发行价完成定价，对应发行后的总市值约609.93亿元，发行市盈率高达219倍，远超通用设备制造业约38倍的行业平均水平。根据衍生品的数据，目前预计开盘市值约为416.6亿美元，比它的 IPO 估值高出约360%。公司由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王星星掌舵，通过特别表决权安排，其上市后合计控制公司约65.31%的表决权。宇树今天敲钟科创板，算是给咱们中国硬科技从数字智能跨到物理智能添了把真火。8月17号，长兴科技收涨12%，股价创新高，总市值再次突破4万亿元，约为昔日股王贵州茅台总市值的2.5倍。这背后是 AI 驱动的存储芯片景气周期、国产替代加速和产能扩张三重逻辑的共振。而分析师认为，这场行情远没有到终点。长兴这波重回4.13万亿，顶掉茅台当 A 股市值一哥，真不是纯吹泡泡，是 AI 存储超级周期加国产替代卡位加小流通盘杠杆三股劲儿拧在一块儿了。美国当地时间8月14号，大疆创新诉美国国防部案迎来了重大实质性的进展。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裁定，下级法院需要重新审理大疆被列入五角大楼中国军事企业黑名单一案。这一裁决标志着大疆在美国长达数年的相关法律维权取得了重要的程序性胜利。大疆这仗赢的是美国行政权力不能拿国家安全当空白支票的司法边界，不是当场退市摘牌。它侧面印证了中国硬科技做到极致时，对手的制裁工具箱会反噬自家的消防、农业等等，越压基层越离不开。支付宝近日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以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 OPPO、 比亚迪、吉利等20多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了解，支付宝旗下的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目前完成了超过10000项服务的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 支付宝这步棋不是又搞个 AI 聊天框来凑热闹，而是把付钱办事的老本行升级成了智能体时代的水电煤。以后咱们跟手机、车机、眼镜里的任意 AI 说一句帮我订杯咖啡顺路取，背后牵线的可能就是阿宝，他帮咱们调咖啡店铺的商家，调支付，调位置，调履约，一条龙跑完，真是太方便了。近日于东来在直播当中宣布，许昌胖东来生活广场将于2026年的12月关闭。这个广场内的厂商代表说，他们的合作方就是胖东来，胖东来从来没有涨过他们的房租。天眼查 APP 显示，今年以来胖东来公司已经成立了胖东来餐饮郑州有限公司、许昌市胖东来乐宇文化娱乐有限公司。胖东来这波操作看着是关老店开新壳，骨子里是于东来把公平两个字焊死在商业模式上。开的两家新公司也不是业务多元化那么简单，是把自建物业加自营餐饮加自营文娱的胖东来3.0骨架先在工商落好位。近日有消费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飞鹤奶粉当中有褐色颗粒异物，引发了市场的关注。中国飞鹤回应称，经过显微红外光谱仪的检测和淀粉点显色反应检测之后，确定这种物质是淀粉。一方面，奶粉产品的配方和生产环节都没有淀粉成分的添加；另外一方面，生产环节当中有多重异物预防装置，可以排除这种异物在生产环节产生或混入的可能性。那么推测这种淀粉类物质的来源是外部引入。飞鹤这回应是用数据说话的正确范式，证明国产头部乳企品控追溯的能力已经能打。但是奶粉这生意，信任账本记得是情绪而不是仪器，产线清白要用一次次透明闭环去攒，不能靠一句外部引入就翻篇了。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关注。

0: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六十分钟底背离指的是当股价六十分钟 K 线图中股票走势一峰比一峰低，而 MACD 技术指标图形上的由红柱构成的图形走势是一峰比一峰高的，也就是股价呈下跌趋势的时候，技术指标呈上升利好，这表示下跌动能减弱，股价可能迎来反转。什么是 K 线呢？这 K 线是由一段时间内的开盘价、收盘价、最高价和最低价得出来的，代表的是一段时间内股票价格的涨跌情况。60分钟底背离指的是股票60分钟 K 线图。这股票底背离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股票下跌的过程中，股价 K 线图处于下行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价下跌，相关指标利好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底背离是一种买入信号。当股票出现底背离的时候，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到达最低端，或者是下跌趋势开始减弱，多方力量开始加强，股票价格可能开始呈现上涨趋势。

0: 后续看涨，这个时候投资者可以适当买进，结合市场当前的大势以及未来的走势进行相应的调整，享受股价上涨带来的利润。与底背离相对应的就是股票的顶背离，股票顶背离就是指股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股票 K 线图处于上升的趋势，但是相关的指标却与股价的变动方向相反。股票价格上涨，相关指标利空的情形，相关指标的趋势和股价的趋势呈相反的方向运动。一般来说，股票出现顶背离是一种卖出信号。当股票出现顶背离时，说明股票的下跌趋势已达到最顶端，或者上证趋势开始减弱，空方力量此时已经超过多方力量了。股票价格后续可能会出现下跌的走势，后续看跌。这个时候建议投资者以卖出为主，防止后续股票出现下跌，导致投资者发生亏损。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每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金融市场的概念与功能。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不同，它是要素市场的一种。金融市场是创造和交易金融资产的市场，是以金融资产为交易对象而形成的供求关系和交易机制的总和。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不仅在有形的固定场所进行交易，同时会通过各种通信手段进行联系，形成庞大的无形金融市场网络。而现代的金融市场往往都是无形的市场。那说到金融市场的功能，它是有五个主要功能。首先就是资金的融通。金融市场的首要功能就是资金融通。金融市场可以通过金融资产交易实现货币资金在供给者和需求者之间的转移，促进有形资本的形成。第二呢，就是价格发现。金融市场中供求双方的相互作用决定了交易资产的价格，价格反过来又为潜在的市场参与者提供了信号，引导资金在不同的金融资产之间进行配置，达成供需平衡，这也被称之为叫价格发现的过程。第三呢，是提供流动性。金融市场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一种出售金融资产的机制，投资者以货币资金换取相应的金融资产以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变现，那么金融市场是可以提供这种流动性的。第四呢，是风险管理。资产价格变化，借款人信用状况恶化，经济行为过程中的操作错误，甚至是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等，都有可能会给经济主体带来损失。而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保险、对冲交易等，对实体经济或者是金融行为中所蕴含的风险来进行管理、防范和化解。而最后一个功能，就是降低搜寻成本和信息成本。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当中，价格就可以反映所有市场参与者能够搜集到的信息的总和。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下面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则演出信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吗？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8月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战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8月22号的19点30分，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作为一个在合肥工作的湖南人，学习合肥话真的很让我头疼。
7: 你妈的，合肥话咬人啊！我跟你讲，在合肥一说梗啊，就能表达所有的意思。
6: 怎么可能？
7: 不信，我们试试。
6: 表示疑问，
7: 梗啊！
6: 表示愤怒，
7: 梗啊！
6: 表示劝说，哎，今天小美跟我大吵了一架，
7: 有梗啊！
6: 表示害怕，小子，你今天出门给我小心一点哦。
7: 梗啊！
6: 表示威胁。哎，那个小美啊，我今天和兄弟一起出去喝酒，晚一点回来啊。
7: 梗啊，哼！
6: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我的合肥话启蒙课堂。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时间来到早上的8:32，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1: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让县域消费真正从买得起迈向买得好。
0: AB 货救不了电商卷低价，
1: 扫码验证身份却变成付款，免费午餐为什么成了付费陷阱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逐条关注。首先来说说让县域消费真正从买得起迈向买得好。8月18号，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此次意见围绕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城商品、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等方面，推出了一揽子支持措施。
2: 意见从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推动县域商业业态创新和品牌打造，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县域流通现代化水平，增强消费保障能力，强化要素集成和营商环境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在支持县域消费渠道升级方面，要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深化千级万店改造提升，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改造新型便利店、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在优化县域商品和服务供给方面，加快完善一老一小等服务业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通过装修房租支持、创业融资担保等方式，带动品牌餐饮、住宿及其他生活服务企业拓展市场，实施县域养老服务提升计划，统筹现有资源支持建设农村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和县城托育服务设施，推动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向县域延伸。此外，此次意见还提出要促进本地品牌守正创新，发展承载地方文化的小店、老字号、作坊式品牌，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统筹协调，细化落实举措，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见效，为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提供良好发展环境，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1: 从宏观数据看，当前县乡消费已经扩大内需成为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如今像1到7月份，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而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速则达到了 2.4%， 增长优势可以说是比较明显。更有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个人消费增长来自于三线及以下城市还有县乡市场等下沉市场的占比将达到66%。
0: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适时活跃县域消费有着相当大的现实价值，这不仅是提振当前消费的重要抓手，也是为未来消费增长开辟新的存量空间。
1: 正因为如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强调要活跃线下消费，激发下沉市场消费活力。前不久的扩大消费15规划也提出加力实施县域商业提质增效行动，壮大县域消费市场。这次意见则可看作是细化落实的方案。
0: 在具体措施上，那么这一次意见呢，把提升县域消费的供给侧质量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如明确支持传统百货、老旧购物中心等升级改造，推动品牌连锁店、折扣零售店、生鲜电商门店等优化布局，推动一批核心商圈、特色商业街区等高能级消费载体建设，合理布局一批大型的商业综合体，鼓励企业积极引入优质商品进入县域市场，在有条件的县域同步上市新品，促进同品同款商品城乡同质同享。
1: 长期以来，外界对县域代表的下沉市场消费存在重价格轻品质这样的一个刻板印象。实际上呢，随着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点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下沉市场追求性价比并不等于对商品和服务品质要求降格， 近年来，一些连锁品牌纷纷加快布局线香下沉市场，其实就是一个鲜明的信号。
0: 所以这次意见着力为品牌下沉扫除障碍，既是帮助企业拓展市场空间，也将切实地缩小城乡消费供给差距，助力县域消费真正的从买得起迈向买得好。
1: 在具体保障上，比如说对开办超市、便利店等简化审批流程，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规范和优化消防、市场监管等领域的审批流程，不得对连锁企业跨区域经营设置显性的、隐性的障碍等等，还有支持县域本土品牌与连锁品牌跨界联名等等，都可谓是极具针对性，有助于增强县域经营、县域消费者对高性价比高品质商品还有服务的可及性。
0: 嗯，同时这次意见呢也紧跟消费新趋势，鼓励因地制宜发展新兴业态，比如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人工智能加消费等，推广二手交易、商品租赁等绿色消费模式，支持以演出、赛事门票延伸消费链条，推动商农文旅体融合发展。
1: 另外还要求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那这些呢，既是积极开辟新的消费增长点，也是助力强化农村新型消费的基础设施支撑。
0: 当然了，要想实现买得好，也离不开居民消费能力的有效提升。所以这一次意见专门把推动稳岗就业拓展增收途径纳入到了其中，这个就是一种务实的导向。
1: 比如说，支持企业总部或者是平台企业在具备条件的县域布局经营网点和业务单元，拓展就业容量，加力实施以工代赈，在有条件的县域消费场所、便民服务网点等加载就业服务等等。落实这些举措，将为活跃县域消费提供更牢靠的收入和就业保障。
0: 总体来看，当前县域消费在营商环境、基础设施、商品和服务供给质量等方面都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这个也是增长潜力之所在。而积极挖掘好这片蓝海，既能够为扩大内需注入新动能，也能够切实地增强县域发展活力和民众的获得感，可谓是正当其时。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咱们第二条深度新闻和第一条是有关联性的。近期电商 AB 货问题再度引发了热议。据人民日报报道说，有网友反映说，电商平台售卖的商品和线下实体店的商品标注同款，买到手之后却发现差异很大。还有商家看人下菜碟，同一商品、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给一线城市发优质货，给县城、农村等地区发减配货，所以这就是 AB 货的发货问题。所以现在这个问题正成为平台经济、供需失衡和消费心理共同作用下的结构性新现象。
0: 所谓这个 AB 货呢，是指电商经营者以相同或足以使消费者认为属于同一商品的品牌、型号、货号、链接、图片、宣传信息等进行销售，却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实际提供存在实质性品质差异的不同版本的商品。这个 AB 货啊，表面上是涉嫌消费欺诈问题，但是你往深处看呢，它就是电商行业从价格竞争滑向质量降级竞争的一个症状。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治理的话，恐怕引发电商行业整体口碑滑坡乃至信任危机。
1: 没错，无论是品控问题、虚假宣传、劣质产品、货不对版，其实都是电商行业的老问题，而近年来一直在改善当中。新问题则在于，当价格竞争到极致，卷效率、卷利润、卷劳动成本，电商在卷无可卷之后滑向了卷质量。
0: 面料薄一点啊，材料差一点，工序少一道，零部件换一个，耐用性降低一点等等，这个单项看起来可能都不太起眼啊，但这些 AB 货在本质上就是品牌和商家的主动降质行为。
1: 从降低价格转向降低价值，AB 货本身就是判断内卷是否已经越过合理竞争边界的行业信号。
0: 商品质量的重要性当然是众所周知啊，但是电商们之所以推 AB 货，无非是要走钢丝式勉力维持最低价。那 当效率已经不足以支撑更低的价格的时候，商家还要继续降价，最后能降的就只剩质量了。
1: 是的， AB 货无疑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但其核心危害不是质量问题，而是在其正在摧毁市场的价格信号，在摧毁好不容易才形成的对电商购物模式的一种信任。如果所见非所得，那么价格有什么意义呢？低价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默认这种 AB 货的存在，那么那些认真做产品的商家又该如何生存？

0: 下流量分配机制，指挥棒在平台手里面，不能一边要求商家坚持品质，一边又通过算法告诉商家谁更便宜谁就更有流量。平台排序机制应该从价格竞争进一步转向综合性价比的竞争。
1: 还有要做出改变的可能还有消费者们。近年来高度发达的电商环境养成了一种低价高质好服务的消费期待，那消费者既要品牌又要品质，还要全网最低价，要次日达，要无理由退货，退货要包运费。消费者当然有追求低价的权利，但也应该知道价格终究决定于价值。
0: 别让 AB 货砸了电商的饭碗。中国有全世界最好最发达的电商环境，这是无数平台商家和消费者共同参与长期积累的结果。它真正的宝贵之处在于不只是价格低发货快，更在于建立了一套高效率低成本而且都值得信任的消费体系。而 AB 货乱象正在消耗这份来之不易的信任。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5，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刚刚我们聊到的这条深度新闻叫做 AB 货救不了电商卷低价。电商经济的核心竞争力呢，从来不是无底线的低价，而是靠谱的品质、透明的交易和真诚的服务。要通过多方合力，平台校准规则，商家坚守底线，消费者呢秉持理性监管老筑牢防线，来杜绝这种 AB 货的乱象，也助推电商经济更大的发展。
0: 是的。好，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下面我们要讲到的这条深度新闻呢，说是扫码验证身份却成了付款，这其实是一个付费的陷阱。比如说像免费探店、免费试吃，对于喜欢分享美食的年轻人来说，这种方式并不陌生了啊。商家提供餐食，消费者体验之后呢，发布图文笔记，这类真实存在的推广模式正在被诈骗分子盯上。一些诈骗分子在社交平台发布免费探店、素人也可报名等信息，以高额餐券、先付款后返还等方式，将消费者引向伪造的下单页面。
1: 除此之外，随着餐饮品牌与热门 IP 联名活动增多，类似的套路又延伸到免费代吃、企业代付等等场景。消费者本想免费吃顿饭，帮人领取一些限定的周边，那却可能呢在一次扫码之后稀里糊涂的就付了钱。从发布帖子、私信沟通，到扫码付款、退款失败，再到诱导共享屏幕，那此类诈骗链条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完成的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8月初，季先生在社交平台浏览时看到一则招募免费试吃的帖子，只要有大众点评等级五级以上的账号就可以免费报名申请餐厅的试吃机会。
5: 因为我之前也报过这种类似的活动，我就跟他后台私信了他吧，他就回复我，让我选择就是想试吃的哪些商家，他发了一堆。
4: 招募方发来的餐厅名单超过30家，其中包括生意很好的热门餐厅。对方向季先生表示，可以在名单中任选2家免费体验600元的菜品。
5: 正常来讲的话，他应该是定向的商家，然后去找点评等级高的人，然后去帮他刷一些好评啊，然后他引流，他这个就很奇怪，就是所有的城市，然后好多那种你能说得上名字的那种吃饭的商家的话，基本上都有。好多商家其实人家的流量已经很好了，排队都排不过来。之后他就，说餐标一个人600块，600多，然后这个餐标也是相对非常的高啊。 然后比我之前的那种标准高很多。
4: 此后，对方提出要想参加试吃，需要先在电商平台页面购买代金券，之后再将钱返还。紧接着，张某方发来了一个二维码，
5: 之后他就说要先付款，先在抖音上下一个单。

0: 然后就是相当于一个代金券，他说先帮忙下单，但下完之后他会返给我，这种操作也不太对，因为正常应该是你到店里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帮忙下单，而且是都是从大众点评下单，然后他是从抖音，他那个而且是发了个二维码，我扫了，就相当于你去抖音商城买什么东西，然后点出来的那个页面差不多，但是呢，它的分辨率很明显比那个差很多，比较粗制滥造。我说你这个是应该是诈骗，对方说不可能呀，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向社区也举报了他。
1: 随后，季先生将自己的经历在社交平台发布出来，提醒更多人注意此类骗局。评论区有不少人留言说自己已经被骗，安女士就是其中一位。
2: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做那个探店账号吧，就有一个人就写那种帖子招募素人博主都可以的这种类型，然后他就说下面让你添加客服，就是会有一个600的餐券。然后能探两家店，你只需要给他出图文，然后后来就是你点进去之后，然后他会告诉你，可以扫码付款，付完款之后，上面出来是一个抖音的一个平台的链接，它上面会标记什么美餐兑换券，不用可退。
1: 安女士说，更大的骗局从付款完成之后开始。所谓售后客服会以协助退款为由，要求消费者下载类似视频会议的软件。
2: 然后你点完了之后，就发现找不到订单。售后那个客服他就会让你去提供订单呀，然后他就会让你下载一个什么，大概是腾讯会议这样的类型的东西，然后会让你共享你的屏幕、支付宝账号，然后会看你的征信啊，乱七八糟账单，所有的这些东西都会看。
1: 当所谓客服要求查看银行卡和账户时，安女士意识到情况不对，终止了操作。
2: 因为我一直都比较存疑，我在想为什么退个款，你为什么要让看我们的银行卡，看我们的那个账户？然后我说我不处理了，然后就挂了，然后我把那卸载了，损失630块钱吧。
3: 所谓代吃，原本是一些消费者为了获得联名玩具、徽章、杯套等限定周边，请他人代为购买套餐吃掉食品，再将周边寄回的交易方式。围绕着这些代吃的这类诈骗，又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在真实交易中，代持者和委托人通常需要协商套餐价格、周边归属和邮寄方式。诈骗分子则利用了这一消费需求，在社交平台公开发布免费代吃、企业报销、企业代付等信息。等有人主动咨询后，再通过私信发送二维码，并以验证身份、确认企业代付资格等理由诱导扫码。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自己的遭遇。
4: 今天中午在午休吃饭的时候呢，我在某个社交平台的推荐浏览网页上无意间发现了一条帖子，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5: 需要帮吃海底捞露丝套餐的闺蜜，真的很想要里面的周边物料。
4: 还附了一个群的这个截图的头像，说想要了解的宝宝可以进群私聊。然后我就这么鬼使神差的点进去了。点进去之后，它是跳转到另一个小程序的界面，它会发给你一个付款的那个二维码。你扫进去之后，它让你一直就是故意输错密码，然后你选择忘记密码之后，你人脸识别，它会跳转到一个企业代付的界面。
1: 消费者看到的页面被包装的与正常支付页面十分相似，页面上还可能会出现企业代付、无需本人付款等字样，但所谓验证实际上可能已经进入了支付流程。一旦消费者按照提示输入密码进行面容识别或完成其他支付验证，钱就会从自己的账户扣除。该名网友说，
4: 你识别了之后你就直接付款了，然后又说引导我去找一个什么退款中心去退款，然后当时就不对劲，但是我还是想看一下什么套路。然后呢，我用一个新全新的账户，就没有任何资金绑定的账户，就社交平台扫了一下这个码，然后跳转到了另一个退款的一个客服那边，他就跟我们讲说下那个什么某某某软件嘛，其实就是一个视频通话软件，它可以操纵你的界面。
3: 从免费探店到免费代吃，这类诈骗的核心套路可以说是高度相似，但对于受害者来说，由于被骗的单笔金额只有几百块钱，所以维权比较难，面临追款成本高等现实问题。
6: 那应该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单笔金额没有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不等同于没有任何责任。虽然不构成刑事立案，但是公安机关对这种诈骗

0: 骗行为可以判处行政拘留罚款，如果有多名受害者报案，累计金额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还是有可能进行刑事立案的。需要注意保存聊天记录、伪造的代付页面截图、二维码、转账凭证等。有这些证据呢，就可以向支付平台申请冻结账户，或者是投诉，要求平台披露收款方的身份信息。
1: 赵占领表示，社区平台对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帖子通常没有全面的事前审核义务，但需要履行合理注意义务，但在已经出现的大量举报投诉当中，或者是技术上它可以识别明显异常行为的情况下，平台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
0: 如果平台已经收到大量的举报投诉，或者是平台在基础上能够识别到异常，比如说这个新账号批量发送相同的二维码，或者是公开帖文当中存在明显的问题，尤其是有很多人举报的时候，平台如果没有及时主动的采取措施，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应当知道侵权行为，因此呢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某社交平台治理专家向记者表示，反诈一直是平台治理的重点工作之一。针对近期反馈的免费代吃、代付等相关的骗局，平台已经开展了专项治理。截至8月17号，平台已经对被曝光的用户进行封禁，并清理相关笔记、及时评论，还有超过1500条的相关信息。工作人员表示说，用户发现疑似诈骗内容之后，可以进行举报，平台将会进行核实处置。
0: 在赵占领看来，真实的代吃这样的交易本身并不涉及法律问题，但是如果大量交易在社交平台私信当中撮合，身份认证、资金担保和交易留痕都相对有限，一旦发生纠纷的话，那消费者往往很难确认对方真实的身份，后续的维权成本很可能就会超过实际损失。相比事后追偿，多位受访者都提醒哈，这个面对此类骗局，更重要的仍然是事前的识别风险。
1: 大家要记住两点，第一，莫名其妙的链接不要点。第二，只要不是正规渠道，商家联系你，让你付钱，你就不要去。
0: 这真是这个两句大实话哈。只要记住这两句，你相信呢，就不会轻易的掉入这样的陷阱。好，时间到了早上的8:56，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
0: 明天早上7点，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2161次列车，
3: 其实我一直忘了告诉你，喜欢春天不是因为它充满希望，而是因为我是在春天义无反顾地奔向你的。

忽然想问你一些关于秋天的事儿，比如桂花的花期是多少天？天气冷了要新添几件长袖，能不能趁着10月喜欢我？

0: 好久不见，还记得那场演唱会吗？刚刚结束就开始下雪，我们买了路边摊的最后一只红薯，你一口我一口。
1: 再寒冷一点，雪花飞舞的冬天，
2: 时光缝隙遇见你，四季有你，皆为歌。那些歌儿。

那些歌儿从耳畔直抵心田。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接下来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和好音乐相依着继续前行。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古巨基的《感情真相》，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瞬间就浮现了陶大宇和郭可盈的经典的港剧形象？港剧最出色的类别之一就是职业剧，而刑侦剧又可以说是 TVB 推出的屡战不败的一个职业题材。90年代《刑事侦缉档案》作为这类题材的开山之作，5年内连拍4部的数量，也创造了后来者难以逾越的高峰。那个时候，我们追剧的方式几乎很单一，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学，到了晚上有时间，一家人就守在电视机前，锁定电视台的8点档。那个时候的片头片尾曲也不像现在这样可以快节奏的跳过或省略，所以每天追剧，每天听歌，它被收进记忆的方式其实很简单，并且也很牢固。听着听着，这种旋律就过而不忘了。刚刚这首《感情真相》前奏推出来的时候，相信很多听众朋友的嘴角是会会心一笑似的上扬，对吗？它是一首翻唱歌，粤语词由潘伟元填词，原唱是日本组合 CLASS 的《永远的素颜》。这部剧除了情节紧凑、抽丝剥茧的案件推理之外，剧中张大勇和高杰这对 CP 的感情戏也是剧情的精彩设置，穿插在剧中的生活气息令人回味无穷。那今天呢，我们的那些歌儿为大家准备的音乐主题是记忆中的港剧时代。这个主题呢，我们会不定期的推出，因为经典的港剧原声实在是太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职业剧中法医类的题材港剧《见证实录》，它的主题曲是由梁汉文带来的《留痕》。

刘恒来自梁汉文，很多年轻的小伙伴对于梁汉文的印象可能停留在去年的热门综艺《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一集。梁汉文当时呢也是大湾区哥哥这一组参与了表演。在90年代，梁汉文的歌声就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高的位置。这部剧当中有一句非常熟悉的话：“从现在开始，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这句台词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非常的洗脑。1997年《见证实录一》大火之后，99年推出的第二部热度依旧。刚刚这首《留痕》是梁汉文为这部剧配唱的主题曲，这首词同样由潘伟元填写，曲部分的创作者是冯正。外界曾经对这部剧的法医专业知识方面的运用呢，给予过相当高的评价。他甚至还在一个时段内影响了很多的学生在大学选择专业和就业的趋势。考究的专业知识由演技担当、颜值清新自然的演员表现出来，又更是为这部剧的魅力加分加码。这部剧也依然在专业知识外体现着香港人家庭生活中的家长里短，也给当年很多对香港这座都市有着憧憬的年轻人打开了一条了解的通道。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听香港的都市声音，这首对唱歌来自许志安、梅艳芳，90年的电视剧《我本善良》的主题曲。笑看风云变。

刚刚听到的是许哲安、梅艳芳共同带来的《笑看风云变》。提到这首歌呢，肯定要提到我本善良，而提到我本善良，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最近正在参加《披荆斩棘的哥哥》的温兆伦。这部剧可能是内地的观众对温兆伦的第一认知。80年代末、90年代初，温兆伦这三个字是令无数女生心动神怡的，但是靠着俊朗的外形和自身散发着的都市时尚气质，就俘获了众多的迷妹。也正是这俘获人天成的明星味儿，让他演起坏人来能够将剧中的坏形象打造得很是丰满，同时呢又拥有着歌手的优势，发专辑也好，在影视剧中配唱也好，都留下了很多我们张口就能说出的经典。那今天呢，本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他为我本善良配唱的同名主题曲，但在编辑歌单的时候呢，还是给温 Sir 预留了另外一个位置。92年，他和温碧霞主演的《火玫瑰》当中，他分别演唱了两首插曲。接下来呢，就要为您送上他演唱的《愿清初心里爱》，后来呢，也被收录进他同一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不知道此刻听歌的你还记不记得他在阔别很久的这个声音里找一点点记忆吧。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3: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2: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3: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2: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3: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2: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4: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妈妈，爸爸姐姐，好听，我爱你啊，
1: 我爱你啊。
0: 我下次再带你去高雄玩。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3: 哎呀，我说这位帅哥呀，你走路看着点呀，撞到我了。
5: 吵吵啥玩意儿？吵吵，好狗不挡道。
3: 哈，你居然骂我，看我怎么对付你。
6: 服务员，我要一杯咖啡。
7: 先生，这是你的咖啡。
3: 服务员，我也要一杯咖啡。
7: 好的。
5: 怎么是你呀？
3: 哦，帅哥，不好意思啊，刚刚撞到你了。
5: 你知道自己错了吗？
3: 真不好意思，我是特地过来跟你道歉的。
5: 好了好了好了，下次注意吧啊。
3: 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7: 半小时后，
5: 服务员，买单。
7: 好，先生，一共是1080元。
5: 你讲什么？一杯咖啡1斤多？你疯了吗？
7: 是这样的，刚刚坐你旁边的这位女生是你女朋友吧？她要了100个提拉米苏带走了，加起来一共1080元。先生，您看怎么付款呢？
3: 喂，微微啊，通知单位所有人，下午茶我请客，请大家吃提拉米苏。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当天下午的2点到3点是我们的重播时间，还有一次重播呢是在次日清晨的5点到6点。在今天的那些歌儿当中，我们分享的歌单是关于记忆中的港剧时代。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都是现代剧，下半段呢我们来听一听民国港剧和古装港剧的经历。

这是1992年的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的国语版主题曲《摘下满天星》，它是由黄沾填词，徐嘉良作曲。这部电影的主演呢是80-90年代港产电视剧里面不可绕过的人物郑少秋。香港影视剧在内地的影响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上海滩》《霍元甲》是最初时期的非常典型的代表。进入到90年代之后的剧集的分类开始多样化了，也逐渐掀起了更高的收视热潮。这期间无论是商战剧和古装剧，郑少秋都可谓是香港电影电视的一个符号。从以戏说角度来出发的乾隆扮相，到风流倜傥的楚留香，再从商战剧当中的丁蟹到黄天，他出演的角色和自身气场的契合是某种程度上很难再有人超越的。他是演员同时也是歌手，所以还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音乐原声。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来自95年的民国剧，这段萨克斯一响起的时候，70-80后马上就能说出这部剧的名字了吧。

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可能更多的人心中的版本是属于邝美云的，而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刘雅丽首发在94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粤语版，由钟志荣作词作曲。这首歌首先是作为同名电影的主题曲问世的，后来在1996年又在同名电视剧的片头和插曲被大家所熟知和牢记。当年这部年代剧在内地播出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曲折的内容总离不开一个"情"字，这条主线里执着的爱情故事不仅令人动容，一个个人物的

这是由小柯作词作曲，胡兵和那一合唱的《归去来》。这首歌是95年《神雕侠侣》的内地发行版当中的主题曲。这部剧的多个版本里面，李若彤和古天乐的这一版《扮相》被评为是最符合原著的小龙女和杨过的。90年代没有太多华丽的服装道具，也没有运用太多的特效，那个时候古天乐还没有把自己晒黑，他把杨过那种亦正亦邪、无意间留情的感觉传神地表现着，而李若彤她的每个眼神每个动作都在无处不体现着她就是小龙女。这两个人就真的像是从金庸的书中走出来的一样，不夸张不做作，演绎着一对神仙眷侣。可以说是90年代的港剧每一部都有着自己的专属特点，古装剧有金庸的武侠剧为一个系列的代表。那今天要分享的最后这首歌呢，是98版《鹿鼎记》的片头曲，由陈小春演唱的《叱咤红人》。韦小宝本宝的人物刻画，这一版好看的《鹿鼎记》你还记得吗？在小春搞怪的声音里结束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感谢你一个小时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啊，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1: 好，
2: 不要浪费粮食。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去。
0: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4: 阿妈，那就约来吃饭。
5: 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
2: 先点这些吧，不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0: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7: 等一下阿妈，再见。
4: 再见
7: 再见。
4: 拜
2: 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
5: 能。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这个、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
5: 谢谢阿妈。
0: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5: 阿妈，
8: 丫丫，是你吗？
5: 我想你了。

0: 我是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
1: 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 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感受人烟，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3: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5: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6: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7: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8: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近日有一个话题在网上冲上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就是说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不少人可能都体会过，刚买的手机壳有浓烈的塑料味，当手机发热的时候味道更明显，这可能就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你的手机壳安全吗？如何自查和避雷呢？今天来和您说说。焯水是做饭的时候一道常见的工序，但是你真的会焯水吗？哪些食材需要焯水？要冷水还是热水呢？焯水做对了健康又保命，做错了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今天我们来盘点需要焯水的食材以及如何正确焯水。积极规律的运动可以降低高血压的患病风险，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那么今天我们在咨询专家之后，为高血压患者解答怎么运动更健康，如何运动更安全。

更好的享受美好生活，你的健康价值千万。马大姐话健康，带您盘点健康关键词，分享美好健康年。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最近呢，有这样一个话题冲上了热搜，就是说有一种手机壳可能是医疗垃圾做的，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可能不少人就体会过哈，买来的手机壳刚拿到手，有一股浓烈的塑料味儿。当手机发热的时候，这个气味更明显，这可能是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信号。那么你的手机壳安全吗？廉价手机壳暗藏着三大健康隐患，一定要提醒你。手机壳为什么会成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呢？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极低，仅需要购买模具即可以批量生产。许多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回收塑料、工业级染料，甚至违规添加廉价的助剂。从业者透露说，正规原料每吨上万元，掺入废塑料成本能够降三分之二。部分商家可能会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简单处理后注塑成型。这样的手机壳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还有重金属等有害物质。塑化剂通常指邻苯二甲酸酯，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等途径进入人体，长期接触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注意力缺陷、多动症增加，还有疾病风险增加，比如说哮喘、过敏、重金属慢性中毒，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多环芳烃中的某些成分具有强致癌性。多环芳烃容易通过皮肤接触和呼吸进入人体，并在人体内蓄积，长期接触会在人体内经过代谢转化，引发基因突变，增加患癌的风险。使用廉价染色剂，这样生产出来的手机壳重金属含量容易超标，比如说铅含量超标，对人体细胞有害，还可能会破坏骨骼，引发肾衰竭。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此前曾开展了手机壳产品质量的专项风险监测，随机从各类销售渠道购买价格从十几元到近百元不等的20款手机壳，对有害物质含量等指标进行产品质量安全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使用工业胶水可能会导致手机壳的甲醛苯系物质超标，并伴有刺鼻的气味，长期接触有引发慢性中毒的风险。那么如何选购手机壳呢？要牢记以下的三点。很多人每天都手机不离手，如果说使用手机壳质量不过关，可能会悄悄损害健康。那么如何才能选到安全的手机壳呢？首先是看材质，优先选购液态硅胶或 TPU 的手机壳，这两种材质通常没有异味，捏起来软但是有韧性。如果手机壳有刺鼻的异味，或者是手感过于黏腻掉色，而且边缘毛刺过多，按键卡顿，可能是属于劣质手机壳，就不建议购买。还有就是认标准，优先选择执行手机壳套通用技术要求的产品。正规手机壳套上通常会在包装上注明材质，比如说食品级硅胶等等。还有就是避雷区，外观花哨还便宜的手机壳往往暗藏着健康隐患。如果手机壳只有轻微的塑料味，而且通风半天后味道可以消散，问题往往不大。但是更建议选择没有明显异味的手机壳。不过呢，即使购买正规产品，长时间使用之后，也可能会因为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有害物质释放。为了安全起见，建议大家定期更换手机壳。那提醒大家，请避免购买气味刺鼻的手机壳，价格过低的三无产品等等啊，都不要购买。使用新壳之前，可以用清水冲洗，并且通风放置一周的时间，别让几块钱的小物件成了健康的大麻烦。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接下来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5: 快扶起来。
4: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6: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7: 上网查一下看看。
6: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8: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6: 怎么问啊？
8: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你耳边的家庭医生。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在我们烹饪做饭的时候啊，焯水这是一道做菜的常见工序，但是你真的会焯水吗？哪些食材需要焯水？需要用冷水还是热水下锅呢？焯水做对了，健康又保命；做错了，营养和口感都会大打折扣。那今天咱们就来盘点一下需要焯水的食材，以及如何正确焯水。我们来看看哪些食材需要焯水呢？第一类是草酸高的蔬菜。草酸是很多蔬菜当中都含有的一种抗营养成分，只是在含量上存在差异。日常饮食当中，草酸摄入过量，可以在吸收前与钙形成不溶物，妨碍钙的吸收；吸收后又可与体内的钙及其他物质形成难溶性的草酸盐，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像大白菜、小白萝卜、卷心菜、绿豆芽、红萝卜缨等蔬菜草酸含量都很低，可以放心吃。而菠菜、空心菜、苋菜、马齿苋等蔬菜的草酸含量啊都比较高，吃之前需要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去去除草酸。好在草酸容易溶于水，热水焯就能够去除掉大部分的草酸了。有研究显示，将180克菠菜放在1000毫升的沸水中，在分别焯水1分钟、2分钟和3分钟、4分钟的情况下，可溶性草酸去除率分别为43%、50%、54.7%和58.9%。而油炒对菠菜中草酸的去除率并不高，都不超过5%，即使增加烹调油的用量，作用也不大。另外，马齿苋比较特殊，它的草酸含量高达1460毫克每100克，是菠菜的2倍还多。有实验表明，100克马齿苋用500毫升的水焯煮3分钟，草酸去除率可以达50%以上。焯水4分钟后， 弃掉汤汁食用，草酸含量为每100克560毫克。这个草酸含量虽然比鲜菠菜还低，但是依然属于绝大多数的青菜啊比较高的，还是少吃为好。第二类是有毒的蔬菜，需要焯水。那么有些蔬菜呢，生来是自带毒素的，如果不焯水或者是生吃，可能会导致食物中毒，严重的还会要命。第一类是豆角和四季豆，生的豆角和四季豆中含有皂带和植物凝集素，皂带含有可能破坏红细胞的溶血素，对胃肠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会引起充血、肿胀以及出血性炎症，可以造成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植物凝集素呢，会导致红细胞的凝集，引起头晕、头痛、乏力等症状，严重可以致死。这两种成分呢，都比较怕热。研究显示，100度的水中持续煮沸20分钟，一般可以将它彻底去除。烹调前焯水呢，是避免中毒的好方法。但是日常做菜呢，并不一定非要焯20分钟。国家卫生健康委的官网和一些政府的官网都曾发文建议，烹调时先将四季豆放入开水中烫煮10分钟以上再去焯。2014年，发表在《现代预防医学》上的一篇文献，比较了三种豆角未加工和煮沸后每5分钟的皂苷的变化，其中包括菜豆、东北油豆角、豇豆三种豆角，切成了2到3厘米的小块，每煮沸5分钟就进行一次皂苷的检测。结果显示啊，三种豆角未加工的时候和煮沸5分钟之后，那么皂苷的检测均为阳性；在煮沸10分钟之后，四季豆和豇豆的皂苷测定为阴性，东北油豆角依然为阳性；在煮沸15分钟后，东北油豆角的皂苷测定为阴性。2019年3月，杭州市的市场监管局联合浙江大学专家开展四季豆水煮对照试验，采用酶联免疫方法测定凝集素的含量。结果显示啊，生鲜以及沸水处理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后的检测结果分别为0.238、0.184和0.0649毫克每千克，没有检出和未检出啊，就是说5分钟、10分钟、20分钟和30分钟之后的测验结果是这样的4种，也就是说5分钟和10分钟依然能够检出，20分钟以后就没有检出了。那么所谓的有毒的蔬菜，除了豆角和四季豆之外呢，还有鲜黄花菜。鲜黄花菜中某种成分食用之后会导致恶心、呕吐、口干舌燥和腹泻，至于这种成分是啥，目前还不确定。以往人们认为是秋水仙碱，但是有研究对黄花菜中的有毒成分提出了不同观点，认为黄花菜中并不含有秋水仙碱，含有的是多个化合物质的共流出的组分，易溶于水，经过蒸汽、焯水、漂烫可以分解，沸水处理3到5分钟可以安全食用。第三类是亚硝酸盐高的蔬菜。提到亚硝酸盐，很多人会想到致癌，其实亚硝酸盐本身并不致癌，那么但是它在被我们吃到身体里之后呢，会在胃酸的环境下生成亚硝胺，亚硝胺属于致癌物，过量摄入会增加健康的风险。新鲜绿叶菜亚硝酸盐的含量很低，但是随着室内存放时间增加，亚硝酸盐的含量增加。另外呢，叶菜中的香椿亚硝酸盐的含量比较突出。不过呢，也别担心啊，焯水可以降低蔬菜中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有人从农贸市场和超市购买了6份香椿样品，亚硝酸盐的含量在100到500毫克每千克，清洗3遍能够去除50%以上的亚硝酸盐。 其亚硝酸盐的含量在每千克550到200毫克，那么焯烫一分钟之后去除90%以上的亚硝酸盐，其亚硝酸盐的含量在10到50毫克每千克。所以呢，香椿别再生吃蘸酱了，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那么第四类是可能被寄生虫污染的蔬菜。水生植物呢，很可能是被寄生虫污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荸荠、莲藕、菱角，可别直接用它们做凉拌菜呀，很可能会感染姜片虫，轻则腹痛腹泻、恶心发热，严重者还会引发肠梗阻甚至死亡。焯水之后再凉拌，能够保证食品的安全。第五类就是不好清洗的蔬菜。有些蔬菜表面不平整，坑坑洼洼的比较多，很容易藏污纳垢，也更容易存在农药残留的问题。比如说西兰花、菜花、木耳都不太好清洗，缝隙中还可能有泥土和虫卵。不过呢，西兰花在蔬菜当中还算是维生素 C 比较丰富的，焯水时间别太久，维生素 C 损失殆尽，要避免，一般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了。第六类呢，是有血污或者是有特殊气味的食物。排骨、羊肉、猪大肠等动物性的食物可能会携带血污或异味，焯水能够减轻它们的影响，提高菜肴的品质。焯水的同时呢，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焯水呢，看似简单，似乎就是开水加食材的事儿，但实际操作起来呢，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肉类冷水下锅，海鲜、蔬菜要热水下锅。肉类食物呢，需要冷水下锅，有助于撇去血沫。如果沸水下锅，会让肉表面的蛋白质变性，最外层的直接熟了，导致里面的血水出不来，达不到去血污的目的，口感也不好。蔬菜呢，则需要等水开再下锅。虽然冷焯比热焯草酸去除率更高，但是冷焯会导致蔬菜的物理结构受到尽可能的破坏，营养物质流失较多。鱼虾建议沸水焯1到2分钟后捞出，既能去腥，也能够保持鲜嫩的口感。第二呢，是水量要足够。水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这样能够保证加入食材后锅里的水能够在短时间内再次沸腾，缩短烹调时间，减少营养流失。不同食材的水焯水时间是不同的哈，对于叶类菜大多只需要焯水1分钟就可以了。另外建议先焯水再切菜，焯好之后呢，立刻放在冷水中降温沥干就可以了，不要过分挤压，避免营养流失。像竹笋、茭白这样的蔬菜可以多煮一会儿，这是因为焯水1分钟的情况下，竹笋、茭白总草酸去除率分别为60%、10.7%，而煮3分钟后，二者的总草酸去除率分别为63.9%和31.7%。同时，它们本身怕热的维生素含量也很少。那么竹笋、茭白的维生素 C 含量都仅为5毫克每100克，维生素 B 族不超过每100克0.1毫克，不用担心这类菜的营养损失了。西兰花、木耳、菜花焯水1到2分钟就可以，荸荠、莲藕等要沸水焯1分钟以上，豆角、四季豆这类建议焯水10分钟以上，鲜黄花菜建议焯水3到5分钟。肉类下锅后，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到2分钟，直到没有大量的血沫煮出来就可以的。蔬菜如果想要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第五点是要注意，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草酸溶于水，焯水时间越久，汤汁的草酸含量越高。如果你不知道要吃的蔬菜是否需要焯水，那就干脆做水煮菜吧。蔬菜出锅之后呢，沥干水分，加点蒸鱼豉油或者是生抽，淋上香油或亚麻籽油，就是美味的一道菜了。水煮属于低温烹调，像

0: 比于炒、煎、炸，能够保留更多的营养，也避免了有害物质的产生，还挺推荐啊，大家去吃一些水煮凉拌菜。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那节目的后半段继续和您来关注健康，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每天累死累活的工作，还不是因为我穷？要是有一天我比老板有钱，
4: 王厉害，大胖，你看这都几点了？这个月第一天你就迟到，发100块钱。
3: 这是3000，拿去吧。
4: 什么意思啊？
3: 哦，我迟到一个月，我想包个月。
4: 这个月只有28天。
3: 那剩下200块钱当是你的小费吧。
4: 哎，大胖，干什么你敢工作时间睡觉？
3: 老板啊，对不起啊，昨天晚上打游戏通宵，有点累啊。
4: 不，我给你工资就是让你上班睡觉的，可是的。
3: 好了，这是2000啊，拿去，就当我旷几天工，好不好？够不够？哎呀，终于下班了，去找小美看个电影啊。
4: 那个大胖，你过来一下来。这个方案还是要改一下啊，辛苦你加个班。
3: 但是老板我已经下班了。
4: 我给你加班费啊，叫你加班又不是叫你免费的。2包涪陵榨菜可够可管。
3: 这里是1箱涪陵榨菜，你拿去，辛苦你今天自己加班，拜拜。唉，什么时候我才能变得比老板更有钱，过上这样应季的生活。
5: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1: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6: 健康是什么？
1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有哪些运动适合轻度高血压的患者呢？今天我们将在节目的后半段一起来关注，以及儿童青少年如何做到平衡膳食，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将要关注的话题。

积极规律的运动不仅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患病风险啊，还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健康水平。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咨询了专家之后呢，来告诉您高血压患者怎么样运动更健康，如何运动更安全。那么运动如何判断运动强度够不够，可以根据心率来衡量运动强度。一般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220减年龄的75%到80%就可以了。中老年人和体弱的高血压患者建议运动时安全强度的心率为安静心率加30到40次每分，可以上下浮动正负10次每分钟。用自身感觉也可以来判断运动强度，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判断。运动之后如果睡眠良好，第二天晨起的脉搏基本上恢复到平日水平，没有明显的疲劳感，情绪正常或者是更好。当血压不平稳，波动较大的时候呢，需要暂停运动了。不能忽视的热身运动和冷身运动也要提醒大家，运动前一定要先做好热身运动5到10分钟，对脚踝、膝盖、髋部、腰背、四肢进行拉伸，能够很好地避免韧带和肌肉等软组织损伤。运动结束后要让身体逐渐放松，也要做拉伸动作，至少10分钟，可以叫冷身运动。运动结束后不做拉伸运动，或者是直接停下来休息啊，容易造成血压降低，出现脑部的暂时性缺血，表现为心慌气短、头晕眼花。那么适合轻度高血压患者的运动有哪些呢？轻度高血压就是指收缩压高压在140到159毫米汞柱，和舒张压低压在90到99毫米汞柱的这个血压值之内。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定期服用抗高血压的药物之后，患者进行正常运动是可以的，比如说打球、登山和游泳等等。那么适合中度高血压患者的运动呢？中度高血压就是指收缩压在160到179毫米汞柱，和舒张压在100到109毫米汞柱的高血压。对于这类患者，降压是第一位的。如果血压控制不住，就会引起并发症，特别是脑卒中、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等。等到情况稳定后，可以进行一些低强度的运动，比如说慢跑、打台球、打保龄球等等。再来看看适合重度高血压患者的运动有哪些。重度高血压是指收缩压大于等于180毫米汞柱和舒张压大于等于110毫米汞柱的高血压。这部分患者的心脏负担较重，血管也相对脆弱，运动量大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即使慢跑都有危险。因此呢，这类患者最好暂时不运动。高血压患者在运动当中有一些动作是不适宜去做的，比如说憋气动作。高血压患者运动时啊，要避免做憋气动作，比如说举重、拔河、引体向上等等。憋气时血压升高，容易突发心脑血管急症。还有迅速低头弯腰的动作，当人迅速低头弯腰时，大量血液会突然流向脑部，造成脑部血压的爆发式增高，如果脑血管弹性较差，可能会造成脑出血。还有下蹲起立动作，下蹲时会压迫腹部，不能够进行足够的深的呼吸，导致血液当中的氧气含量不足。如果下蹲后起立的速度较快，会使脑部供血突然减少而导致跌倒，容易诱发脑梗死。老年高血压患者运动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老年高血压患者运动前要先测血压，如果血压在180和110毫米汞柱以上，则不建议进行运动，防止发生脑出血等并发症。如果血压在180和110毫米汞柱以下，应该先服用抗高血压的药物之后再进行运动。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应该以打太极拳、散步、慢跑为主要的运动方式。同时需要注意有没有头痛、头晕、心悸、胸闷、心绞痛等发生，如果发生应该立刻停止运动。把血压控制好之后，高血压患者可以做剧烈运动吗？
高血压患者是否能够做剧烈运动，要分情况来对待。

0: 通常来说呢，中青年患者多为单纯的舒张压升高，经过药物控制，血压正常之后，可以做一些剧烈运动的，比如说快跑、打篮球、踢足球等等。老年人多为单纯的收缩压升高，或者是收缩压、舒张压均升高，所以不建议做剧烈运动。有动脉粥样硬化的高血压患者，无论是年龄和血压水平，都应该避免剧烈运动。高血压患者在运动中如何预防和处理急性心肌梗死呢？出现头痛、头晕、心悸、胸闷、心绞痛等心脏病发作的征兆，应该立刻停止正在进行的任何事情，坐下或平躺。如果不适应的症状在1到2分钟之内没有缓解，有硝酸甘油的话，舌下含服一片；如果不是症状在3到5分钟内没有缓解，或者是有加重，舌下再含服一片硝酸甘油，继续等待5分钟，必要时含服第三片。第二是马上呼救，让他人帮助拨打120急救电话，紧急转运到最近的救护中心，不可以自行驾车前往医院。高血压合并糖尿病的患者常见的运动风险以及预防措施，有一些这些措施我们是要告诉大家的哈。低血糖是糖尿病患者运动的时候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运动之后可能会发生急性的血糖下降，即使在高血糖阶段也会导致患者出现低血糖的症状，包括颤抖、虚弱、异常出汗、焦虑、口和手发麻，神经性的低血糖症状包括头痛、视力障碍、反应迟钝、遗忘、昏迷。需要注意的是啊，低血糖可能会在运动后的12小时内都可能出现，所以要密切的去观测。运动过晚会加重夜晚的低血糖的风险，应该避免过晚运动。运动时会要携带一些糖，在餐后1到2个小时再进行运动，避免胰岛素作用处于高峰时期进行运动。一些药物会遮盖或加重运动后的低血糖的反应，要引起注意，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补铁要吃什么呢？食物来源的铁可以分为血红蛋白铁和非血红蛋白铁。蔬菜、豆类、谷类、海藻、蛋、奶酪、贝类当中的铁都是属于不容易吸收的非血红蛋白铁。大豆、鸡蛋当中铁的吸收率不到10%，菠菜当中铁的吸收率只有1%，而像动物肝脏、全血制品、鱼类、畜禽肉类是属于血红蛋白铁容易吸收，比如牛肉的铁吸收率在20%以上，所以补铁还得靠后者。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孩子正处在长身体的关键阶段，不少家长在吃饭这件事上犯了难，肉蛋蔬果该怎么搭配呢？怎么样吃才能够做到营养均衡？那么今天我们来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研究所的研究员张倩和您聊聊儿童青少年如何平衡膳食，帮助家长把好孩子的饮食观。
1: 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迅速，获得均衡的膳食，尤其是充足的膳食蛋白质、钙等营养素的摄入，才能为生长发育奠定良好的物质基础。为了能让儿童青少年健康快乐的成长，儿童的食物要做到品种丰富，每一餐最好都要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鱼禽肉蛋、奶类及豆类等四类食物，而且各类食物要做到合理搭配，包括粗细搭配、荤素搭配和色彩搭配等等。主食也就是谷薯类，不仅提供大米或者面粉，也要搭配红小豆、绿小豆。

0: 或者是不喝含糖饮料，减少龋齿和肥胖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膳食能量和营养素需要量差别是比较大的，不同性别也有一定的差异。如6到8岁的男孩每天需要摄入能量1700千卡，而到了12到14岁会增加到2450千卡。与之对应，不同年龄段儿童各类食物的推荐摄入量也有一定的差异。如6到10岁的儿童每天推荐摄入禽畜肉为40克，到了12到13岁会增加到50克。因此，要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营养需求，为儿童提供营养均衡的食物，促进他们的健康成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健康话题哈。日常走路和运动的时候，踝关节扭伤十分常见，不少人就崴脚之后呢，立刻按揉热敷，反而会加重肿痛。那么崴脚之后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呢？哪些误区要避开？我们今天来听一听北京体育大学运动医学与康复学院的李雪梅老师，教您科学应对踝关节扭伤。
2: 在运动损伤当中，我们最多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当这种损伤发生时，我们的处理目的在早期是为了止痛、减少出血、减少局部的肿胀，以缩短恢复周期。所以我们会用加压包扎、制动、冰敷等手段，还有抬高伤肢，这些手段来帮助我们减少肿胀和疼痛。从现实的条件来看，如果是在打球或者是踢球的状态下出现了扭伤，那我们在冰块或者是进行绷带包扎之前，不要松开它的鞋带，也不要脱掉鞋子，因为可以起到一个制动的作用和压迫的作用。此时我们应该让患者躺下，抬高他的伤肢，迅速取来冰袋进行冰敷。如果没有冰袋，至少可以买到一些冰棍进行冰敷，冰敷15到20分钟，然后抬到场外。在受伤之后的24到72小时之内，每2小时就冰敷一次。有些人在24小时以后就可以做热敷，这取决于他局部肿胀的程度。但是有些人他的局部损伤特别明显，拉伤的特别严重，所以他的冰敷时间要相对延长，可能到72小时之内他还需要用到冰敷的手段。在这种闭合性软组织损伤的即刻处理手段是否正确，也决定了他的恢复期长短。这种渗出液的多少也会影响它后期关节的活动度以及局部组织的粘连程度。当我们的局部身体受到撞击出现明显疼痛时，我们会反射性的捂住损伤的部位，这是非常正确的一个条件反射，它一定程度阻断了疼痛的门通道，可以缓解疼痛。但是有些家长在孩子撞了头或者是其他部位时，会一边按压他受伤的部位，一边轻微的移动或者摩擦他受伤的部位，这个做法就很错误，因为这种摩擦有可能增加他的损伤，加重他的出血。最后要强调一点，在损伤之后不要再用健侧的肢体去蹦跳或者是移动，因为身体的血液循环是一个整体，它会加剧局部损伤的出血和肿胀，从而导致恢复期的延长。

0: 好，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关注肝脏健康。生活里不少人听过肝炎，却分不清肝炎的不同类型，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它们的传播方式各不相同，日常的预防手段也不一样。像生吃鱼虾贝类容易埋下感染的风险，我们该如何分辨各类肝炎，做好甲肝、乙肝的日常防护呢？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王燕将为您详细科普肝炎的分类及预防要点。
1: 广义的肝炎分为病毒性肝炎和非病毒性肝炎，而狭义的肝炎仅仅指的就是病毒性肝炎，它包括甲型、乙型、丙型、丁型和戊型五种类型，分别是由五种不同的嗜肝病毒引起的。甲肝和戊肝呢，主要是通过消化道传播，而乙肝、丙肝、丁肝主要是经过血液、

0: 我因垂直传播和性接触传播。那甲肝呢，是吃了携带甲肝病毒的食物和水，容易中招的急性肝炎，尤其是吃了生鱼、生鲜、贝类、醉虾等等。而乙肝呢，是通过血液、体液传播的，而且在体内潜伏的时间相对比较长，幼年感染很可能发展为慢性的肝炎。而丙肝主要靠血液传播，病情发展较为隐匿，慢性化程度比较高的肝炎。因此，如果是消毒不彻底的地方，我们去做纹身、纹眉、穿孔、口腔操作等等，这都是感染丙肝的高危因素。而丁肝病毒本身是有缺陷的，所以它只能依赖乙肝病毒来复制，所以临床上会和乙肝病毒共感染。戊肝呢，跟刚才说的甲肝很类似，也是经过消化道感染的急性肝炎，但是它更容易出现重度黄疸。老年人和孕妇如果感染了之后，重症非常常见，是我们重症高危人群，是医生最关注的人群。非病毒性肝炎呢，包括酒精、脂肪代谢异常、药物、自身免疫紊乱、先天代谢异常等等多种非感染因素导致的肝脏炎症和损伤，临床上也会表现出来不同程度的乏力呀、尿黄啊、转氨酶升高啊，甚至出现肝衰竭的表现。因此，我们要科学的爱肝护肝。因为甲型肝炎是通过进食被污染的食物或者水传播而来的，因此管住嘴是王道，注意饮食和饮水的卫生，水要烧开喝，生水不能饮。食物要煮透，尤其是贝类品。生腌虽然味道好，但是感染的风险特别高。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会洗手，饭前便后要洗手，全程七步认真的洗。我们有口诀：内外夹攻大力腕，完成15秒才叫真正的过关了。遇见小吃吃货要忍住，卫生条件存疑的路边摊务必要谨慎。常出差爱美食的朋友们可以接种甲型肝炎的疫苗，接种一针，保肝护体，预防甲肝，轻松应对。接种乙肝疫苗是预防乙型肝炎最有效的方法。92年，咱们国家就启动了新生儿乙肝疫苗的免费接种计划，而且通过补种计划，到2005年的时候，咱们国家就实现了全国的覆盖。目前，咱们国家新生儿3针疫苗接种率可以达到99.6%，远超全球平均水平。24年，咱们做过一个统计，咱们国家5岁以下的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已经降到了0.3%。另外，咱们国家还实行孕产妇全筛查、新生儿双阻断、高风险孕妇抗病毒治疗的有效的母婴阻断策略，所以乙肝母婴传播率已经大幅降到0.23%。此外，避免使用未经严格消毒的注射器和针头，不跟别人共用剃须刀、牙刷等等可能沾有血液的个人用品，避免不必要的输血和血制品的使用。安全性行为，全方位的预防乙肝病毒感染。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该和您说声再会了。本期节目的科普内容来自于科普中国人为健康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健康中国和人民卫生出版社的视频号。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好成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603，0551-634-5-8603，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您也可以在直播间通过点击投像私信的方式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来登记。
5: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来找我们。
6: 是的，欢迎大家。
5: 消费纠纷也可以，
6: 没错，
5: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
6: 短视频平台，
5: 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6: 没错，
5: 欢迎大家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当然也欢迎各位把我们的直播
6: 分享出去
5: 啊，分享出去。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最新发的那期视频，
6: 是
5: 就是一辆坦克400。在草场里面越野，最终
6: 引燃干草着了，
5: 然后把车引燃了，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今天早上在看评论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消费者说：“老常啊，你这个态度怎么这么不好？为什么你遇到长城的时候，你就站在厂家的角度去对消费者进行一个那个什么？为什么对消费者态度这么差？”朋友们，这样大家可能很多不了解。第一天消费者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我在外边跟他聊了20多分钟。
6: 对。
5: 我情况其实了解的差不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费者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呀，他5000转怎么回事？他是长时间保持5000转，他不是踩一下5000转拉倒，长时间保持在5000转。我们任何事情，我的评价也好，我的态度也好，都来自于事实。朋友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消费者可能显得强势了一些？因为我怕消费者觉得他太有理，他觉得他太占理。哎，老常也支持我，老常没有断然回绝我，他没有断然告诉我的错处，所以我就占理，我就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我就能问厂家去要点什么。
6: 害怕存在这样的误解，
5: 我们害怕存在这样的误解，所以在你不占理的时候，你想要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如果你听得进去没有问题，就怕你听不进去啊。再说一句话，再说一个事儿，朋友们，弱不是道理啊。就我是弱势一方，所以我有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了，不跟大家多讲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大家欢迎来找我们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不占理的，千万不要觉着说老常这个人他会不会认为我占理。任何事情都要以公平为原则。
6: 对，
5: 所以上汽名爵那个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愤怒的原因在于，上汽名爵作为一个厂家，它不公平，它不公平。你要买的时候啊，你要不你订了车不买，他把你定金收走。哎，你订了车他不能给你车，发现他只要把定金还给你就行了，他不用赔一份定金。

0: 便宜的都是他。作为厂家是这样，作为消费者也是这样。再跟大家讲一遍，我们是厂家跟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1: 对，
0: 我希望双方能够听到对方最真实的声音。我们以和事佬的一个角色替大家解决纠纷，消化社会矛盾。
1: 嗯，
0: 啊，而并不是说你消费者只要找到我们就能问厂家去要钱了，你这不完了吗？这不，那这行业还好得了吗？
1: 没错。
0: 啊，哎，昨天啊。有一位贾女士找到我们一辆奔驰的 G63， 花了315万买的车，说是故障非常多，比如说后视镜不折叠，悬挂故障报警，然后呢机油缺失，天窗的遮阳帘无法开合，天窗漏水，发动机突然熄火，然后动力受限啊，故障非常多。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跟她聊完。
1: 对，
0: 那来我跟贾女士再聊一会儿啊。来，贾女士啊。
2: 哎，你好，你好，老
0: 张。哎，抱歉啊，昨天没说完。来吧，说说吧，昨天这跟我们讲这么多的故障，到现在为止，这些故障解决了没有啊？
2: 没有彻底解决。
0: 哪些没解决？
2: 就是关于车子质量后续问题，就是当时他说发动机他说的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但是我开了，偶尔还是会有。
0: 是情况是抖动啊，还是失去动力，还是熄火呀？
2: 抖动、
0: 啊、就发动机，发动机还是会抖动。
2: 对对对，
0: 你坐在这个车里啊，能够明显感觉车身在抖吗？
2: 对，
0: 这你这个是不是有哪个缸失火了？因为八缸机啊是不大会抖动的，它稳的稳的要死，它非常稳。
2: 开了一年多，关键问题现在不是车子质量的问题了。
0: 啊，
2: 现在我们8月1号约定好，就跟他们的那个相关负责人嘛约好，跟他们店里去谈判这个车子的问题。
0: 嗯，然后呢？
2: 然后把我们夫妻两个人丢在店里面，没人管我们。然后我说让你们有一个能讲话的人出来，就是谈一下这个车子的问题，始终没有人。然后后来我也蛮恼火的，我说能不能叫个人出来，声音挺大的。然后他说你再这样大声的话，我就给你拍到发到网上去。他拍我就无所谓，他拍我家属，因为家属是军人嘛。
0: 嗯，
2: 后来我就去阻挡他不要拍摄这些东西，他拍我，他发网上。然后到现在车子质量问题他没有解决，当时后来我们俩推搡在一起了，我本身就是孕妇嘛，但雌激素我们俩拉扯在一起，店里面后来上来7-8个人就推我，推的导致我就是现在在家里保胎，当时他们常州医院出示的报告是先兆流产。
0: 不是，贾女士啊，您当时几个月了？
2: 当5个月。
0: 你当时5个月应该显怀了呀，他们来推你啊？
2: 啊，对，然后他们监控里面其实很长的监控都可以听到，你别以为你孕妇我们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他们掐头去尾把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
0: 他还给你
2: 网暴我，他不。没有解决车子的问题，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警察现在也在处理阶段。
0: 你等一会儿，再慢点说，贾女士，他现在不仅是那什么，他还把你发网上去了。
2: 他不是发我，好玩的是什么？搞笑的是他不发我，因为他拿我没有什么说的，他发我家属，他说武警军官开 G63，这个车子明显他知道是我婚前买的，我是去年3月29号买的这个车。我去年年底结的婚，6月份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先生。我先生20几岁，怎么可能是高官呢？对吧？这东西都可以查的。
0: 这样，贾女士啊，就既然您会找到我们，而且您是非常的坦然的说出这些事儿，中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算有什么问题，也有相关部门会去查的。而也不允许有人这种无端的猜测跟无端的质疑的啊！
2: 关于这种言论，我们也报警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这蛮可气的。
0: 贾女士，这样没关系啊，就是您的情绪问题我大概明白了，中间整个过程我大概也清楚了。这样咱们现在之前您我们一点点捋，不着急啊。您8月1号要找到他们的时候，你们是想谈什么事儿？您是希望后续给您一些保障，给您一些延保，还是希望怎么样？
2: 对，车子延保，我说延保一年，但他说没有延保，我说可以，没有延保你可以跟厂家协商一下，其中我也搭400的。
0: 嗯，
2: 我说这个车子延保，我只提上面坏的问题，这个延保当中以上坏的问题如果再发生你要为我负责。
0: 嗯，
2: 如果没有，如果发生别的问题我不会找你。
0: 嗯，
2: 对不对？因为你这车子
0: 行了，明白。
2: 我现在害怕开这个车了。
0: 好，就当时你们向他们提出了延保，但是呢这些延保的问题他们没有人跟你谈，所以双方引发了冲突。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和您的家属们有没有骂人呢？ 打人呢、啊、或者说影响他们日常经营的情况？
2: 没有没有没有，我家属在旁边始终都是劝和的一种态度。
0: 然后你
2: 们不是有监控吗？
0: 然后我问一下啊，就你们的冲突点在哪儿？冲突点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他们就上来一帮人拍你啊？
2: 哎，对，声音大了一点，他拿手机拍摄我跟我家属嘛。
0: 啊，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派出所，你们也报警了吗？那派出所调查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2: 报了吗？派出所现在就是说让他们 4S 店道歉，道歉加他说送两次保养什么东西的。我说我不要你这个保养，对吧？我也不是在乎你的保养，送保养就送保养吧。我说那你就是说他让我签一个很长的协议，就是妥什么量，上面是什么和解协议。但是那个协议我不可能签的，他那个协议特别长，上面内容我也给律师看了，就意思如果我一旦签了这个协议，就是说明以后车子有任何质量问题，就是不可以再找他们了。
0: 嗯，我明白。
2: 没有签这个协议。
0: 嗯，我明白。等于说，因为这个协议的问题，所以双方你们本来已经谈好的这个调解方案也最终也作废了，是吗？
2: 嗯，还有一个最后一点，他们是 4S 店里的一个前台销售，在网上诬陷我家属就是什么高官什么东西的，那我肯定冤枉啊！二十几岁怎么可能是高官呢？对吧？
0: 不不不，
2: 东西现在都可以。
0: 啊，贾女士，贾女士，
2: 嗯，
0: 关于他们对你们的这种网络上的所谓的谣言也好啊，所谓对你们的进行恶意的攻击也好啊，是有地方可以说理的。这样啊，既然你找到了我们，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诉求，我等会再问您的诉求。但是我能做的是什么？我能做，希望奔驰厂家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调解。首先啊，先和解方案先不说，先把双方不负责任的言论先搞掉。比如
2: 对
0: 对方发
2: 生气，这个我说要那个发言论，发言论的乱发言论侮辱军人这种事情要让他道歉。然后派出所的意思说让那个他们 4S 店的人出面道歉。我说谁发 4S 店的人当时做错了推我了，已经把我推的导致流产，这是两码事，他跟我道歉是应该的。然后他们 4S 店的前台在那个抖音上发了，我们都有取证的。
0: 嗯，行。

0: 再大声的问，你们是有没有来，能不能来个人之外，没有其他额外的冲突。
1: 哎，没有。
0: 好嘞，我了解了啊，朋友们啊，很多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讲说是一家之言怎么样的，这事儿其实非常清楚。我说实话，花300多万买了辆奔驰的 G63， 在发生了这么多故障之后，对于这些故障要求一定的延保，其实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朋友们明白吗？这个不是过分的要求。首先第一个，当然那我们也会听 4S 店听厂家怎么讲，到底他还提出什么要求了，但是我们现在贾女士说没有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在不同意这样的要求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比如说消费者打人了、骂人了、拉了横幅了，没有明确影响你日常经营行为的过程当中，你们对人家进行拍摄或者进行推搡，那是不是孕妇你都不能推搡。
2: 是
0: 啊，而且我再跟大家讲啊，不是说今天贾女士是孕妇，所以我们要站在孕妇的角度来说话，不是的，而是说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你要服务你的用户，服务你的车主。你说我脾气大，我做不了服务行业，你可以转行，没错吧？一样的，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你也是服务行业，我也是服务行业，每个人在市场的社会分工当中都会服务某个人。
2: 对。
0: 你无非你在这儿你是消费者，在那儿你是服务别人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你说我这个人天生骨头硬，天生
2: 服务不了任何人，
0: 天生面部僵硬笑不了的，服务不了任何人，那你就转行，转一个完全不需要服务任何人的东西，这很简单吧？啊，所以说我还是希望怎么样呢？第一个，事情捋清楚；第二个，事儿不大，大家不要去恶意的扩大矛盾。什么叫恶意的扩大矛盾？哦。他是对吧怎么样的，哎呀我就想想，哎呦他们肯定不正常，肯定有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证据啊？啊，来吧，你贾女士有没有那个找过他们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啊？
1: 找过的，400也有，隔一天打也有打，他说他们去跟店里面协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给我答复。
0: 哎，常州的万邦奔驰是吧？行了，您稍等啊，来把常州万邦奔驰给我连进来，你不要听对方吗？那不接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得找，咱得找过，是不
2: 是
0: 来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大家还记得立新行的李女士啊？李女士那个钱还了，但是就还个本金，
2: 嗯，
0: 就等于说
2: 就还了8万本金。
0: 对，所以沈阳的立新行说想撕毁合同就撕毁合同，今天的常州万邦奔驰再来。所以我自己也是奔驰车主啊，所以我一直讲奔驰的服务在我的心目当中属于不及格的，不及格的。因为我感受过太多他们那种他们比车主还尊贵的状态了，我亲身体验也很多，当然有可能也很片面，他们有些地方服务可能也很好啊。来吧，奔驰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哎，主持人您好，这里是梅赛德斯奔驰客服服务中心，感谢贵栏目组对服务中心的关注与支持。您好。
0: 哎，女士，您贵姓啊？
3: 我姓董。
0: 哎，董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董女士。贾女士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3: 嗯，这边有的。
0: 有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了解到了什么情况？跟贾女士讲的一不一样啊？
3: 对，咱们这边的话，相关记录是有的，这个也确实非常抱歉，因为咱们这个车辆的问题以及门店服务不周，给咱们用户带来的困扰。这个为此，这个事情向用户表示真诚的歉意。这个我们也是会对每位用户负责的。关于这个贾女士反映的问题，你这边也会马上去反馈核实，核实完毕之后也会给我们用户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
0: 这样啊，这个董女士啊，因为贾女士好像找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现在后台没有任何的登记备案吗？我现在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准不准啊，你们厂家好像对你经销商没有监管了，现在你们经销商敢推孕妇了啊，中间一定有双方语言不周的地方，双方一定都是有冲突的，但是作为服务行业，你能不能跟用户动手这件事儿，你们不得想想吗？不能动手吧，
3: 这个情况
0: 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别人啊，那个嫁了人了，那人家家里条件不能好啊，不能有资格成为你们奔驰的 G63 车主，他不配。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兵，所以他找女朋友就得找一个穷的，不配成为你们车主。你们的员工到处造人谣，网上发人家，人家还没发你们呢，你跑网上发人家去了。你们是营业场所，别人拍你是可以拍的，你拍别人是侵犯别人隐私的，你明白吗？你们无所谓，对吧？我比如说我今天去你们万邦了，我可以拍，为什么呢？你是营业场所，你是。

0: 工作人员，我当然可以拍，但是我是普通消费者，我进你店里，你拍我干什么？你凭什么拍我？你侵犯我肖像权了，知道吗？好了，现在消费者该干的一点没干，你们把消费者干的都干了，现在出去到处造人谣，现在我们的贾女士每天辟谣，到处被网暴，就是刚才贾女士的讲的过程当中，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很多对贾女士一些很不公平的评价，那我觉得这都是你们造成的。那以后我敢去你们那买车吗？我去你们那一买车，好，给我拍下来了，给我发网上去了，你再造点我的谣，让我们陷入自证陷阱。你说我是什么？我还得否认，我还得自己证明我不是。那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一个答复啊？还是会像沈阳立行行一样啊，就这么不理消费者了？
1: 关于这边您和用户反馈的情况，我们这边会马上落实原因并处理的，有结果后会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这个给予回复的。
0: 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
1: 这个确实非常抱歉，因为这边确实没有
0: 告诉
1: 我这个最答复时间。
0: 没关系没关系，
1: 没有办法，
0: 你不着急不着急啊，店里来了，我再跟店里聊一聊，那店里可能有他们新的说法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总是希望你们双方能在有一个第三方的调节下把这事结束掉。为啥呢？你攻击他也好，他在攻击你，双方攻击来攻击去，这事没完没了了啊！您稍等啊，一号线是吧？沈阳那个江苏的常州的万邦奔驰，来，常州的万邦奔驰，来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怎么称呼您啊？
2: 哎，我姓龚。
0: 哎，龚女士您好啊，我们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龚女士。龚女士，有个贾女士在你们这买了个 G63， 前段时间在你们店里闹得挺不愉快，这事您知道吗？
2: 哎，知道。
0: 哎，报警报过好两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说呗。
2: 他的车就是，我跟你先讲一下啊。
0: 您讲。
2: 就是他的车就是天窗漏水，漏水的话就我们这边也给他正常保修，但是认为车子质量问题，他客户就觉得我买300万的车就是有这个问题，很不开心，然后就是想要问我们要一些补偿，但是我们给他的补偿可能就是没有达到他想要的。
0: 这样，那个稍等，我打断您一下，龚女士，因为刚才这个贾女士没有讲到说她要补偿的问题。这样，她除了要延保之外，还要什么补偿啊？
2: 她之前跟我们说的要终身免费保养。
0: 啊，终身的免费保养，还有呢？
2: 要就是2年的整车延保。
0: 2年的整车延保。然后好，然后那个你们是没办法答应的，因为这个诉求确实是过高了。然后呢？
2: 哎，是的。
0: 那后来这个怎么升级的？冲突怎么升级了？
2: 啊，你说什么升级啊？
0: 哎，我说那个，你就是你们之间的冲突啊，怎么升级了？
2: 哦，就是8月1日，他就是客户一进店，在我们店就大吵大闹。就是大吵大闹，然后就是聊的过程中，他突然间就是扑向我们的员工，又抓又咬，然后中间就闹得不开心。我们也有视频可以给你提供。
0: 这样你提供给我一下。等一下，他是孕妇，他怎么对你们又抓又挠又咬啊？
2: 就是那个视频能看清楚一切。
0: 啊，行，您发给我，我看一眼，好吧？
2: 因为正常他在我们大厅里面大吵大闹，你说我们也是四 S 店嘛，就是我们想跟他也好好的谈，但是他的情绪也就比较激动，就是一进也就是，其实当天是来谈这个补偿的问题的，
0: 那不能啊，
2: 当天来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就是很好的这个心平气和的给我们谈，然后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他要的这些补偿我们给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跟他坐下来谈。
0: 然
2: 后还没说几句，他就去把车子开到我们的门口，然后就把我们的门给堵住了。
0: 您稍等啊，那个贾女士稍等，您稍等啊，贾女士也稍等一下，好不好？让贾女士听着，等会儿要反驳的地方，贾女士可以反驳啊。那个这样，龚女士，您接着说。那我这问一下啊，就是等于说，你们这边是愿意谈的，但是
2: 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派出所也介入了，然后就是给他赠送的东西，当时也去镇江当面跟他确认了，就送什么东西，他当时也答应的。然后就是我们给他写了一个和解协议，他可能觉得束缚度有点高，然后他自己要写协议，那我们也没有说不让他写，他说他写的协议给那个派出所，我们说也可以的。但是给到你的这种补偿我们也是有的。然后但是他后来好像就是要打电话到你们那里去的。
0: 行嘞，我大概知道了。那现在你们店方什么意见呢？就整件事儿，反正等会有视频我可以看视频，你们视频没有裁剪过吧？
2: 没有，这个都是经过派出所鉴定过的。
0: 好的，那个等会儿你把视频发给我们看一下，当然我们也不会外传啊。另外一个，你们有员工在网上有一些言论啊？
2: 什么？
0: 我说你们有员工在网上有一些言论啊，说他是军嫂，他开这么贵的车等等之类的。
2: 就是客户自己说她老公是武警。
0: 啊，那不是，她说没关系，你们说没说？
2: 嗯，我们有一些言论，她也就是她自己也截图了，你们可以评定一下。
0: OK， 没问题的啊。这样啊，就是首先啊，这个消费者打到我们这儿，我们肯定要跟你们核实的。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是发生车辆发生了故障，双方发生了言语上、肢体上的冲突，但是还是那句话，问题总要解决。你们不能三，你们得营业，他们还得生活，总要解决。我们的意见是什么啊？你们也可以汇报给你们领导。首先啊，你让你们把那个你们发过他们的视频呐、侵犯消费者隐私的视频啊，你就给他先删了。删完之后，你们
2: 那个110这边就是那个派出所这边都处理过了，就是全都删过了，
0: 就已经删完了。
2: 哎，是的。
0: 啊，您稍等啊，您稍等，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啦，龚女士？
2: 但是他就是把我们公司放在说我们公司涉黑，这个你们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他说
2: 是
0: 怎么？
2: 不是，我到时候都可以发给你的
0: 啊，您发给我们看看啊。然后您电话先别挂啊，贾女士，今天这个贾女士有什么想说的？来，贾女士啊。
3: 哎，你好。
0: 哎，刚才他说的，您有什么想反驳的吗？
3: 我刚才都听到了，我觉得很可笑，他们工作人员，因为这个姓龚的女士，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引起来的
0: 啊。
3: 而且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我家属干什么的。
0: 这样，
3: 你让他把这段录音把它放出来。
0: 贾女士，贾女士，
3: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从来都没有说终身保养。我跟龚女士有聊天记录的，所有的聊天记录我都保存的。
0: 然后你终身的免费保养没有？就延保，就是一直说您说的是延保，是不是？
3: 对，一直说的是延保。我和他是有聊天记录的，一点都没有删。
0: 嗯。
3: 一会儿都发给你看。
0: 好嘞，这样啊。
3: 龚女士，她满嘴谎言，在常州万邦是出了名的，很多网友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0: 不不不，
3: 还有很多受害者。我这边还有很，我们有一个群，在万邦被这个龚女士欺负的，我们有一个群，大概有17个人。
0: 啊？
3: 大家都知道她。
0: 这样贾女士啊，这样在没有依据之前啊，您不要对对方龚女士进行人身上的攻击，说人家满嘴谎言，我也不会让她对您进行人身上的攻击，可以吗？啊，
3: 我没有对她人身上的攻击，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为我说的话负责。
0: 不，你就是咱们尽量就少形容，就拿出依据来。这样，你把你能提供的依据给到我，然后呢，我也让他们把他们提供的依据给到我，然后我们会在中立的情况下给双方一个评价。为什么？首先我不知道你们双方怎么想啊，是否还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既然您找到我了，我是希望能让你们把这件事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你得继续生活，您还得保胎呢，他们还得继续营业，还得做生意呢。这件事儿解决了总比不解决强，这个矛盾放在这儿，总没有把矛盾解决来得更好。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这样，这个原来的，等会儿我们拿证据，双方拿证据说话就行了。现在我问您一下，贾女士，您现在找我们，您的诉求是什么？您把诉求告诉我。
3: 诉求还是延保一年啊？
0: 你就要个延保一年，他们这么费劲吗？
3: 他们的延保一年，他们也，我看了他们的那个一个很长的协议嘛。延保一年，就是我指的是以上坏车子坏的，一起修了7次嘛。以上坏了7次。进行做一个延保，就是说对车辆有一个保障。他们所说的就是延保，只负责发动机，别的不负责。我也说算了，对吧？当时后来
0: 不，
3: 他说要么你延保，要么就是2次保养。
0: 贾女士，贾女士，咱们不说当时，就是现在，你只要求延保一年，对不对？
3: 对。
0: 好，明白了。
3: 叫我签的那个东西，我不可能签的。
0: 明白了，就朋友们这样啊，就算这件事情到没有发生过之前的肢体冲突。没有发生过之前的网络上的相互攻击、互相网暴，就算这些东西都没有，一辆300多万的车开了一年，要个延保，我觉得奔驰厂家没啥问题的，他要求没过分，因为你不是坏一次，你不是坏一个地方、坏两个地方、坏三个地方，你是反反复复在坏，消费者有担心，让你希望给你做个延保，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的。
4: 是
0: 我们这种问题处理的太多了，那比我们贾女士过分的不多了。
4: 不仅要延保，还要维修的折旧的，
0: 对，还要钱呢，还要退换的，不有的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4: 你不理解
0: 啊？这样啊，龚女士啊，您我们外面消费者啊，我外面我们那个记者、跟您加一下联系方式，然后您把您有的资料发给我们。当然还是那句话，您发给我们，包括贾女士发给我们，只是证明当时大概的对错，最后还是要接下来怎么办，这很重要。那。消费者现在问你们要一年延保，你们当时就不愿意给吗？
2: 我们上一次给他签协议的时候，就给到他的是核心，就是发动机的延保，就已经给到他了。
0: 那你们就是是你们店里的延保还是厂家的呀？
2: 厂家的。
0: 那这样我帮你们，我问问你们厂家吧，能不能给个整车延保，给个一年？这事不复杂呀，延保这玩意儿又不值什么钱，它值什么钱啊？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啊，
2: 他这个
0: 说
2: 就是我，你先听我说，他这个 G63就是全国没有整车延保这个项目。
0: 哦，没有这个政策啊。
2: 哎，然后针对他这次这个，反正这个抱怨嘛，然后我们厂家就是单批一个发动机部件的延保给到他。
0: 这没有这种延保吗？
2: 是的，
0: 不会啊，
2: 就是我们 AMG 的所有车型厂家都是没有整车延保的。
0: 哦，就没有这个东西。
2: 嗯，
0: 哦，难怪不给。
2: 哎，
0: 是没这个东西。
2: 嗯，
0: 哦，
2: 嗯，
0: 那你们还能给什么呀？那比如说天窗漏水能延保吗？
2: 就是我们当时在交警那边也做了，就是他天窗漏水这个问题，我们正常给他延保一年，当时都是有的，然后还额外赠送了他一次 A 一次 B 的保养的。
0: 那，哦，就等于说，那是你们没有，我现在没发现你们双方这个方案上有什么
4: 太大的差异，
0: 有太大差异没差异啊？
2: 是啊，就是我就不知道贾女士他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0: 对，你们没差异，你们有什么差异了？那个贾女士啊，
3: 那个协议在我手机里呢，我等会发给你看。
0: 啊，行，
3: 他们上面写的很明白，
0: 啊，
3: 都是只有一次一年的延保，只保发动机，写的很清楚。协议在我手机里，
0: 因为他是没他说啊，他们这个奔驰厂家，这个 AMG 车型里面没有整车延保这个东西，所以没法给你。就不是说他不给你，他有他不给你，他没有。他跟咱们正常的那种，比如说我自己那个车，包括其他的奔驰车，只要不是 AMG 的，都有整车延保项目的，他给你个项目就好了，对吧？也简单的。但是你买这个车呀，啊，AMG 的没有整车延保这个东西，所以他给不了你。
3: 但是他换了太多次了，你知道吗？
0: 我理解，
3: 一点保障都没有。
0: 所以你一问他要点，他有的。比如说你坏的这七个地方，每个地方都给你单独延保，再给你个发动机延保，类似于这种的，我觉得问题不大。
3: 这是可以的呀，我愿意呀，但是他始终没有人出来呀。
0: 双方我现在都不觉得双方有矛盾，你知道吗？行了，贾女士，我知道了啊。这样，那个龚女士啊，你帮我们，你这第一资料发过来，第二个你看看你们这个 AMG 车型里面都有什么延保项目，给消费者搞几个。因为这个事闹到现在呀，我觉得双方一结不一结的事儿，你帮着申请，我也帮你们找奔驰厂家去，好不好？赶紧让龚女士把资料发过来，两边都把资料发过来，我看看之前谁对谁错。当然，我们就是看看。谁对谁错也没那么重要了，
4: 嗯，
0: 因为
4: 问题总要解决。
0: 我不是跑这来吃瓜来了，
4: 对对，
0: 明白吗，朋友们？就大家也是，我之前发生过，没关系，知道对错就好了。那为什么呢？知道对错之后，我考不对另一方进行批评，唯一的作用是这个啊。来，那谁呀？那个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啊，来，喂，你好，董女士啊。
5: 主持人您好，
0: 那我要跟您核实个事儿啊，你们 AMG 车型，当然咱买不起啊，这 AMG 车型没有整车延保吗？
5: 主任，咱们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目前已经转至相关部门了，咱们工作人员有进一步核实处理的，咱们也希望您先给我们一点时间，有结果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的。
0: 啊，可以的，就你们第一时间可不短呢，你第一时间什么时候？
5: 嗯，咱们这边的话，您的诉求是大概什么时间？我帮您这边记录安排这个催促一
0: 下。下午三点之前，因为我就问你个延保的问题，不难的。而且你们看看啊，首先我们把之前的所有事都抛开，刚才双方说出诉求的过程当中啊，我都不觉得双方诉求有什么差异，我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在双方诉求没有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你们经销商把问题处理成这个样子，都打起来了。真的反思吧啊，是转给你们，哎，是转给你们，帮我们备注一下媒体加急，然后自己帮我拉黑一点，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还会找你们。双方没有分歧啊，一个要一个是我给的，那你们俩没分歧啊，没分歧怎么打起来了？
4: 服务问题，
0: 是不是朋友们？这不是服务问题吗？这什么问题啊？啊，说你这笔给我用一下，你说行，给你用一下吧，然后我们俩打起来了，那不是态度有问题吗？
4: 是，
0: 那不然啥问题？
4: 我听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懂，我不懂，
0: 我也
4: 不
0: 懂啊，
4: 我
0: 也不懂啊。你包括现场有一些言语冲突，而但是我绝不相信贾女士在对方客客气的情况，贾女士疯了去咬他。
4: 对，我也就
0: 这绝不可能的。
4: 就我不可能一进门我过来扑你，我要咬你，我又要抓你，我
0: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绝对不可能。所以中间但是有视频啊，我说是不可能，但有视频的。 晚点我看看视频，好不好？这个咱也不做，咱也不给大家做引导，到底怎么回事？
4: 是是是，
0: 反正

0: 管怎么样，谁对谁错，谁黑谁白，接下去把后续问题处理好，这是大家都希望的，好不好？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1: 你好。
0: 哎呀，贵姓啊，先生？
1: 姚，姚明的姚。
0: 哎，姚先生啊，那个什么车？
1: 上汽奥迪 Q6。
0: 上汽奥迪的 Q6， 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1: 我是2014年买的，年底12月份买的那个车，完了以后，今年的7月份行驶公里29,000。
0: 嗯。
1: 然后，正常行驶在城市道路上，出现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出现那个变速箱油渗漏。
0: 变速箱油漏出来了？
1: 对，变速箱油渗漏，然后搞得车厢里面全是烟，然后差点起火，然后我就停到路边了。
0: 您稍等啊，那你这个变速箱油不是渗呢、啊、应该漏的还是比较多的，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烟出来呀、啊。
1: 漏的特别多，几乎把半箱那个油都漏完了。
0: 哦，然后呢？
1: 然后我就拖到那个一汽的 4S 店去修。
0: 你不是上汽奥迪吗？你拖一汽干什么去？
1: 因为上汽奥迪在我买车的时候，在北京是没有直营 4S 店的，
0: 哦，
1: 只有授权 4S 店在一汽或者大众。
0: 好嘞，没事。然后呢？
1: 然后我去了以后，一汽的人说你这个是变速箱的那个滤芯坏了。
0: 嗯，
1: 这个是一个召回键。
0: 嗯，
1: 然后问我厂家有没有通知你更换，我说没有。
0: 嗯，
1: 然后呢，一汽当时呢还修不了，说没有件儿。然后呢，也没有工具，专业的工具。
0: 然后呢？
1: 然后今年他不是上汽奥迪在北京有了一家直营的 4S 店吗？我就给那个直营的 4S 店打电话，我说这个只能去你们那儿修了。完了以后，他说那你们就拖过去修呗。
0: 您稍等啊，这个姚先生，你冒烟这是今年的事吗？
1: 今年七月份。
0: 然后他店什么时候开的？
1: 1月份。
0: 今年1月份开的，
1: 对，
0: 那不是有吗？你当时冒烟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没去啊？
1: 因为我平时都是在一汽的
0: 啊，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那现在你这个车等于说现在拖到反正说到上汽奥迪的店去修了，然后结果呢？
1: 然后修完他就给我换了一个滤箱，修完了以后就说没事了，你就继续开吧。但我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玩意儿，第一个是你一个召回键为什么没有给我通知我去更换？
0: 嗯，
1: 然后导致我在路上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差点把车给自燃了。
0: 嗯，
1: 然后第二个你修完了就修完了，你也没有给我任何说法，任何补偿，
0: 没表示。
1: 对呀、
0: 啊，没表示不高兴了。行了，我知道了，问一下啊，你这个他召回这件事，除了一汽奥迪的口述之外啊，你有在什么召回网上看着吗？
1: 没有，他说应该是内部通知的。
0: 不可能，这怎么内部通知召什么回？
2: 召回就是正儿八经召回。
0: 召回你对正儿八经发通知了、那你内部那不叫召回。那我帮你问问他有没有这个召回好不好？你是上汽奥迪的 Q6， 然后是变速箱的滤芯召回是吧？
1: 对，滤芯件对。
0: 嗯，变速箱的滤芯有没有召回过啊？什么时间有吗？大概的时间？
1: 您说什么时间？
0: 就是比如说什么时间召回的这个东西，大概的时间有吗？
1: 大概应该是今年上半年5月份左右。
0: 嗯，5月份左右召回啊，然后我问问他们，不一定啊。然后另外一个，你什么要求直接说。
1: 你要求什么？
0: 你什么要求？车不给你修好了吗？
1: 对。
0: 哎，你说什么要求？
1: 我要求我的经济厂啊，你整个把我的原厂的变速箱油全部换了一遍。完了以后，你未来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啊！
0: 你这个未来，你谁能知道未来呀、啊？那你要多少经济补偿？说，
1: 我经济补偿不要钱。
0: 你要什么？
1: 我就要他一个说法，然后
0: 你要说法，这就很讨厌了。你现在行，那我替他给你个说法，对不起。然后呢？所以你要啥？对，你就要，你没关系，你合理的，我会支持你的，你不要害怕。
1: 不是害怕，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个平时都能要多少，
0: 你
1: 不几次保养呗。
0: 那你这没法聊了，你啥呀？你这是，你还怕要亏了要少了？按照经验来说就不能要，你车坏了人给你修，你要啥东西呀、啊？
1: 不是，那召回他为什么不通知我呢？
0: 行，我先帮你问问召回的事儿啊，问完之后让他给你两回保养，行不行？
1: 行，
0: 哎，好嘞啊，嗯，这不过分啊，朋友们。那你说完了，本来你应该召回的，如果还要召回的。

0: 啊，先问有没有召回吧。上校底是吧？是不是上校底？来，上校底来，喂，你好。
1: 哦，你好。
0: 哎，女士，
1: 工号7214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1245是吗，女士？
1: 啊，712145。
0: 71214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151姓常向您问好啊。712145号工作人员，来吧，问问你们，你们这个 Q6 啊，有没有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变速箱滤芯的召回啊？
1: 召回的话，这个我们没有接收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变速箱的一个检查服务活动，就是我们是有部分的一个Q6的车辆的话，它可能是在某些恶劣工况下，可能会出现变速箱密封件轻微油迹的。那我们是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就是确保最佳的一个驾驶体验，我们是免费为客户的车辆进行一个变速箱检查。
0: 你等一会儿，
1: 就是
0: 你先等一会儿，你有问题就说有问题啊。我就不现场拆穿了你们这种所谓的话术了。如果你没发现你产品有毛病，你能免费给他检查，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就是有问题就说有问题，当然了，我不拆穿你，随便你，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反正是有这么个活动的。然后你给人家说的极端工况下会有这个密封问题，是有或然后让回厂检查，然后给人更换，是有这么个东西的，是吧？
1: 是的，部分车辆是有的。
0: 这部分车辆，那我们姚先生明显就属于部分车辆里边的，为啥呢？因为他没换，然后他油喷出来了。你们怎么通知？你们通过什么形式通知消费者呀？
1: 正常会有售后人员联系客户的。
0: 那你们要没联系导致他出事儿了呢？怎么整啊？
1: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会有售后人员联系他。
0: 他符合了，但是你没人联系他，把给他给漏下了，漏掉了。我说的明确不明确啊？他是符合的，为啥他符合呢？我都不用问他哪一年，他一定符合的原因就是他没到你们这更换，他油喷出来了，所以他一定是符合的那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最严重的了，明白吗？啊，然后你们本来应该通知他，没通知他，导致他最后油喷出来了，发生这个情况了。那现在消费者问你们要两次保养，能不能给呀？
1: 客户的诉求我们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
0: 啊，我劝你们就给他。你要不给他，咱们就好好聊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事儿。你们要召回就好好召回，没有达到召回标准，你们也不要取那种好听的名字。我们为了客户满意度，我们搞了个夏季体检，专门检查变速箱，专门检查变速箱密封。你产品有问题是有问题的，你没问题的时候，你既然没问题，你为什么不所有客户一块查呀？为什么还部分客户啊？就是事儿还不够严重，没到达召回标准，你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听的理由。不太说你们啊，没关系，可以找理由，但是这事儿你们协助我们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去反馈。
0: 哎，感谢您啊，女士，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您稍等。真恶心，真恶心。
2: 我没想到。
0: 你没想到，哎呀，你想到没有？哎呀，原来不也这出吗？
2: 是
0: 我们夏季推出了一个活动，为消费者进行什么免费检查，目的就是为了客户满意度，让你有更好的用车体验，然后走的都是召回流程，干的都是召回的事儿。然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显得我们没有问题啊，我们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还对吧，为了客户满意度，尽显好听的说
2: 这是个招。哎，谁想的？
0: 那有高人没跟你说吗？
2: 有
0: 高人真能想招啊。你有问题说你有问题的，对不对？不要因为你一回避问题，消费者就觉得没问题。
2: 是
0: 你说你召回了，消费者他害怕了，他就来弄了。你说你，我为了我给你搞个健康体检，消费者我吃好好的，我体什么检？他就不去了，他一不去好了，
2: 坏了，
0: 出事了。下一位，喂，你好，喂，
3: 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3: 姓燕，
0: 姓燕呐？
3: 啊，
0: 燕子的燕啊？
3: 对，小燕子的燕。
0: 哎，燕女士您好啊，啥车呀？
3: 方程豹豹五。
0: 方程豹的豹五怎么了？这个车
3: 是我在就是今年的4月3号买车的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他不是就会给你退保险吗？就是你只能在这里买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这个人就给我，就是方程豹代表方程豹 4S 店人，就说我们厂家现在联合这个保险 PICC 出了一个保险叫全损无忧。就是如果说你的车一旦发生全损不是会跟开票价它中间最后赔下来有一个差价吗？然后我这个全损无忧这个时候就触发了，然后就是帮你补齐这个开票价。然后我们就买了，等到8月5号以后，车发生这个事故，被停到那里，被别的车撞了，然后保险公司达到了这个全损，然后中间有一个 4万多块钱的一个差价，然后我们就到 4S 店去找这个他们指定的这卖保险的这个人去，就说这个全损无忧该怎么赔。然后这个销售的人员就当着我们，当着 4S 店就所有的人都在说，就是像给我们卖的一样，就是把这个差价给我们补齐。
0: 嗯。
3: 然后我们就给保险公司去说了，你就全损吧。然后保险公司人也比较好，他说你这个全损无忧怎么跟我其他 4S 店全损无忧不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触发机制，比如说达到30%的全损，达到60%的全损是怎么赔？然后我又给这个方承保又去说，我说你们确定啊？如果说你们确定好了，然后我们就车就是彻底是不修，然后就走这个全损这个路了。
0: 嗯。
3: 然后他们还就是当着方承保 4S 店老板的面还这么确定。等到下午的时候，给了一个就是他们一个真正就是搞这个售后理赔的一个经理电话，人家告诉我不是这么赔的，不管是你车达到全损不全损，我们都有一个计算公式，你这个车只能赔6000块钱，就是跟他们说的就完全不一样。嗯、然后我
0: 就你稍等，
3: 投诉
0: 啊，没事没事，我了解了，叶女士，这样啊，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内容啊，特别是他口头说的内容，你有没有什么依据？
3: 有录音，因为我已经发这个录音的这个截图，那个音频。
0: 啊，没关系，我晚点会听的。等于说现在你这个全、你这个车损失什么程度了？
3: 就是达到了全损程度。
0: 就全损了，就不修了，要赔你个车了。
3: 现在这个保险的公司给我说，如果说他就是他耍赖，就是按照他说的这样子就不给你赔齐的话，他说我建议你把车修掉。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修车还是全损？他现在就告诉我，如果说你让我给你补齐这个开票价，我不补，你起诉我去吧。
0: 谁呀？
3: 就是这个 4S 店的人让这个保险公司进来了。他现在给我承认他们不是一家了，但是这个人还在他们 4S 店上班。
0: 哎，叶女士，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如果从法上来讲，您一定一点便宜不占的。因为他这个全损无忧里面的规则也好，包括你当时签的合同也好，他们一定是非常完备的，并且跟他讲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3: 对，完全不一样。
0: 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法上来讲，你占不到任何便宜的。所以我们
3: 是
0: 法是底线嘛。那我们接下来讲理，理就是他刚刚跟你讲的所有东西，你有没有依据啊？
3: 有，就是录音我们都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听了，所以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介入了，但是他们就说的这个东西跟我 4S 店没有啥关系，就是我们不管，你们去找，就是你们去找另外一个保险公司。结果我们才发现我买的保险公司是不是石河子，是什么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什么汽车销售公司。

0: 车买的，就是我的开票价开了25万多。
1: 你开票价25万多，现在定损定了21万多，就是要全损了。
0: 你说什么全损？
1: 不是，你这个你修要修21万多块钱才能修好，你开票价才
0: 不是全损损了，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叫什么拍卖和定损一共加起来是21万多，是要可以赔给我的。
1: 你修车多少钱？修车？
0: 修车一共达到了7万多。
1: 修车才7万多啊？7万多，30%。
0: 对。
1: 那所以保险合同当中是不是有约定，达到30%他怎么赔，80%怎么赔？是不是？
0: 没有，没有。
1: 啥也没有。
0: 对，他一再给我确认的是，只要你能达到全损，不管你达到，只要有全损两个字，全部都给你赔。就他这么说的，
1: 就赔开票价。
0: 合同上面也不是这么写的，就是你达到全损我都不按照给你赔，我有一个独特的计算公式，就是你的开票价格乘以你这个车开了几个月，然后再乘以0.006，就是无论是你撞到什么程度我都只给你赔这么多。
2: 所以跟说的不一样。
1: 哦，不对不对不对，他这个公式是那个就是那个三包法那个退换那个公式吧，等于说你使用、要把你使用的钱给你刨掉，对不对？
2: 乘以系数乘以开票价，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没有，
0: 他的合同上面这么说，然后我就说你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呀。他说你不要管合同，我们赔都是这样赔的，只要你达到全损，我都给你赔起开票价的。有些人还是可以多占这个便宜，有一个税钱，就是我们新能源车上牌那个税钱也给你。
1: 燕女士啊，首先啊，就是补齐开票价要减去你的使用啊，你这使用你不想减吗？你这车你用了呀，你从4月份用到现在用了4个月，你4个月的使用钱要扣掉啊。他们说也不用扣，
0: 他说都不用扣。
1: 那合同当中写的怎么写的？也不用扣，但是赔的时候要扣。
0: 合同上面写的是，就是他给你赔付的规则是，你的开票价格乘以你使用的月数再乘以0.006，这是我给你赔的钱。
1: 啊，那不就按照这个，你愿意吗？
0: 我不愿意啊，那你说的跟你不一样呀。你要是这样说，我就不会买这个保险呀。
1: 这所以嘛，就你要看合同嘛，你肯定因为说这个东西啊，就算你有录音也不好证实，最好是写在笔头上的，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现在大概率要按照这个东西来赔的，为什么呢？从理上来讲，你既然使用了这个车，你就算买了这个保险，你使用的钱也要跑掉的。所以这个保险其实意义不太大。
2: 对，
1: 我就跟您这么说，这保险意义不太大。哎，这我让他们查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方程帽是吧？
0: 对，方程帽。
1: 然后方程帽是跟人保搞的，是不是？
0: 对，人保 PSC。
1: 嗯，行嘞，知道了啊。你要么就不要搭售保险，你要搭售保险，请你如实的反映保险理赔内容，你不要骗他，
2: 不要夸张，
1: 你不要夸张，夸张卖出去又不承认，老搞这种事情，你们老搞这种事情，哎呀，来，比亚迪，方程帽自己的吗？
2: 单独的吧。
1: 单独的是吧？来，方程帽汽车，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哎，女士，工号？
3: 客服工号3146。
1: 3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你们这个应该十盒子方程帽跟这个保险公司啊推出了一个全损无忧保险，就是首先啊，你们想多挣钱多创收，推出一点额外的附加项目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不要夸大项目啊，你们这夸大的都不符合实际了，明明要扣要乘系数扣钱的，你们说不用扣我们全赔，只要你全损了，你以为他碰不着，谁知道碰着了。消费者可能不明白，就你们这个中间的这呀那呀这些弯弯绕绕这些套路，但是我很清楚啊，你包括你们当时会怎么做，接下去会怎么做，我也大概能够想个八九不离十，这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消费者有录音的，他有聊天记录的，你们当时给他承诺的东西虽然他不能完整复现，但是他有个大概的东西能够重现的，所以这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你们这个推出这个全损无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当时有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跟他承诺过，只要你全损了我们就给按照开票价给你补齐，有没有类似过做过这样的承诺，做过承诺就赔给人家。哎呀，就是我也不太想，我也就是你们现在这个大家生意都不好，特别电端啊生意都不好做，我也不想太苛责你们，但是呢你让消费者吃亏我又觉得挺那个的，你们先去了解了解，然后有什么情况下午跟我说一声好不好？
3: 嗯，明白，主持人。
1: 哎，好嘞好嘞，您稍等啊，电话不要挂。哎呀，这是哪个店？是十盒子方程帽吗？十盒子是哪儿的呀，叶女士？
2: 新疆。
0: 新疆。
1: 然后是十盒子方程帽是不是？
0: 对。
1: 啊，好，十盒子就一家是不是？
0: 十盒子就这么一家。

0: 一家。
1: 好嘞，没问题了。你我下午让他们那个他们会给我们一个消息的，然后到时候看看他们怎么赔给你吧。但是正常来说，叶女士，我跟您说啊，不管他当时是骗您也好，还是给您夸大了也好，正常来说，类似于这样的保险啊，也是要根据基本的保险法规来进行的。就是如果给你推成全损了，那你自己使用的这四个月还是要你自己出钱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0: 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方程报有一个这个就是类似于全损无忧的，达到30%就能赔付。我没有想到他们给我卖的不是官方的这个保险，方程报他们自己厂家是有这个的，
1: 然后
0: 但是他现在
1: 收付
0: 给我的不是这个。
1: 您稍等，厂家有那个是会补齐你差价的吗？
0: 对，有。
1: 哎，这就来了，您稍等啊，这问题来了，方程报呢？来，方程报。那个，
2: 你好，主持人。
1: 哎，3146号工作人员，问一下，你们方程报官方有全损无忧这个保险吗？
2: 我们是有一个敌行无忧的这个保险。
1: 这个什么无忧？
2: 敌行无忧。
1: 干啥的是？
2: 这个的话是比亚迪推出的这个增值保障服务，提供车辆事故维修期间的服务权益补偿及大事故换车全损置换补偿。
1: 那你们查查你们石盒子方程报吧，他不卖你官方的，他自己跟人保搞了一个，你们让弄吗？这玩意儿让吗？
2: 那电端他可能会组合这个敌行无忧和一些延保套餐组合在一块卖。
1: 没有，他就把你这个敌行无忧剃掉了。
2: 哦、
1: 他用、
2: 哦、明白
1: 他跟保险公司和你先听我说啊，他用他自己跟保险公司。做了一个跟你敌行无忧差不多，但是权益没有你们好的一个东西，替换掉了你的敌行无忧，卖给了消费者。我这么说您理解吗？
2: 明白，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敌行无忧是不一样的。
1: 他不一样，他本来应该卖你们官方这个东西，但是他不卖，他自己搞了一个替换了，把你们这个替掉了。你们官方允许吗？
2: 明白，主持人，那这个问题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的。
1: 您赶紧记录，我等着你们方程报感谢我啊，又给你们发现了你们经销商的问题，不能这么替的。我不知道你们允不允许，但是理论上应该是不允许。为什么？因为消费者会搞混他买的这个东西是官方的还是电端的，我说的明确吗？因为如果你店里都能自己弄，消费者搞不清楚了，是你官方卖的还是你店里卖的，我搞不清楚了。他以为他买的是官方的，其实是店里自己传一个东西卖给他了。明白啊，是我转给您，下午给我个消息，到底怎么回事，店里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这个东西跟你敌行无忧一不一样，他为什么可以换，然后呢消费者这买这个东西到底什么玩意儿，你们敌行无忧多少钱一年啊，对，多少钱啊。
2: 他这个是有车价和这个。
1: 比如说方程报的豹五。云辇天神长续航版25万多这一款多少钱？敌行无忧。
2: 它有一年期和三年期的。
1: 来个一年期的多少钱？
2: 您稍等啊，主持人。
1: 一年三年的都告诉我多少钱？你信不信价格都一样？
3: 那太具迷惑
1: 了。你信不信？肯定是，我告诉你，你看着吧。你看着，朋友们，真的，消费者买点东西太难了，下回就不买，知道吗？就不买，
3: 只能物理隔绝，
1: 没法弄啊，
3: 完全不，
1: 太有迷惑性了。官方有这个东西，店里又搞了个这个东西，消费者买的是官方的呢，以为。问一下，这个叶女士啊，
0: 哎，你好，
1: 官方卖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全损，他能补齐你这个开票价吗？
0: 对，他是直接就是把钱补到 4S 店，用于我置换一个同样开票价格的新车，
1: 啊、
0: 或者是我加再买其他的车，
1: 啊、
0: 就是补到 4S 店、
1: 啊。
0: 这个钱也是，就我现在买的全损无忧，我花的这个钱也是补到 4S 店的。
1: 你花多少钱？
0: 但是他现在就
1: 你这个全损无忧买了多少钱？
0: 他告诉我三年是一年，就是我要买这个就话，我要单独买的话是7000多，如果说我跟商业保险加起来买的话是2800块钱，三年，然后我就买了。
1: 你买了三年的是吧？啊，您稍等啊，来给我查，你们外边帮我查，外面帮我去查，这个多少钱？女士回来了吗？查着了吗？
2: 感谢您耐心等待。
1: 您说，
2: 那我查看到咱们客服中心收到的这个，刚刚给您说的敌行无忧，它一年期标准售价是，就是您刚说的25万的车的话，一年期是2699，然后有一个 Pro 版售价是 2999，
1: 三年，
2: 三年期的话，标准是5099 ，Pro 版的话是5699，但是这个具体还是要以门店沟通为准，客户中心核实到的这个吉星无忧的话，价格是这样的。
1: 嗯，差不多，双方价格差不多。啊，赶紧查去吧。然后你，我要听到非常明确的，你们店端能不能私自跟保险公司合作，推出类似于你们迪星无忧类似的保险，以官方的形式卖给消费者。我要知道明确答案，行还是不行。如果不行，他们这么做了，你们准备怎么办？好吗？
2: 嗯，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这边已详细记录，稍后也会如实去传达。
1: 哎，感谢你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套路太多了。哎呀，燕女士，等我们消息啊！你反馈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啊，至少从您这开始，后边不会有人再有类似的问题了，
3: 嗯、
1: 真要命。下一位，喂，你好，
4: 我
1: 怎么了，燕女士？
3: 嗯，
1: 算了算了，下一个吧，挂了哈。
5: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
5: 啊，你好，我有个姓彭，主持人你好。
1: 哎，彭先生，什么车啊？
5: 啊，广汽本田雅阁。
1: 哎，雅阁，雅阁怎么了？
5: 他那个安全气囊他没有弹开，
1: 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5: 啊，对的，对，高速上行驶。
1: 啊，你这个严重吗？事故？
5: 啊，对，碰撞的挺严重的，他那个前左前大梁全部都凹进去，那个大梁都变形了。
1: 然后你哪个气囊弹出来，哪个气囊没弹出来啊？
5: 啊，副驾驶他那个没做有缘，也没系安全带，它弹出来了。还有那个主驾驶侧气帘这边弹出来了，主驾驶的那个座椅弹了，然后那个方向盘那个没有。
1: 你撞哪儿了？我看你光高速公路撞到旁边那个护栏上了。
5: 撞在左边的那个水泥墙了，
1: 左
5: 在那个桥啊，走那条高速上那个桥，然后
1: 你撞到左边，然后给你弹回右边的，是不是？
5: 啊，对的。
1: 啊，然后呢？你的侧气帘，你的主驾驶侧气帘爆出来了，副驾驶没有人，没有系安全带，副驾驶气囊也爆出来了，但是你主驾驶气囊没爆出来，是吗？
5: 哦，是的。
1: 好，人受伤了没有？
5: 脚受伤了，还有那个胸口撞击方向盘了，还有那个屁股这里吧。
1: 你怎么胸？
5: 尾椎骨。
1: 啊，尾椎骨也受伤了。然后呢？现在怎么说？那个你质疑他们气囊为什么不弹是吗？
5: 啊，对的，对的。
1: 嗯。然后呢？你找他们，他们怎么讲啊？
5: 找他们，他们安排这边的4S店，门店的4S店，售后技术人员过来现场，调那个数据，调了数据之后，然后他说要给我，我问他给我一份可以吗？他说给我一份，然后后面他又说问厂家，现在也没有答复，然后信息也不回，打电话也不接了。
1: 然后你这车修好了没有？
5: 车还没修，
1: 你别让他修啊！你修完了没证据了？您就想要知道气囊没爆的原因，还有别的诉求吗？
5: 哦，他当时他厂家也回复了，说气囊没爆的原因是因为我主驾驶带了安全带，然后反而他这个气囊没那么容易炸。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说，有这种说法的吗？
1: 当然没有啦。是开玩笑了，安全带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气囊不容易起爆。这谁放的？这是谁说的？这是
5: 厂家跟我说的，那个400厂家打电话给我的。本来是那个
1: 这样，我时间不多了，没关系，我让他们出文字的东西给到你，好不好？
3: 嗯，气囊检测的检测。
1: 来，我让出文字东西给你。
5: 谢谢你。
1: 来，广汽本田，来，喂，你好。他转谁？转哪儿去了？谁让他转的？非要转？你外边，你让他下午给我出那个气囊检测报告，我要文字的。干什么呀？这是
3: 里边有没有一句系安全带了不容易爆？
1: 对呀，真的是浑身都是嘴，你怎么都有理，那不完了吗？
6: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7: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8: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6: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9: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这样的消费。
10: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11: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 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4: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12: 走啊，
13: 走了，
12: 走，
13: 走，
12: 走。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九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14: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11: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15: 我亲爱的生活。
11: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16: 我都想你们了吗？
11: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飞。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这次跟我对谈的嘉宾呢，在我邀约他的时候，他非常的惊讶，他说：“你要采访我吗？我就是一个收破烂的。”他说自己是个收破烂的，但他这一行呢，江湖上有一个听起来比较惊悚的名字，叫做餐饮收尸人。他们是饭店宣告倒闭之后回收餐饮用品的人，也被称之为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我问他，你怎么看待这些别人对你们这个职业的评价或者是定义呢？他说，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我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画句号的人，因为每家店都有生命周期，不是谁都能够成为百年老店。到站了下车，他来负责清空车厢，老板才有可能去往下一程。他叫樊世纪，说起来是合肥餐饮二手回收行业的新人，去年五月份入行，到今天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启动资金只有十几万，到现在仓库里的货值两三百万，现金确实没有挣多少，揣在兜里的十万不到，钱都在货上，货都在仓库里。他说这个行业没什么门槛，谁都能干，脏累，要爬梯子，要拆电线，要在蟑螂爬满全身的时候继续干活，他干过，现在也还在干。为什么要采访樊世纪呢？因为他干的跟别人有些不太一样。他是新媒体出身，他先做流量，再租仓库，先拍了短视频，发现了客户，然后带着客户去找货。别人是把货拉回仓库慢慢的卖，他是让客户到现场直接买，省了人工，省了车费，省了仓储，省下来的钱全都让利给货主。所以在 PK 的时候呢，他的出价比谁都高。他说这叫田忌赛马，从新媒体切进了实体赛道，拿一把好菜刀去切菜。他也管这叫做敢为人后，不抢风口，不追红利，让懂的人先懂，然后呢把懂的人拉过来一起干。在整个采访里，他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稳。明明事业在上升期，明明一年可能走了别人五年的路，但他还是在反复强调，不能够掉以轻心，不能够动作变形，不要在压力大的时候做极端决策。他说一个好的机会是很少的，可能一个人一辈子就只能够遇见一次，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抓住。那接下来呢，就是我和樊世纪的聊天。那天我们一共聊了一个半小时，节目将分成上下两集播出。昨天听到的是上半部分，那么今天和你分享的是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

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0: 潘总你好，非常开心能邀请你来到一百个人做客。首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1: 我叫樊世纪，1997年人，大专学历，目前在从事的行业是回收行业，主要做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餐饮设备的回收，就是一个中间商，把这些物品送回来，让他去到更合适的地方。
0: 我在网上邀约你的时候，你很吃惊，你说啊，采访我，我就是个收破烂的。
1: 是的，就
0: 你心里就是把自己定义成一个收破烂的吗？
1: 算是收破烂的，因为另外一方面就是刚刚我没有提到的这个，就是我做的不久，但是呢，可能我们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快，太快了的太顺的容易被人注意到，不太是好事情。从做生意的角度上来看，所以是比较惊讶的。
0: 那刻意的想低调一点吗？
1: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里面我们都不对外去传输我们的发展情况。
0: 媒体或者是其他一些行业的人把你们叫做餐饮收视人，还有个更难听的叫做吸干餐饮老板身上最后一滴血的人，你怎么来看这样的定义？
1: 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见解，我们不是很在意别人的看法。我觉得从我的角度看，就是他这个店生命周期到了，这个旅程就要结束，他必须要有人给他画上一个句号。我们就是这个画句号的人，同时画上句号了，他也能开启下一段。因为不是说每家店都能成为百年老店，很少的。那既然成为不了，那可能他会去开新的店。老的店不挣钱亏了，那新的店可能会挣钱，可能会做得更好。所以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个终结，然后开启他新的一个店的一个启航，类似于中间的一个摆渡的样的一个角色，摆渡人。
0: 你等于是从一个新媒体进入到了一个传统行业。
1: 对，新媒体进入传统行业。因为我那个时候想通了一件事情，我们作为新媒体的，就相当于你手里有一把很好的菜刀，但是我们天天拿菜刀去砍那个钢板。那后来我转念一想，其实如果说我们这种人去做实体的话，就相当于是拿菜刀去切菜了，相对来说轻松很多。而且以前我们传统做新媒体的思维就是，我要在新媒体圈子里干，我要跟新媒体这帮人苦战到底。发现新媒体的人才也蛮多的，搞不过人家。然后换个赛道嘛，
0: 田忌赛马。
1: 对，田忌赛马。我们去实体赛道去看一看，结果发现实体赛道里面确实懂新媒体的很少，也不是很多。那可能就相当于我们就更加的得心应手。
0: 实体行业那么多，为什么会选择做二手回收呢？
1: 实体行业多选择二手回收的核心原因是因为我大概在3-4年前，我的学长跟我讲，他说这行挺好。当时我在电视台的附属企业里面工作嘛，一个月差不多20000块钱。我当时心里想，我现在一个月拿20000块钱，你现在让我去收破烂，我感觉有点接受不了。那时候也比较年轻，然后呢，再回头我去找项目，因为这几年在企业里面也做了各种各样的项目，我总觉得，传统的这个实体的赛道，确实不好干，因为它的门槛要高一些。哪怕你去开一个最简单的小家门口的便利店、烟酒店，它都需要几十万甚至上100万的投资。因为门店看着很小，它需要有一个大的货仓，你要压货，然后你人要在这里守着，所以说它只是看着很简单，你了解完之后，很多东西它都有很高的门槛。那二手呢，是相对来说门槛是比较低的，这个门槛低就是我们什么都不会都可以去干，从真正的收破烂开始干。我收废瓶子，收纸壳子，对吧？你的投资很小，你只要愿意吃得了苦，你就可以干。那它的门槛很低，只是说从我的角度来看呢，我不太愿意去收纸壳子，因为它的毛利太低了，也不能讲毛利太低了，就是它的上限不高。然后呢，我觉得二手的设备可能会更好一些。然后我就做了这个行业的这个详细的调研。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竞争对手调研，就是我要干这个事情的话，未来的竞争对手到底厉不厉害。我把合肥做的最厉害的这几个全部调查了一遍，我发现他们新媒体做的，就是以我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半年之内就可以把它超掉，或者是达到差不多的水平。所以说我就说，你看这个行业的头部也就这个水平，那我做将来天花板会很快就能达到他们这个地步嘛。然后呢，我觉得你换句话讲，你做便利店，你做五金店，你做其他的店，你都很没有那么快半年时间能达到合肥市的头部，但是做二手是有可能的。而且门槛又低，毛利也还可以，然后呢， 就可以试着做了。我就试着做了流量了，试着做流量就确实也出了流量。当时
0: 你是先做流量，
1: 对，
0: 再开始真正的卖货的吗？
1: 对，先做流量是这样，我也不是给自己做流量，我因为自己想做这个事情，我就去跟合肥这几个头部所谓的大佬，我就直接去跟他们谈，开车去拜访，我说我是做新媒体的，我想跟你合作，就我可以帮你把流量做起来，你带我分钱，咱俩就谈怎么分钱就可以了，然后呢，那我不能空口无据啊，那我要帮你做，我免费帮你做流量，做出来效果了，你觉得不错，咱俩再聊合同的事情，我跟他们所有人聊的都是对赌条约，就做出来流量之后你要分我百分之多少，
0: 怎样呢？
1: 有5%，有10%，就公司的股份，就是我要你团队的20%，或者是你愿意给我20%，我能接受，然后我们就所谓的就是用人家的账号在试错了，在测试流量了，因为人家有流量有账号有货啊，对吧，你借人家的东西，
0: 大佬们接受吗？
1: 接受啊，
0: 都接受
1: 啊，就我谈的几乎所有的都接受了，就是也可能我比较容易说服他们，反正我经过我的说服基本都接受，然后呢我就给他们做，然后试错之后确实可以做出来流量，然后我这样我心里就更有信心了，我觉得清楚，很清楚啊，这个事情确实能做，因为你有流量就有客户，一旦有了客户，其实货的话就只是价格问题了。然后几个大佬全部都谈完，全部都谈完呢，然后我就选定了一家，然后去所谓的合作或者叫学习，就在那里工作。我在那里工作是没有底薪没有工资的，我只有那个我帮他卖货，我拿10%的销售额，就我卖得掉我就有钱挣，我卖不掉我一毛钱没有，每天自己贴。然后我跟我兄弟我们两个人，我们一个月差不多能卖10万块钱的货，第一个月是5万，第二个月就卖到了10万，然后呢我们就相当于卖10万我们就拿1万块钱提成，我跟我兄弟我们俩一人5000块钱，五个月也就相当于是学习，另外呢我们挣了一点点的生活费，后来我算了一下，我贴了2-3万块钱进去，因为每天要开车出去到这里到那里拍摄啊，然后乱七八糟的，那贴了2-3万块钱进去，然后呢我觉得这个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因为我跟这个老板签订的就是我们对赌，我达到对应的业绩目标，我需要你给我多少公司的股份，然后呢也是经营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行业呢，它是你收货要压现金，货卖掉然后你现金回来，现金回来要再接着收货，它的钱大部分会在货上面，不是以现金的方式，然后呢它就始终没法这个分钱，没法分钱我就直截了当，就是如果能分我们就能接着干，如果不能分我们就没法再接着干，然后最后我就选择出来了，出来之后呢我们也不能停歇，我们就开始自己干，就是自己做仓库，
0: 但是我想这段时间你大概了解了这个行业里面的设备有哪些品类，收大概要多少钱，卖大概要多少钱，
1: 它这个赛道里分几个板块，家居家电办公家居和厨房的商用设备，以及工程工厂类的是一些设备，这五个大类，我在那个公司呢可以说最了解的应该就是家居这一块，其他的是不了解的，但是呢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家居，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偏广一些的，然后呢但是呢就有点像你学了一个东西之后你其他东西需要人帮你点拨开，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就反正我一直都清晰地认识到，就是你如果想要快速捅破一层窗户纸，你就要花钱，你就要请人教你
0: 吃饭
1: 啊，吃饭也好或者是带人合作也好，我那时候选择的方式就是我收到一家店我看不懂，我就喊另外一个高手，我说这家店我来负责销售，我来负责前端所有的工作，产生的利润我带你分一半。
0: 那高手是同行吗？
1: 对，对，我有流量，我可以卖货。
0: 他是。

0: 自己单干还是有自己的公司？
1: 他有自己的公司，有自己的仓库。嗯，就是我舍弃一半的利润，就是让你告诉我这里面有哪些信息差。嗯，对，就是把利润牺牲掉，然后合作好几个店。嗯，比方说这个餐饮设备我看不懂，我就跟他一块合作这个店。嗯，然后合作慢慢就是你会越来越懂。嗯，然后呢，慢慢你再把利润收缩回来，收回来，就是我们不需要再合作了。然后呢，也是我现在团队里的合伙人之一，就是我不仅把利润收回来，我把他也收回来了。我说你仓库不要干了，跟我们一起干吧。嗯，然后他把仓库关了，我们现在一块，我们是一个团队。
0: 所以虽然你是这个行业新人，但是因为有高手在你身边，所以几乎没踩过坑吗？
1: 我们踩过坑，只是说我们在踩坑的时候，尽可能的不去踩大坑。所以我一开始说为什么比较顺，因为我舍得分钱，我也舍得花钱，我可以前期一点钱不挣，钱都可以分给你们。嗯，然后我们要的是快速的发展。嗯，你包括到现在，可以这么说，整个仓库的货，基本上都是利润，就是我们仓库的货可以说是不花钱收回来，
0: 基本上挣的钱都在货上。
1: 对，对，是的。
0: 你现在有几个仓库？
1: 一个。
0: 多大平方？
1: 4000多平。
0: 什么时候开始租的？
1: 我是去年10月份租的合同，租的房子11月份开的仓，11月17号，实际上不到一年，就非常快。我当时就租了1200平，后来1200平不够，又接着租，一直扩到现在。但是呢，我现在隔壁的这个铺子都被别人租掉了，就仓库，他只要有人退租，我还得租，因为货非常多，放不下，非常多的货。我们这个行业呢也比较吃货，有的客户来了之后，你没这个货，他就产生不了交易。
0: 对，
1: 所以说你
0: 我看到你在一条短视频里面说了，说做二手回收的话，如果有人上门来发现他想要的品类在你这里不全的话，他可能就会完全舍弃掉你这一家仓库，转到别一家仓库。
1: 对，
0: 但是如果你无尽的收的话，又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资金压力。
1: 对，所以说这里面会要有一个周转率，资金的周转率。其实周转率就是来源于新媒体成交这一块，客源，你需要有快速的获客能力，然后呢，中间有销售快速的承接掉这波客户，把它变成现金，然后你再不断的去收货，正常的一个供应链，旋转。如果说哪一环出现差错，你的现金流就会出现问题。
0: 从目前来看，你的周转率还可以吗？
1: 还行，还行，因为做新媒体嘛，相对来说比传统的要有优势的多，获得客户的速度会很快。一条视频，你像前两天我们拍了一个宴会厅的，光涨粉都得涨1000了，然后加微信应该有个100-200吧，就是一条视频获得100-200个客户。大概这样。
0: 我看到你的视频，就是说今天我要收某一家店，然后我谈一下这家店里面有哪些东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就可以直接到店里面来拿。
1: 对，对，
0: 你们基本上的获客就是在这家店里面直接成交吗？
1: 对，就是如果我们收了一家店，我们拍视频把这家店的内容给它营销出去，我们会一般来说我们会约定好一个时间，比方明天上午9点，或者是几点钟，大家可以集中来购买，大概是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开启收尾工作，拆运回仓库。如果说现场成交掉的，那客户要么就自己拉走，或者是我们给他搬上车，就相当于现场就出货掉了，省去了人工和车费，包括仓储成本。
0: 其实对于客户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儿，因为如果你把它周转回你的仓库的话，你势必卖出的价格要更高一些。
1: 我们在尽量的控制它的价格不浮动，就是要保障就是客户在外面还是在里面获得的这个成本是一样的，只是说有一些大件它是没有办法，涉及到大的搬运成本，你确实要加一点，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也会跟客户讲到。你比方说你搬一台非常大的冰箱，那可能要专门找一辆车，然后找2-3个人去抬，那必须得加，就是无论你是否理解，我要告知你，你可以不买，但我必须要告知你。
0: 像一些餐饮的这种设备啊，它还是非常具有专业性的，是不是也挺考验你们在搬运的过程当中对设备的维护？
1: 对，
0: 不能在途中损坏等等。
1: 对，搬运它有技巧的，设备应该怎么放，可以怎么去处理，它都有一套方法。这个是我做的越来越久才会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懂。一开始都不懂的话，你可能随意叠放或什么拉回去，那都是报废，回去就是报废。
0: 踩过这样的坑吗？
1: 多，很多
0: 很多。
1: 很多 有的设备，我举个例子，有的设备呢，它可能用了两三年甚至更久了，当初他买的时候新的，可能就买的不是一些豪华品牌或者是很好的品牌的，他用了两三年之后，实际上已经到了生命周期的末尾了。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你不小心搬运的话，它就容易产生报废，比方说他的腿断了，或者是玻璃门断了，或者是裂了，就废了。是这个情况。
0: 所以这也非常考验你们上门去看的时候，你的经验值吗？
1: 对，你什么样的货啊，大概在什么价位区间啊，什么品牌成色都会有一些浮动。对，是的。
0: 什么样的货品是买来的时候价格极高，但是你们回收的时候价格极便宜的？
1: 冷门货，比方说，这个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率极低，无论你买的贵与便宜，它都会是一个非常低的价格。
0: 什么样的产品呢？
1: 比方说西餐厅。
0: 西餐厅。
1: 西餐厅。西餐厅里面，比方说烤箱，冰柜，它可能用的都是风冷的，就传统的我们是直冷，然后呢，它可能是风冷，大概可能你比方说如果说用日本产的，可能都是几万块一台冰箱，最后只剩几千块钱，大概也就是这个情况。一个是流通度太低了，用风冷的需求不高，但是这个东西又确确实实是好东西。然后呢，它的周转率比较低，放在仓库的时间比较长，又有损坏的风险。所以说你拿下它的成本就不能计算得太高。
0: 比如说我5万块钱买来的冰箱，最后你说5000，那我的心都在滴血啊。
1: 没有办法，比方说我可能会给人家5000，有的人可能连5000都给不到，他可能是4000。也许我们还是偏好的，我还给到你5000。是这个情况。
0: 如果我慢慢卖呢，会不会卖的？
1: 谁给你时间呢？房东说我要收房子呢，你不行你找个地方你拉走，你拉走的话你租个仓库还要成本，还要时间精力。所以说你综合下来你不如卖给我，
0: 就等于是壮士断腕了。
1: 对，你没有办法，你投资的时候你就可能你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或者是怎么样，这个没有人会替你自己的决策买单。
0: 你跟我说这个行业是个夕阳产业。
1: 就相当于什么呢？时代在变化，我们只是正好遇到了，跟我们关系不大。就正好我们做了新媒体，正好我们又做了这个二手。然后这个行业它就必须到了要发展改变的时刻，那每次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他们属于老一辈的，要么他跟上时代，要么就被淘汰，没有办法，能跟上的话就很好。而且从年龄或者说是经历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很难跟上新一辈的人，就是你看他们都是40岁50岁的人偏多，或者是30大几。那我现在都不到30呢，就咱们从经历上来说，我可以连续熬10天，他不一定，对吧？就从企业的生命力来讲，我认为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么强的生命力。他们现在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深耕这个行业10几20年了，他有一些固有的这个渠道，卖货也好，收货也好。那这些固有的渠道其实也会随着时间老去，也会慢慢凋零，那新的渠道一定会在我们这里，一定的，只要我们再坚持干，肯定会的，这是发展趋势。我们都甚至都不需要努力，我们只需要在这个行业坚持干，不是说我刻意的要去抢，是没有办法。就跟你当初为什么选择电商网购一样，是有人逼你买东西吗？你自己就会去选择它。
0: 是顺应时代之势。
1: 对，所以我今天说不说都一样。没有办法。
0: 你能说说你的核心玩法吗？
1: 可以啊。我们这个行业是个进入行业，二手是一个非标行业。对于所有的平台，电商平台来讲，他们对于非标的产品都是进入的，禁止的行业。因为它没有标准化导致的风险不可控。所以我们在做流量的过程当中呢，是容易被风控的。最简单的就是你会引导客户去第三方或者是不太清晰的一个地方去交易，产生不可控的因素，那平台会受到连带责任，也可能会被监管局约谈。那么它对我们这个行业的限制就是不允许直接卖货收，就是收售。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是贴合政策的这个规定，就我们去分享是没有问题的。就如果说你有注意过我的视频的话，其实我的所有产品我都不是说它多少钱，我是算它多少钱。这个东西我算它多少钱就是分享，我卖它多少钱就是卖货，从营销变成了分享。这个概念是很
0: 重要的。就一字之差吗？
1: 一字之差， 从营销变成了分享。分享生活是允许的，营销是不允许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一个很核心的点。

0: 很多人都不一定搞明白。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讲，拍摄视频的一些，机位，讲话的逻辑清晰度，你介绍的一些重点啊，产品型号、尺寸、价格。
1: 嗯。
0: 包括一些，所谓的想象空间，就是有些客户他可能对他的需求不是很明确。举个例子，一台冰箱它可以坐在厨房里面，也可以放在前厅，也可以放在哪里。你在卖货的时候，你需要去替它营销出来一个想象空间。你这个冰箱可以放在哪里？就好比我们去买户外的衣服，其实你不是说天天都要去登山吧？
1: 嗯。
0: 你穿办公室也可以穿，透气啊，或者是你在哪里都可以穿。你要去替它想象出来它的适用场景，就是你在视频当中就要植入这个概念，
1: 嗯，
0: 让他感觉好像这个东西确实不错，这种感觉。
1: 还有你前面提到的 AI，
0: AI 我们之前就用过了，用过很长时间。AI 呢，它是两面性的。如果说我们去用 AI， 去创作，比方说我们去做剪辑、做文案的脚本的写，或者是去做一些其他的东西。它适用于矩阵，不太适用于单体的个人 IP， 因为它 AI 可以批量，单体个人 IP 是不需要批量的，我需要精致。
1: 嗯，
0: 那做矩阵的话，你可以用 AI 批量的写东西、写内容，大量的产出，我不需要顶级播放量，我只需要每个视频大概1000或者是5000的播放量，我做100个账号也相当于50万、100万的播放量。
1: 嗯。
0: 跟你大 V 产生一条100万播放量，其实我们俩是一样的，从曝光的角度来看，但是我对于人才的要求是极低的，几个人用 AI 就可以做到100万播放量。但大 V 想要出产一条100万的播放量的这个视频，他的人员要求很高，他从大脑的构思的脚本，那个镜头的设计等等等等，他这个东西相当于来说对人才要求比较高，那 AI 就是把人才给他水平拉低了，但是达到了同样的效果。但是呢，他们达到同样效果当中，它还有一个质的区别，就是它粘性不一样。IP 有粘性，矩阵没有太多的粘性，啊，所以说这就要区分产品。有的产品不需要 IP 就可以卖，有的产品是需要 IP 才能卖的。比方说有溢价的，我们想买豪华汽车蔚来，那你用矩阵的话，我感觉没有温度，对吧？他就要用 IP。
1: 对，一定要找李斌。
0: 对，那你如果说是一个普通的，家里厨房用的毛巾，洗碗的毛巾，这个就不需要 IP。矩阵就可以，哎，谁家不要毛巾呢？毛巾还需要什么呢？对吧？你只要差不多就行。
1: 那适合你这个行业吗？矩阵？
0: 矩阵的话，在我们这个行业是可以采用矩阵的，只是说目前没有人用这个东西。我们没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人力跟不上。如果我们人力跟得上，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把它铺得非常恐怖。
1: 就你太娴熟了。
0: 对，太娴熟了。因为我之前做的矩阵，我们当时做300-400个账号吧，大概一天平均播放量大概在200万，平均。你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矩阵铺出来的话，整个合肥就不要干了。就是很恶心，
1: 这是你最后杀手锏了吗？
0: 对，
1: 就是你现在还没用上它。
0: 对，一个是没用，还有一个是要不要用。对，保持竞争才能保持竞争。
1: 有可能会反噬你，是吗？
0: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通过用这种工具，确确实实带来了很大的短期的效益暴增，但是从长远来看，它的整体的这个是破坏市场的行为，属于把蛋糕做小的行为，不是把蛋糕做大的行为。所以说要不要用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刚刚讲的这个搜索排名，它其实概念跟我们一直以来这么久的都是一样的，没有变化。最初我们是做百度的大搜，最初的话是纸质传媒看报纸，中间那一行那个广告，然后呢再后面是杂志，都是打广告，这个我们花钱，花更多的钱投版。
2: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或者更大的面积，对吧？那么再后来到数字化传媒，就是百度这样的一些平台，它可能就是你搜索什么东西，它排在第几页、第几条，这个叫做搜索竞价、竞价推广。然后再后来到抖音，这个是属于搜索，我们自己去搜，它会展示给你看。但抖音不一样，它会根据你的兴趣习惯和你的需求，它会推给你看。就是传导的方式不一样了，以前是你输出内容你才看得到，抖音是你不

0: 需要输出，他根据你的习惯，他会推给你。比方说你最近要买车，他可能你搜了一个什么什么车，他后面会给你陆续推其他乱七八糟车，他在测试你的这个喜好嘛，需求嘛。这个就第二种广告方，他推给你。然后现在呢，到 AI 的话，他又返回到了最初的那个方式，就是他这两种方式是并行的。你只要搜过之后，他第一会突现，第二他后面还会给你推，就相当于把两者前期都并合了，并且呢，他把内容的方式也更改了。以前百度咱们讲文章、图片、视频，对吧？文章、图片为主，那抖音是以图片或者是图文为主，但 AI 可以把图片、视频、文章等等等等乱七八糟全部都为主，都推给你看。也就是说，把他们两个的这个，发展方式都推给你看，但是收费方式还是一样的，你花钱，让你更多的让人看到你，无论是从，而且还是多维的，可以从文字、视频、图案等等等等了解到你，也可以把地图直接导航到你手机里，就是你可能你只要下一个指令，下一秒就到导航去了，你在抖音上搜，它不一定能跳到导航去。
1: 所以我那么信赖他，我让他给我推荐的合肥最好吃的一家土菜馆，有可能是因为竞价买来的吗？
0: 不是有可能，是一定，是一定。是的，是的。
1: 现在所有的商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有这个意识吗？
0: 我认为现在知道这个、懂这个、了解这个、在做这个的不会超过20%。目前，现在我们都知道抖音。对吧？大家在做，但是已经没有效果了。真正能吃到红利的，或者叫吃第一口螃蟹的人，永远都是第一波人。现在就是这个机会，就是现在 AI， 它属于一个很没有应用特别好的嘛。但是呢，你看啊，以前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以前就是抖音那个时候刚做的时候，什么快手啊、小红书啊，包括火山视频号等等，大家就是相当于是不知道鹿死谁手，现在知道鹿死抖音了，对吧？在抖音手里，他做一家独大了。那么现在这么多 AI， 有微信一言，有豆包，有星火等等等等。其实我们不知道未来3年会在谁手里。也许是星火，也许是豆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投哪个平台，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赌哪个平台未来会更好。如果说你正好赌对了，就是抖音的豆包，那么3年之后你一定会很好。如果你赌错了，比方说我这时候加大。注码，我投火山小视频，火山小视频都被抖音收购了嘛，所以说你得看准这个东西，然后你在这个平台上面去深耕，然后会随着平台的，起来一步冲天，就跟抖音那会儿为什么出来一堆千万粉丝大 V 什么东西的，因为他当初选择了抖音，在抖音上深耕。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如果你人力够的话，就多平台全部做，钱够的话，谁起来我都可以起来。
1: 那你的判断呢？
0: 我们肯定是全做。做企业的时候最考虑到的是风险，不是赌博。
1: 它占据你经营成本的10%多多少？
0: 可能你会觉得有点夸张，不会超5%。也许对于别的企业来讲，它会达到10%、15%的营销费用，可能目前来看，我们算了一下，不到5%。因为我们现有的这个行业是具备一些优势期的，这个5%会随着时间流失掉，也许会超10%、15%，但这是到15%的时候，就意味着这是进入一个正常的市场化竞争状态。5%只是说运气好，做得早，但是迟早会消失。
1: 你们作为这个链条当中的一部分啊，就我觉得应该是整个餐饮的这个行业的链条当中的一个部分。哪怕你们是收尸，但是我相信你们是非常乐意见得这个行业越来越兴旺的。
0: 那是肯定的。别人可能会认为倒得多我们会很开心，根本不是这样。开得多我们才会开心，因为我们现在收的货非常多。是不是不好卖？但是如果说有一天我们收的少了，就收不到那么多货了。有新货可以卖，新的是源源不断的工厂制造，而且又能保证品质，又不需要售后，依然可以卖啊。你说哪个好？
1: 对
0: 吧？我当然希望行业蓬勃发展，根本没有倒闭的店，我卖纯新的。要多少有多少。
1: 你但纯新的人家为什么要从你手上买呢？
0: 因为我有流量，我有口碑，我有服务，我有价格，就够了，是吧？买新的都可以买，你甚至可以从网上买。那为什么？那就看本事了，对吧？
1: 我从头跟你聊到现在，我一直感觉到，公司正在一个上升期，但是你一直保持一种谨慎。
0: 是。
1: 为什么一直会有这根弦绷着在？
0: 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很少的，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是很少的。我虽然年纪不是很大，但是我清晰地知道机会是很少的。
1: 有可能它是你这一生当中难得出现的一次机会，你抓住了。

0: 不仅仅是我，所有人的机会都不多，大的机会，
1: 嗯，
0: 所以一定要稳一点。
1: 嗯，过去这一年挣了多少钱？
0: 我没有算过，但是你要说数，就是拿到我口袋的啊，现金，可能10万块钱都不到，真的，真的，
1: 十万都不到
0: ，但是呢，我有一仓库的货。
1: 那一仓库的货值多少钱？
0: 200万，可能200万吧，200-300万。
1: 嗯，你起步的时候投了多少钱？
0: 投了10几万。
1: 十几万？
0: 嗯。
1: 嗯，
0: 对。
1: 对于眼下的这个经营的状况，我觉得你心里应该是满意的吧？
0: 嗯，有满意的地方，也有不满意的地方。
1: 不满意的在哪里？
0: 不满意的地方就是，我认为我们现在这个行业有个局限性，就是这个行业天花板不是很高。就是如果说你想把一家企业做到可以融资的地步，这个行业显然是不具备的。
1: 嗯，
0: 就是它无法数据量化。
1: 嗯，
0: 今天我卖了一个冰箱，卖了多少钱？它的净销存的数据是很难做到很真实的，因为它中间有还价空间。我标价500，它可能是卖450成交的，
1: 嗯，
0: 可能是400成交的，
1: 嗯。
0: 然后这里面产生的这个人工运费乱七八糟的，就很难去量化。
1: 嗯，
0: 不能够量化的话，你就很难去做到很大，对吧？做不到很大，它就在这里了，而且它不太具备可复制性。你今天我带一帮人做这个仓库做的还行，也许我们再开一个分仓，另外一帮人就不太行。
1: 你可以把你的经验交给你的徒弟啊。
0: 经验交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经验也是最不可靠的。
1: 为什么？
0: 就有点像什么呢？咱们讲今天我们拍摄视频，我们要讲表现力。我说我3天能把表现力给你教得特别好，是现实吗？还是得靠自己，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靠自己，也许我们讲表现力这个事情，我们可以花1个月、2个月、3个月的时间去补偿，但企业等不了，有几家企业有那么多现金流让你3个月、4个月、5个月去试错？没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和金钱去让你去试一个大仓，是吧？所以说复制比较难，流程化非常难，不像做餐饮，出餐它都有一个规定，我们在尽量的去做流程，但是流程还是难，很难制定，它里面可以变动的量太多了。
1: 你估计你会在这个行业待几年？
0: 我没有想过，我想一直干。我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行业。另外来讲就是，我认为我们真正的机会不是在二手上面，二手是我们的一个平台，就我们把我们做现在做二手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平台。我们更多的客户是在这个省内，或者叫同城。我们可能也许未来的机会会在同城的这些用户上面，这些用户可能大部分是餐饮店的老板，餐饮店的老板他们的需求不仅仅局限于二手的餐饮设备，或者是其他东西，也许会有其他的需求，会
1: 可能会有什么呢？
0: 比方说食品饮料、酒水，饭店都要的。
1: 但是这个行业应该已经饱和到溢出了吧？
0: 你看这个事情呢，就得细分一下，如果我们做快消品，无论是酒水还是饮料，其实供应商的渠道已经非常饱和了。
1: 对呀。
0: 但如果是临期的呢？你从百事可乐进一瓶可乐大概在2块，卖3块，1块钱的利润。那如果从我这里是1块钱一瓶，你还是卖3块呢？就是有2块钱的利润。成本降低1倍，利润降低1倍，利润提高1倍，产品还是那个产品。保质期还剩半年，足够你销掉。对吧？你看看，它是，就相当于临期食品也是属于二手货，它跟我们现在玩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
1: 你想到一个事情，你觉得它有利润点之后，你会立刻去做，还是会审慎的等一段时间？
0: 不会立刻去做。
1: 但是不是说机会不等人吗？
0: 我始终是这么认为的。我当时做二手的时候，我其实已经很多人在做了，也没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朝阳产业了。我甚至都认为它是个夕阳产业了，但我依然选择做，因为我看准它有我擅长的地方。就是哪怕这个行业特别的靠后了，没机会了，但是你要坚持住你自己的核心的能力。你到这个行业，无论这个行业进入到多么夕阳的产业，你都有机会。
1: 就还是得看人。
0: 对，你根本不用担心我好像没赶上。很多人都是起个大早赶个晚的集，你根本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你做好

0: 规划之后，你去之后根本不需要担心你
1: 会吃。所以在你看来没有所谓的夕阳产业？
0: 对，
1: 只有夕阳的人吗？
0: 是的，是的，我根本不用担心。嗯，如果说这个行业真的如就像你讲的确实做晚了，那这行业其实也不算好行业，谁都能做。嗯，来晚了就来晚了，干脆不做，不一定是坏事，还没亏呢，对吧？嗯，还亏不到钱。嗯，所以说敢为人后无所谓，你觉得你有能力你先干，我要有能力我肯定我不担心后干就行了。 有很多人
1: 你这种底气是从过去这些年一直在不停的试错，或者是不停的获得一些小小的成功，这种积攒而来的吗？
0: 是的，以前我们做新媒体项目的时候，我们讲的要抢先机赚快钱。嗯，可能也许我们这部快钱就挣几个月，结束就结束了。但是它不稳定也不可持续，核心是因为没有核心竞争力。就是你的门槛不够高，人家很快就能赶上你，把你的钱分了。那这种生意的话，你始终会处在一个焦虑期。享受两三个月再焦虑几个月，享受两三个月再焦虑几个月了，对吧？你要不断的开发新模式，啊，不断的去寻找新的路径。但是你敢为人后就不一样了，我既然选择进来了，我就不担心你竞争我，你有本事你就把我搞掉了，就是你不用担心，你做好自己的事情，你一直稳稳的做。所以刚刚我讲的就是零七呢是一个方向之一，对吧？我这么跟你讲可能你会觉得哎还行。其实呢我们在看这个行业也看了一段时间了，然后竞争呢也不算大，甚至连个头部都没有，在合肥。所以依然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1: 依然可以让你想好了再进入也不迟的一个行业。
0: 不迟，谁做都可以。同时我其实还是很乐于见到有人做，因为做新媒体的人最不担心的就是抄。就是你看包括我们现在，我们一直是在抄别人嘛，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摸索着干，无非是在抄别人，对吧？你做二手，我懂多少设备呢？很多设备我都没见过，我都不知道多少钱啊。没关系，有人懂，就跟做餐饮年轻食品一样，我不懂，我现在就要去摸着石头过河，那风险很大的，让有的人先懂，懂了之后咱再把它搞过来一起干。
1: 我问很多嘉宾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年变化太大，无论是政策的变化，市场的变化，行业的变化，人总是在一种急剧的这种变化当中啊，就容易有不安全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如何能够使得自己能够拥有这种拥有一份确定，就不心慌？
0: 我感觉我对我来说这个是很有心得的，因为我以前在做别的项目快节奏项目的时候，它就会经常会产生这种不安全或者是焦虑的情况。我后来为什么选择实体，就是因为我认为实体它即使做得不好它倒了，它也有时间的，它也有周期的。你不像互联网项目，今天说不行了，明天可能公司就人走茶凉，对吧？做实体就是它的即使它亏了，它慢慢的去掉的周期足够，我认为足够让我有反应时间。不像新媒体的一些项目，你连反应时间都没有，别人跟上就是跟上了，超越你也就是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事情。但实体不一样，你从一个零起步的小仓到一个几千平米的大仓，你说你半年能够做到，我半年做到，我是经历过什么，我是很清楚的。我相信没有太多人能够经历过我这些，就是我足够有时间来调整，就不会有那么焦虑。核心就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份自己的强力的竞争力，在这个行业上面，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很难被别人超越的竞争力，就会让你很心安。但是呢，也不能太心安，还是要保持警惕，因为就我们就讲，我们现在是属于后浪，把别人推在沙滩上，但是很快会有更新的后浪把我们推在沙滩上，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这些后浪晚来一点。很快会很快，现在很多00后的这个工作思路啊也非常的好，他们只是现在还没有找对路子，有很多年轻人只是说还没有看到我们这个行业，或者不愿意从事我们这个行业。一旦有的人愿意放下这个一些顾虑，他来干这个行业，他会做得也很好的。我们这个行业只是说进入的人才偏少了，但实际上这个
1: 大家看不上
0: 啊，对，
1: 看不上收破烂的。

0: 然后我们在剪其中一段的时候，我电缆看错了，我剪了，我一剪那冒火花了，带电了，非常吓人，你知道吧？那是300万伏高压电，如果碰到的话，基本上人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告诉我，就是一定要安全操作，就这个风险是不可逆的，就是一就是一百，非常非常危险。然后第二个就是也是跟电有关，我们去在一个饭店里面抽他的电线，就是你在正在把他电线把它弄出来之后，他我身上都爬满了蟑螂。就是我这坐在高空梯子上面，我在那抽电线，然后身上爬满蟑螂，对吧？这个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很危险的，那个就是在干我们这一行，你什么情况都有可能遇到。但是如果说你接受不了，你就不要干。很少有人能接受得了。首先，大部分人都接受不了。嗯，对，反正我们都是一步一步自己干。
1: 你想象过自己的一生吗？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0: 我觉得小富即安就行了。就差不多就行了。
1: 现在整个大环境比较低迷，大家似乎都对市场、对于创业保持极度审慎的状态。嗯，无数的人在告诉你不要投资，不要投资，不要投资。嗯，那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观念呢？
0: 我起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嗯，就是环境不好，我们要谨慎投资。嗯，甚至是不投资，找个班上也挺好的。嗯，但是呢。从我现在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必须得深入到一个行业去扎扎实实的做，会发现很多机会。很多人他觉得没有机会或者是没有项目，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深入到某一个行业里去，没有了解到这个行业里面真正的需求。就你了解到需求之后，你一定会有机会。我刚跟你讲的这个零七食品、零七饮料，是因为我已经做了调研了。我的客户他在我这里买餐饮设备的时候，我说我这里有1000件百事可乐，还有6个月的保质期，他说你有多少你都给我送过来，我说我现在没货，我卖完了。实际上又回到了我的这个创业的原点，我没有货，我卖完了，但我已经有客户了，现在只是解决货的问题，对吧？啊，所以就是还是需求是第一位的，没有需求你创造再多的产品都没有意义。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要着重于需求，然后整合资源，把这个东西产品提供给所谓的消费者，保障好其中的一些东西就可以了。嗯，所以现在虽然讲经济下行，其实从我的角度看来，经济下行竞争者也是要少一些，对吧？毕竟做生意还是要有一点魄力的。嗯，对吧？要是光就大部分人其实投资都是盲目的，好像大家都能投我就能投，投资根本不是这样，要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见解，你看好的东西，你坚持去做。如果不行，就及时调整，要快。嗯，所以还是能干，还是能干。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嗯，
0: 不需要这个大富大贵。
1: 你怎么看合肥这个城市？
0: 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发展速度非常快。现在有很多人没有跟上合肥的发展速度。合肥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会吸引很多的新型的人才进来，当然跟我们的行业可能不相关，会吸引非常多的人才进来。就是合肥本地的这个，所谓的土著或者是安徽省内的这些到合肥来务工的这些人，对他们来说是考验，因为他们会受到真正人才的挤压，原先可以属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会属于一些其他的人，他们要有危机意识。我觉得他们可能，他们要快一点学习。
1: 好，谢谢。祝樊总做大做强。
0: 谢谢谢谢。
2: 以上呢就是我和樊世纪聊天的下半部分。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我问他你怎么看合肥？他说合肥发展太快了，快得让很多人跟不上，会有人才进来，会挤压原有的生存空间，所以每一个人都得有压力。你得学得快一点。我觉得他虽然在说城市，但也在说自己。在我听起来，他就是一个行业里的鲶鱼，搅动这个行业的人加速地卷起来。但他说自己呢是小富即安，我不信。因为一个小富即安的人不会在25岁之前走了那么多的路，买白酒，做影视剪辑，给报社运营账号，给电视台做矩阵，做个人 IP， 开户外工作室，亏了20几万又去上班，继续试项目，继续亏，继续学，继续往前看。不过他还是给我带来很多的能量。他说广阔天地大有所为，机会到处都有，只是大部分人没有深入到某一个

0: 行业里去。我问他，这个行业是夕阳产业吗？他告诉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特别的好，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的人。祝我们永远不要成为那个夕阳的人。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每一位嘉宾的声音文字加上视频都会发送到全网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这个账号当中，欢迎你的关注。今晚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前两天跟一个闺蜜聊天，她看上去家庭幸福美满，有两个乖巧的女儿，大女儿8岁，小女儿都已经5岁了。除了照顾好家庭，她自己还在从事一些跟教育相关的公益事业，大概超人妈妈或者完美的妈妈就是她这样的类型。但是她深夜告诉我说，当年她刚刚生下二胎的那几年，几乎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社交，没有学习，没有应酬，没有饭局，有的只是付出和输出，似乎整个人都没有输入的过程。直到这两年孩子们慢慢长大，他才抽出身来做回自己。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妈妈们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怀孕的时候就聊天的妈妈群，画风从最初的孕期应该吃什么喝什么，再到后来生下宝宝怎么样带娃，怎么样喂养，辅食怎么做，怎么断夜奶，一起去海淘奶粉，泡芙，果泥，衣服，然后慢慢再变成要进幼儿园了，怎么样跟老师沟通。再大一点的孩子的妈妈可能又在想，又生小怎么办，隔着屏幕你都能够感觉到，哇，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压力，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焦虑。所以有一个公号在总结说，全中国最焦虑的人叫做妈妈。据说身边很多家庭的组织架构是一个快要疯掉的妈妈，一个疲惫不堪的孩子，还有一个指望不上的爸爸。所谓的焦虑呢，就是孩子让你一直忧愁，一直多虑，而爸爸呢，则让你焦躁和生气。这算是饱含心酸的倾诉和抱怨，但是的确，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讲。

虑，而爸爸呢，则让你焦躁和生气。这算是饱含心酸的倾诉和抱怨，但是的确，我们不止一次的在节目当中讲，其实主外，妈妈几乎都是孩子成长和教育责任的主要承担者。想要做一个淡定的佛系妈妈，似乎已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也不劝阻这些焦虑的妈妈，只是非常心疼的说一句，在照顾好家庭和孩子的同时，请我们好好的爱自己。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母亲，这歌的名字叫做 Superstar。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

0: 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早在80年代，有一种说法叫做女学邓丽君，男学刘文正，也就是说80年代甚至是90年代的歌手，他们在起步的时候基本上都演唱过邓丽君和刘文正的歌，甚至是模仿过他们。就连有一点压弓嗓的田震，他也翻唱过邓丽君的歌，现在想来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翻唱邓丽君唱的最好的还是王菲，15岁王菲就开始翻唱邓丽君，几乎照搬了邓丽君《风从哪里来》一整个专辑，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改。刚刚这首歌来自于许冠杰的《浪子心声》，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邓丽君《夜来香》。

有人在知乎上问了一个问题，说如何评价张艾嘉？有人说她美丽，有人说她知性，有人说她有才，有人说她通透，有人说她是文艺女青年、文艺女中年、文艺女老年，这以上可能都是她的标签，但又不全是。有一个知乎的网友说，评价张艾嘉太难了，因为你无法找到合适的词去组织起来，去描述一个女人的大半生，所以就好好的欣赏吧。19岁那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张艾嘉毫不犹豫地向自己的梦想奔去，他一头扎进了香港的影视圈。从出道的那一刻开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他就对自己说，电影是要做一辈子的事情。果然，后来的张艾嘉用才华和实力证明了自己。出道不过四年，他就获得了金马奖的最佳女配角。之后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七次金马奖的影后提名，两届金马奖的影后，两次金像奖的影后。做演员，他做到了顶级；做导演，他其实也已经是最顶级的导演。1981年，当他成为金马影后之后，他就决定自己当导演，开始自己作为电影人的创作生涯。梦醒时分、新同居时代、少女小鱼，还有心动，都是历久弥新的女性电影。作为歌手，他有好几首非常知名的曲目，而且被传唱至今的。除了《爱的代价》之外，就是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童年》。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3: 开在春风，
2: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4: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云气。

歌来自于梁朝伟的《偷偷爱你》，这首歌第一次被我听到是在梁朝伟和邱淑贞所主演的同名电影当中。这是一部几乎时不时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的电影。偷偷爱你，听这个名字就有一种少女心懵懂的感觉，好像爱情马上要出现的时候。1996年的老港片，现在你去看豆瓣电影当中的评分还有 7.8。这部电影也没有逃过爱情剧常有的灰姑娘的情节。梁朝伟在剧中扮演了一位可以堪称是完美的富二代，也是很多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年轻有为，帅气多金，在商界运筹帷幄。而邱淑贞呢，扮演了一个善良单纯的小女孩，她是电台的兼职 DJ， 是明星的女助理。她家境贫寒，有一个游手好闲的哥哥，还有一个老年痴呆的爷爷，但是呢，她一直怀揣着一颗向往童话、善良还有真诚的心。接下来的故事大概就是机缘巧合。虽然说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美好的童话故事的存在几率实在是太渺茫了，但是在电影当中，编剧把这些现实的问题都隐藏在童话故事的背后。有人说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偷偷爱你》实在是太好听了，它之所以那么好听，留给我们那么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它那童话般的爱情，而且不会让你觉得很扯，是可以相信的爱情。哪怕是过了这么久，我们看过那么多的偶像剧，还是忍不住回头去回想这部电影当中男女主角在一起的散发出来的真正甜蜜的味道。也许你跟我一样，学生的时候就看过这部电影，也许你看过很多遍，烂俗的剧情可是却有动人的魔力。刚刚的这首歌就叫做《偷偷爱你》，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欧阳菲菲《逝去的爱》。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开在春风，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有一部电视剧叫做《为了你，我愿意热爱整个世界》，这部剧几乎还原了我们这些80后普通人的小半生，而且它的年代感也非常强。剧里面有笨重的老式电脑，有开机要好半天的 Windows 98系统，还有互联网行业的逐步崛起，几乎就是一部大型的成长回忆录，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一碗青菜汤，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在耳畔盛放。
4: 我要送你一份最好最美的礼物，
2: 在心田流淌。
5: 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
2: 那些歌儿。
3: 那些歌儿在耳边，
2: 在心上。

那些歌儿在耳边，在心上。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聊一个词，忽然之间。忽然之间天就黑了，忽然之间夏天就过去了，忽然之间一个人离开了，忽然之间你想起了很久没有想起的那个人。生活里那些最深刻的转折，往往都发生在忽然之间，没有预告，没有彩排，像一阵风突然吹过来，你站在原地，世界已经不一样了。今天为您准备的几首歌，就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事，献给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也献给那些不期而遇的获得，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崩溃，也献给那些忽然之间的释怀。开场歌，莫文蔚《忽然之间》。

开场歌忽然之间梦寐的这一首歌是源自于1999年9月21号凌晨1点47分台湾南投县发生的里氏7.3级的大地震，当时2000多人遇难，上万人受伤。在灾难发生的那些天里，梦寐走进了一间很小的录音室，靠近墙。

墙角录下了这首歌。忽然之间的词作者李卓雄亲身经历了那场地震，他在一片漆黑和晃动中意识到，当世界忽然什么都没有了，你心里第一个想起的人是谁？很多人以为这是一首情歌，唱的是失恋，是怀念，但其实他唱的是劫后余生，是当生命忽然被推到悬崖边缘时，那个浮现在你脑海里的人，他才是你真正放不下的。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有时候，我们是在忽然之间才看清楚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今天的那些歌儿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突然好想你》。

莫文蔚的忽然之间让我们在灾难中看清了爱，五月天的这首突然好想你是在平静的日常里被回忆忽然击中。阿信写这首歌据说灵感来自一个女孩的故事，她写信给五月天说她已经拥有了最难得的幸福，却依然会在某个瞬间想起那个再也回不去的人。阿信听完写下了这首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正在做一件稀松平常的事，走路、吃饭、等红灯，忽然之间一个名字毫无征兆地冒出来，没有理由，没有预兆，就是突然好想你。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那些突然的想念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他们只是安静地住在某个角落，等一个忽然之间的时刻推门而出。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苏打绿，这首歌叫做再遇见。

从忽然想起到忽然再见，有的时候只需要一首歌的距离。苏打绿的这首《再遇见》收录在专辑《秋故事》中，它是维瓦蒂计划里唯一一首在四季全部完成后才写的歌。吴青峰说，这首歌是忽然间被写出来的，有些事不在计划中，却比任何计划都来得刚好。而这首歌的另一个动人之处就在于，它原本是吴青峰要写给别人的，是去诠释别人的故事，可有时候别人的故事恰恰唱进了我们自己的心里，忽然之间你忽略的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癫都已经走远，忽然之间你发现那个曾经让你痛彻心扉的人，再遇见时心里已经丝毫没有了波澜。这不是遗忘，不是原谅，而是一种更高级的放下。你甚至可以对那段过去说一声谢谢，因为正是那些忽然之间的失去和伤害，把你推向了现在这个更开阔的地方。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邓紫棋的声音，这首歌叫做《突然之间》。

大家非常熟悉的是莫文蔚的《忽然之间》，但是邓紫棋的这首《突然之间》好像不是那么大众。这首歌收录在她2018年的 EP《毒苹果》当中，2024年她成为了动画电影《阿狸》的主题曲。如果说前面三首歌都在唱忽然失去或忽然释怀，那这首歌唱的就是忽然遇见。突然你像流星划过黑夜，摇晃我的视线，划破我的随缘。邓紫棋写的是一个人习惯了孤独，习惯了独来独往，忽然之间有一个人闯进了他的世界，那种感觉像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抬头看见了光。生活里最美好的忽然之间，大概就是你从来没有许过愿，但是流星自己出现了。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忽然遇见的美好，但是生活里还有一种忽然之间，是忽然一切都停了下来。维里安的这首《忽然》诞生于一个特别的时期，居家防疫期间，所有的计划赶不上变化，工作全部停摆。他在那种忽然之间失去方向的无助里，把心情写成了歌。忽然之间想通，忽然之间懵懂，忽然之间你好像消失了无踪。这首歌没有告诉你该怎么做，没有劝你要坚强，他只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你旁边，像一位不追问的朋友，陪着你一起茫然。有的时候最好的疗愈不是让你立刻站起来，而是允许你忽然之间坐下来喘一口气儿，允许自己崩溃，允许自己暂时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本身就是一种温柔的勇敢。来听维里安《忽然》。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突然之间发生的事。下半段我们从周杰伦的这首《晴天》开启。

周杰伦写《晴天》的时候，发现很多年轻人在感情里面，因为面子，因为不够主动，错过了一辈子的幸福。于是他有一种近乎自言自语的孤独感，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歌名叫《晴天》，歌词里面却一直都在下雨。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的手，但偏偏雨渐渐大到我看你不见。忽然之间雨就下起来了，忽然之间那个人就走远了。但奇妙的是，多年以后再听到这首歌，你记住的不是那些遗憾，而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夏天，那个在操场边等你的少年。忽然之间你发现，所有的失去都变成了青春的一部分。也许有一天，你也会忽然想起当初的那场让你难忘的遇见。

遇见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这部电影改编自金米的同名绘本。两个人住在同一栋公寓，出门总是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无数次擦肩而过，却始终遇不见。这首歌的作曲人林一峰只用了15分钟就写出了旋律，那是他在想念一个人时写下的最深情的感情，往往不需要太多时间酝酿。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忽然之间两条平行线交汇了，忽然之间一直在错过的人终于出现在你面前。这首歌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它唱出了每一个人心里那份对意外的期待。我们都在等一个忽然之间的遇见，等一个原来你也在这里。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为您送出的主题歌单叫做那些忽然之间的事。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旅行的意义，陈绮贞写这首歌的时候还没有去过很多的地方，她是在台北淡水骑机车的时候顺口哼出了这段旋律，而歌词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朋友的故事。那个朋友回到家门口却不敢开门，因为不想面对一段无法解决的感情，于是转身骑上摩托车一路向南，不知道要去哪里。忽然之间，我们开始旅行。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看风景，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逃避，有的时候旅行是为了在陌生的城市里重新找回自己。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这句歌词其实很残忍，也很真实。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就是为了离开，但他们的离开也让你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接下来的这首歌叫做《渺小》，来自田馥甄。

田馥甄在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分享了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诗《一颗小星星底下》。她说这首诗完全击中了自己的心脏，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后来她收到了杨子普叫来的渺小的 demo， 觉得这首深邃的旋律和那首诗的情感非常的贴合，于是呢，她就邀请词人周耀辉把那份对生命的谦卑和自省写成了歌词。忽然之间她意识到自己很渺小，在宇宙面前，在时间面前，在那些你没有办法掌控的命运面前，你只是沧海一粟。但这份渺小不是悲伤的，它让你学会敬畏，学会放下，学会不再强求所有事情都在掌控之中。原来最大的怀疑总有最渺小的自己。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的是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最后一首歌，张悬的《关于我爱你》。张悬说自己是一个很积极的悲观主义者，这首歌正是在这样的心态里面写出来的。哪怕知道一切终将失去，依然选择去爱。我拥有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那些失去的人，失去的事，最后都变成了你的一部分。忽然之间，我们终于明白了，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一场的忽然之间，忽然相遇，忽然分离，忽然释怀，忽然崩溃，又忽然治愈。我们没有办法阻止任何一场忽然之间，但我们可以选择在每一次忽然之间之后继续往前走，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其实那些忽然之间的事早就埋下了伏笔，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而已。好，今天的那些歌儿就在张悬的这首《关于我爱你》的歌声中结束。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我是抱抱。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投资理财的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 A 股市场三大指数集体收跌啊，整体市场呢下杀的比较厉害。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

上证指数报收在3894.42点，跌了95.88点，跌幅呢是2.40%，总成交金额是1.22万亿，上涨家数239家，下跌家数有2098家，平盘家数17家。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890.15点，跌了732.35点，跌幅是5.01%，总成交金额呢是1.29万亿，上涨家数190家，下跌家数2723家，平盘家数15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473.49点，跌了232.07点，跌幅是6.26%，啊，超过6%了啊，总成交金额呢是6380亿元。好，看一下科创五零跌得更多啊，报收在1667.52点，跌了123.35点，跌幅达到了6.89%，总成交金额呢是1325亿。

好，我们来看一下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啊，今天行业板块红色的只有五个，咱来看一下。煤炭涨了1.66%，银行涨了1.46%，房地产服务涨了1.21%，航运港口涨了0.36%，保险涨了0.20%。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巨显的板块有：机器人跌了9.58%，电子化学品跌了

0: 8.51%，元件跌了8.01%，航天装备跌了7.56%，半导体跌了7.37%。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概念板块呢，今天就没有红色的板块了。那么跌幅靠前的板块，咱来看一下，都是科技啊。CPU 概念跌了8.82%，机器人执行器跌了8.73%，高带宽内存跌了8.71%，MLCC 跌了8.67%，光通信模块跌了8.34%。好，看一下个股上今天的表现。今天呢有两只新股上市啊，大家伙儿都期待的宇树今天终于上市了。那么除去这两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呢，一共是有32只。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啊，进度条一直往下滑呀，真是。有300只个股啊，跌幅都在10%和10%以上。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观察。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资深投资顾问钟成坚。钟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啊，钟老师，今天市场杀的比较厉害啊，是一个普跌啊，看了一下双创，这个跌幅都超过6%了。这个科创五零是接近7%的一个跌幅，而且创业板指今天是击穿了20日的均线啊。就是您怎么看待今天这样的一个下跌？明天这个3800点能不能抗住？
4: 哦，就是今天的那个市场是比较吓人，也触发了一些的恐慌。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其实为什么会跌得那么猛呢？那首先第一个就是美债的收益率是飙升了，就是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一度是冲至5.33%。那么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啊，也是比较是直观的一个原因，就是海外的半导体链啊出现了一个暴跌，就是包括了美股啊，韩国啊，它的那个科技类 AI 科技硬件半导体芯片出现了一个大跌。那么近期连续有反弹的这些 AI 科技啊，今天都普遍啊遭到了一个杀跌。那当然呢，昨天也是有一些高位的一些票啊，有一些提示风险啊，所以今天的一些高位票也进行了一个普杀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跌幅超过10%的是有超过300只的这个个股啊，出现比较大的一个恐慌。那么也是市场比较少见啊，比较罕见的一个大幅度的一个杀跌，但是这个并不会是一个市场的一个不会出现的现象啊，也是应该说这几个月来讲啊，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也是一种常态化的一个表现，特别是韩国啊比较的极端啊，它有大涨大跌，所以也是导致了一个科技 AI 科技类的方向那个市场情绪不太稳定。那么在回到国内来讲的话啊，我觉得在目前来讲，今天是一个情绪的一个杀跌，加上一个外围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导致的以 AI 科技为主导的一个市场情绪啊，一个下跌的幅度比较大。那我们首先分开几个层面，一个是从指数层面来看。那么今天的上证指数啊是跌破了3900点这个位置啊，我觉得是一个强弱比较重要的一个分界口啊。但是第一天 啊，是下破。那我们此前在节目过提到过三三原则啊，就是说看一下接下来的两天的收盘价能否啊回到3900点上方。那么在这个点位附近，包括了20天均线、30天均线啊，还有黄金分割位啊下方的重合位置，大概在3880附近是有一个支撑点在这里的。那么如果在盘后有一些好的消息，或者对半导体的一个层面上有没有一些提振的话，会不会导致明天的 AI 科技有一个反弹的动作，会让市场有所修复。那么在韩国的一个尾盘也有一些在一些重要的科技类的股票有一个反错动作啊，我们就看后市这些票有没有企稳的这些动作。那么今天的一些 ETF 的重要的一些标的也出现了一个超百亿的一个成交量也是有放量的动作也是护盘也是比较明显的。我们今天的银行板块也是上涨幅度接近2%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护盘的一个动作但是今天抵抗是没有完全抵抗得住实在抛压是比较大的。那目前在我们通话的过程中那个恒生指数还没有收盘目前还是在红盘附近红盘平盘附近在震荡的那我们也是可以关注它的一个收盘的价值多少那今天是确实双创指数它的杀跌幅度是比较大，都超过了6%。
0: 对
4: 科创的一个中指甚至是超过7%由于科技AI 科技类的一个硬件，它的杀跌动能比较大比较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观察两天那么在这两天就随后的两天里面一个我们是刚刚所说到提到过的关注3900点这个关口能否守住是不是能够在后面两天能反抽到3900点上方这个是我们在大箱体震荡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参考的一个指标今天是下坡因为情绪的太过猛没有再收到一个盘的一个3900点上方。但是我们看三大指数包括了还有科创板上证指数算是它的一个下跌幅度相对没有那么大。那么所以从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我们要再说到策略上怎么去拟定后市的一个策略呢？因为现在那么猛的一个下杀的力度，那么首先我们要关注 AI 科技类，就包括韩国还有今天晚上美股的一些纳斯达克他们的 AI 科技类能否有一个企稳，或者是没有大的一个跌幅，或者是下跌动能有没有衰减的这种动作。那么如果有衰减甚至有反抽的话，那么明天我们就要看成交量那么如果成交量能回到2.5万亿以上的话我们是可以留下5%到6%的仓位。但是如果有80%以上的仓位，还是要回避特别是今天有超过10%下跌幅度的一些方向的因为今天是有300%以上有10%的一个下跌幅度是比较猛的。那么如果有反抽几个点，可能会出现筹码的一个兑现减仓的这种动作所以仓位比较重的话，就要回避总仓位的进一步的一个回撤风险。因为目前的成长股它的波动幅度是非常大的它的市场的一些偏高股息红利的，它的一个波动性会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们就要首先拟定我们的风险偏好。如果是一个高风险高回报的可能后市还会有一个震荡的波动幅度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预期。如果是偏谨慎或者是保守的话明天后天有反抽，把仓位降到6%左右，除非是成交量要回到了一个3万以上，但是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我建议在后两天观察当中，我们把仓位降到6%到7%，观察成交量的变化，AI 科技类它的一个动向能否站稳，或者是它的一个空方力量是否有衰减的一个态势，再进行后市的一个策略拟定。主持人，
0: 好，就是要等两天看一下外围市场这个 AI 科技类的表现怎么样。如果是下跌的幅度稍缓，或者是有反抽，咱们再回来看成交量，然后决定我们具体的操作。
4: 是的。
0: 好，看到我们投资者交流群里不少投资者都出现了恐慌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办，因为有不少投资者都是重仓科技的。 就是今天的感受肯定是非常差的。有很多人说干脆就别做了，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心态上有点绷不住，有点受不了。就这部分投资者，您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4: 确实今天的下跌会让大多数的一个投资者都比较难受。今天的一个下跌幅度可能会扫平了此前三半个月的一些上涨的一个幅度啊，也是比较大的这个今天。那么怎么去看待后面的一个市场呢？那首先我们对基本面啊再就做一个跟踪。那么 AI 硬件内的一些方向来讲的话，目前我们还是偏向这个材料啊，半导体的一个上游材料还有设备啊，这些我觉得下半年还是有一定的一个接近估值的一个性价比的水平，我觉得还是可以看好的啊。但是目前还没有企稳的情况下，我们先观察啊，因为今天下跌幅度太大了，那么明天啊还有余温的一个惯性下冲的话啊，我们就要观察，不要急着去抄底，那么至少它要回到五天均线啊，有一个回到五天均线这样的一个动向啊，修复的一个均线，短期均线的话，我们再去考虑要不要补仓啊，或者是衡量我们的仓位是否能承受短期的一个波动，再去进行观察。那么如果对短线而言的话啊，需要去跟踪啊这一波的一个市场情绪，或者是压低仓量去做啊，因为目前的一个波动幅度是非常大的，如果跌破了五天均线啊，我们的仓位啊是陆陆续续的需要进行一个谨慎的。那么今天上证指数而言啊，是收盘是跌破了五天和十天均线，而盘中是跌破了一个30天均线和有20天均线的啊。那么其实最近的一个市场的上下反复的一个幅度是非常大，昨天还上了连线啊，今天就一举下破了所有的短期的一个均线啊，给市场一种很犹豫的这种感觉。那么所以我们首先要定位好啊，不要去让市场的波动扰乱自己的一个风格，或者是一个一个操作的一个情绪。那么短线而言的话啊，跌破了我们必须要把仓位降下来啊，不能过于重仓，因为它有可能会进一步去下破啊。但是目前没有真正下破之前，我们的仓位啊是怎么样呢？我觉得是5到6成，进可攻退可守。那么如果短期内这种的一个因为外围的影响的分期导致我们的 A 股市场是一个错杀的话，那么后面它有可能啊去再攻这个4000点的一个位置啊，上面的缺口可能再会回补。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仓位就比较的重要。那么我们从 AI 科技类，我们刚刚所说到基本面没有改变的话，它越跌下来啊，我们的资金就可以在创新低或者是在企稳的时候啊，上到五天均线啊，重回五天均线的时候，我们再去补仓啊，回补啊，进行一个降低成本的操作。那对于中线而言的话啊，那么这波的一个杀跌需要进行一个观察啊，看看呢它的成交有能否啊进行一个回补到21000到30000这种区间啊，才能就是把那个仓位再加上去。因为目前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上证指数啊是岌岌可危啊，今天没有下破啊一个5周均线，五周均线是3881啊，今天还是没有下破的。但是明天是不是有一个惯性的下杀呢？我们就要看今天盘后的一些消息面，还有今天美股的一个表现啊，去决定后市的一个策略啊。主持人，
0: 好，那就是现在今天的这样一个下跌，大家伙儿不用过于的恐慌，不用过于的害怕，还有就是不要随波逐流，对吧？不要被带偏了节奏，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操作的策略和操作的思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对，最近追涨杀跌的话可能会比较的难受啊，就是在上面去追涨的话，可能在4000点大家以为它会冲破去补缺口然后冲破啊，但是它就是没有去攻破，因为之前的成交量还没有达到一个持续放量的水平，它没有攻关了啊，就是有返回蓄势的这种的一个待发的情绪。但是今天的这种就不是蓄势待发，而是有一种恐慌的一个杀跌。但是今天杀跌是不是情绪就过了一点火呢？那么有没有一些错杀呢？我觉得是有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仓位可控的情况下，再去选一些啊捡漏的业绩比较好的方向啊，因为这个月还是一个中报的披露期啊， 我们还是要着重业绩的一个跟踪，还有资金流的一个趋势的一个跟踪啊。
0: 好，那说到中报这一块，那您也提到了可以选一些业绩比较好的方向去追啊。那您有哪些看好的方向呢？或者说您现在看的一些这个研报啊，有哪些方向是我们可以去关注的？
4: 其实在前期大家知道是存储芯片啊、AI 科技啊，大家都是对这方面是比较热衷去关注，这方面这个板块确实是它的业绩是最亮眼的。那我觉得在后面刚刚所说到的半导体的一个材料设备啊，还是可以持续去关注。那此外我们看到一些工业金属啊，在目前的位置是具备一定的一个性价比的。那么工业金属也具备了它的业绩啊，就是有房啊，还有它的一些半导体设备或者是工业能源方向的这些上游材料，它也需要用到这些材料啊，也有一定的成长属性，所以对工业金属有色这一块啊，我们是可以逢低去发掘一个机会。那么此外啊，从成长类的方向来讲的话，我们说过的这个是 AI 应用啊，在一个下半年的尾期或者是在下年啊，会出现一个。就是业绩或者是利润兑现的一种阶段啊。那么还有的话就是商业航天啊，今天其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朱雀三号的二遥啊火箭是成功的回收啊，这个消息是刺激了这个板块啊，但是由于整个盘面上的抛压是比较的大的，这个板块也没能是持续的在高位啊去抵抗得住啊，也有一个高开低走或者是高位震荡回落的一个态势。那么在后面来讲的话，商业航天这个板块我觉得是一个高速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啊，后市我觉得有回踩的话还是可以看好它的中长期的一个成长的低吸机会的啊。主持人，
0: 好啊，周老师给我们梳理了这些方向，大家伙呢可以去关注啊，供大家去参考。那仓位刚才周老师说到了是5%到6%的仓位，咱们再耐心的等一等，别着急。
4: 对啊，我们先看两天啊，就是后今天是第一天，
0: 对，
4: 我们随后看多两天啊，看它能否能重上3900点，我们再做后市的一个策略拟定啊。主持人，
0: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钟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4: 再会。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和小美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的舞蹈，练就了我强大的读心能力。
2: 大胖，我想问你个问题。
4: 你看，说着说着考验就来了，这个时候必须先下手为强。小美，我妈会游泳，难产的保大的银行卡车子房子全部写在你的名下。今天你是最美的，你是全天下最温柔最善良最可爱最体贴的小仙女。最后今天的你比昨天美了一大截哦。
5: 这个满分回答应该是没问题了吧？
2: 哦，我是想问你晚上吃什么。
5: 好的，小美，我这就去做饭。
2: 大胖，你过来，你看我这条裤子上都有褶子了。
5: 没事没事，你放那边，等会儿我过来给你熨一下啊。
4: 他干嘛还盯着我看？看来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衣服上有褶皱，随便熨一下就好了。为什么要特意来对我说呢？肯定是对我有所期待。那期待就是……
5: 小美，我下午带你去逛街买条新裤子吧。
4: 他怎么还是没有反应？说明我还是没有说到他的心坎上，连买新裤子都不行。看来他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去解决褶皱，难道我得从造成褶皱的原因入手了吗？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
2: 算你有眼光。
5: 我是燕大胖，保持幸福生活的秘诀呢，你就是要会读懂女人的心。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6: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

0: 及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3: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证券投资者之基金类投资者。基金类投资者包括证券投资基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和社会公益基金。证券投资基金是指通过公开发售基金份额等方式来筹集资金，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基金。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呢，可以投资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债券和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证券及其衍生品种。而社保基金，那这个呢就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我们国家，社保基金主要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另一部分呢是社会保险基金。那么当然，二者的资金来源、性质和用途都不太相同，所以投资运行和资产配置的方式也并不完全相同。第三种啊是企业年金。企业年金呢，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基金。按照我国现行法规，企业年金可以由年金受托人或者受托人指定的专业投资机构来进行证券投资。根据中国证监会、原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财产是限于境内投资，投资范围包括银行存款、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债券回购、万能保险产品、投资联结保险产品、证券投资基金、股票以及信用等级在投资级以上的金融债、企业债、可转换债、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等金融产品。那最后呢，就是社会公益基金。社会公益基金是指将收益用于指定的社会公益事业的基金，比如说像福利基金呢、科技发展基金、教育发展基金、文学奖励基金等等。那社会公益基金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现行法律法规中对于各类社会公益基金的投资对象和范围还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一起学习完了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处理个人的信用逾期。去任何金融机构申请贷款，个人征信都是重要的申请贷款的资料。如果借款人的征信报告不过关，是非常难申请到任何贷款的。但是呢，每个机构对于征信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看征信报告的时间也不同。那么征信中心个人信用逾期要多久才会消掉呢？我们国家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征信机构对于用户的不良信息保存期限是5年，超过5年时间的话应该给予删除，而并不是网上所说的2年时间。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啊，我曾经听朋友说过，说征信报告上的查询记录会保留2年，2年时间一过就会消失不见了。这种说法是不属实的，只是小部分的申贷机构对于查询记录主要是看当前的大概时间是2年以内，但是大部分的申贷机构还是会查询你5年的征信报告，而不是2年时间呀。那么这个5年呢，指的是用户这

0: 比逾期清偿之后正常运行才会更新这个时间。但是如果用户逾期一直不还，一直拖欠，那么征信报告上的逾期记录就会一直保存在用户的信息当中，而不是逾期发生5年之后就会自动消失了。所以欠款人不应该有侥幸心理，一定要及时的还款。因为个人消除不良记录的前提是必须在这5年内没有逾期还款，或者是没有不良记录。你该还的钱都还了，一旦超过5年的时间，申贷机构应当给予删除或者是消除你的逾期记录。另外，如果是由于第三方原因导致还款失败的情况造成的逾期记录，可以向银行或者是当地的征信中心提交你的相关材料进行证明，进行进一步的申诉，这样呢就可以更正逾期的记录了。
1: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2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2: 不参与或使用非法金融服务，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拒绝高利诱惑，不扫陌生人的二维码。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形式多样的洗钱和电诈层出不穷。了解反洗钱知识，主动配合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身份识别，警惕洗钱陷阱，远离犯罪，守护好钱袋子。我们需要做到一，选择安全可靠的金融机构办理金融业务。二，主动配合金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三，不要出租出借或出售自己的身份证件和个人银行账户。四，不要随意扫陌生人二维码，不要随意点击陌生链接。五，举报洗钱活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如愿上当受骗，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3: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4: 一粒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5: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6: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7: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1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节目的后半部分，国元大讲堂。那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客户服务部的王朝阳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课程是国债逆回购。今天我们将会听到这个课程的上半部分，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带大家呢了解一下什么是国债逆回购。课程呢会从它的性质、价格、期限、收益等各个方面呢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好，那这节课呢，我们呢分别呢需要介绍的是什么是国债逆回购，如何参与国债逆回购，国债逆回购的收益怎么计算。好的，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国债逆回购。逆回购呢，它的全称呢是指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债券质押式回购交易是指呢正回购方在将债券出质给逆回购方融入资金的同时，双方约定在将来某一指定日期，由正回购方按约定回购利率计算的资金额向逆回购方返回资金。逆回购方呢向正回购方返回原出质债券的融资行为。那这个定义呢还是很难一听呢就很难理解，那需要呢我们做一个拆分。首先呢，逆回购呢它是上交所和深交所的一个产品，那共有呢三个参与方。第一方呢就是需要钱的一方，这一方呢它手里呢有债券，现在需要现金，那我们称之为呢正回购方，也就是融资方。第二方呢就是借出钱的一方，那这一方呢手里呢有现金，那需要找到呢能让它增值的地方，我们称之为逆回购方，也就是融券方。那第三方呢就是监督方，就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简单来说呢，逆回购呢可以理解为你主动表示呢可以借一笔钱出去，同时呢融资方向你呢许诺一定的利率以换得你的现金，那到了约定时间的话，借钱的那一方呢会按照约定的利率向你支付本金和利息。那整个期间呢由中间方冻结融资方的债权作为质押。好，这边呢我们举个例子，就好比呢我们最近呢比较缺钱，于是呢我就带着我家的宠物狗呢出去看一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借一点。恰巧呢遇到了以前的好同学，他说呢我有钱，可是呢我不能随便借给你，如果你今后不还我怎么办呢？那于是呢这位同学呢就和我说，那你呢要放点什么东西抵押着吧。于是呢我们找到了一家宠物店，我把自己的宠物狗呢放在那里呢作为抵押品，然后呢这位同学呢把钱借给我几天，而且呢我们约定好借钱期间我要给多少钱的利息，那到期之后呢我向这位同学还本付息，再向宠物店呢取回我的宠物狗。那所以呢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这位同学给我的一个短期贷款，那我作为资金融入的一方，也就是正回购方，我的同学呢作为资金融出的一方，也就是逆回购方，投资者呢做的是逆回购，也就是和我的同学一样将资金借出，然后呢到期呢获得一个约定的利息。而我们通常交易的国债逆回购，顾名思义呢就是正回购方以国债作为质押品的逆回购品种。好，那说到这里呢，我们已经呢搞清楚了什么是国债逆回购，就是呢通过交易所这个平台那快速的实现呢短期资金融通的一个行为。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第二个部分，就是如何参与国债逆回购。目前呢国债逆回购的参与呢没有交易经验和资产的门槛要求，但有一点呢需要我们投资者呢注意的是，前些年呢开过证券账户的投资者只需要呢有沪深两市的股东账户就可以呢参与国债逆回购了。但是呢自2018年的9月30日起，参与国债逆回购的投资者呢需要签署回购协议和风险揭示书才可以呢参与国债逆回购产品的交易。所以呢没有签署过的投资者呢在参与之前需要开通债券质押式回购权限的。我们在工作中呢经常会遇到前些年呢参与过国债逆回购的投资者突然账户呢不能参与了，大部分呢是因为呢账户没有开通国债逆回购的交易权限。那还有小部分的投资者呢是因为呢只开立了单边证券市场的一个股东账户，没有办法参与另一个市场的国债逆回购品种。其实呢开通方式也很简单，目前呢支持呢线上和线下两

码呢都代表什么意思呢？啊，接下来呢，我和大家呢简单的顺一顺，来聊一下逆回购呢，它其实呢分为沪深两个市场，每个市场呢它有9个品种，分别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7天、14天、28天、91天和182天，9个品种，总共呢18只产品。可能呢听起来有点复杂，其实呢不难区分。上海交易所呢是大写字母的 GC 开头，那深圳市场呢是大写字母 R 开头，啊，品种后面的数字呢就代表着品种的期限。那么像13-18-10R-001就是代表深圳市场一天期的逆回购品种，像204014GC014呢就是代表上海市场14天的逆回购。那掌握了这个规律呢，就可以以此类推，很客观的可以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介绍一下国债理财的一些交易规则。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我们的申报的时候呢，关于金额和这个申报价格的一个填写。那最新规定呢，沪深两市的逆回购的单笔申报数量呢，应当为1000元面额，也就是10张或者是其整数倍。单笔最大申报数量呢，不得超过100亿元面额，也就是1亿张。好，第二个呢，是自2022年的5月16日起。沪深两市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的申报价格呢，最小变动单位呢是0.005元人民币。原来的规定呢，我们知道是深圳市场的国债逆回购的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呢是0.001元人民币。上海市场呢最小的申报价格变动单位呢是0.005元。那这次呢改革以后，沪深两个市场的单笔申报的最低数量和申报价格的最小变动单位呢，都设为一致了。那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呢，还是非常友好的。好，下来我们呢再看一下这个申报时间。国债逆回购呢，每一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呢，分为呢集合匹配阶段，还有这个连续匹配阶段。好，我们看一下集合匹配阶段呢，是每天上午的9点15分到9点25分。连续匹配阶段呢是上午9点30分到11点30分，那下午呢是1点到下午的3点30分。值得我们投资者注意的是呢，在2020年的1月17日晚，沪深交易所呢发布通知，延长了债券质押回购交易时间到每一个交易日的15点30分。那自1月21日起呢实施，现有的交易模式、交易机制以及结算机制呢，均保持不变。那股票、基金、债券、现券等其他品种的交易时间呢，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国债逆回购的交易时间呢，要比 A 股的交易时间呢，延长了30分钟。那还未在收盘前参与的客户呢，可以在这个下午的3点半之前呢，继续参与。好，我们了解了这些品种的大概情况之后呢，最重要的问题呢，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逆回购的收益计算问题。那下面呢，我们来介绍第三个部分，国债逆回购的收益计算。好，想要计算逆回购的收益呢，首先我们先看一下逆回购收益的计算公式。好，就是预期收益的话呢，等于成交金额呢乘以年收益率，然后再乘上实际的占款天数，除上365天，再减去一个手续费。那接下来之后呢，我们来一项一项看这个公式的内容。首先呢是成交额，大家呢可以根据资金量还有这个资金的使用计划呢，灵活来选择需要的品种和期限。那确定好成交金额之后呢，大家就关心了，我钱借出去之后怎么约定利息收益呢？好，经常有投资者呢有这样的疑问。在我们的行情系统里呢，可以看见国债逆回购呢是有这个价格涨跌的。价格的涨跌呢代表什么意思呢？我的逆回购呢成交之后，如果价格下跌，是不是代表我就亏损了呢？其实呢不是这样。成交时的成交价代表的是每100元到期年化收益，而成交之后的价格变动呢是不会有影响的。也就是说，成交之后无论价格呢如何变化，都是以成交的价格呢进行计算的。好，那下面呢我再和大家捋一捋，就是逆回购的成交价格呢就是每100元的到期年化收益，那成交价格呢加上百分号呢，其实呢就是你和正回购方约定的一个到期付息的一个利率。所以呢，我们可以在交易行情中选择比较满意的利率进行交易，也不必呢担心行情中的下跌呢会给您带来影响。这一点呢是区别呢股票价格涨跌带来账户的实际盈亏的。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2: 哎，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6: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4: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7: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5: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4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8: 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0: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8: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0: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8: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0: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8: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9: 日本高市政府持续突破战后安保红线，妄图加速推进再军事化，从部署远程导弹到防卫预算大幅增长，再到将南京大屠杀改为南京事件。当把一系列看似分散的举动拼接起来时，一幅令人不安的拼图正在浮现。有日本学者甚至直言，日本政府正朝着建立战争体制的方向不断加速。资讯有故事，聚焦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全球安全。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10: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11: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9: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 拒绝反省历史的高氏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二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12: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9: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规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13: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9: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5: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9: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14: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9: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15: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维护旧有原则置于首位，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9: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16: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9: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

0: 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1: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0: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地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2: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0: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10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隅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3: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桌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0: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4: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0: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2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 珍珠港这个词

0: 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八月四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六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2: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2: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由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3: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 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4: 战俘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4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4: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金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四十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1: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0: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1: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0: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

0: 展、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九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贻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1: 目前为止，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贻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两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两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2: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0: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贻芳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1: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 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
3: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0: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1: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 他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0: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1: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0: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10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3: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0: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格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色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0: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4: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0: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 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1: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芳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0: 王一芳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芳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4: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这个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10%、20%也是钱，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得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1/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
0: 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芳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数，王一芳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
1: 3-5年了。这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
0: 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芳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芳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4: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那个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0: 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
1: 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政府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这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0: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两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宏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1: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3: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

0: 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
1: 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气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余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3: 赢。
0: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5: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丝绸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
12: 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0: so we do it.
1: 给他搭完了吧？
2: 搭完了。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青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是限定版的燕大胖。今天限定版的原因呢，是我和怡子两个人的声音啊，确实就是限定版，
1: 都变成了那种非常磁性的、性感的气泡音。
2: 对，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对于你来说，七夕重要吗？
1: 啊，
2: 会仪式感拉满，还是随便糊弄就过去了？
1: 嗯哼，
2: 另一半。七夕完全没有表示，你心里会介意吗？
1: 那有表示的，你先跟我们说他怎么表示了
2: 啊？
1: 嗯，让我们羡慕一下，好不好？
2: 啊，
1: 嗯，
2: 其实所谓的七夕叫情人节这种事情啊，还真不是这样。七夕不是情人节，它是劳动节，
1: 乞巧节。
2: 对，因为早在东汉七月初七，
1: 东汉末年，
2: 对，家家户户是忙的，
1: 三国
2: 晒衣服、晒书、酿制。九曲到了汉代呢，七夕慢慢变成了女儿节。
1: 嗯，
2: 姑娘们会聚在一起，穿针乞巧。唐朝的时候呢，这天女子流行把凤仙花捣碎，然后染指甲，算得上是古代版的美甲。到了宋朝呢，当时的朝廷呢会直接放假一天，全城一派热闹的过节景象。时至今日，这个七夕被商家赋予了所谓的浪漫的含义，
1: 嗯，
2: 但它丰富的古老的习俗文化也确实值得我们去了解和传承。
1: 我猜啊，就是为什么最后会说它是情人节呢？
2: 嗯，
1: 就是以前女生出门很少，那么这一天乞巧节这一天呢，他们可以出门了，他们可以去做他们喜欢的或者是擅长的事情了。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
2: 对，
1: 就被那个小伙子看上了，
2: 嗯，
1: 有可能就开始谈恋爱了
2: 啊，所以就
1: 变成了所谓的情人节，
2: 情人节
1: 啊，我猜的，
2: 是这样的
1: 啊。
2: 同时，今天还是中国医师节啊，在这里也祝所有的医护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1: 嗯，啊，我刷到几个，平时做科普的医生，
2: 嗯，
1: 然后就说医师节这个事儿，然后才知道。或者才引起重视，是吧？
2: 对，因为这个节日是2017年的时候，2017年11月3号由国务院批复的，同意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对全国医生尊重关爱、行业自律促进的节日。
1: 嗯，
2: 每年的8月19号。
1: 好，就是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首先对你来说，这个七夕你是怎么过的？嗯，另一半七夕完全没有表示，就目前为止啊，因为今天还没有过完，还有非常重要的晚上。
2: 哦，
1: 如果说目前为止完全没有任何表示，你心里会不会介意啊？
2: 哦，
1: 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好嘞，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2: 在6: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市内的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另外，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了，大家可以关注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222，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今天题目很简单啊，就是非常简单。我希望我们的参与量能够提起来，不能用太难的题吓到他们
2: 啊。
1: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相信大家，因为我是觉得。对你们来讲很简单，啊，应该是不难的，只要你。

0: 做，就应该能做得出来啊。
1: 好嘞，来，两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回复阿拉伯数字111是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回复222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是什么。
2: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3: 格子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4: 起码要听过《新话一路放》啊！
2: 《新话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5: 对于直男们来说，在每一个特殊的节日里，不送女朋友礼物吧，离死可能就差那么一点嘛。送吧，又不知道送什么好。都说某宝是万能的，于是，在浪漫气氛下，直男们一边刷着某宝，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兴奋地往购物车里添加各种爱的礼物，脑补着女友收到礼物时感动流泪的画面。
6: 小妹最喜欢亮晶晶的东西了，哎，情人节送礼物，只要是那种会发光的，肯定稳一半呢。这个会发光的、永不凋谢的玫瑰花，全网热销，哎，只要9.9元，哎，这个玫瑰加发光小熊玩偶套餐价19.9元，女朋友收到就哭了，哇塞，这么划算呢、哎，就买这个，就买这个，小妹肯定会感动到死啊，哎，小妹你看，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啊。
7: 什么玩意儿，花里胡哨的，一点都不实用。大半夜的，一个会发光的熊坐在我床头看着我睡觉，会吓死人的。
6: 啊，原来小米喜欢实用的东西。嗯，那送什么好呢？哎，这个保温杯，您的专属礼物，显示温度，提醒喝水，免费印字。哎，这个好。从此以后，小美感冒发烧头疼脑热再也不用问我怎么办了，看看手边这个印着她自拍照的保温杯就懂了。哦，还能怎么办？多喝喝水呗。
7: 呀，大胖，你已经送了我三个保温杯了。哎呀哎呀，
6: 看来想活着过完这个节，平时还是要多多观察，才能真正满足小美的需求。看我们家小美最近总是说什么水逆水逆，哎，那我就送她一个，哎，开过光的癞蛤蟆，蟾蜍，还有这个水逆符，她一定会喜欢。啊，不行不行，如果她收到礼物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了怎么办？哎，算了，实在猜不出小美的喜好，啊，我就送她一个爱之密码桶，让她感受到我那份至死不渝的爱。
7: 这什么破桶啊，我连数学题都解不开，你让我解密码桶，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
6: 哎，怎么办哟，小美又生气了，那我就送她一些意想不到的惊喜好了。这个 iPhone 礼盒装盒饭，香奈儿口红 U 盘，999朵玫瑰花茶。哎，小美一定会觉得很惊喜啊，好开心啊。
7: 燕大胖，你是用哪里想出来的会觉得我会喜欢这样的礼物？
6: 那小美，你到底喜欢什么？你告诉我。
7: 那如果我都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了，还不如我自己去买呢。
6: 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1: 来自蔡依林的《爱情36计》。
0: 在听这个歌的同时，我们俩同时打开我们各自的淘宝，
1: 啊，
0: 然后搜索，我搜索七夕礼物送老公，你搜索七夕礼物送老婆，我们看看我们的排行榜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跟大鹏俩说，就是我们来
1: 一起搜一下，
0: 看看
1: 七夕，
0: 七夕礼物送老公。我搜的是七夕礼物送老公，你搜的是七夕礼物送老婆。看看在大数据面前，我们俩就是已经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1: 遁形的样子。
0: 对，
1: 你先说说你的结果是什么？
0: 我的结果，他前三个都是打火机。
1: 哎，大哥不抽烟啊？
0: 对啊，所以他这个就说明我从来没有在淘宝上搜索过这个项目，他对我的另一半的大数据不是很准。
1: 哦，
0: 在打火机的这个最贵的也就399，最便宜的是142，都是那个什么 Z 什么
1: Zippo，
0: Zippo 对对。然后到第四个就开始出现那个护肤品了。
1: 哦，
0: 12件套护肤品183。然后后面是一个清洗眼镜的那个电动清洗盒。
1: 大哥也不戴眼镜啊。
0: 对啊，所以他这个不精准。到第五个是那个小米的那个按摩眼罩
1: 啊，
0: 就可以辅助睡眠的。再往后面就是黑曜石了。
1: 我这边也有黑曜石，他叫卖假黑曜石，我是出神。
0: 我那个也是。
1: 他做了广告。
0: 你送老婆的也有黑曜石吗？
1: 哦，
0: 这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你以前的你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你看这个，叫精酿啤酒盲盒。
1: 大哥他喝酒倒是喝酒。
0: 你看这个好玩吧？
1: 啊，
0: 这看起来像个盲盒，然后随便抽。哎，这个像你这种男人，就是如果身体健康的话，一定会很挺喜欢的，对吧？
1: 我身体现在也健康，
0: 就是可以玩的，对吧？
1: 147，那你想搞我钱，我不会买的。
0: 174
1: 啊，174，
0: 几瓶啊？
1: 不会买的，
0: 他应该有
1: 就6瓶，
0: 嗯，
1: 或者9瓶。
0: 对，
1: 174，你卖我9瓶，
0: 就是一个盲盒，9瓶，
1: 我不会买的。
0: 好
1: 啊，
0: 你不会为仪式感买单是吧？
1: 我不是174，我大可以喊外卖送到家里面，我可以喝不同的口味了。
0: 好，现在看你，我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新意。
1: 我第一个是纳闷儿，
0: 你平时是不是买过？
1: 我之前确实给他买过
0: 啊，对，就是类似的买过。
1: 第一个是纳闷儿，第二个是大疆，大疆的摄像。
0: 你的大数据对你
1: 很了解，
0: 就觉得你还挺阔绰的嘛啊，不是纳闷儿就是大疆。
1: 对，
0: 好，第三个，
1: 大疆的 Pocket， 第三个是 SK2，
0: 嗯。
1: 第四个是雅诗兰黛。第五个是 HR。
0: 什么原因啊？是因为你平时是这样搜过对吧？
1: 我没搜啊。
0: 平时搜过这些东西的价格。
1: 我没搜啊。
0: 那就是他已经掌握了，不过确实是就是大胖送礼。
1: 然后再就是欧莱雅。
0: 送礼还是挺。
1: 再到后面就是售假黑曜石是出神，
0: 还是挺划来的。
1: 实名售卖假一发师，
0: 我，你看给我的基本上都是百元，200、300、200、300。你那个一上来就纳闷儿，一上来就大疆。
1: 没有，我这个上来最贵的这个里面，其中最贵的应该就是2999的那个大疆 Pocket， 剩下的都是2439啊。
0: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大数据也不一定准。取决于你用这个 APP 的多少，因为我用淘宝用的少。
1: 我用淘宝也用的少。
0: 所以他对我们的认知不是很精准。
1: 应该在拼多多上面来说啊，重新再来一次。再从拼多多上面搜一次。七夕送给老婆。
0: 我拼多多用的也不多啊，我一般都是抖音用的多。
1: 是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0: 七夕礼物送老婆。
1: 礼物送老婆。
0: 嗯。我来看看我在。
1: 我第一个居然是淡水珠啊，
0: 啊！
1: 第二个就是黄金，
0: 嗯，
1: 第三个是迪士尼的包，
0: 档次稍微下来一点点，但是也还可以。
1: 第四个是飞利浦的那个应该是吹风电什么梳子，不是梳子，电梳子。第五个就是燕窝。
0: 好，我看我这个经常用的抖音上面给我推的是。第一个是
1: 啊，
0: 苹果17
1: 啊。
0: 第二个是
1: 大哥配吗？
0: 维生素原 B5 精华水。第三个是苹果手表11。哦，这个是七夕爆款礼物，就他推荐你买这些，他给我的。
1: 你们搜一下。不懂的购物软件，然后你们搜七夕礼物送，你要是老婆的话你就写七夕礼物送老公，或者七夕礼物送老婆，截个图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推荐是什么。
0: 内裤礼盒把内裤卷成小花的样子，然后塞在一个盒子里的内裤礼盒。好好，回到那个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个
1: 今天的话题是，
0: 你说说
1: 你来说七夕重要吗？
0: 你今天是怎么过的？
1: 今天怎么过？
0: 或者准备晚上怎么过？
1: 在家里面做顿饭。
0: 啊，就是自己一起做饭吃。
1: 对，不是一起做饭吃，他做了一顿饭。我回家的都已经7点多了。
0: 你就不能人设就不能稍微勤快一点吗？
1: 这个我不是要如实的说吗？
0: 好，
1: 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0: 就会
1: 也体现出
0: 他会做一顿饭给你吃
1: 啊。
0: 你呢？
1: 我，
0: 你给钱了没？
1: 没有。
0: 给礼物了没？
1: 没有。
0: 啊？不会吧？
1: 啊，大胖，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啊！
0: 天
1: 哪，
0: 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1: 所以另外一半如果七夕完全没有表示的话，你心里会……
0: 所以你老婆目前为止有没有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今天真的什么都没准备吗？这个内容？
1: 这个具体的回家了以后再来准备吧。
0: 不是，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不是什么都没有收到吗？
1: 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还是说他已经知道你即将有礼物了？
1: 他之前跟我讲过，他确实买了礼物给我，
0: 嗯，
1: 但没跟我讲具体是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可能会去看一下，
0: 会有一个惊喜，
1: 会有个惊喜，
0: 嗯，
1: 但我曾经跟他讲过，就是关于送礼物的这个事情，我怕有时候买不好，
0: 嗯，
1: 所以你不行的话呢，直接告诉我你要什么，我直接给你买，
0: 嗯，
1: 再要么呢，你就是选好了以后给我，我来给你付钱，
0: 打钱，
1: 哎，或者我直接给你转账，
0: 也就是说你今天晚上目前为止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1: 除了转了钱，
0: 哦，转了钱，已经转了钱是吧？
1: 对，除了转钱，
0: 嗯，那已经转了钱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那个嘛，对吧？不错的表达嘛，对不对？我今天是正儿八经过上了七夕节的内核。我今天中午是跟闺蜜一起过的，
1: 嗯，
0: 今天中午正好是我一个闺蜜的生日，
1: 嗯，
0: 所以呢，难得的、
1: 啊、
0: 难得的聚，跟
1: 我不认识，
0: 跟你说不着。
1: 是台里面的闺蜜吗？
0: 啊、跟你说不着。
1: 是台，
0: 跟你说不着，我都说了。
1: 不是，
0: 不要窥探别人的隐私。
1: 哦，好，
0: 不重要。那个就是，首先闺蜜们在一块儿吃饭，喝喝奶茶，吃甜品，吐吐槽，说一说各自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这个正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闺蜜的老公给她打电话，然后问她在干嘛，然后她说在吃饭呢。嗯，我们今天没收到礼物的人在一块吃个饭。
1: 你忘里面那个生味道。
0: 然后她老公说啊，没收到礼物的哪些啊？她说，嗯，分两桌，一桌呢是
1: 未婚，
0: 没收到礼物的；一桌呢是收到礼物在10000块钱以下的。她老公说，
1: 什么收到礼物就10000块钱以下？你们？
0: 我就觉得她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跟她老公说这些，我当时就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吧？
1: 啊，
0: 我们闺蜜里面就是大多数的人在这过节的时候，老公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有一个闺蜜，她老公每次节日都有反应，但是她每次送的东西大家都不，就是怎么说，她老婆都不喜欢，但是她老婆从来没有说过她不喜欢，她是在对待一个像对待小女生的态度去对待她老婆，给她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件套，
1: 不挺好的吗？
0: 还有什么那种扭扭棒扭成的花儿
1: 啊，不挺好的吗？
0: 然后，还有就是需要自己抠出来的那种这个饰品礼盒
1: 啊，
0: 就是都不值钱，但是呢，都很像大中学生送的那种东西，
1: 不挺好的吗？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1: 他还愿意这么做，
0: 而且一直在花心思。很令人羡慕，
1: 对啊、
0: 但我们七八个闺蜜里面，就她一个老公是目前是这种状况。
1: 她老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就已经很
0: 了不起了。羡慕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啊。
0: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就是那个老公到现在没有任何表示，但是中午跟闺蜜们一起吃了饭，过了节的人，你觉得是应该开心还应该不开心呢？
1: 开心啊，你不是有起码过了节了吗？
0: 啊，对呀、啊，我觉得大家情绪有地方安放，我觉得就够了。
1: 对啊，你只要过了节，我觉得，不管是找闺蜜吐槽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老公他
0: 不重要，
1: 也不是说就不重要吧。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如果到现在为止，啊、那个你的另一半没有任何表示的话，你内心什么感受是吧？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 是, 是。
0: 或者你今天已经过节了，也来说一说你是具体怎么过的。昨天晚上不就有朋友在特地去什么什么地方给他老婆买包了吗？而且还买一个好贵的包，我的妈嘞，那个好贵，那个包。不过那个包也是挺，它既可以就是少女也喜欢，然后夫人们也喜欢。
1: 好，来自孟庭苇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

0: 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6: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4: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1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6: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4: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米57。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米57。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米62。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米58。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米60。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米68。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6: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3: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上班的时间，你是
8: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9: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 下班之后，你是
10: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1: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9: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7: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是怡子。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今天不是七夕吗？对于你们来说，七夕重要吗？你们会仪式感拉满，还是随便糊弄一下就把它搞过去了嘞？
1: 就是首先你们过不过这个节，怎么过法？
0: 另外就是另一半七夕完全没有表示的话，你心里会介意吗？
1: 会介意吗？
0: 会。在半年前啊，会。半年前我们曾经问了一下大家，在各种常用的购物软件当中搜索七夕礼物送对方，要么是老婆，要么是老公，关键词以后会出现的搜索内容啊，这边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了，以后第一个也是护肤品，你看大家都差不多，SK2 啊，兰蔻啊，什么小米头皮按摩梳啊，然后
1: 但是你
0: 什么雅诗兰黛呀，
1: 因为你写的是送老婆
0: 啊，送老婆，
1: 如果你送老公的话，它的价格大概率不会这么高。
0: 我现在看到基本上全部都是发过来的，都是送老婆的。你看，这个也是送老婆的，但是大哥，你的这个送老婆的为什么上面写的是树叶雕老婆的照片啊？
1: 树叶
0: 49.8，
1: 树叶雕老婆的照片也不是不行。
0: 就是、找一个枫叶，然后把照片给对方，他在那个枫叶上面把你那个照片上的内容，就人像内容啊，给你雕出来。那个。
1: 就微雕了，属于
0: 对，孙总，简凡，他好像也搜了一下，我来看一下他搜的内容。你看，他也是第一个 ，SK2 的这个是就打广告了吧？
1: 估计是。
0: 你看啊，
1: 或者是他会有一些那个类似于的这个礼盒。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关于话题怎么说的，你们到底怎么过的啊？搜出来不代表什么，你来买到了才算是什么，对不对？
0: 哦，买到了，刚才我就看到有朋友讲买到了。
1: 哎，我还没，昨天晚上没问六总，他那包多少钱来着？
0: 3000多吧。
1: 3000多应该不止。
0: 他们今天不是查了吗？3000多。
1: 哦，3000多是吧？
0: 哦。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没有礼物，所以我可羡慕群里的女孩们和男士的老婆们呢。
0: 不是，姐姐，你今天陪你老公到外面去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不是还发到群里面了吗？
1: 那吃香的喝辣的只是吃啊，
0: 而且还只是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1: 又没有礼物，
0: 孩子都不管的那种。
1: 又没有礼物，
0: 不用带孩子，
1: 他没有给我买东西，只是吃饭，怎么了？
0: 你要不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呢？他后面又说了，其实我一般都是跟我老公找一个随便找个日子，然后出去找一个酒店，浪漫的酒店去住一下，浪漫的餐厅去吃一下。
1: 其实她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女性，
0: 超强的。
1: 对，
0: 她对于仪式感的要求，我觉得那种诉求会很高。
1: 她是自己先有这个要求，然后慢慢的身边的人也会有这个变化，就是这样的。包莹说：“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用。你懂那个意思吗？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用。”我还是会准备礼物，准备花。我如果没有收到礼物，不会不开心，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给我自己买什么礼物。
0: 简凡讲不重要，我完全不介意啊。主要是他介不介意。老夫老妻呢，就不搞仪式感了。哎，随便转点账，糊弄一下过吧。转账呢，早上都转过了，马上到家，看到有没有给我准备饭菜啊。
1: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0: 老夫老妻的状态。
1: 哎，对，早上你转钱，晚上他烧饭，是吧？随风说年年七夕都得给老婆买花，带她下馆子。本来寻思今年是减脂期呢，就不出去吃了，结果回来一看，外面贴告示说小区天然气改造，这是逼着我俩出去吃的节奏啊！所以一顿饭干胖了3斤。别急啊，别急。浪客浮云说不重要，现在商家宣传的这种节日我很反感，我就觉得我单纯的就喜欢放假的节日就行了，只喜欢放假的节日。
0: 七夕不放假是吧？
1: 水哥啊，不是，这谁啊？财迷家的厨子，他说必须得提一嘴上午说的话。下半年，准确来说是8月到10月这3个月，我的小金库随时都有瘪掉的风险。 媳妇儿生日，加上七夕，加上俺们俩都是老师教师节，同时也是俺们俩领证的日子，加上结婚纪念日，我现在心态有那么一点点狮子多了不养，债多了不愁的意思，不用纠结今天是什么日子，七夕和他的生日一起过一下，教师节和领证的日子加结婚纪念日在一起过一下，买点小礼物，整点小蛋糕啥的，你这就省了不少了。你是几个节日节一隔一起过，
0: 全部放一起，
1: 就是首先他得过，
0: 对，
1: 其次你要少过了几个不挺好吗？是吧，
0: 你全在一起过的话，你兄弟你真的可以省不少。听我的，真的可以省很多很多。
1: 他说还好我媳妇儿不是那种特别讲究仪式感的人，就这种人你但凡有一点表示他就会很开心了，对吧，就很好了。
0: 考拉说没有啥仪式感，以前呢我确实会介意的，现在啊我已经没有感觉了。现在我看朋友圈里面，我看他朋友圈应该是有孩子了，家里面是个儿子，那是不是更多的时间就给儿子了？
1: 刚才那个龙女士说什么浪漫一下住个酒店，是她在给别人支招。
0: 哦，不是她自己去浪漫一下住个酒店啊？
1: 对，她在给那个厨子支招，说那个一把手把下半年的钱都给了，然后再加个万二八千的，然后挑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吃饭，浪漫一下住个酒店，其他就让老婆自己安排，自己主动问马上啥日子了，你准备啥活动啊？哎，你多问几次他就烦了。就是说态度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装作
0: 无所谓，
1: 什么都没有，对吧？什么都没这看着，对吧？你得问他。啊，那什么，马上咱要不出去吃个饭啊？有的时候要的就是你态度。你说你真说两个人几千块钱吃顿饭，他也舍不得。我跟你说，
0: 玲玲说七夕啊不重要了，日子已经过得清汤寡水了。不过培养孩子，把每个节日都提一提，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目前还好，都有收到小小心意。小小心意能收到。
1: 好，那个六总说了，他昨晚买那个包是4550。
0: 怪一怪。
1: 好，听歌吧，什么都别讲了。
0: 来自阿桑的被动。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

0: 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豪利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好了，这个今天的话题呀、离不开今天这个节日啊，七夕节。虽然说我们说七夕节它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底色的节日啊，但是现在都大家都这么过。爱情这个东西呢，人家说有可能呢能够让双方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两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才是一个正向的恋爱。
3: 当然，
2: 但是两个人要是在某些事情上这个三观啊，这个不好的三观正好一拍即合，然后两个人合起伙来干点不法的事儿，这就是让人非常的就是觉得不耻的一件事情了啊。最近啊，有一对情侣，他们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敲诈商家的事儿
3: 啊。
2: 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累计1000多个订单，每个订单只买一件。这是山东的一对情侣王某某和谢某某，以打假索赔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2024年6月开始，两个人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在线上超市拆分订单购买日化用品。这些商品呢，被寄送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然后收到订单记录之后呢，两个人就以这个商品宣传当中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之后呢，会协商处理，联系他们俩，两个人就要求每一单赔偿500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从投诉到撤诉到赔偿协商的套路，他们俩陆续收到超市支付的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到了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之间，两人又购买了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等商品700多件，集中向超市提出赔偿，开口就是一口价35万。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之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不过，商家违法并不是两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法官说呢，这个被告人啊，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的，而是为了索要钱款，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施加压力，构成了相威胁的手段。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两名被告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高高额付款，并且在获赔之后继续批量下单，就是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
3: 动机不纯。
2: 对对对，
3: 对你这个动机不纯，那确实有问题。但如果你要买的东西它确实有质量问题，那你就别怪我们要求你的赔偿了。
2: 嗯，
3: 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说呢，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多件佑家厨房纸巾。各位，是厨房纸巾，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厨房纸巾。
2: 嗯，
3: 因为该批次的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我在这里做一个小调查，各位家庭主夫或者

0: 啊，一会儿它就自己干了。
1: 怎么？哎，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产品包装呢，这个批次的纸巾是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执行标准呢是国标 T26174。根据国标 T26174 2003的厨房纸巾的版本显示呢，这个版本里面，厨房纸巾的丙烯酰胺的含量不应该大于每公斤0.1毫克。
0: 嗯
1: 啊，这个丙烯酰胺是什么呢？是一种2A 类的致癌物质。
0: 嗯，
1: 要召回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怕你们直接拿了手上那么擦手啊，或者是直接擦在生猪肉上面、生牛肉上面吸水呀、啊，
0: 嗯，
1: 就很麻烦。
0: 嗯，
1: 懂吧？所以如果真有买了各种各样的厨房用纸的，别买太便宜的，买太便宜的不一定就是真是好。
0: 这个纸这个东西，
1: 买太便宜的真不一定行。现在还有好多的纸张都是叫什么，不是原生的纸浆，有再生浆啊，
0: 哎，
1: 还有各种掉屑呀、异味呀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嗯，
1: 好，这个是讲到了厨房的用纸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各位啊，嗯，你们为了出门有多拼
0: 哦？
1: 为了赴朋友的约，你们曾经有多拼过？
0: 下暴雨骑电动车去的。
1: 下暴雨你骑电动车去？
0: 嗯。
1: 到你87岁的时候啊，84岁的时候，下暴雨你还会不会骑着电动车去找你的小伙伴？
0: 我还是命要紧一点。
1: 最近在四川，有一段监控呢，家庭监控啊，拍下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片段。家中84岁的外婆啊，
0: 嗯，
1: 她一大早准备出门，
0: 嗯，
1: 但是他们家的大门呢没电，打不开。外婆为了不耽误和老姐妹们的约会，
0: 嗯，
1: 她选择翻墙外出，
0: 嗯，
1: 拿出了家中的梯子，
0: 啊，
1: 从梯子攀上自家的围墙，坐在围墙上，把梯子抽过来放到了围墙的另一边，
0: 嗯，
1: 再从梯子上下去，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走的时候甚至还不忘放在围墙上的水杯，还把它顺手带走了，跟姐妹约会去了。
0: 这说明这老人家身体真好，是吧？
1: 嗯，
0: 只有身体好的人才会第一想会翻墙，第二就想着出去玩。你身体要不好的话，你就没有这个想法了。
1: 想着我要怎么出去？
0: 对
1: 啊，办法总比困难多。
0: 对，
1: 就看你们
0: 千难万险，我也得去赴这个约。
1: 对，就看你们怎么做。嗯
0: 嗯。
1: 好，接下来再来做一个小调查啊。
0: 嗯，
1: 你们会开车的朋友会除雾吗？
0: 不会
1: 啊，你不会除雾啊？
0: 你指的除雾就是挡风玻璃，
1: 挡风玻璃上面的雾
0: 气。在夏天在那个
1: 夏
0: 天、
1: 冬天，或者是这个内外温差比较大的时候，
0: 因为你不除的话，你看不清啊。
1: 哎，对，
0: 嗯，
1: 最近在杭甬高速往杭州方向，有一辆黑色的小车呢，在第一车道上面停了4分钟，直到警车赶到现场，才被引导撤离。原因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啊？驾驶员说呢，车是朋友的，我不太熟悉，在路上这个车起雾了，我真没办法，我就只能靠到最近的左边，我就把它停下来了。你们会除雾吗？车辆除雾功能
0: 怎么能靠左边呢？应该靠，
1: 它靠不到右了，它只能靠一个最近的方向停下来了，左边就是最近的方向。
0: 我确实这个我能理解，因为你自己的新车都得摸索一段时间才知道哪儿是除雾，哪儿是空调，
1: 更何况借了别人的车，
0: 对，
1: 不一定知道。
0: 所以大家
1: 开关在哪？
0: 对，要记住，就是你借别人的车，你得把基本功能搞清楚啊，再上路，而且上的还是高速。开玩笑。刚看到一个博主发的那个不知道送异性什么礼物的时候，我就这样，你猜他哪样？
1: 哪样？
0: 充电费，交电费，因为夏天的时候电用电比较厉害，给对方交520块钱的电费，学会了吗？这句话，这个动作就相当于跟他说， 你这个夏天的电。

0: 电，
1: 我
0: 包
1: 了。
0: 不是，电费
1: 也不是个好办法啊。嗯，
0: 电费，
1: 对，电费实用嘛，你电总要用的嘛，是吧？
0: 充个话费呢？
1: 话费也行，话费也行，电费、话费。
0: 你是生怕人家把这个钱给你退了是吧？
1: 买一年的那个生活用品。
0: 不是，你是不是生怕人家把这个钱给你退了，上着杆子要把这个钱？
1: 不是，就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
0: 这些东西不都是我们两个人用吗？
1: 都土了，嗯。
0: 啊、哦，都土了，
1: 嗯。
0: 好吧，陶喆、蔡依林。

0: 创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6: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7: 爸爸回来了，
6: 忙碌的一
5: 天。今
6: 天
5: 回来挺早啊。
8: 家是最解发的地方。
5: 你爱吃的红烧肉，
6: 嗯，真香。
8: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9: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0: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9: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0: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9: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0: 那些歌儿从耳畔。
9: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1: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2: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1: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2: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1: 爸，不疼啊。
12: 我要回家，我回家。
11: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2: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1: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 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2: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3: 开店十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4: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5: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6: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9: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7: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8: 怎么起笑了？
17: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
19: 他说我玲儿，
20: 我还以
17: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1: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他唠嗑，
22: 我就爱看他满满的精气神，他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7: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23: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24: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2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26: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27: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28: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29: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30: 下班之后，你是
3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3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3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尹大胖。
0: 今天我们聊七夕节，你是怎么过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人给你送礼物，那么心里是怎么想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好
0: 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同时也可以发22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
1: 阿龙弟弟他一个学生朋友啊，说我爸妈结婚这么多年了，基本上没有过过七夕，就这几年被我姐和我姐夫带的，他们两个才开始过七夕的。哦，好幸福啊。
0: 嗯，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是一种改变。他们以前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过节，什么情人节、七夕节都没有这个概念，对吧？现在生活节奏慢下来了，条件好了，对吧？仪式感不就来了吗？
1: 不发脾气只发财说，跟对象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在过节。你搞这一出，
0: 味道哎。
1: 小苹果说，七夕我给我的媳妇安排了小项目，晚上陪她先去做眉毛。眉毛一个晚上能做出来吗？
0: 能啊。
1: 纹眉这么快啊？
0: 嗯，她先
1: 纹眉这么快吗？
0: 得先设计好，设计好之后就很快了。
1: 再去买她爱吃的爱喝的，过节总是要让她开心一点的哦。
0: 你看看这个觉悟。
1: 哦，她讲错了，不是纹眉啊，是做种睫毛
0: 啊。
1: 种睫毛，
0: 种睫毛，嗯，对，
1: 睫毛更快吗？
0: 睫毛手熟的话，40分钟吧。
1: 睫毛还可以种啊？
0: 就是
1: 眼睑里面不是那个睫毛，不是每个睫毛里面不都有个洞吗？它要把它种到那个洞里面去、啊？
0: 不是，它就是在你的本身的睫毛根部再衔接一根，把它粘在一起。
1: 那眼睛不会好难受吗？
0: 但是它如果浇水比较好，然后同时它的技术又比较好的话不会难受，因为它不会贴你的眼睑，它是在你的睫毛上又多了 一根睫毛，懂吗？就翘起来了。
1: 彭春，你是不是多打了一个零？还是我们结婚170年啊？
0: 17年
1: 啊。
0: 嗯，
1: 七夕正好是我媳妇儿的生日，说句实话，我这几年我都悄咪咪的安排出差，出差的话我给他折现就行了，我就可以不用想要送什么礼物，一想到送礼物我脑壳就疼。为了今天我把两个月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你两个月的私房钱是250啊？啊，不是520。兄弟你这么讲了我不信。
0: 你这有多少惨了点？
1: 你两个月私房钱只有520我是不信的。
0: 哎，你们结婚17年了，然后你给老婆的备注是大宝贝啊。哇，这个真的。
1: 怎么，你给大哥不也是备注的什么管家吗？
0: 不是
1: 你给大哥不也是一个
0: 爱情吗？而且你还跟他说爱你哟、哦、谢谢老公。我说不出口。
1: 大哥有没有跟你说他爱你啊？他也没说。
0: 他说过。
1: 那不就行了吗？你也不回应
0: 啊？得了吧。
1: 有些时候啊，我确实是为大哥感觉到不值。
0: 嗯，
1: 大哥你不行，我再给你
0: 介绍一个
1: 介绍呢。大哥，我们这周六还有相亲活动，大哥。
0: 那个。

0: 我就说榜样的力量啊。六总昨天晚上给老婆买了包，然后今天我们群里好像有好几个男生都说买包了
1: 啊，
0: 是吧？而且包都是品牌包哦，都是上千的哦。
1: 你但上千的，按你们的今天中午的讲法来讲的话，不只能坐那个10000以下的那一桌吗？
0: 这个你也信呐？
1: 我信。
0: 我觉得，
1: 我基本上，我觉得你们按照你们女生的这种思路来讲的话，
0: 10000以下那一桌，
1: 确实只能坐10000以下那一桌。就今天我们四个闺蜜吃饭，坐了4桌。
0: 这个如果没有听到前面的内容，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1: 很简单嘛，从上下文你也可以理解到嘛，就是、
0: 如果今天收到了礼物
1: 是10000块钱以上的，哎，这边请，这边请。收到的是10000以下的啊，到底有点面试吧？我们不要以金钱的多少来衡量对方的心意。
0: 哎，连锅盖头都不送礼物啊？
1: 锅盖头不是讲他分手了吗？
0: 啊？真的？
1: 啊，你上午没看群啊？
0: 没有。
1: 他跟上次来聚会的那个
0: 分手了，
1: 好像是分手了。
0: 那个好那么好的女生你都分手了，你想搞什么？
1: 哎，人各有志嘛。
0: 是多少有点不知。
1: 我记得你之前也用过这样的词来形容我。
0: 我有的时候真的为那些女生所不值啊啊啊
1: 啊！不值吗？
0: 不值啊。
1: Why？
0: 他那个女朋友，哎，他还，
1: 你看，你就永远是以一种，
0: 我旁观者只能看这些、啊。
1: 对，旁观的就如果是旁观的话，我们就祝福啊、不理解但尊重，不就行了吗？
0: 尊重不了一点。
1: 啊，
0: 尊重不了一点。啊，
1: 拉面公子说，我其实晚上准备找一个高档小区去翻垃圾桶的。
0: 嗯。
1: 结果发现我有课要上，耽误我发财啊。这个你把它当成段子看看就得了。
0: 嗯，
1: 真有人会把这些东西扔垃圾桶吗？
0: 文杰说，
1: 如果有的话，在哪里？
0: 文杰说，我不是不想买，因为我买包的话，我得贷款，我得贷款买，流程走不完了是吧？今天走不完了是吧？嗯。然后你这盒德芙是你的七夕礼物吗？买了一盒德芙是吧？行，只要是有表达就都好，对吧？嗯，你看学生朋友的，我来看看其他
1: 学生朋友的，他们还能看什么？他们说啊、有对象没对象都是玩手机玩电脑。嗯，我就在家玩电脑吧。
0: 嗯，
1: 在家玩电脑啊？你们不是谈恋爱的朋友不应该？不是像学生朋友？我不理解啊，那如果你们都不出门去赶那个热烘的话，那
0: 热烘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赶那个热烘的话，
0: 哎，对，你这样讲，
1: 就那翻译成普通话就赶这个热闹的话，
0: 嗯，
1: 那到底是谁在赶这些热闹啊？
0: 我就告诉你，这个热闹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赶。今天中午我们吃饭的那个饭店
1: 也有人好多人在里面赶热烘吗？
0: 上座率基本上达到90%，
1: 都是一男一女吗？
0: 今天是工作日，哎，中午，哎，
1: 都是一男一女吗？
0: 也不一定是一男一女，就男男女女了。
1: 啊，这么混乱吗？
0: 不是，是一男一女啊，
1: 男男女女
0: 也有可能大家一起过啊，怎么了？
1: 两对哪有一起过的呢？
0: 这么不能怎么热闹点就行了呗？
1: 都是单身的人，
0: 比了个心算不算？
1: 算。
0: 我要是你老婆，我就把你的心给他扔了。
1: 你看，我都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不在意他的钱多少，他有一个这样的心，你不就是一件好事吗？
0: 只要有表达就是好事，是吧？
1: 对啊，只要有表达，难道不就是好事吗？
0: 好吧。晚风说，其实以前我是挺期待的，特别是刚谈恋爱的那会儿，就总觉得每个节日他都应该有所表示吧，哪怕只是一朵鲜花、一个小礼物，都觉得很好啊。反正我就觉得应该有所表示，如果今天有不表示，我就会有点生气，有点失望，就是他不在意我的意思。七夕耶，是不是？
1: 是。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自 C Block 的莫名我就喜欢你。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会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在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会让不幸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怎会让我画的手在风中颤抖？住在65栋一楼左手边的房间，两小无猜的故事发生。

0: 手里握着往南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2: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那怎么让无情的夜陪我度过？
2: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2: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在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如果你在乎的话，
1: 我怎么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给我一个拥抱，我丢掉我的车票。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在你家楼下。
1: 如果你真的在乎我。

0: 想要礼物时的想法。哎，小美，那个你生日快到了，哎，有没有什么想要的礼物啊？
1: 随便啦。
0: 其实我知道他心里的想法是这样的。
1: 礼物当然要啊，但是你现在问我要什么就特别没劲儿了。我想要礼物，但是我就不说我想要礼物，因为我不想要那种我管你要你才给我买的感觉。我想要的是那种我根本没有管你要，你因为爱我、懂我、观察我的日常，知道我需要什么，非得要给我买礼物的那种感觉。
0: 这个时候你的正确回答方式应该是这样的：随便。你的生日礼物怎么可以随便呢？两个月前我发现了你跟我逛街的时候偷偷瞄了一眼商场橱柜里面的包包，你和闺蜜拍照的时候你闺蜜也有这个包包，于是一个月前我托人买到了这款包包，但是我转念一想，等你生日的时候拿到手的时候已经不是最新款了，于是半个月前我找到了这家店的销售，买了这个品牌的最新款的包包。小美，你还满意吗？
1: 任大胖，你对我闺蜜观察得挺仔细啊，她背什么包包你都注意到了。
0: 那个不是，重点不在这里哈，重点是我给你买了最新款的包包。
1: 现在包包已经不重要了，我生气了。
0: 我是任大胖，女人的想法真的是猜不透啊。
2: 好，话题我们放在一边啊，各位现在还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准备的小学生的题目到底是
3: 什么。你们别害怕，今天很简单。
2: 别怕。
3: 有朋友讲我老公送了我一根铜的项链，我该高兴吗？
2: 今天早上那个悠悠还讲到了关于戴铜项链的事情，因为铜项链它只要在夏天戴的时候他一出汗就容易
3: 黑。
2: 对，你怎么知道的？
3: 因为我脖子的过敏就是戴铜合金的项链戴的。
2: 哦，
3: 嗯，
2: 就黑。
3: 我戴不了任何材质的项链，除了金。
2: 哟，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啊，
3: 真是笑人。好了，我们接下来说资讯啊。说资讯，然后呢先来关注一下，就是照例关注一下天气啊。这两天其实温度呢有所就是还是一个稍微有点热的这种状态啊，虽然是已经立秋了，但是最高温度也是在30度以上。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北部中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时阵风7级。明晨最低气温，北省山区22到24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4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1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最近有点闷，不是很舒服
2: 啊。
3: 嗯，
2: 好，接下来呢，有一个好消息跟各位说一下，合肥的朋友啊，你们每一次到天鹅湖沙滩去的时候，是不是都很好奇？天鹅湖沙滩旁边的那艘船啊，它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开？
3: 哦，
2: 你有没有好奇过？
3: 很久了吧？
2: 很久了，对吧？你也没看到它开过，对吧？今天七夕，在这个美好的日子里面，合肥天鹅湖的冰水游船哎，今天正式试运营。主题的冰激凌店体验店呢也是同步开启。这个位置在哪呢？在天鹅湖公园的东南角有一个游船码头。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经常到天鹅湖去玩的朋友呢会看到那边有一艘木质内饰的游船。总是觉得什么时候可以上去，对吧？感受一下啊。今天是营业了，到里面我看一下有什么内容啊。里面哦，现在做了一个保留骨架，加固了结构，重塑了空间。现在
3: 他要钱吗？
2: 那应该是要上去以后应该是要钱
3: 啊，上去消费是吧？
2: 对，游船的主题是一个冰淇淋店，就你应该是上去买冰淇淋吃就可以那个做。对，后续还会推出融合合肥地标元素限定包装，上面有冰淇淋吃。
3: 今天估计会爆满。
2: 店内还有安徽名茶、本地小吃，不是。一个船上面可以做这么多吗？还有精品咖啡。
3: 我能不能自己带安徽名茶、本地小吃？
2: 而且更值得期待的是呢，这艘船将来还会有一些隐形的彩蛋，是什么呢？人形机器人会登船，然后迎宾机器人开口就是合肥方言，六欢迎上船。
3: 那不是迎宾机器人，迎宾大炮啊。
2: 他讲的是开口就是合肥方言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六
3: 来了
2: 来了，里面请里面请，而且还有
3: 你坐
2: 啊，你坐一会儿。调饮料甜品机器人也会现场制作，还可以打印专属的图案。你试想一下，机器人用合肥话照顾你，来了来了来了，在地上一杯他亲手调制的咖啡，这一幕想一想，你是不是觉得可以专程来一趟啊？
3: 好，今天资讯当中还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的一个招募的内容啊。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布了2026年安徽省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就业见习人员的公告。经过岗位征集和审核，一共有475个就业见习岗位。这个呢，这个就业见习岗位呢，主要是这个针对一些晚级或者是再晚就学的离校2年内的没有就业的高校毕业生，以及16到24岁的登记的失业青年。就是说你是2025届或者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但是还没就业的啊，现在可以去报名参加这个招募。报名的网站是安徽公共招聘网，报名的时间是2026年的8月25号9点到9月1号的12点。逾期是不能补报的，就是你先得在网上填写你一系列的这个基本信息啊，然后呢就是见习单位跟报名人员会进行一个岗位的匹配，然后再请你填写一个报名表，接着再就是如果说就是符合要求的话，咱们再组织上岗。啊，这是一个见习的机会。但是这个见习呢是一个就业见习，它算是一种就业的准备。见习期间一般是3个月到12个月，具体看你具体的一个特点和岗位的要求。给见习人员会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标准是每人每月2000元。
2: 好，最后再来跟各位讲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暑假是不是有点无聊呢？你们想不想快乐一点？
3: 暑假都快结束了，
2: 那你下个星期不还要请假吗？
3: 我特别期待，
2: 想看开心麻花是吧？
3: 对，
2: 特别期待的话，那这周五和这周六啊，周五和周六，两天，每天晚上的7点半，在合肥大剧院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重磅上演，这个是他们的正团大戏，全国累计巡演已经有5000多场了，内容讲的是谢谢天降千万遗产。但是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又该如何化解危机呢？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现在买票有优惠，第二张是半价哟。
3: 哎，你别说，如果说是这过节的时候看这么一场演出也挺好的。
2: 他周五
3: 我知道，就说啊，就如万一要是撞上了，就是不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过节的方法吗？
2: 对，
3: 对不对？有人问大鹏老师，你看刻着这个船，他们已经在船上了。
2: 哦，
3: 你们好像就是这个船，
2: 就是这个船。
3: 对，你已经在那喝咖啡了。
2: 啊、
4: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5: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6: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0: 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哟，老赵啊，哎呦，乖乖，好久不见了。哎，你到家来玩了？
4: 是啊是啊，今天到这附近办事啊，正好来老朋友家里坐坐嘛。
3: 那个大胖，大胖，
5: 那来了吧？
3: 这个是你张叔叔啊，爸爸的老朋友了。来，叫叔叔好。
6: 思思好。
4: 乖，这孩子都长这么大了，来来来，叔叔给你带了一盒月饼来。
5: 好、啊。叔叔，这个中秋节都已经过去好久了。
3: 你真讲话？哎呦，啊，张叔叔给你送的是明年中秋节的月饼，谢谢张叔。
4: 大胖，预祝你中秋节快乐，花好月圆。
5: 好好，谢谢张叔叔啊。
3: 老大，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啊，有完我俩下盘棋。
4: 哎，可以啊，来来来来来。
5: 爸，我妈让我跟你讲件事啊、哦，哎，就是，
3: 哎，别，搞那鬼鬼祟祟搞娘玩啊，男人将来是一个搞大的。
5: 我妈还是让我小声的告诉你哦，
3: 你长叔不是外人啊，小声搞什么？大声给我讲出来。
5: 那个，
3: 敢讲、男子汉大丈夫，坦坦荡荡啊，
7: 大声的说出来，对不对？
3: 让你长叔叔也听听看，你做一个男子汉的姿势。
8: 爸，我马上让我告诉你，中午不要留张叔叔在家里吃饭。他太能扫了。
5: 我叫燕大胖，后来我又被我爸塞了一顿，
9: 我的生活好难啊。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6: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就了不起。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我们因为应了一个景儿啊，应了这个景儿，今天是七夕，所以呢，今年啊，有一种感觉，就是七夕这个节日呢，大家的重视程度是挺高的，我真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可能这个节日没觉得它怎么着，但是现在。可能是因为它也是一个利于女性营销的节日，说白了就是挣女生钱的节日，所以它可能现在就是受重视程度就高了起来，是吧？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们这个七夕首先是怎么过的啊，然后呢，你这个如果说目前为止你的另一半毫无反应，没有任何表达，你的内心有什么想法？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哎，说白了，你明天能不能把
1: 今天晚上吃什么告诉你什么？
0: 你收到了什么礼物告诉我？
1: 哦，
0: 如果能
1: 对这个事情怎么这么感兴趣？
0: 如果能说的话，哦，
1: 这个东西有什么不能说的？
0: 好，
1: 那你明天能不能告诉我大哥给你送了什么？
0: 没有。
1: 大哥真的
0: 真的没有。今天早上我们刚起床，然后吃早饭的时候，儿子说了一句，说今天是七夕，因为他玩那个游戏，他上面不是有那个时间点吗？
1: 我以为你儿子玩游戏跟他讲七夕有这个任务，然后要把任务完成了然后领奖。
0: 他说今天是七夕，他爸没有任何反应。我也不知道是听到了还是没听到。
1: 也许大哥他在悄咪咪的干大事呢。
0: 没有，最近大家手头都很紧张，所以确实是，我也能理解。你看你发的红包应该也不会太大，对吧？他不也理解吗？多少钱？
1: 你先猜一下大概是多少，就是应该大家发的都差不多。
0: 一千？
1: 就是，不啊，没有那么多。
0: 520？
1: 哦，大家不都是520吗？
0: 哦，大家都是520是吧？
1: 有赚5200的。
0: 我跟你讲，搞笑的是，我刚看了一下我老公的我转账记录。他在520，就今年，在今年520那天给我转了520，然后后来我的生日不是5月29吗？他又给我转了529。

0: 是一分钱不想多花呀。按日期来。天哪，好好好，来来来，这看看大家怎么说啊，你什么感觉啊。嗯，有朋友说这个，我首先啊，我倒不是一个特别有仪式感的人，但是你要说啥表示都没有，我也会介意的。我们虽然都是工薪阶层，平时生活压力不小，但是我们平时也不会花太多的这个奢侈的钱啊，鲜花礼盒这种东西很少买，但是你有一些小东西的准备，我觉得也不需要太多的钱，是吧？然后呢，这个事儿呢，我曾经跟我老公聊过，就说我希望在节日的时候有一些小表示，不一定要多少钱，但你不能完全无视这种仪式感的东西。我觉得男生啊，他本身可能对节日就不是很敏感，他倒不是说不爱你或怎么样，但是就觉得他觉得这事儿没必要每个节日都过。你跟他说清楚了，你希望得到一点重视，那他自然后面就会花点心思了。
1: 你说了，他要是不
0: 在意就更生气了，
1: 不在意就更生气了，应该是这样。婉蛮说，说实话，以前我确实挺看重七夕的，因为刚谈恋爱那会嘛，你会悄悄的期待有鲜花、小礼物，哪怕是一顿简简单单的晚饭，我都会觉得啊、哦，是一份心意。那个时候总觉得节日就是在检验对方在不在自意，在不在意自己的一个节点。
0: 枕风说哈，今天就是忘干净啊，从早到晚没有任何表示啊。我现在心里就闷闷的。
1: 你很自豪哎。
0: 不是，他说对方没有表示。
1: 啊就是、对方没有表示是吧？
0: 嗯。啊对，这也是一个问题哦。对方没有表示，你先表示嘛。你当提醒他一下。
1: 那你表示完了以后，对方要是还是没有表示，那岂不是更尴尬？
0: 凭什么？我红包他都收了，他就没有表示？我要用一盒59.9的内裤换一个4500的包包，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1: 你
0: 哎，你觉得你身为男生，你收到什么东西会觉得哎不还不错？那个内裤礼盒不好吗？
1: 其实男生啊，对于收礼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呢，他只要有，都挺喜欢的。
0: 我以为不重视不重要呢。
1: 对，包括你像抽烟的男士，吸烟有害健康啊。抽烟的男士，他要是收到老婆给他买了一条烟，他也很开心，对不对？
0: 嗯。
1: 喜欢喝酒的男士呢，他老婆给他买了一瓶酒或者买了一对酒，说今天晚上陪你喝一点，他也很开心，不在乎这个酒的价格和烟的价格是多少。可能也就只是他日常抽的那种香烟，或者你给他买了一个更高档次一点的香烟。
0: 嗯。听风说，目前为止没有收到礼物，但我觉得回家之后应该会有。看到朋友圈已经有人晒了，今天在办公室也有人收到鲜花哦。哎，就怕对比，对吧？你们一帮好朋友或者一个办公室差不多的女生，然后就她收到了。
1: 我昨天去拿药的时候，
0: 你是不是在给我俩没有面子？让我在办公室一点面子都没有。
1: 昨天我拿药的时候，我就发现门口，我们单位门口啊，有一大捧鲜花放在外面。
0: 哦，我们单位是的，我们单位每个节假日都会有。
1: 嗯，
0: 因为我们单位说实话就是优秀的女性特别多。
1: 哎。
0: 对吧？所以他们的追求者和仰慕者以及爱人都会有所表示。
1: 哦，
0: 这样说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星河说，七夕对我来说不算是个重要节日。我觉得节日消费陷阱较多，不想被商家牵着走，也不是若无视吧。但是呢，就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买个什么东西，吃个什么东西。两个人过日子，柴米油盐很重要，情感上提一提，关照一下。怎么的？光跟我提情感呢？就是我这里就没了。
1: 如果人家讲一声无爱理不也照吗？
0: 嗯，
1: 怎么搞的？无爱理不照啊？
0: 照也照也照，
1: 真是的，
0: 也照啊。
1: 啊、
0: 嗯，
1: 青青说那个我不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另一半一点表示都没有的话，你还是会介意的嘛。我其实自己不爱跟风各种营销出来的节日，我也不追求什么盛大的节日，不追求去排队啊，吃网红大餐，什么昂贵的鲜花首饰。但是当完全把它作为普通的一天来看的话，还是会很难受，
0: 嗯，
1: 对吧？你是就什么反应都没有，朋友圈里面到处都是晒礼物的，我这边从早到晚都是安安静静，下班回家以后该做饭做饭，该洗碗洗碗，
0: 连微信都不想一个的。
1: 哎，他也不全程绝口不提七夕，
0: 嗯，
1: 好像这个节日跟我们毫无关系。
0: 对，
1: 哎，那你不一定要花钱嘛？
0: 这样，你回去摔摔打打。
1: 怎么摔摔打打？
0: 就是放东西放的都比平时声音重。看他有没有一点点小想法
1: 啊，
0: 反应过来，好不好？
1: 他不一定能反应得过来。
0: 哐当！
1: 来自那本来是想放类似爱情的，那我还是放蔚蓝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吧。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好啦，宝贝儿们，如果说此时此刻你依然没有收到对方的任何表示，也没关
1: 真
0: 系。
1: 的吗？
0: 刚才有位朋友说了嘛，和爱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是
1: 快乐的
0: 大
1: 每一，
0: 惊喜。
1: 哎，都是带。
0: 我自己都编不下去了。没关系啊，关于七夕呢，大家现在已经有一个公认的这个想法，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情人节。但是呢，你说能不能过呢？它也能过，对不对？一部分人呢，就是觉得这个仪式感呢，在生活当中要重一点儿；节日不节日的呢，就是主要享有一个好的回忆。但也有人觉得这都是炒作，就想挣我们钱。
1: 就是的。
0: 其实大家纠结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鲜花，要不要红包，而在于你的另一半惦不惦记你的情感需求，对吧？这是一种很微妙的事情，你可以不送贵重礼物，可以没有鲜花蛋糕，但是你要有红包，就是你不能无视和遗忘对方的这份情感需求。我感情吗？我每天都能相处，每天都能见到。如果我们每天的日子过得都一模一样，那是不是有点稍微的有点容易抹杀彼此的情感，对
1: 是。
0: 吧？所以就沟通一下，比如说。哎，你想过的节日是什么样的？啊，我想过的节日是什么样的？甚至我们俩沟通一个，比如说你在1000块钱以内过节日，或在500块钱以内过节日都行，但是你不能说完全无视，没有任何反应，哪怕外面铺天盖地，你依然跟你老婆讲，哎，煮个面给我吃，对吧？就是人啊。我们有那么长的时间要在一起度过，多么希望每一天的日子都不那么一样，对不对？
1: 好，接下来呢，来给各位说一说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啊。有一些朋友他们回复阿拉伯数字222以后呢，发现哎，怎么没有告？你们注意，我们是微信公众号，不是视频号。
0: 对，
1: 啊，微信公众号。今天的题目是这样的：
0: 你讲。
1: 学校为新生分配宿舍，如果每个房间住三个人，多了22个人就住不进去；如果每个房间住8个人，但是他又空了一个房间。请问宿舍有多少个房间？新生有多少人？好不好算？
0: 好算吧。
1: 就初看他觉得很好算，但是怎么一设起问题来以后呢，就觉得啊，好像有点搞不清楚。其实这个题目当中呢，一种是剩余多少人，另一种呢是有空闲的房间，人数和房间不能放在一起比较，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转换成一种条件，就比如说每个房间住三个人，多出了22个人，这个就是盈22个人，就是一盈一亏
0: 啊，盈
1: 呀，
0: 亏问
1: 盈
0: 题。
1: 亏问题。每个房间住8个人呢，空了一个房间，就意味着少了8个人住，那由房间数就可以转换成人数，那这个就是亏啊，就一盈一亏的问题。那22+8乘1等于30个人，就是盈加亏。总共是30个人，那8减3呢，等于5个人，就是分配量之差。
0: 就是少8个和多5个之差。
1: 对，然后再用30除以5，就总共是6个房间，懂了吧？
0: 就
1: 就。
0: 是有一个公式的，赢加亏除以分配量之差，就等于参与分配的份数，也就是房间数。它是有一个固定的公式的，是吧？
1: 就反正你们自己脑子里面转一转，应该是可以把它转出来的。
0: 你对着那个
1: 对着
0: 答
1: 的，
0: 案
1: 对，不是，对着题
0: 倒
1: 目，
0: 推，
1: 对，对着题目做一下，你也应该可以做出来。就，
0: 最后的答案是
1: 总共是有
0: 6个房间，
1: 6个房间，新生有40个人。
0: 对，其实就好多人就是说，如果你家孩子或你以前小时候。学过奥数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有一些是会套公式或者套套路，你得把公式记住，可能你遇到同类问题就知道怎么解。
1: 这个问题我其实套不出来，我是用的那个设有多少人？
0: XY 是吧？
1: 对，我设的是 XY。
0: 其实方程这个东西真的是个好东西。
1: 但孩子们小学的时候，他们没有学那么快就学到方程吧？他要先

前，那些恍若昨天的。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 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我们的号码是0551-634-5803，0551-634-5803，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准时为大家开通。那么您也可以在直播间通过点击头像私信的方式来发送您的问题，或者在微信上搜索添加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汽车投诉来登记。
9: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各位来找我们。
10: 是的，
9: 欢迎大家。消费纠纷也可以，
10: 没错，
9: 欢迎各位通过电台收听的方式，或者通过
10: 短视频平台，
9: 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10: 没错，
9: 欢迎大家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当然也欢迎各位把我们的直播
10: 分享出
9: 去啊，分享出去。刚才我们讲到了我们最新发的那期视频，
10: 是
9: 就是一辆坦克400。在草场里面越野，最终
10: 引燃干草，
9: 干草着了，然后把车引燃了，这么一个事儿。那我今天早上在看评论区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消费者说：“老常啊，你这个态度怎么这么不好？为什么你遇到长城的时候，你就站在厂家的角度去对消费者进行一个那个什么？为什么对消费者态度这么差？”朋友们，这样大家可能很多不了解。第一天消费者给我们打完电话之后，我在外边跟他聊了20多分钟。
10: 对。
9: 我情况其实了解的差不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消费者是没有任何依据的。刚才还有朋友提到了，说，哎，他5000转怎么回事？他是长时间保持5000转，他不是踩一下5000转拉倒，长时间保持在5000转。我们任何事情，我的评价也好，我的态度也好，都来自于事实。朋友们，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对消费者可能显得强势了一些？因为我怕消费者觉得他太有理，他觉得他太占理。哎，老常也支持我，老常没有断然回绝我，他没有断然告诉我的错处，所以我就占理，我就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我就能问厂家去要点什么。
10: 害怕存在这样的误解，
9: 我们害怕存在这样的误解，所以在你不占理的时候，你想要一个非常好的态度，如果你听得进去没有问题，就怕你听不进去啊。再说一句话，再说一个事儿，朋友们，弱不是道理啊。就我是弱势一方，所以我有理，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呢，不跟大家多讲了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大家欢迎来找我们吧。还是那句话，如果你自己都觉得你自己不占理的，千万不要觉着说老常这个人他会不会认为我占理。任何事情都要以公平为原则。
10: 对，
9: 所以上汽名爵那个事儿，为什么我这么愤怒的原因在于，上汽名爵作为一个厂家，它不公平，它不公平。你要买的时候，啊，你要不你订了车不买，他把你定金收走。哎，你订了车，他不能给你车，发现他只要把定金还给你就行了，他不用赔一份定金，就占便宜的都是他。 作为厂家是这样，作为消费者也是这样。再跟大家讲一遍，我们是厂家跟消费者之间的桥梁。
10: 对，
9: 我希望双方能够听到对方最真实的声音，我们以和事佬的一个角色替大家解决纠纷，消化社会矛盾。
10: 嗯
9: 啊，而并不是说你消费者只要找到我们就能问厂家去要钱了，你这不完了吗？这不，那这行业还好得了吗？
10: 没错
9: 啊。那昨天啊，有一位贾女士找到我们，一辆奔驰的 G63 花了315万买的车，说是故障非常多，比如说后视镜不折叠，悬挂故障报警，然后呢机油缺失，天窗的遮阳帘无法开合，天窗漏水，发动机突然熄火，然后动力受限啊，故障非常多。但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没有跟她聊完。
10: 对，
9: 那来我跟贾女士再聊一会儿啊。来，贾女士啊。
11: 哎，你好，
9: 哎，
11: 你好，老
9: 曹。哎，抱歉啊，昨天没说完。来吧，说说吧，昨天这跟我们讲这么多的故障，到现在为止，这些故障解决了没有啊？
11: 没有彻底解决。
9: 哪些没解决？
11: 就是关于车子质量后续问题，就是当时他说发动机他说的不会再发生这种情况了，但是我开了，偶尔还是会有。
9: 是情况是抖动啊，还是失去动力，还是熄火呀？
11: 抖动、
9: 啊、就发动机，发动机还是会抖动。
11: 对对对。
9: 你坐在这个车里啊，能够明显感觉车身在抖吗？
11: 对。
9: 这你这个是不是有哪个缸失火了？因为八缸机呀、啊、是不大会抖动的，它稳的稳的要死，它是，它非常稳。
11: 开了一年多，关键问题现在不是车子质量的问题了。
9: 啊，
11: 现在我们8月1号约定好，就跟他们的那个相关负责人嘛约好，到他们店里去谈判这个车子的问题。
9: 嗯，然后呢？
11: 然后把我们夫妻两个人丢在店里面，没人管我们。然后我说让你们有一个能讲话的人出来，就是谈一下这个车子的问题，始终没有人。然后后来我也蛮恼火的，我说能不能叫个人出来，声音挺大的。然后他说你再这样大声的话，我就给你拍到发到网上去。他拍我就无所谓，他拍我家属，因为家属是军人嘛。
9: 嗯。
11: 后来我就去阻挡他不要拍摄这些东西，他拍我，他发网上。然后到现在车子质量问题他没有解决。当时后来我们俩推搡在一起了，我本身就是孕妇嘛，但是雌激素我们俩拉扯在一起，店里面后来上来7-8个人就推我，推的导致。我就是现在在家里保胎，当时他们常州医院出示的报告是先兆流产。
9: 贾女士啊，您当时几个月了？
11: 当5个月。
9: 你当时5个月应该显怀了呀，他们来推你啊。
11: 啊，对，然后他们监控里面其实很长的监控都可以听到，你别以为你孕妇我们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他们掐头去尾，把这个视频呢发到网上。
9: 他还给你
11: 网暴我，他不。没有解决车子的问题，当时我们也报警了嘛，警察现在也在处理阶段。
9: 你等一会儿，再慢点说啊，贾女士，他现在不仅是那什么，他还把你发网上去了。
11: 他不是发我，好玩的是什么？搞笑的是他不发我，因为他拿我没有什么说的，他发我家属，他说武警军官开 G63，这个车子明显他知道是我婚前买的，我是去年3月29号买的这个车。我去年年底结的婚，6月份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先生。我先生20几岁，怎么可能是高官呢？对吧？这东西都可以查的。
9: 这样，贾女士啊，就既然您会找到我们，而且您是非常的坦然的说出这些事儿，中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算有什么问题，也有相关部门会去查的。而也不允许有人这种无端的猜测跟无端的质疑的啊！
11: 关于这种言论，我们也报警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这蛮可气的。
9: 贾女士，这样没关系啊，就是您的情绪问题我大概明白了，中间整个过程我大概也清楚了。这样，咱们现在之前您我们一点点捋，不着急啊。您8月1号要找到他们的时候，你们是想谈什么事儿？您是希望后续给您一些保障，给您一些延保，还是希望怎么样？
11: 对，车子延保，我说延保一年，但他说没有延保，我说可以，没有延保你可以跟厂家协商一下，其中我也搭400的。
9: 嗯，
11: 我说这个车子延保，我只提上面坏的问题，这个延保当中以上坏的问题如果再发生你要为我负责。
9: 嗯，
11: 如果发生别的问题我不会找你。
9: 嗯，
11: 对不对？因为你这车子
9: 行了，明白。
11: 我现在害怕开这个车了。
9: 好，就当时你们向他们提出了延保，但是呢这些延保的问题他没有人跟你谈，所以双方引发了冲突。我问您几个事儿啊，第一个，您和您的家属们有没有骂人呢、打 打人呢、啊、或者说影响他们日常经营的情况？
11: 没有没有没有，我家属在旁边始终都是劝和的一种态度。
9: 然后你
11: 们不是有监控吗？
9: 然后我问一下啊，就你们的冲突点在哪？冲突点就是您说话声音稍微大了一点，他们就上来一帮人拍你啊？
11: 哎，对，声音大了一点，他拿手机拍摄我跟我家属嘛。
9: 啊，然后现在的情况就是派出所你们也报警了吗？那派出所调查来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11: 报了吗？派出所现在就是说让他们 4S 店道歉，道歉加他说送两次保养什么东西的。我说我不要你这个保养，对吧？我也不是在乎你的保养，嗯，送保养就送保养吧。我说那你就是说他让我签一个很长的协议，就是妥什么量，上面是什么和解协议。但是那个协议我不可能签的，他那个协议特别长，上面内容我也给律师看了，就意思如果我一旦签了这个协议，就是说明以后车子有任何质量问题，就是不可以再找他们了。
9: 嗯，我明白。
11: 没有签这个协议。
9: 嗯，我明白。等于说，因为这个协议的问题，所以双方你们本来已经谈好的这个调解方案也最终也作废了，是吗？
11: 嗯，还有一个最后一点，他们是 4S 店里的一个前台销售，在网上诬陷我家属就是什么高官什么东西的，那我肯定冤枉啊！二十几岁怎么可能是高官呢？对吧？
9: 不，
11: 现在都可以。
9: 贾女士，贾女士，
11: 嗯，
9: 关于他们对你们的这种网络上的所谓的谣言也好啊，所谓对你们的进行恶意的攻击也好啊，是有地方可以说理的。这样啊，既然你找到了我们，我不知道您是什么诉求，我等会儿再问您的诉求。但是我能做的是什么？我能做，希望奔驰厂家能够站在他们的角度调解。首先啊，先和解方案先不说，先把双方不负责任的言论先搞掉。比如 对方发，
11: 我就生气这个，我说要那个发言论，发言论的乱发言论侮辱军人这种事情要让他道歉。然后派出所的意思说，让那个他们 4S 店的人，出面道歉。我说谁发 4S 店的人当时做错了，推我了，已经把我推的导致流产，这是两码事。他跟我道歉是应该的。然后他们 4S 店的前台在那个抖音上发的，我们都有取证的。
9: 嗯，行了，贾女士，这样我问您一下，我问您最后一个事儿啊，就是你们当时8月1号去聊的时候，除了延保，没有谈其他的诉求吧？
11: 没有。
9: 然后除了你你在大声的问你们是有没有来能不能来个人之外，没有其他额外的冲突？
11: 没有。
9: 好嘞，我了解了啊。朋友们啊，很多朋友在那个评论区讲说是一家之言怎么样的，这事儿其实非常清楚。我说实话，花300多万买了辆奔驰的 G63， 在发生了这么多故障之后，对于这些故障要求一定的延保其实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朋友们明白吗？这个不是过分的要求。首先第一个，当然那我们也会听 4S 店听厂家怎么讲，到底他还提出什么要求了。但是我们现在贾女士没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不同意这样的要求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明确的，比如说消费者打人了、骂人了、拉了横幅了，没有明确影响你日常经营行为的过程当中，你们对人家进行拍摄或者进行推搡，那是不是孕妇你都不能推搡啊。而且我再跟大家讲啊，不是说今天贾女士是孕妇所以我们要站在孕妇的角度来说话，不是的。而是说作为一个服务行业，你要服务你的用户，服务你的车主。你说我脾气大，我做不了服务行业，你可以转行，没错吧？一样的，我一直跟大家讲，我说你也是服务行业，我也是服务行业，每个人在市场的社会分工当中都会服务某个人。
10: 对，
9: 你无非你在这儿你是消费者，在那儿你是服务别人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但你说我这个人天生骨头硬，天生
10: 关不了任何人，
9: 天生面部僵硬笑不了的，服务不了任何人，那你就转行，转一个完全不需要服务任何人的东西，这很简单吧？啊，所以说我还是希望怎么样呢？第一个，事情捋清楚；第二个，事儿不大，大家不要去恶意的扩大矛盾。什么叫恶意的扩大矛盾？哦，他是对吧怎么样的，哎呀我就想想，哎呦他们肯定不正常，肯定有这个。你怎么知道？你有什么证据啊？啊，来吧，你贾女士有没有那个找过他们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啊？
11: 找过的，400也有，隔一天打也有打，他说他们去跟店里面协商，然后到现在还没有给我答复。
9: 哎，常州的万邦奔驰是吧？行了，您稍等啊，来把常州万邦奔驰给我连进来。你不要听对方吗？那不接是另外一回事啊，我得找，咱得找过，是不
10: 是
9: 来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大家还记得立新行的李女士啊，李女士那个钱还了，但是就还个本金。
10: 嗯，
9: 就等于说
10: 就还了8万本金。
9: 对，所以沈阳的利信行说想撕毁合同就撕毁合同，今天的常州万邦奔驰再来。所以我自己也是奔驰车主啊，所以我一直讲奔驰的服务在我的心目当中属于不及格的，不及格的，因为我感受过太多他们那种他们比车主还尊贵的状态了，我亲身体验也很多，当然有可能也很片面，他们有些地方服务可能也很好啊。来吧，奔驰人工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12: 哎，主持人您好，这里是梅赛德斯奔驰客服服务中心，感谢贵栏目组对服务中心的关注与支持。您好，
9: 哎，女士，您贵姓啊？
12: 我姓董。
9: 哎，董女士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董女士。贾女士有给你们打过电话吗？
12: 嗯，这边有的。
9: 有给你们打过电话，你们了解到了什么情况？跟贾女士讲的一不一样啊？
12: 嗯，对，咱们这边的话，相关记录是有的，但这个也确实非常抱歉，因为咱们这个车上的问题以及门店服务不周，给咱们用户带来的困扰。这个为此，这个事情向用户表示真诚的歉意。这个我们也是会对每位用户负责的。关于这个贾女士反映的问题，我你这边也会马上去反馈核实，核实完毕之后也会给我们用户一个满意的处理结果。
9: 这样啊，这个董女士啊，因为贾女士好像找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你们现在后台没有任何的登记备案吗？我现在发有一个感觉，不知道准不准啊，你们厂家好像对你经销商没有监管了，现在你们经销商敢推孕妇了啊，中间一定有双方语言不周的地方，双方一定都是有冲突的，但是作为服务行业，你能不能跟用户动手这件事儿，你们不得想想吗？不能动手吧？是不是啊？另外一个，别人啊，那个嫁了人了，那人家家里条件不能好啊，不能有资格成为你们奔驰的 G63 车主，他不配，为什么呢？因为他当兵，所以他找女朋友就得找一个穷的，不配成为你们车主。你们的员工到处造人谣。网上发人家，人家还没发你们呢，你跑网上发人家去了。你们是营业场所，别人拍你是可以拍的，你拍别人是侵犯别人隐私的，你明白吗？你们无所谓，对吧？我比如说我今天去你们万邦了，我可以拍，为什么呢？你是营业场所，你是工作人员，我当然可以拍。但是我是普通消费者，我进你店里，你拍我干什么？你凭什么拍我？你侵犯我肖像权了，知道吗？好了，现在消费者该干的一点没干。你们把消费者干的都干了，现在出去到处造人谣，现在我们的贾女士每天辟谣，到处被网暴，就是刚才贾女士在讲的过程当中，互联网上还出现了很多对贾女士一些很不公平的评价，那我觉得这都是你们造成的。那以后我敢去你们那买车吗？我去你们那一买车，好，给我拍下来了，给我发网上去了，你再造点我的谣，让我们陷入自证陷阱，你说我是什么？我还得否认，我还得自己证明我不是。那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能给消费者一个答复啊？还是会像沈阳利信行一样啊，就这么不理消费者了？
12: 嗯，关于这边您和用户反馈的情况，我们这边会马上落实原因并处理的，有结果后会有相关人员第一时间这个给予回复的。
9: 啊，什么时候能有结果呀？
12: 这个确实非常抱歉，因为这边确实没有告诉我这个最答复时间。
9: 啊，没关系没关系，
12: 没有办法，
9: 你不着急不着急啊，店里来了，我再跟店里聊一聊，那店里可能有他们新的说法啊。您稍等一下，我们总是希望你们双方能在有一个第三方的调节下把这事结束掉。为啥呢？你攻击他也好，他在攻击你，双方攻击来攻击去，这事没完没了了啊！您稍等啊，一号线是吧？沈阳那个江苏的常州的万邦奔驰，来，常州的万邦奔驰，来，喂，你好。
13: 哎，你好。
9: 哎，女士，怎么称呼您啊？
13: 哎，我姓龚。
9: 哎，龚女士您好啊，我们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我姓常，向您问好啊，龚女士。龚女士，有个贾女士在你们这买了个 G63， 前段时间在你们店里闹得挺不愉快，这事您知道吗？
13: 哎，知道。
9: 哎，报警报过好两回了，这是怎么回事啊？您跟我说说呗。
13: 他的车就是我跟你先讲一下啊。
9: 啊，您讲。
13: 就是他的车就是天窗漏水。
9: 嗯。
13: 漏水的话，就我们这边也给他正常保修。
9: 嗯。
13: 但是认为车子质量问题，他客户就觉得我买300万的车就是有这个问题，很不开心。
9: 嗯。
13: 然后就是想要问我们要一些补偿。
9: 嗯。
13: 但是我们给他的补偿可能就是没有达到他想要的。
9: 这样，那个稍等，我打断您一下，龚女士，因为刚才那个这个贾女士没有讲到说她要补偿的问题。这样，她除了要延保之外，还要什么补偿啊？
13: 她之前跟我们说的要终身免费保养。
9: 啊，终身的免费保养，还有呢？
13: 要就是2年的整车延保。
9: 啊，2年的整车延保。
13: 嗯。
9: 嗯，然后好，然后那个你们是没办法答应的，因为这个诉求确实是过高了。然后呢？
13: 哎，是的。
9: 那后来这个怎么升级的？冲突怎么升级了？
13: 啊，你说什么升级、啊
9: 哎？我说那个，你就是你们之间的冲突啊，怎么升级了？
13: 哦，就是就是8月1日。他就是客户一进店，就一进店在我们店就大吵大闹，
9: 嗯，
13: 就是大吵大闹，然后就是聊的过程中，他突然间就是扑向我们的员工，又抓又咬，然后中间就闹得不开心，我们也有视频可以给你提供。
9: 那这样你提供给我一下，等一下，他是孕妇，他怎么对你们又抓又挠又咬啊？
13: 就是那个视频能看清楚一切
9: 啊、哦！行，您发给我，
13: 就是、
9: 我看一眼，好吧？
13: 因为正常他在我们大厅里面大吵大闹，你说我们也是四 S 店嘛，就是我们想跟他也好好的谈，但是他的情绪也就比较激动，就是一进也就是其实当天是来谈这个补偿的问题的，
9: 不能啊！
13: 当天来的时候就是可能没有。就是很好的这个心平气和的给我们谈，然后我们正常情况下就是他要的这些补偿我们给不到，但是我们可以跟他坐下来谈，
9: 嗯，
13: 然后还没说几句，他就去把车子开到我们的门口，然后就把我们的门给堵住了。
9: 啊，您稍等啊，那个贾女士也稍等，您稍等啊，贾女士也稍等一下，好不好？让贾女士听着，等会儿要反驳的地方，贾女士可以反驳啊。那个，那这样，龚女士，您接着说。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等于说，你们这边是愿意谈的，但
13: 是
9: 在
13: 就是。就是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我们这边的那个派出所也介入了，然后就是给他赠送的东西，当时也去镇江当面跟他确认了，就送什么东西，他当时也答应的。
9: 嗯。
13: 然后就是我们给他写了一个和解协议，他可能觉得束缚度有点高，然后他自己要写协议，那我们也没有说不让他写，他说他写的协议给那个派出所，我们说也可以的。
9: 嗯。
13: 但是给到你的这种补偿，我们也是有的。然后但是他后来好像就是要打电话到你们那里去的。
9: 嗯，行嘞，我大概知道了。那现在你们店方什么意见呢？就整件事，反正等会有视频我可以看视频。你们视频没有裁剪过吧？
13: 没有，这个都是经过派出所鉴定过的。
9: 嗯，好的，那个等会儿你把视频发给我们看一下，当然我们也不会外传啊。另外一个，你们有员工在网上有一些言论啊？
13: 怎么？
9: 我说你们有员工在网上有一些言论啊，说他是军嫂，他开这么贵的车等等之类的。
13: 就是客户自己说她老公是武警。
9: 嗯，那不是他说没关系，你们说没说？
13: 嗯，我们有一些言论，他也就是他自己也截图了，你们可以评定一下。
9: OK， 没问题的啊。这样啊，就是首先啊，这个消费者打到我们这儿，我们肯定要跟你们核实的。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是发生车辆发生了故障，双方发生了言语上、肢体上的冲突，但是还是那句话，问题总要解决。你们不能你们得营业，他们还得生活，总要解决。我们的意见是什么啊？你们也可以汇报给你们领导。首先啊，你让你们把那个你们发过他们的视频呐、侵犯消费者隐私的视频啊，你们给他先删了。删完之后，你们
13: 那个110这边就是那个派出所这边都处理过了，就是全都删过了，
9: 就已经删完了。
13: 哎，是的。
9: 啊，您稍等啊，您稍等，您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啦，龚女士？
13: 但是他就是把我们公司放的，说我们公司涉黑，这个你们知道吗？
9: 我不知道，他说怎么？
13: 不是，我到时候都可以发给你的
9: 啊，您发给我们看看啊。然后您电话先别挂啊，贾女士，听听听这个贾女士有什么想说的。来，贾女士啊。
14: 哎，你好。
9: 哎，刚才他说的，您有什么想反驳的吗？
14: 我刚才都听到了，我觉得很可笑，他们工作人员，因为这个姓龚的女士，所有的事情都是她引起来的
9: 啊。
14: 而且我从始至终都没有说过我家属干什么的。
9: 这样，
14: 你让他把这段录音把它放出来。
9: 贾女士，贾女士，
14: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我从来都没有说终身保养。我跟龚女士有聊天记录的，所有的聊天记录我都保存的。
9: 然后你终身的免费保养没有？就延保，就是一直说您说的是延保，是不是？
14: 对，一直说的是延保。我和他是有聊天记录的，一点都没有删。
9: 嗯。
14: 一会儿都发给你看。
9: 好嘞，这样啊。
14: 龚女士，她满嘴谎言，在常州万邦是出了名的，很多网友都是知道这个事情的，
9: 不不不不，
14: 还有很多受害者。我这边还有很，我们有一个群，在万邦被这个龚女士欺负的，我们有一个群，大概有17个人。
9: 啊？
14: 大家都知道她。
9: 这样贾女士啊，这样在没有依据之前啊，您不要对对方龚女士进行人身上的攻击，说人家满嘴谎言，我也不会让她对您进行人身上的攻击，可以吗？啊，
14: 我没有对她人身上的攻击，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为我说的话负责。
9: 不，咱们尽量就少形容，就拿出依据来。这样，你把你能提供的依据给到我，然后呢，我也让他们把他们提供的依据给到我，然后我们会在 中立的情况下给双方一个评价。为什么？首先我不知道你们双方怎么想啊，是否还想解决这个事儿。但是既然您找到我了，我是希望能让你们把这件事解决的。为什么？因为你得继续生活，您还得保胎呢，他们还得继续营业，还得做生意呢。这件事儿解决了总比不解决强。这个矛盾放在这儿，总没有把矛盾解决来得更好。我不知道您是否明白。
15: 嗯
9: 啊，这样这个原来的，等会儿我们拿证据，双方拿证据说话就行了。现在我问您一下，贾女士，您现在找我们，您的诉求是什么？您把诉求告诉我。
15: 诉求还是延保一年啊？
9: 你就要个延保一年，他们这么费劲吗？
15: 他们的延保一年，他们也，我看了他们的那个一个很长的协议嘛。
9: 嗯。
15: 延保一年，就是我指的是以上坏车子坏的，一起修了七次嘛。
9: 嗯。
15: 以上坏了七次。进行做一个延保，就是说对车辆有一个保障。
9: 嗯，
15: 他们所说的就是延保，只负责发动机，别的不负责。我也说算了，对吧？嗯，当时后来
9: 不，
15: 他说要么你
9: 不要
15: 延保，要么就是两次保养。
9: 贾女士，贾女士，咱们不说当时，就是现在，你只要求延保一年，对不对？
15: 对。
9: 好，明白了。
15: 然后叫我签的那个东西，我不可能签的。
9: 啊，明白了，明白了。就朋友们这样啊，就算这件事情到没有发生过之前的肢体冲突。没有发生过之前的网络上的相互攻击、互相网暴，就算这些东西都没有，一辆300多万。

0: 车开了一年，要个延保，我觉得奔驰厂家没啥问题的，他要求没过分，因为你不是坏一次，你不是坏一个地方，坏两个地方，坏三个地方，你是反反复复在坏，消费者有担心，让你希望给你做个延保，我觉得这个要求不过分的。
1: 是
0: 我们这种问题处理的太多了，那比我们贾女士过分的不多了。
1: 不仅要延保，还要维修的折旧，
0: 对，还要钱呢，还要退换的，不有的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啊！
1: 不理解
0: 啊，这样啊，龚女士啊，您我们外边消费者啊，跟我不是我外面我们那个记者啊，跟您加一下联系方式，然后您把您有的资料发给我们。当然还是那句话，您发给我们，包括贾女士发给我们，只是证明当时大概的对错，最后还是要接下来怎么办，这很重要。那消费者现在问你们要一年延保，你们当时就不愿意给吗？
2: 我们上一次给他签协议的时候，就给到他的是核心，就是发动机的延保，就已经给到他了。
0: 那你们就是是你们店里的延保还是厂家的呀？
2: 厂家的。
0: 那这样，我帮你们，我问问你们厂家吧，能不能给个整车延保，给个一年？这事不复杂呀，延保这玩意儿又不值什么钱，它值什么钱啊？行了，我知道了。你们啊，
2: 他这个、
0: 你说。
2: 就是我，你先听我说，他这个 G63 就是全国没有整车延保这个项目
0: 哦，没有这个政策啊、哦。
2: 哎，然后针对他这次这个，反正这个抱怨嘛，然后我们厂家就是单批一个发动机部件的延保给到他。
0: 这没有这种延保吗？
2: 是的，
0: 不会呀、啊。
2: 就是我们 AMG 的所有车型，厂家都是没有整车延保的
0: 哦，就没有这个东西、
2: 嗯、
0: 哦，难怪不给，
2: 哎、
0: 是没这个东西啊。
2: 嗯。
0: 哦那你们还能给什么呀？那比如说天窗漏水能延保吗？
2: 就是我们当时在交警那边也做了，就是他天窗漏水这个问题，我们正常给他延保一年，当时都是有的，然后还额外赠送了他一次 A 一次 B 的保养的。
0: 啊、哦，就等于说，那其实你们没有，我现在没发现你们双方这个方案上有什么
1: 太大的差异、
0: 啊？有太大差异？没差异啊。
2: 是啊，就是我就不知道贾女士她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
0: 对，你们没差异，你们有什么差异了？那个贾女士啊，
3: 那个协议在我手机里呢，我等会发给你看。
0: 啊，行行。
3: 上面写的很明白，
0: 啊、
3: 就是只有一次一年的延保，只保发动机，写的很清楚。
0: 因为
3: 在我手机里，
0: 因为他是没他整他说啊，他们这个奔驰厂家、这个 AMG 车型里面没有整车延保这个东西，所以没法给你。就不是说他不给你，他有他不给你，他没有。它跟咱们正常的那种，比如说我自己那个车，包括其他的奔驰车，只要不是 AMG 的，都有整车延保项目的，它给你个项目就好了，对吧？也简单的。但是你这个，你买这个车呀、啊、，AMG 的没有整车延保这个东西，所以它给不了你。
3: 但是它坏了太多次了，你知道吗？
0: 我理解，
3: 一点保障都没有。
0: 所以你一问他要点，他有的。比如说你坏的这七个地方，每个地方都给你单独延保，再给你个发动机延保，类似于这种的，我觉得问题不大。
3: 这是可以的呀，我愿意呀，但是他始终没有人出来呀。
0: 双方我现在都不觉得双方有矛盾，你知道吗？行了，贾女士，我知道了啊。这样，那个龚女士啊，你帮我们，你这第一资料发过来，第二个你看看你们这个 AMG 车型里面都有什么延保项目，给消费者搞几个。因为这个事闹到现在呀、啊，我觉得双方一结不一结的事儿，你帮着申请，我也帮你们找奔驰厂家去，好不好？赶紧让龚女士把资料发过来，两边都把资料发过来，我看看之前谁对谁错。当然，我们就是看看。谁对谁错也没那么重要了，
1: 嗯，
0: 因为
1: 问题总要解决。
0: 我不是跑出来吃瓜来了，
1: 对 对, 对，
0: 明白吗，朋友们？就大家也是，我就之前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没关系，知道对错就好了。那为什么呢？知道对错之后，我考不对另一方进行批评，唯一的作用是这个啊。来，那谁呀、啊？那个奔驰全国客服中心啊，来喂，你好，董女士啊。
5: 主持人您好。
0: 那我要跟您核实个事儿啊，你们 AMG 车型，当然咱买不起啊，这 AMG 车型没有整车延保吗？
5: 主任，咱们这个问题的话，我这边已经目前已经转至相关部门了，咱们工作人员有进一步核实处理的，咱们也希望您先给我们一点时间，有结果后会第一时间回复的。
0: 啊，可以的，就你们第一时间可不短呢，你第一时间什么时候？
6: 有态度，
7: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6: 有力度，
8: 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回来啊，知道。

0: 解决问题为止，
1: 有角度。
2: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1: 有温度。
3: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你们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气怎么着？
1: FM 一零五五，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4: 嗯，咱们这边的话，您的诉求是大概什么时间？我帮您这边记录安排这个退
2: 货
4: 一下。
2: 下午3点之前，因为我就问你个延保的问题，不难的。而且你们看看啊，首先我们把之前的所有事儿都抛开，刚才双方说出诉求的过程当中啊，我都不觉得双方诉求有什么差异，我觉得双方已经达成一致了。在双方诉求没有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你们经销商把问题处理成这个样子，都打起来了。真的反思吧啊！是转给你们，哎，是转给你们，帮我们备注一下媒体加急，然后自己帮我拉黑一点，下午记得给我回复，没回复还会找你们。双方没有分歧啊，一个要，一个是我给的，那你们俩没分歧啊？没分歧怎么打起来了？
5: 服务问题，
2: 是不是朋友们？这不是服务问题吗？这什么问题啊？啊，说你这笔给我用一下，你说行，给你用一下吧，然后我们俩打起来了，那不是态度有问题吗？
5: 是，
2: 那不然啥问题？
5: 我听到现在，我觉得我没懂，我不懂，
2: 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啊。你包括现场有一些言语冲突，但是我绝不相信贾女士在对方客客气气的情况下，贾女士疯了去咬他。
5: 对，我也就
2: 这绝不可能的。
5: 就我不可能一进门我过来扑你，我要咬你，我要抓你，我
2: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这绝对不可能。所以中间但是有视频啊，我说是不可能，但有视频的。晚点我看看视频好不好，这个咱也不做，咱也不给大家做引导，到底怎么回事。
5: 是是是，
2: 反正不管怎么样，谁对谁错，谁黑谁白，接下去把后续问题处理好，这是大家都希望的，好不好？下一位啊，来，喂，你好。
6: 你好。
2: 哎呀，贵姓啊先生？
6: 姚明的姚。
2: 哎，姚先生啊，贵，那个什么车？
6: 上汽奥迪 Q6。
2: 上汽奥迪的 Q6 什么时候买的，怎么了？
6: 我是2014年买的，年底12月份买的那个车，完了以后，今年的7月份行驶公里29,000，然后，正常行驶在城市道路上，出现没有任何报警的情况下，出现那个变速箱油渗漏，
2: 变速箱油漏出来了，
6: 对，变速箱油渗漏，然后搞得车厢里面全是烟。然后差点起火，然后我就停到路边了。
2: 您稍等啊，那你这个变速箱油不是渗呢、应该漏的还是比较多的，要不然不会有那么大的烟出来呀、
6: 漏的特别多，几乎把半箱那个油都漏完了。
2: 然后呢？
6: 然后我就拖到那个一汽的 4S 店去修。
2: 你不是上汽奥迪吗？你拖一汽干什么去？
6: 因为上汽奥迪在我买车的时候，在北京是没有直营 4S 店的，只有授权 4S 店在一汽或者大众。
2: 好嘞，没事。然后呢？
6: 然后我去了以后，一汽的人说你这个是变速箱的那个滤芯坏了。这个是一个召回件。然后问我厂家有没有通知你更换，我说没有。然后呢，一汽当时呢还修不了，说没有件儿。然后呢，也没有工具，专业的工具。
2: 然后呢？
6: 然后今年他不是上汽奥迪在北京有了一家直营的 4S 店吗？我就给那个直营的 4S 店打电话，我说这个只能去你们那儿修了。完了以后，他说那你们就拖过去修呗。
2: 您稍等啊，这个姚先生，你冒烟这是今年的事吗？
6: 今年七月份，
2: 然后他店什么时候开的？
6: 1月份。
2: 今年1月份开的，
6: 对，
2: 那不是有吗？你当时冒烟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啊，你为什么没去啊？
6: 因为我平时都是在一汽的
2: 啊，你不知道啊，你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啊。那现在你这车等于说现在拖到上汽奥迪的店去修了，然后结果呢？
6: 然后修完他就给我换了一个滤箱，修完了以后就说没事了，你就继续开吧。但我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这玩意儿，第一个是你一个召回件为什么没有给我通知我去更换？然后导致我在路上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事故，差点把车给自燃了。然后第二个，你修完了就修完了，你也没有给我任何说法，任何补偿，
2: 没表示。
6: 对呀、
2: 啊。啊，没表示不高兴了。行了，我知道了，问。

0: 一下，你这个他召回这件事，除了一汽奥迪的口述之外啊，你有在什么召回网上看着吗？
1: 没有。他说应该是内部通知的。
0: 不可能，这怎么内部通知召什么回？
2: 召回就正儿八经召回。
0: 召回你对正儿八经发通知了，那你内部那不叫召回。那我帮你问问他有没有这个召回好不好？你是上汽奥迪的 Q 六，然后是变速箱的滤芯召回是吧？
1: 对，滤芯件对。
0: 嗯，变速箱的滤芯有没有召回过啊？什么时间有吗？大概的时间？
1: 您说什么时间？
0: 就是比如说什么时间召回的这个东西，大概的时间有吗？
1: 大概应该是今年上半年五月份左右。
0: 嗯，五月份左右召回啊，然后我问问他们，不一定啊。然后另外一个，你什么要求直接说。
1: 你要求什么？
0: 你什么要求？车不给你修好了吗？
1: 啊，对。
0: 哎，你说什么要求？
1: 我要求我的进气棚啊，你整个把我的原厂的变速箱油全部换了一遍。完了以后，你未来还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同样的问题啊！
0: 你这个未来，你谁能知道未来呀？那你要多少经济补偿？说，
1: 我经济补偿不要钱。
0: 你要什么？
1: 我就要他一个说法，然后
0: 你要说法，这就很讨厌了。那现在行，那我替他给你个说法，对不起。然后呢？所以你要啥？对，你就要，你没关系，你合理的，我会支持你的，你不要害怕。
1: 不是害怕，没有经验，不知道这个平时都能要多少，
0: 你
1: 不几次保养呗。
0: 那你这没法聊了，你啥呀？你这是，你还怕要亏了要少了？按照经验来说就不能要，你车坏了人给你修，你要啥东西呀？
1: 不是，那召回他为什么不通知我呢？
0: 行，我先帮你问问召回的事儿啊，问完之后让他给你两回保养，行不行？
1: 行，
0: 哎，好嘞啊，嗯，这不过分啊，朋友们。那你说完了，本来你应该召回的，如果还要召回的话，先问有没有召回吧。上汽奥迪是吧？是不是上汽奥迪？来，上汽奥迪，来，喂，你好。
3: 哦，你好。
0: 哎，你是
3: 工号71145，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1245是吗？你是？
3: 71215。
0: 71215号，公子，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1姓常，向您问好啊。71215号，工作人员，来吧，问问你们这个 Q6 啊。有没有在今年上半年有一个变速箱滤芯的召回啊？
3: 召回的话，这个我们没有接收到，但是我们有一个变速箱的一个检查服务活动，就是我们是有部分的一个2Q6的车辆的话，它可能是在某些恶劣工况下可能会出现变速箱密封件轻微油迹的。那我们是为了提高客户满意度，就是确保最佳的一个驾驶体验，我们是免费为客户的车辆进行一个变速箱检查。
0: 你等一会儿，
3: 就
0: 是你先等一会儿。你有问题就说有问题啊，我就不现场拆穿了你们这种所谓的话术了。如果你没发现你产品有毛病，你能免费给他检查，我怎么这么不信呢？你就是有问题就说有问题，当然了，我不拆穿你，随便你们爱怎么说都行，反正是有这么个活动的。然后你给人家说在极端工况下会有这个密封问题，是有或然后让回厂检查，然后给人更换，是有这么个东西的，是吧？
3: 是的，部分车辆是有的。
0: 这部分车辆，那我们姚先生明显就属于部分车辆里边的，为啥呢？因为他没换，然后他油喷出来了。你们怎么通知？你们通过什么形式通知消费者呀？
3: 正常会有售后人员联系客户的。
0: 那你们要没联系导致他出事儿了呢？怎么整啊？
3: 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我们会有售后人员联系他。
0: 他符合了，但是你没人联系他，把给他给漏下了。漏掉了，我说的明确不明确啊？他是符合的，为啥他符合呢？我都不用问他哪一年，他一定符合的原因就是他没到你们这更换，他油喷出来了，所以他一定是符合的那一个，因为他已经是最严重的了，明白吗？啊，然后你们本来应该通知他，没通知他，导致他最后油喷出来了，发生这个情况了。那现在消费者问你们要两次保养，能不能给呀？
3: 客户的诉求我们会如实记录去反馈的。
0: 啊，我劝你们就给他啊。我劝你们就给他，你要不给他，咱们就好好聊聊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事儿。你们要召回就好好召回，没有达到召回标准，你们也不要取那种好听的名字。我们为了客户满意度，我们搞了个夏季体检，专门检查变速箱，专门检查变速箱密封。你产品有问题是有问题的，你没问题的时候，你既然没问题，你为什么不所有客户一块查呀？为什么还部分客户啊？就是事儿还不够严重，没到达召回标准，你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听的理由。不太说你们啊，没关系，可以找理由，但是这事儿你们协助我们处理一下好不好？
3: 好的，这边会如实记录去反馈。
0: 哎，感谢您啊，女士，特别感谢您，稍等电话不要挂，下午要给我回电话的啊，您稍等。

0: 真恶心，真恶心！
1: 我没想到，
0: 你没想到，安安，你想到没有？安安，原来不也这出吗？
1: 是。
0: 我们夏季推出了一个活动，为消费者进行什么免费检查，目的就是为了客户满意度，让你有更好的用车体验。然后走的都是召回流程，干的都是召回的事儿。然后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显得我们没有问题呀，我们没有问题。然后我们还。对吧？为了客户满意度，净捡好听的说。
1: 这是个招哎，谁想的？
0: 那有高人没跟
1: 真
0: 你
1: 有
0: 说
1: 高
0: 吗？
1: 人
0: 有高
1: 啊！
0: 人真能想招啊！你有问题说你有问题的，对不对？不要，因为你一回避问题，消费者就觉得没问题。
1: 是。
0: 你说你召回了，消费者他害怕了，他就来弄了。你说你，我为了我给你搞个健康体检，消费者我吃好好的，我体什么检？他就不去了，他一不去好了，
1: 坏了。
0: 坏了，出事了。下一位。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女士贵姓啊？
2: 姓燕，
0: 姓燕呐，
2: 啊，
0: 燕子的燕啊。
2: 对，小燕子的燕，
0: 哎，燕女士您好啊，啥车呀？
2: 方程豹豹五，
0: 方程豹的豹五，怎么了这车？
2: 这个车是我在就是今年的4月3号买车的时候，我们那个店里面他不是就会给你推保险吗？就是你只能在这里买保险。买保险的时候，这个人就给我就是方程豹代表方程豹 4S 店人就说，我们厂家现在联合这个保险 PICC 出了一个保险叫全损无忧，就是如果说你的车一旦发生全损，全损不是会跟开票价它中间最后赔下来有一个差价吗？然后我这个全损无忧这个时候就触发了，然后就是帮你补齐这个开票价。然后我们就买了，买了。等到8月5号以后，车发生这个事故，被停到那里，被别的车撞了，撞了。然后保险公司达到了这个全损，然后中间有一个4万多块钱的一个差价。然后我们就到 4S 店去找这个他们指定的这卖保险的这个人去，就说这个全损无忧该怎么赔。然后这个销售的人员就当着我们，当着 4S 店就所有的人都在说，就是像给我们卖的一样，就是把这个差价给我们补齐。然后我们就给保险公司去说了，你就全损吧。然后保险公司人也比较好，他说你这个全损无忧怎么跟我其他 4S 店全损无忧不一样？他们都有一个触发机制，比如说达到30%的全损，达到60%的全损是怎么赔？然后我又给这个方程豹又去说，我说你们确定啊？如果说你们确定好了，然后我们就车就是彻底是不修，然后就走这个全损这个路了。然后他们还就是当着方程豹 4S 店老板的面还这么确定。等到下午的时候，给了一个就是他们一个真正就是搞这个售后理赔的一个经理电话，人家告诉我不是这么赔的，不管是你车达到全损不全损，我们都有一个计算公式，你这个车只能赔6000块钱，就是跟他们说的就完全不一样。然后
0: 你
2: 我
0: 稍等，你
2: 就
0: 稍等，
2: 投诉。
0: 啊，没事没事，我了解了，叶女士。这样啊，就是刚才您所讲的这些内容啊，特别是他口头说的内容，你有没有什么依据？
2: 有录音，因为我已经发这个录音的这个截图，那个音频
0: 啊，没
2: 给
0: 关
2: 你们
0: 系，
2: 了。
0: 我晚点会听的。那等于说现在你这个车损失什么程度了？
2: 就是达到了全损程度。
0: 就全损了，就不修了，要赔你个车了。
2: 现在这个保险的公司给我说，如果说他就是他耍赖，就是按照他说的这样子就不给你赔齐的话，他说我建议你把车修掉。然后我现在就卡在这，修车还是全损？他现在就告诉我，如果说你让我给你补齐这个开票价，我不补，你起诉我去吧。
0: 谁呀？
2: 就是这个 4S 店的人让这个保险公司进来，他现在给我承认他们不是一家了，但是这个人还在他们 4S 店上班。
0: 叶女士，我跟您这么讲啊，就是如果从法上来讲，您一定一点便宜不占的，因为
2: 对。
0: 他这个全损无忧里面的规则也好，包括你当时签的合同也好，他们一定是非常完备的，并且跟他讲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2: 对，完全不一
0: 应
2: 样。
0: 该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法上来讲，你没有，你是占不到任何便宜的。所以我们
2: 是。
0: 是就法先是法是底线嘛，那么我们接下来讲理，理就是他刚刚跟你讲的所有东西，你有没有依据啊？
2: 有，就是录音，我们都有，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听了，所以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介入了。但是他们就说的这个东西跟我 4S 店没有啥关系，就是我们不管，你们去找，就是你们去找另外一个保险公司。结果我们才发现，我买的保险公司是不是石河子，是什么一个乌鲁木齐的一个什么汽车销售公司，
0: 我跟您
2: 章
0: 讲，
2: 子都盖的不一样。
0: 叶女士，我跟您说啊，这个在汽车销售，特别在给你搭售保险的过程当中非常常见，就是他会夸大保障，而想多卖保险， 没想到他卖出这个保险，你真碰上了。你明白吗？正常来说，没有人愿意买这种全损无忧险，因为大家不会想到这辆车自己的车有一天会被撞到全损，知道吗？
2: 对，
0: 刚好您买了，没想到刚好您还真全损了，所以他们没想到，所以这是
2: ，
0: 这是非常常见搭售保险当中的非常常见的，下回别买了啊！当然这回买你也是占着便宜了。那现在您什么要求？就要补齐，您现在这个定损定多少钱呢？
2: 我现在定损定了21万多。
0: 你车买了多少钱呢？
2: 车买的就是我的开票价开了25万多。
0: 你开票价25万多，现在定损定了21万多，就是要全损了。
2: 你说什么全损？
0: 不是，你这个你修要修21万多块钱才能修好，你开票价才
2: 不是全损损了，就是保险公司的那个叫什么拍卖和定损一共加起来是21万多，是要可以赔给我的。
0: 你修车多少钱？修车。
2: 修车一共达到了7万多，
0: 修车的7万多啊，7万多30%。
2: 对，
0: 那所以保险合同当中是不是有约定，达到30%他怎么赔，80%怎么赔，是不是？
2: 没有，没有，
0: 啥也没有。
2: 对，他一再给我确认的是，只要你能达到全损，不管你达到，只要有全损两个字，全部都给你赔。就他这么说的，
0: 就赔开票价。
2: 合同上面也不是这么写的，就是你达到全损我都不按照给你赔，我有一个独特的计算公式，就是你的开票价格乘以你这个车开了几个月，然后再乘以0.006，就是无论是你撞到什么程度我都只给你赔这么多。
1: 所以跟说的不一样。
0: 哦，不对不对不对，他这个公式是那个就是那个三包法那个退换那个公式吧，等于说你使用要把你使用的钱给你刨掉，对不对？
1: 乘以系数乘以开票价，
0: 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哦，没有没有，
2: 他的合同上面这么说，然后我就说你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呀。他说你不要管合同，我们赔都是这样赔的，只要你达到全损，我都给你赔起开票价的。有些人还是可以多占这个便宜，有一个税钱，就是我们新能源车上牌那个税钱也给你。
0: 叶女士啊，首先啊，就是补齐开票价要减去你的使用啊，你这使用你不想减吗？你这车你用了呀，你从4月份用到现在用了4个月，你4个月的使用钱要扣掉啊。他们说也不用扣，
2: 他说都不用扣。
0: 那合同当中写的怎么写的也不用扣，但是赔的时候扣。
2: 合同上面写的是，就是他给你赔付的规则是你的开票价格乘以你使用的月数再乘以0.006，这是我给你赔的钱。
0: 啊，那不就按照这个，你愿意吗？
2: 我不愿意啊，那你说的跟你不一样呀。你要是这样说，我就不会买这个保险呀。
0: 这所以嘛，就你要看合同嘛，你肯定因为说这个东西啊，就算你有录音也不好证实，最好是写在笔头上的，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现在大概率要按照这个东西来赔的，为什么呢？从理上来讲，你既然使用了这个车，你就算买了这个保险，你使用的钱也要跑掉的。所以这个保险其实意义不太大。
1: 对，
0: 我就跟您这么说，这保险意义不太大。哎，这我让他们查去吧，到底怎么回事啊？是方程帽是吧？
2: 对，方程帽。
0: 然后方程帽是跟人保搞的，是不是？
2: 对，人保 PSC。
0: 嗯，行了，知道了啊。你要么就不要搭售保险，你要搭售保险，请你如实的反映保险理赔内容，你不要骗他，
1: 不要夸张，
0: 你不要夸张，夸张卖出去又不承认，老搞这种事情，你们老搞这种事情，哎呀，来，比亚迪，方程帽自己的吗？
1: 单独的吧。
0: 单独的是吧？来，方程帽汽车，来，喂，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哎，女士，工号？
3: 客服工号3146。
0: 3146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你们这个应该十盒子方程帽跟这个保险公司啊推出了一个全损无忧保险，就是首先啊，你们想多挣钱多创收，推出一点额外的附加项目可以理解，但是你们不要夸大项目啊，你们这夸大的都不符合实际了，明明要扣要乘系数扣钱的，你们说不用扣我们全赔，只要你全损了，你以为他碰不着，谁知道碰着了。消费者可能不明白，就你们这个中间的这呀那呀这些弯弯绕绕这些套路，但是我很清楚啊，你包括你们当时会怎么做，接下去会怎么做，我也大概能够想个八九不离十，这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消费者有录音的，他有聊天记录的，你们当时给他承诺的东西虽然他不能完整复现，但是他有个大概东西能够重现的，所以这事儿你们去了解了解，你们这个推出这个全损无忧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当时有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跟他承诺过，只要你全损了我们就给按照开票价给你补齐，有没有类似过做过这样的承诺，做过承诺就赔给人家。

0: 我跟您说啊，不管他当时是骗您也好，还是给您夸大了也好，正常来说，类似于这样的保险啊，也是要根据基本的保险法规来进行的。就是如果给你推成全损了，那你自己使用的这四个月还是要你自己出钱的。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1: 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方程报有一个这个就是类似于全损无忧的，达到30%就能赔付。我没有想到他们给我卖的不是官方的这个保险，方程报他们自己厂家是有这个的，
0: 然后
1: 但是他现在
0: 收购
1: 给我的不是这个。
0: 您稍等，厂家有那个是会补齐你差价的吗？
1: 对，有。
0: 哎，这就来了，您稍等啊，这问题来了，方程报呢？来，方程报。那个，
2: 你好，主持人。
0: 哎，3146号工作人员，问一下，你们方程报官方有全损无忧这个保险吗？
2: 我们是有一个敌行无忧的这个保险。
0: 这个什么无忧？
2: 敌行无忧。
0: 干啥的是？
2: 这个的话是比亚迪推出的这个增值保障服务，提供车辆事故维修期间的服务权益补偿及大事故换车全损置换补偿。
0: 那你们查查你们石盒子方程报吧，他不卖你官方的，他自己跟人保搞了一个，你们让弄吗？这玩意儿让吗？
2: 那电端他可能会组合这个敌行无忧和一些延保套餐组合在一块卖。
0: 没有，他就把你这个敌行无忧剃掉了。
2: 明白。
0: 他跟保险公司和你先听我说啊，他用他自己跟保险公司做了一个跟你敌行无忧差不多，但是权益没有你们好的一个东西，替换掉了你的敌行无忧，卖给了消费者。我这么说您理解吗？
2: 明白，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敌行无忧是不一样的。
0: 他不一样，他本来应该卖你们官方这个东西，但是他不卖，他自己搞了一个替换了，把你们这个替掉了。你们官方允许吗？
2: 明白，主持人，那这个问题我这边也会详细记录的。
0: 您赶紧记录，我等着你们方程报感谢我啊，又给你们发现了你们经销商的问题，不能这么替的。我不知道你们允不允许，但是理论上应该是不允许。为什么？因为消费者会搞混他买的这个东西是官方的还是电端的，我说的明确吗？因为如果你店里都能自己弄，消费者搞不清楚了，是你官方卖的还是你店里卖的，我搞不清楚了。他以为他买的是官方的，其实是店里自己传一个东西卖给他了。明白啊，是我转给您，下午给我个消息，到底怎么回事，店里卖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他这个东西跟你敌行无忧一不一样，他为什么可以换，然后呢，消费者这买这个东西到底什么玩意儿，你们敌行无忧多少钱一年啊，多少钱啊？
2: 他这个是有车价和这个，
0: 比如说方程报的豹五、云辇、天神长续航版，25万多这一款多少钱？敌行无忧。
2: 它有一年期和三年期的。
0: 来个一年期的多少钱？
2: 您稍等啊，主持人。
0: 一年三年的都告诉我多少钱？你信不信价格都一样？
3: 那太具迷惑了。
0: 你信不信？肯定是，我告诉你，你看着吧。你看着，朋友们，真的，消费者买点东西太难了，下回就不买，知道吗？就不买，
3: 只能物理隔绝，
0: 没法弄啊，
3: 完全不，
0: 太有迷惑性了。官方有这个东西，店里又搞了个这个东西，消费者买的是官方的呢，以为。问一下，这个燕女士啊，
1: 哎，你好，
0: 官方卖的这个东西，如果你全损，他能补齐你这个开票价吗？
1: 对，他是直接就是把钱补到 4S 店，用于我换置换一个同样开票价格的新车，
0: 啊、
1: 或者是我加价再买其他的车，
0: 啊、
1: 他是补到 4S 店、
0: 啊。
1: 这个钱也是，就我现在买的全损无忧，我花的这个钱也是补到 4S 店的。
0: 你花多少钱？
1: 但是他现在就，
0: 你这个全损无忧买了多少钱？
1: 他告诉我三年是一年，就是我要买这个就话，我要单独买的话是7000多，如果说我跟商业保险加起来买的话是2800块钱，三年，然后我就买了。
0: 你买了三年的是吧？啊，您稍等啊，来给我查，你们帮外边帮我查，外面帮我去查，这个多少钱？女士回来了吗？查着了吗？
2: 感谢您耐心等待。
0: 您说，
2: 那我查看到咱们客服中心收到的这个，刚刚给您说的敌行无忧，它一年期标准售价是，就是您刚说的25万的车的话，一年期是2699，然后有一个 Pro 版售价是2999，然后三年期的话，标准是5099，Pro 版的话是5699，但是这个具体还是要你们。

0: 跟沟通为准，客户中心核实到的这个迪信无忧的话，价格是这样的。嗯，差不多，双方价格差不多啊，赶紧查去吧。然后你，我要听到非常明确的，你们店端能不能私自跟保险公司合作，推出类似于你们迪信无忧类似的保险，以官方的形式卖给消费者。我要知道明确答案，行还是不行？如果不行，他们这么做了，你们准备怎么办？好吗？
1: 嗯，明白您的意思，主持人。那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这边详细记录，稍后也会如实去传达。
0: 哎，感谢您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哼，套路太多了。哎，燕女士，等我们消息啊，你反馈了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啊，至少从您这开始，后边不会有人再有类似的问题了，真要命，下一位，喂，你好，
2: 怎么了，燕女士？
0: 嗯，算了算了，下一个吧，挂了哈。
2: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
2: 你好，我永贵信鹏，主持人你好。
0: 哎，彭先生，什么车啊？
2: 广汽本田雅阁。
0: 哎，雅阁怎么了？
2: 他那个安全气囊，他没有弹开。
0: 你发生交通事故了？
2: 啊，对的，在高速上行驶。
0: 啊，你这个严重吗？事故？
2: 啊，对，碰撞的挺严重的，他那个前。 左前大梁全部都凹进去，那个大梁都变形了。
0: 然后你哪个气囊弹出来，哪个气囊没弹出来啊？
2: 副驾驶他那个没作用原因，没系安全带，他弹出来了。还有那个主驾驶车气帘这边弹出来了，主驾驶的那个座椅弹了，然后那个方向盘那个没有。
0: 你撞哪儿了？我看你光高速公路撞到旁边那个护栏上了。
2: 撞在左边的那个水泥墙了。
0: 上那个桥啊。
2: 走那条高速上那个桥，然后你撞到左边，然后给你弹回右边的，是不是？啊，对的。
0: 啊，然后呢？你的侧气帘、你的主驾驶侧气帘爆出来了，副驾驶没有人，没有系安全带，副驾驶气囊也爆出来了，但是你主驾驶气囊没爆出来，是吗？
2: 哦，是的。
0: 好，人受伤了没有？
2: 脚受伤了，还有那个胸口撞击方向盘了，还有那个屁股这里吧。
0: 你怎么胸？
2: 脊椎骨。
0: 啊，尾椎骨也受伤了。 然后呢？现在怎么说？那个你质疑他们气囊为什么不弹是吗？啊，对的，
2: 。然后呢？你找他们怎么讲啊？找他们，安排这边的 4S店门店的4S店售后技术人员过来现场，调那个数据，调了数据之后，然后他说要给我，我问他给我一份可以吗？他说给我一份，然后后面他又说问厂家，现在。
0: 也没有答复，然后
2: 信息也不回答，他也不接了。嗯，然后你这车修好了没有？车还没修，还没修，还丢在我家楼下。你别让他修啊，你修完了没证据了，您就想要知道气囊没爆的原因，还有别的诉求吗？哦，他当时他厂家也回复了，说气囊没爆的原因是因为有主驾驶带了安全带，然后反而他这个气囊没那么容易炸，他的意思是这样子说，有这种。
3: 有这种说法的吗？当然没有啦，是开玩笑了。安全带啊，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气囊不容易起爆。这谁放的？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高啊，天啊！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 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
0: 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3: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所有去红馆看过演唱会的朋友都知道，四面台对于演员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因为要照顾四方，也非常的考验体力和互动的能力。但是对于观众来讲，那份观感、互动感也是其他的场馆所比不上的。开心的是，张学友的巡演，我看的就是红馆的那一场，看着他时而出现在舞台中央，深情地唱着歌，时而又满场飞，照顾到所有角落的朋友，感慨于一个老艺人经过这么多年的辉煌之后，还能够如此用心地来对待每一场演出，费尽心力地设计每一个细节，感慨他的成功并不是没道理。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听到歌，这是张学友在94年的专辑当中收录的《偷心》。

0: 见到她比我问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唱歌来自于大家都很熟悉的陈奕迅的一首，对他的歌唱生涯来说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叫做《浮夸》。据说在《浮夸》之前，他一度陷入到瓶颈当中，有了《浮夸》之后，他的星运就一路走高。如果真要挖一挖这首歌最早的创作背景，他是作曲人 CY 在伦敦听到张国荣的死讯之后写下来的。他想表达的情绪是震撼、悲痛还有不解。我们都知道 CY 对张国荣付出后来的音乐影响很大，两个人也多次的合作，他们的组合也被奉为经典。除了事业上之外，生活当中两个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张国荣的离世写下了这首歌。后来陈奕迅出唱片选中了这首曲子，没想到重新填词之后却与当年的初衷大相径庭。陈奕迅的这个版本里面，歌词的故事从悼念张国荣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呐喊。浮夸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这首歌是出现在张惠妹爆红的那张姐妹专辑当中的作品。我还记得那一年，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得到这首歌。歌词里面唱，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哪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在张惠妹的率领之下，对于男人在男女之间的情感当中的位置进行了讨伐，也算是比较犀利或者比较女性主义的作品。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2: 精彩。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北川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5: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今天的歌来自于电视剧《流星花园》的插曲，叫做《流星雨》。唱歌的这个组合叫做 F4， 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到他们再度复合了。但是关于这四个人的传说还一直在江湖流传，可能是兜兜转转的爱情总是会叫这些围观群众特别的期待吧。回顾这两个人，言承旭和林志玲这些年的分分合合，就好像是一出真正的偶像剧。当年言承旭凭借着《流星花园》一炮而红，当时呢可以说是全亚洲最炙手可热的偶像男星。再后来，随着两个人的聚少离多，真正的分手，在几度有限的同台当中，我们看到这两个人完全没有分手后闹到互不见面，脸很僵。尽管呢，这两位的经纪公司都已经不断地做出回应，表态结婚的传闻是误传，可是还是有不少的吃瓜群众总是会期待着有什么奇迹发生。不要把自己对于爱情的想象，对于结婚的完美的这些期待都挂靠在那些明星的身上，还是好好的回归到脚踏实地的生活里来，好好的来注意到我们身边的人，好好的来经营自己的生活比较靠谱吧。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一位是非常低调，唱歌的时候娓娓道来，体贴又温情的江美琪。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我已经很久没有去过 KTV 了，好像 KTV 永远都是年轻人的天下。二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去 KTV， 无论是去唱歌，去抒发情绪，抒发压力，或者哪怕去吃吃喝喝，一大帮朋友谈谈心，聊聊天都是好的。但是你会发现，当年纪越来越大，你的家庭，你的生活的重心发生改变之后，好像你就没有太多时间在 KTV 当中来流连忘返了。KTV 当中虽然一直都有新歌在更新，可是有一些经典的歌，经典的人却永远都不会缺席。比如说很多年前我们唱 KTV 就一直在唱林忆莲，可是我听说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包括90后00后，甚至他们在 KTV 里面还会唱林忆莲，这就是一个经典的歌手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早呢是80年代末期的歌，一分钟都市，一分钟恋爱，来自于林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

夜色灿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熟悉这个节目的听众可能知道，我们的节目里有个单元叫做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我想通过聊天来呈现我们身边真实鲜活的人生角色。明天就要录制的这一期呢，我的访谈的嘉宾是合肥的一位收纳整理师。这个整理师我关注很久了，他自己带着一个团队在合肥做收纳整理，同时呢自己也是一个非常自律很热爱生活的女性，带着两个孩子。我想呢请他来分享他这些年在合肥从事这个职业所经历的故事，也和大家分享一些专业的收纳整理的干货知识。说说我自己吧，我是一个家政狂人，从小在我妈的影响下养成了很爱干净的习惯。我妈妈的这个习惯呢，我想应该也是来自于我的姥姥。我从小呢在我姥姥家住了几年，我姥姥有四个孩子，家里的面积不大，大概也就80平方左右吧，一家六口，女儿和儿子都没有结婚的时候住在家里，其实家里是很拥挤的。那会儿经济不富裕，但是无论再怎么不富裕，六口人要用的东西还是很多。但是在我的姥姥家里，除了我三个舅舅住的那个房间之外，大多数的空间都是非常有条理的。我姥姥总跟我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家里的孩子多，她自己做衣服，各种针头线脑碎布条子她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我想对我妈来讲，这就是从小到大的一种耳濡目染，那然后呢又继承到了我这一代。我妈妈呢是1957年出生的，他们这一代也是经历了从物质的贫乏到改革开放生活翻天覆地改变的这个周期。所以我妈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她变成了一个极繁主义者，她非常非常的爱买东西，爱囤东西，喜欢把生活弄得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现在她每次到我家来啊，都要翻翻我的衣柜，然后就说，哎呀，你的衣服太少了吧，还没有我的三分之一呢。真的，我妈特别爱买衣服，但她有个特点，她买她不穿。你要是第一次见她，一定会觉得她是一个不舍得给自己打扮的女人。我就很不解，我说你有那么多新衣服不穿，天天穿旧的，你为什么要买啊？我妈说，我可以不穿啊，但我要有衣服挂在家里放在那儿，我打开来看，我心情就很好。虽然我不能够理解，但是我尊重她，我也很佩服她。她的衣服那么多，但整理得非常有秩序。你现在说要找哪一件，她能够立刻从她的衣服的海洋里给你掏出来。我觉得很有可能他会经常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清出来，然后再整理，在这样整理的过程当中感受自己拥有这些物品的幸福感吧。我试图去理解他，但这不是我的生活方式。继续说我妈啊，我妈是一个极繁主义者。我说了我家里的东西特别多，因为她在中年的时候呢，她很能挣钱，有钱了他就很喜欢买。那会儿他经常到苏州啊和景德镇出差，在苏州就买什么呢，买背面，到景德镇呢就买瓷器。我们家现在啊，我少说还有30窗崭新的，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买的那种缎子的材质的那种背面，很多很多种颜色，现在拿出来依旧很漂亮，但是用不上，你不知道这些背面未来会用到什么地方。还有瓷器，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一个家庭用那种一整套的瓷器其实是不多的。那我妈呢就喜欢买那种什么108件一箱整套的，我印象中最多的家里大概有7、8套崭新的都堆在一块儿。这些整套的瓷器呢都很贵，平时呢她也不舍得拿来用，就跟她买衣服是一个逻辑，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呢郑重其事的翻出来用一下。但那个东西呢也确实很占地方，后来他就一直盼着我结婚啊，说我结婚的时候都给我。我说你最多给我消化2套吧，后面的你都留给我妹吧。我妹也很嫌弃，所以那些瓷器现在还家里堆着呢。除了买瓷器啊，我说除了买餐具啊，他还买过很多很多的花瓶。我印象最深的是他
弄回来两只大花瓶。什么样的花瓶呢？就是酒店大堂里的那种大花瓶，景泰蓝的。对，我妈呢都

是没有买那么大的，但是他买了两个偏小的小号的。他从车上卸下来的时候，我跟我妹两眼都发直，都惊呆了。我说妈，你买这个干嘛呀？他说摆客厅啊，插上宽啊。他看着特别高兴，但他是一家之主嘛，我们也不好说什么。摆到客厅插上花，他就觉得很美。也是后来我结婚的时候，他一定要塞给我一个，还说呢，这是某某国营瓷器厂生产的，比现在的质量好多了，一定要给我家的客厅放一个。我也不好说不好，然后就答应了。后来我干了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平时他不来的时候，我就把那个大缸子呢放在我们家的小储藏室，等他来了之后再拿出来。虽然说我妈的东西很多，但是我真的很佩服她。我说她可以把她的万千宝贝打理得整整齐齐。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被她塞满的，总是看她买，不见看她扔。但是我知道家里各种可以放箱子的地方都被她放满了箱子。她的家虽然很拥挤，但你不得不佩服，一眼看上去还是整洁的，甚至不仅仅是整洁，还是特别的整洁。你知道他做家务啊，是跪在地板上一块砖一块砖的擦地板的。厨房的油瓶所有的油身是不沾一点油的，每一个锅的锅底都是锃亮的。好，你可能会说，那你妈一定是一个很闲的人吧，工作之外有大量的时间可以干家务吧。其实真不是，她做了30多年的司机，经常出差，一走就好几天。可是哪怕半夜出差回家，她到家的第一件事情永远是打扫卫生。我曾经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哪怕是等到第二天一早呢，她说不行，我到家之后呢，看到家里乱糟糟的我就睡不下去。其实这种不好的习惯后来也影响了我。十几年前我还是单身，一个人在合肥生活，那个时候主持的呢是咱们台一档凌晨一点的节目，叫做一点星光。那个节目是一个小时，我是凌晨2点下节目。每天凌晨2点回到家已经带着一身疲惫了，但是到家之后我也是不拖完地，不整理好房间，不能够睡觉的。好像只有把家里收拾整洁了之后，我才能够安心，能够在我舒心的环境里入梦。其实这都是病啊。所以一个人的居住空间是特别能够呈现出，真实的呈现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和他的内心世界的。走出家门，可能你给外界展现出来的是你想展现的样子，但是你的家是骗不了人的。家是一个大的空间，其实看一个人的生活秩序，或者是看一个人的内心秩序，甚至不用去家里，你只要看到他的包就可以了，尤其是女生的化妆包。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日本的居家杂志的主编松浦弥太郎写的。他说呢，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个隐退的女明星，采访中呢看她补妆，从她拿出的化妆包那一枚已经脏到发乌的海绵垫上，我就看得出来她最近的生活并没有她描述的那么好。你说这是一个人的主观评价吗？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其实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聊一聊收纳整理和断舍离。我的朋友总是说，哎，你怎么那么厉害啊，无论什么时候到你家，你的家都是干干净净的，好像上一秒才打扫完似的，你到底有什么魔法？我想呢，除了几十年锻炼出来的快速整理的能力以及良好的生活习惯之外，更重要的能力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我断舍离的能力。我这个人扔东西很干脆，那现在呢进阶到了买东西很谨慎。一个家要留出轻盈的流动的空间，就一定要有留白，东西不用那么多。哪怕我一直保持着断舍离的习惯，现在每到换季的时候，每次整理还是会发现有可以被扔掉的东西。对我来说，把那些衣柜深处、抽屉深处的角角落落的，你平时关注不到的地方去整理的这个过程，是非常治愈的过程。我这两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呢，或者是一个改变啊，就是变成了一个比较低欲望的一个状态。我很喜欢一句话，叫做谨慎的拥有，珍惜的使用，勇敢的舍弃。那现在我每一次买东西，我都买得非常的小心。买的时候呢，我都会做一些思考，我会认真的去想这个东西呢会占家里多大的空间，我以前有没有买过类似的东西，后来被我扔掉了，以及这个东西能给我带来持续多久的幸福感，而不是冲动的下单。这就是我这些年不断的在执行断舍离的这种方式之后养成的一种思维习惯。其实早些年我还不是这样，比如刚刚网购兴起的时候，看直播嘛，然后冲动下单嘛，就是我们觉得反正东西买回来七天可以无理由的退，我收到了要是不想我就退了。但是很多时候呢，收到了之后拿到你手里呢，你就有一种模棱两可，可退可不退。以前的我呢，可能是可退可不退的时候呢，我就不退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快递员上门来收件嘛，你还要把东西再送回那个驿站，就有点麻烦，尤其是大件的东西。但是现在呢，因为快递员可以上门来取件了，所以我非常非常的果断，就是一旦这个东西我觉得可退可不退的这种纠结的当下，我一定是选择退。只要我纠结，我一定选择退。那还有一种以前的，就是你不退东西的可能就是你退的时间过了，你忘了它了，于是呢它就只能够留在你家里。或者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东西它确实很便宜，它不值得退。比如你买一个5块钱的东西，但是你邮费要12块，那就没有退的必要了嘛。这就是很多很多这样的这种因缘机会，导致你囤积和购买了一些无用的东西。那要说到断舍离，其实这个概念最早是来自于一本畅销书啊，就是山下英子的那本。其实还有日本的金特马里会的一生的整理魔法，可能大多数很多人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听说的这个概念。其实断舍离呢是由三个汉字组成的，它每一个字都有背后的深意。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进入你的生活，舍弃掉家中堆积无用的物品，以及脱离对物质的执念，获得精神的自由。所以说起来断舍离，它其实是一个由外而内，由旧到新的一个整理的过程。有一段时间呢，其实也很流行极简主义的概念，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纪录片。那其实断舍离并不等同于极简主义，它的重点不在于说家里的东西越少越好，扔掉的东西越多越好。比如说我的衣柜里可能只有8件衣服，好像乔布斯生前就是这样的，他只买的黑色的 T 恤。断舍离我理解的，它其实是和当下的自己所适应的这种生活方式所匹配的，让你感觉到不庸塞的自如的。比如说你前两年买了一件衣服，买的时候呢，当时可能很贵，你当时也很喜欢，但是呢它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现在的职业需要了，或者是已经不再是你当下的穿衣风格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再贵也应该舍弃。
而不是因为一些沉没成本，比如说我曾经买的时候它很贵，但现在它已经一折都不值了，我就干脆把它留下来吧。又比如说我曾经买的时候它很贵啊，我想着总有一天这个风水轮流转，可能它的流行趋势又会倒腾回来呢。但实际告诉你，你至少已经有一年以上没有穿它了，那就是你需要去舍弃它的时候。除了衣服呢，我最近还做了哪些断舍离呢？我想说一说我们家的一株龟背竹。我当时养龟背竹呢，也就是觉得它非常好养，结果呢养着养着就会发现它怎么有那么多气根跑出来，而且它越长越歪，你需要买架子然后再给它换个大盆摆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如果你想要它长得好啊，你就必须要去除一些老旧的叶子。我一直很纠结，因为龟背竹的叶子越多越好看嘛。但直到最近，我决定把那些比较没有那么好看的几片叶子除掉了，只留下剩下的几片叶子。哎，你会发现自从舍弃掉一些叶子之后呢，你保留下来的那些叶子变得又大又绿，显得非常的健康。所以你去除掉一些旧的枝叶，反倒会让营养更加集中的到那些新长的枝叶上，这就给了我一个思考。其实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一个人的养分和资源和能量都是有限的，而断舍离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手段，它能够让你宝贵的资源和能量去灌溉和去滋养在生活当中值得你去投入的那个部分。

今天晚上聊断舍离。我最近呢还做了一个比较艰难的断舍离的动作，就是把我套死的几只基金终于割肉了。我是在2019年的高点入场的，一开始是赚了一点，后来呢就是一直不断的亏，不断的亏。今年虽然好一点，但是基本上也每一只都有3-4成左右的亏损吧，所以呢很多钱套在了里面。这个割肉呢虽然很痛啊，你得想啊，有些东西它就像烂掉的苹果，它已经不再值得你投入时间和金钱了。我还想聊一聊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人际关系也是需要定期的清理的，要经常去想一想谁在真正的滋养你，谁只是在消耗你。有些关系已经变得小心翼翼，或者是让你疲惫不堪了，你可能只是为了维持成年人的体面在苦苦地硬撑着。我呢是一个配得感比较低的人，我总觉得被人喜欢呢是一件挺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会一再让渡自己的边界去取悦别人。但这种老好人的模式其实是在磨损自己的。人际关系的断舍离需要非常大的勇气。如果一个人已经开始消耗你，而你还在说服自己要包容要让步，这就是一个需要断舍离的信号。不回应不等于冷漠，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我现在在人际关系上做的精简的包括减少无效的社交，另外呢就是拒绝别人对我的情绪 PUA， 还有告别习惯性的取悦。人际关系的断舍离其实不是清空所有人，而是要找回每一种关系当中的主动权，把你的注意力放在那些真正需要和值得投入的人的身上。真正的关系来自于深度，而并不是数量。虽然我说人际关系的断舍离不是为了清空所有人，但是我在这半年的过程当中确实也在陆陆续续地整理我的朋友圈。我不知道你朋友圈里的这个好友数量大概是多少啊？我在最高峰值的时候大概有1000多人，但是呢我今天早上打开了一下，这段时间慢慢的清慢慢的清呢，大概有清理到300多个。但事实上啊，你想想看，当你有表达欲和倾诉欲的时候，这300多个人你会点出哪几个人的名字呢？有超出10个吗？最后的最后，我想说一个人的身份的断舍离。你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如果你想重启一种生活的话，可能就是要做这样的选择。我们都习惯了戴着社会角色的面具去生活，有的时候如果你勇敢地去放弃一些人生的选项，也是你可以勇敢地重新去定义自己的一种行为。其实每个人出生到他的死去，我们都在被一个社会时钟追着跑。人到30就一定要买房，就得要结婚，就一定要生孩子。但是有一天我突然间顿悟说，我们就一定只能够用一种方式活到老吗？并不是的，这个世界是有无数种生存的可能的。我们为什么要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框住自己呢？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你还很混沌，你不知道你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在你不断的整理不断的舍弃的过程当中，慢慢的你会找到你的心之所向。我希望你也可以从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切入点开始，去尝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轻盈起来，重新去审视你的物品、人际关系和人生选项。可能你会发现，其实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并不多，而真正适合你的生活，其实就在你放假的那一刻，会悄悄地来到你的身边。

0: 什么？
1: 你说。
2: 很快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了，在整理今天稿件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着一个画面。我想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像一个背着行囊的旅人，一开始总觉得你的身上多装点东西才会觉得安心，但走着走着却发现最珍贵的反倒是那些能够轻装上阵的人。我想明天收纳整理师二胖要跟我们分享的绝对不仅仅只是怎么叠衣服怎么分类，他会教我们一种更宏观的去审视生活的视角。就像我妈妈那一代人，他们在物质匮乏当中学会了珍藏，而我们这代人要在物质过剩当中学会筛选，这何尝不是一种时代的进步呢？连植物都懂得舍弃老叶才能够萌发新芽，但人类却常常把过去的购物小票、过去的关系、不再适用的身份标签都塞到了人生的储物间。其实断舍离这三个字最动人的不是断和舍，而是那个离。我发现很多活得舒展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会定期的去清理人生的缓存。就像程序员会清理代码，画家会洗调色盘，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会清空那些不再服务于当下的选择关系和物品。所以当明天我见到收纳师二胖的时候，我想问他的问题其实是，当所有的衣服都被叠成了相同的大小，当每个物品都有固定的位置，那种秩序感会不会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需要的真正是什么？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学会这种温柔的革命，不是把生活过得越来越满，而是把生活过得越来越简单。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了，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长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4: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5: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5: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5: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6: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亲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3: 是我玲儿。
1: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4: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5: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6: 十九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7: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10: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1: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2: 上班的时间，你是
13: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5: 下班之后，你是
16: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7: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8: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9: 忘记烦恼。

0: That's how we do it. Yeah.
1: 给他搭完了吧？
2: 搭完了。
1: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
2: 《心花一路放》。
1: 各位好，我是怡子。
2: 各位好，是限定版的燕大胖。今天限定版的原因呢，是我和怡子两个人的声音啊，确实就是限定版，
1: 都变成了那种非常磁性的、性感的气泡音。
2: 对，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啊。今天要跟各位来聊一个这样的话题。对于你来说，七夕重要吗？
1: 啊，
2: 会仪式感拉满，还是随便糊弄就过去了？
1: 嗯哼，
2: 另一半七夕完全没有表示，你心里会介意吗？
1: 那有表示的，你先跟我们说他怎么表示了
2: 啊？
1: 嗯，让我们羡慕一下，好不好？
2: 啊，
1: 嗯，
2: 其实所谓的七夕叫情人节这种事情啊，还真不是这样。七夕不是情人节，它是劳动节，
1: 乞巧节。
2: 对，因为早在东汉七月初七，
1: 东汉末年，
2: 对，家家户户是忙的
1: 三国
2: 晒衣服、晒书、酿制酒曲。到了汉代呢，七夕慢慢变成了女儿节。
1: 嗯，
2: 姑娘们会聚在一起，穿针乞巧。唐朝的时候呢，这天女子流行把凤仙花捣碎，然后染指甲。算得上是古代版的美甲。到了宋朝呢，当时的朝廷呢会直接放假一天，全城一派热闹的过节景象。时至今日，这个七夕被商家赋予了所谓的浪漫的含义。
1: 嗯，
2: 但它丰富的古老的习俗文化也确实值得我们去了解和传承。
1: 我猜啊，就是为什么最后会说它是情人节呢？
2: 嗯，
1: 就是以前女生出门很少，那么这一天乞巧节这一天呢，他们可以出门了，他们可以去做他们喜欢的或者是擅长的事情了。
2: 嗯，
1: 然后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整个人就是闪闪发光，
2: 对，
1: 就被那个小伙子看上了。
2: 嗯，
1: 有可能就开始谈恋爱了
2: 啊，所以就
1: 变成了所谓的情人节。
2: 情人节
1: 啊，我猜的，
2: 那是这样的
1: 啊。
2: 同时今天还是中国医师节啊，在这里也祝所有的医护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1: 嗯，我刷到几个平时做科普的医生，
2: 嗯，
1: 然后就说医师节这个事儿，然后才知道，或者才引起重视，是吧？
2: 对，因为这个节日是2017年的时候，2017年11月3号由国务院批复的，同意国家卫健委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对全国医生尊重关爱行业自律促进的节日。每年的8月19号。
1: 好，就今天就是这个话题啊。首先对你来说，这个七夕你是怎么过的？另一半七夕完全没有表示，就目前为止啊，因为今天还没有过完，还有非常重要的晚上。
2: 哦，
1: 如果说目前为止完全没有任何表示，你心里会不会介意啊？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好嘞，另外在5点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
1: 嗯，
2: 在6点15以后，会带各位了解一些合肥市内的一些新鲜资讯啊。
1: 另外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呢，也已经在我们的公众号上了，大家可以关注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222，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今天题目很简单啊，就是非常简单，我希望我们的参与量能够提起来，不能用太难的题吓到他们
2: 啊。
1: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我相信大家，因为我是觉得对你们来讲很简单啊，应该是不难的，只要你做就应该能做得出来啊。
2: 好嘞，
1: 嗯，
2: 来，2个小时的节目正式开始了，各位通过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回复阿拉伯数字111是可以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胖的微信，大胖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回复222是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是什么。
3: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4: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5: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3: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6: 对于直男们来说，
0: 在每一个特殊的节日里不送女朋友礼物吧，离死可能就差那么一点嘛。送吧又不知道送什么好，都说某宝是万能的，于是在浪漫气氛下，直男们一边刷着某宝，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双手，兴奋地往购物车里添加各种爱的礼物，脑补着女友收到礼物时感动流泪的画面。
6: 小妹最喜欢亮晶晶的东西了，哎，情人节送礼物只要是那种会发光的肯定稳一半哦。这个会发光的永不凋谢的玫瑰花全网热销，哎，只要9.9元，哎，这个玫瑰加发光小熊玩偶套餐价19.9元，女朋友收到就哭了，哇塞这么划算的，哎，就买这个就买这个，小妹肯定会感动到死哦。哎，小妹你看这是我给你的礼物哦。
7: 什么玩意儿，花里胡哨的，一点都不实用。大半夜的，一个会发光的熊坐在我床头看着我睡觉，会吓死人的。
6: 啊，原来小米喜欢实用的东西。嗯，那送什么好呢？哎，这个保温杯，您的专属礼物，显示温度，提醒喝水，免费印字。哎，这个好。从此以后，小美感冒发烧头疼脑热再也不用问我怎么办了，看看手边这个印着她自拍照的保温杯就懂了。哦，还能怎么办？多喝喝水呗。
7: 呀，大胖，你已经送了我3个保温杯了。哎呀哎呀，
6: 看来想活着过完这个节，平时还是要多多观察，才能真正满足小美的需求。看我们家小美最近总是说什么水逆水逆，哎，那我就送她一个，哎，开过光的癞蛤蟆，蟾蜍，还有这个水逆符，她一定会喜欢。啊，不行不行，如果她收到礼物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了怎么办？哎，算了，实在猜不出小美的喜好，啊，我就送她一个爱之密码桶，让她感受到我那份至死不渝的爱。
7: 这什么破桶啊，我连数学题都解不开，你让我解密码桶是在考验我的智商吗？
6: 哎，怎么办哟，小美又生气了，那我就送她一些。

0: 想不到的惊喜好了，这个 iPhone 礼盒装盒饭，香奈儿口红 U 盘，999朵玫瑰花茶。小美一定会觉得很惊喜啊，好开心啊。
1: 燕大胖，你是用哪里想出来的，会觉得我会喜欢这样的礼物？
0: 那小美，你到底喜欢什么？你告诉我。
1: 那如果我都告诉你我喜欢什么了，还不如我自己去买呢。
0: 我叫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2: 来自蔡依林的爱情36计。
3: 在听这个歌的同时，我们俩同时打开我们各自的淘宝、
2: 啊、
3: 然后搜索，我搜索七夕礼物送老公，你搜索七夕礼物送老婆，我们看看我们的排行榜怎么样。
2: 好。

0: 刚才我跟大鹏俩说，就是我们来
1: 一起搜一下，
0: 看看
1: 七夕，
0: 七夕礼物送老公。我搜的是七夕礼物送老公，你搜的是七夕礼物送老婆。看看在大数据面前，我们俩就是已经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1: 遁形的样子。
0: 对，
1: 你先说说你的结果是什么？
0: 我的结果，他前三个都是打火机。
1: 哎，大哥不抽烟啊？
0: 对啊，所以他这个就说明我从来没有在淘宝上搜索过这个项目，他对我的另一半的大数据不是很准
1: 啊。
0: 那打火机的这个最贵的也就399，最便宜的是142，都是那个什么 Z 什么
1: Zippo，
0: Zippo 对对。然后到第四个就开始出现那个护肤品了
1: 哦，
0: 12件套护肤品，123。

0: 然后后面是一个清洗眼镜的那个电动清洗盒。
1: 大哥也不戴眼镜啊。
0: 对啊，所以他这个不精准。到第五个是那个小米的那个按摩眼罩
1: 啊，
0: 就可以辅助睡眠的。再往后面就是黑曜石了。
1: 我这边也有黑曜石，他叫卖假黑曜石，我是出神。
0: 我那个也是。
1: 他做了广告。
0: 你送老婆的也有黑曜石吗？
1: 哦，
0: 这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你以前的你可能会比较感兴趣。你看这个，叫精酿啤酒盲盒。
1: 大哥他喝酒倒是喝酒，
0: 你看这个好玩吧？
1: 啊，
0: 这看起来像个盲盒，然后随便抽。哎，这个像你这种男人，就是如果身体健康的话，一定会很挺喜欢的，对吧？
1: 我身体现在也健康，
0: 就是可以玩的，对吧？
1: 147，那你想搞我钱，我不会买的。
0: 174
1: 啊，174，
0: 几瓶啊？
1: 不会买的，
0: 他应该有
1: 就六瓶
0: 啊、
1: 或者九瓶。
0: 对，
1: 174，你卖我九瓶，
0: 就是一个盲盒，九瓶，
1: 我不会买的。
0: 好
1: 啊，
0: 你不会为仪式感买单是吧？
1: 我不是174，我大可以喊外卖送到家里面，我可以喝不同的口味了。
0: 好，现在看你，我这个就完全没有任何新意。
1: 我第一个是辣妹儿，
0: 你平时是不是买过？
1: 我之前确实给他买过
0: 啊，对，就是类似的买过。
1: 第一个是辣妹儿，第二个是大疆，大疆的那个摄像。
0: 你的大数据对你
1: 很了解，
0: 就觉得你还挺阔绰的嘛啊。不是辣妹就是大疆。
1: 对，
0: 好，第三个
1: 大疆的 Pocket， 第三个是 SK2、第四个是雅诗兰黛。第五个是 HR。
0: 什么原因？是因为你平时是这样搜过对吧？
1: 我没搜啊，
0: 平时搜过这些东西的价格
1: 我没搜啊。
0: 那就是他已经掌握了。不过确实是，就是大胖，
1: 然后再就是欧莱雅
0: 送礼还是挺，
1: 再到后面就是售假黑曜石是出神，
0: 还是挺划来的。
1: 实名售卖假一发师。
0: 我你看给我的基本上都是百元200-300，200-300，你那个一上来就辣妹儿，一上来就大疆。
1: 没有，我这个上来最贵的，这个里面其中最贵的应该就是2999的那个大疆 Pocket。剩下的都是2439啊，
0: 所以啊，就是有的时候大数据也不一定准，取决于你用这个 APP 的多少。因为我用淘宝用的少，
1: 我用淘宝也用的少，
0: 所以它对我们的认知不是很精准。
1: 应该在拼多多上面来说啊，重新再来一次，再从拼多多上面搜一次，七夕送给
0: 我老婆，我拼多多用的也不多啊，我一般都是抖音用的多。
1: 是关键词是什么来着？
0: 七夕礼物送老婆。
1: 礼物送老婆。
0: 我来看看，我
1: 第一个居然是淡水珠啊。
0: 啊。
1: 第二个就是黄金。第三个是迪士尼的包。
0: 档次稍微下来一点点，但是也还可以。
1: 第四个是飞利浦的那个应该是吹风电什么梳子，不是梳子，电梳子。第五个就是燕窝。
0: 好，我看我这个经常用的抖音上面给我推的是第一个是
1: 啊
0: 苹果17
1: 啊，
0: 第二个是
1: 大哥配吗
0: 维生素原 B5 精华水，第三个是苹果手表11。哦，这个是七夕爆款礼物，就他推荐你买这些，他给我的。
1: 你们搜一下，不懂的购物软件，然后你们搜七夕礼物送，你要是老婆的话，你就写七夕礼物送老公，或者七夕礼物送老婆，截个图让我们看一下你们的推荐是什么。
0: 内裤礼盒。把内裤卷成小花的样子，然后塞在一个盒子里的内裤礼盒。好，回到那个今天的话题当中啊，那个
1: 今天的话题是，
0: 你说
1: 对于你来说七夕重要吗？
0: 你今天是怎么过的？
1: 今天怎么过？
0: 或者准备晚上怎么过？
1: 在家里面做顿饭。
0: 啊，就是自己一起做饭吃。
1: 对，不是一起做饭吃，他做了一顿饭。我回家的都已经7点多了。
0: 你就不能人设就不能稍微勤快一点吗？
1: 这个我不是要如实的说吗？
0: 好，
1: 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0: 就会
1: 也体现出
0: 他会做一顿饭给你吃
1: 啊。
0: 你呢？
1: 我，
0: 你给钱了没？
1: 没有。
0: 给礼物了没？
1: 没有。
0: 啊， 不会吧？
1: 啊，大胖，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啊、
0: 天哪，你居然是这样的人！
1: 所以另外一半如果七夕完全没有表示的话，你心里会……
0: 所以你老婆目前为止有没有跟你聊过这个事儿？就是你今天真的什么都没准备吗？这个内容？
1: 这个具体的回家了以后再来准备吧。
0: 不是，你现在对他来讲，他不是什么都没有收到吗？是不是、嗯？还是说他已经知道你即将有礼物了？
1: 他。之前跟我讲过，他确实买了礼物给我，
0: 嗯，
1: 但没跟我讲具体是什么，所以今天晚上我可能会去看一下，
0: 会有一个惊喜，
1: 会有个惊喜，
0: 嗯，
1: 但我曾经跟他讲过，就是关于送礼物的这个事情，我怕有时候买不好，
0: 嗯，
1: 所以你不行的话呢，直接告诉我你要什么，我直接给你买，
0: 嗯，
1: 再要么呢，你就是选好了以后给我，我来给你付钱，
0: 打钱，
1: 哎，或者我直接给你转账，
0: 也就是说你今天晚上目前为止除了钱什么都没有，
1: 除了转了钱，
0: 哦，转了钱，已经转了钱是吧？
1: 对，除了转钱，
0: 嗯，那已经转了钱也算是一个不错的那个嘛，对吧？不错的表达嘛，对不对？我今天是正儿八经过上了七夕节的内核。我今天中午是跟闺蜜一起过的，
1: 嗯，
0: 今天中午正好是我一个闺蜜的生日，
1: 嗯，
0: 所以呢，难得的、
1: 啊、
0: 难得的聚，跟
1: 我不认识，
0: 跟你说不着。
1: 是台里面的闺蜜吗、啊、
0: 跟你说不着，
1: 是台
0: 跟你说不着，我都说了
1: 不是，是
0: 不要窥探别人的隐私，
1: 哦，好，
0: 不重要，那个就是首先闺蜜们在一块儿吃吃饭，喝喝奶茶，吃吃甜品，吐吐槽，说一说各自的这个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然后这个正在这个时候，我有一个闺蜜的老公给她打电话，然后问她在干嘛，然后她说在吃饭呢，嗯，我们今天没收到礼物的人在一块吃个饭。
1: 你忘里面那个生味道了。
0: 然后她老公说啊，没收到礼物的哪些啊？她说，分两桌，一桌呢是
1: 未婚，
0: 没收到礼物的；一桌呢是收到礼物在10000块钱以下的。她老公说，
1: 什么收到礼物就10000块钱以下？你们？
0: 我就觉得她就是面不改色心不跳的跟她老公说这些，我当时就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吧？
1: 啊，
0: 我们闺蜜里面就是大多数的人在这个过节的时候，老公大多数是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我们有一个闺蜜，她老公每次节日都有反应，但是她每次送的东西大家都不，就是怎么说，她老婆都不喜欢，但是她老婆从来没有说过她不喜欢，她是在对待一个像对待小女生的态度去对待她老婆，给她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几件套，
1: 不挺好的吗？
0: 还有什么那种扭扭棒扭成的花儿
1: 啊，不挺好的吗？
0: 然后，还有就是需要自己抠出来的那种这个饰品礼盒
1: 啊，
0: 就是都不值钱，但是呢都很像大中学生送的那种东西，
1: 不挺好的吗？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他们结婚已经十几年了，
1: 他还愿意这么做，
0: 而且一直在花心思。很令人羡慕，
1: 对啊、
0: 但我们七八个闺蜜里面，就她一个老公是目前是这种状况。
1: 她老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就已经很
0: 了不起了。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啊。
0: 所以今天呢，就是我就是那个老公到现在没有任何表示，但是中午跟闺蜜们一起吃了饭，过了节的人，你觉得是应该开心还应该不开心呢？
1: 开心啊，你不是有起码过了节了吗？
0: 啊，对呀、啊，我觉得大家情绪有地方安放，我觉得就够了。
1: 对啊，你只要过了节，我觉得，不管是找闺蜜吐槽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老公他
0: 不重要，
1: 也不是说就不重要吧。
0: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来聊一聊，如果到现在为止，啊、那个你的那另一半没有任何表示的话，你内心什么感受，是吧？
1: 啊。
0: 就是这个意思吧，
1: 是是 是, 是，
0: 或者你今天已经过节了，也是来说一说你是具体怎么过的。昨天晚上不就有朋友在特地去什么什么地方给他老婆买包了吗？而且还买一个好贵的包，我的妈嘞，那个好贵，那个包。不过那个包也是挺，他既可以就是少女也喜欢，然后夫人们也喜欢。
1: 好，来自孟庭苇的《没有情人的情人节》。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2: 大胖，你快来帮我拿一下柜子上面的东西，我够不到。
1: 哎呀，这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拿到的东西，你居然够不到，你真够矮。
2: 啊？我矮？我已经长得比你好看多了，再比你高的话你还有活路吗？矮不是罪，只是上天怕我高起来太完美。你是比我高，但是你哪一次跟我说话不得低头呢？咱们都是一米多的人，有什么可比的？你高你怎么不去跟姚明比啊？鲁迅先生都说了，勇者愤怒抽刀向更强者，弱者愤怒抽刀向更弱者。你和比你矮的人比身高，不能说明你厉害，恰恰说明了你懦弱。
1: 哎，小美，我怎么可能懦弱呢？我那么勇敢，时时刻刻的在保护着你。
2: 再说了，《伊索寓言》里说过，宙斯创造人之后，命赫尔墨斯将智慧给人类。赫尔墨斯给每个人都灌注等量的智慧，就给矮小的人灌满了智慧，所以浓缩的才是精华嘛。况且有志者不在年高，有出息不在身高。人就不应该在意肉体的高度，而应该在于灵魂的高度。巴尔扎克是文学巨人吧？他身高1.57米。加加林是航天巨人吧，他身高也是1.57米。毕加索是艺术巨人吧，他身高1.62米。文化先锋鲁迅身高1.58米。思想之王伏尔泰身高1.60米。欧洲名人拿破仑身高1.68米。人类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凭借的是发达的大脑、高超的智慧、卓越的能力，而不是高大的身材。恐龙倒是个子大，但是几千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美国科学研究证明，以1.73米为界，矮个的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9年，长得高身体重心就高，平衡性和稳定性就比较差，容易摔跤，容易骨折，容易高血压，容易脊柱弯曲。
1: 好，够了够了，女侠，我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我叫燕大胖，以后真的不要说女孩子矮了。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5: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7: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8: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9: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5: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我是怡子。
0: 好，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是想问一问各位啊，今天不是七夕吗？对于你们来说，七夕重要吗？会仪式感拉满，还是随便糊弄一下就把它搞过去了嘞？
1: 就是首先你们过不过这个节，怎么过法？
0: 另外就是另一半七夕完全没有表示的话，你心里会介意吗？
1: 会介意吗？
0: 啊，在半年前啊，会，半年前我们曾经问了一下大家，在各种常用的购物软件当中搜索七夕礼物送对方，要么是老婆，要么是老公，关键词以后会出现的搜索内容啊，这边有朋友给我发过来了，以后第一个也是护肤品，你看大家都差不多，SK two 啊，兰蔻啊，什么小米头皮按摩梳啊，然后
1: 但是你
0: 什么雅诗兰黛呀，
1: 因为你写的是送老婆
0: 啊，送老婆，
1: 如果你送老公的话，它的价格大概率不会这么高。
0: 我现在看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发过来的，都是送老婆的。你看这个也是送老婆的，但是大哥，你的这个送老婆的为什么上面写的是树叶雕老婆的照片啊？
1: 树叶
0: 49.8。
1: 树叶雕老婆的照片也不
0: 是
1: 不行。
0: 就是、找一个枫叶，然后把照片给对方，他在那个枫叶上面把你。那个照片上的内容，就人像内容啊，给你雕出来。那个，
1: 叫微雕了，属于
0: 对。孙总，简凡，他好像也搜了一下，我来看一下他搜的内容。你看，他也是第一个 ，SK two 的这个是，就打广告了吧？
1: 估计是。
0: 你看哦，
1: 或者是他会有一些那个
0: 他下面写
1: 的广告两个字，类似于的这个礼盒。
0: 对。
1: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关于话题怎么说的，你们到底怎么过的啊？搜出来不代表什么，你来买到了才算是什么，对不对？
0: 哦，买到了，刚才我就看到有朋友讲买到了。
1: 哎，我还没，昨天晚上没问六总，他那包多少钱来着？
0: 3000多吧。
1: 3000多应该不止。
0: 他们今天不是查了吗？3000多。
1: 哦，3000多是吧？
0: 哦。
1: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龙女士说没有礼物，所以我可羡慕群里的女孩们和男士的老婆们呢。
0: 不是。姐姐，你今天陪你老公到外面去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不是还发到群里面了吗？
1: 那吃香的喝辣的只是吃啊，
0: 而且还只是你跟你老公两个人，
1: 又没有礼物，
0: 孩子都不管的那种，哎，
1: 又没有礼物，
0: 不用带孩子，
1: 他没有给我买东西，只是吃饭，怎么了？
0: 你要不看一下下面的内容呢？他后面又说了，其实我一般都是跟我老公找一个随便找个日子，然后出去找一个酒店，浪漫的酒店去住一下，浪漫的餐厅去吃一下。
1: 其实她是一个仪式感很强的女性，
0: 超强的。
1: 对，
0: 她对于仪式感的要求，我觉得那种诉求会很高。
1: 她是自己先有这个要求，然后慢慢的身边的人也会有这个变化，就是这样的。包莹说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用。你懂那个意思吗？我觉得不是很重要，但是我自己觉得没有用，我还是会准备礼物，准备花。我如果没有收到礼物不会不开心，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给我自己买什么礼物。
0: 简凡讲不重要，我完全不介意啊，主要是他介不介意。老夫老妻呢就不搞仪式感了，哎，随便转点账糊弄一下过吧。转账呢早上都转过了，马上到家看到有没有给我准备饭菜啊。
1: 这就是非常典型的
0: 老夫老妻的状态。
1: 哎，对，早上你转钱，晚上他烧饭是吧。随风说年年七夕都得给老婆买花，带她下馆子。本来寻思今年是减脂期呢，就不出去吃了，结果回来一看外面贴告示说小区天然气改造。这是逼着我俩出去吃的节奏啊。所以一顿饭干胖了3斤。别急啊，别急。浪客浮云说不重要，现在商家宣传的这种节日我很反感，我就觉得我单纯的就喜欢放假的节日就行了，只喜欢放假的节日。
0: 七夕不放假是吧？
1: 水哥啊，不是这谁啊？财迷家的厨子，他说必须得提一嘴上午说的话。下半年，准确来说是8月到10月这3个月，我的小金库随时都有瘪掉的风险。 媳妇儿生日，加上七夕，加上俺们俩都是老师，教师节，同时也是俺们俩领证的日子，加上结婚纪念日，我现在心态有那么一点点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的意思，不用纠结今天是什么日子，七夕和他的生日一起过一下，教师节和领证的日子加结婚纪念日在一起过一下，买点小礼物，整点小蛋糕啥的，你这就省了不少了。你是几个节日节一隔一起过，
0: 全部放一起，
1: 就是首先他得过。
0: 对，
1: 其次你要少过了几个不挺好吗？是吧，
0: 全在一起过的话，你兄弟你真的可以省不少。听我的，真的可以省很多很多。
1: 他说还好我媳妇儿不是那种特别讲究仪式感的人，就这种人你但凡有一点表示他就会很开心了，对吧，就很好了。
0: 考拉说没有啥仪式感，人些那我确实会介意的，现在啊我已经没有感觉了。现在我看朋友圈里面，我看他朋友圈应该是有孩子了，家里面是个儿子，那是不是更多的时间就给儿子了？
1: 刚才那个龙女士说什么浪漫一下住个酒店，是她在给别人支招。
0: 哦，不是她自己去浪漫一下住个酒店啊。
1: 对，她在给那个厨子支招。说那个一把手把下半年的钱都给了，然后再加个万二八千的，然后挑一个最重要的日子吃吃饭，浪漫一下，住个酒店，其他就让老婆自己安排，自己主动问，马上啥日子了，你准备啥活动啊？哎，你多问几次他就烦了。哦，就是说态度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装作
0: 无所谓，
1: 什么都没有，对吧？什么都没这看着，对吧？你得问他。啊，那什么，马上咱们要不出去吃个饭啊？有的时候要的就是你态度。你说你真说两个人几千块钱吃顿饭，他也舍不得。我跟你说，
0: 玲玲说七夕啊不重要了，日子已经过得清汤寡水了。不过培养孩子，把每个节日都提一提，有就有，没有也没关系。目前还好，都有收到小小心意。小小心意能收到。
1: 好，那个六总说了，他昨晚买那个包是4550，
0: 怪一怪。
1: 好，听歌吧，什么都别讲。
0: 来自阿桑的被动。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指向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好了，这个今天的话题呀、离不开今天这个节日啊，七夕节。虽然说我们说七夕节它不是一个以爱情为底色的节日啊，但是现在都大家都这么过，爱情这个东西呢，人家说有可能呢能够让双方为了共同的目标一起奋斗，两个人都会变得越来越好，这才是一个正向的恋爱。
5: 当然，
4: 但是两个人要是在某些事情上，这个三观呐、这个不好的三观正好一拍即合，然后两个人合起伙来干点不法的事儿。这就是让人非常的就是觉得不耻的一件事情了啊。最近啊，有一对情侣，他们干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敲诈商家的事儿
5: 啊。
4: 数十瓶洗发水，100多盒面膜，累计1000多个订单，每个订单只买一件。这是山东的一对情侣王某某和谢某某，以打假索赔作为主要的收入来源。2024年6月开始，两个人使用了11个手机号和多个账号，在线上超市拆分订单购买日化用品。这些商品呢，被寄送到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的酒店前台，随后又通过快递寄给王某某。有些商品甚至没有被实际取用。然后收到订单记录之后呢，两个人就以这个商品宣传当中含有生发、止血、美白等表述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商家接到投诉信息之后呢，会协商处理，联系他们俩，两个人就要求每一单赔偿500元。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靠着这套从投诉到撤诉到赔偿协商的套路，他们俩陆续收到超市支付的和解费用，共计11.65万元。到了2024年12月至2025年1月之间，两人又购买了面膜、眼霜、护发素、卸妆膏等等商品700多件，集中向超市提出赔偿，开口就是一口价35万。这次超市方拒绝支付，并主动向市场监管部门说明情况。市场监管部门调查之后认定，商家的相关宣传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责令其改正，并处罚款40000元。不过，商家违法并不是两人反复下单高额索赔的理由。法院一审判决王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谢某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并处罚金6000元。法官说呢，这个被告人啊，不是为了消费去购买的，而是为了索要钱款，以投诉威胁的方式给被害单位施加压力，构成了相威胁的手段。投诉举报本身是法定权利，两名被告之所以触犯法律，在于两人把投诉、行政处罚和诉讼反复用于推高高额付款，并且在获赔之后继续批量下单，就是你的动机是有问题的，
5: 动机不纯。
4: 对对对，
5: 对，你这个动机不纯，那确实有问题。但如果你要买的东西它确实有质量问题，那你就别怪我们要求你的赔偿了。
4: 嗯，
5: 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发布公告说呢，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召回旗下1500多件佑家厨房纸巾，各位是厨房纸巾，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这个厨房纸巾。
4: 嗯，
5: 因为该批次的纸巾丙烯酰胺含量过高，可能会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消费者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我在这里做一个小调查，
4: 嗯，
5: 各位家庭主夫或者是主妇们，
4: 嗯，
5: 你们在处理一些生肉的时候，
4: 嗯，
5: 会不会用厨房用纸吸它身上的水分，或者用厨房用纸在一些新鲜食材上面擦拭，你有没有过？还是只用厨房用纸来吸水呀，擦台面呀，擦油烟机呀？有没有？
4: 我就用抹布。哎
5: 啊，
4: 我有厨房用纸，但是我用的很少。我要不然就厨房湿纸巾，要不然就抹布。
5: 像这种干的呢，你不让它湿纸吗？不让它吸水吗？
4: 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吸水。
5: 有啊，你的那个洗手池洗了东西以后，它的那个水会溅在外面啊，不就拿这个吸的直接
4: 啊？一会儿它就自己干了。
5: 怎么哎？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的产品包装呢，这个批次的纸巾是由上海佑家科技有限公司委托重庆永美生活用品有限公司生产，执行标准呢是国标 T26174。根据国标 T26174 2003的厨房纸巾的版本显示呢，这个版本里面，厨房纸巾的丙烯酰胺的含量不应该大于每公斤0.1毫克。
4: 嗯
5: 啊，这个丙烯酰胺是什么呢？是一种2A类的致癌物质。
4: 嗯，
5: 要召回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怕你们直接拿了手上那么擦手啊，或者是直接擦在生猪肉上面、生牛肉上面吸水呀，
4: 嗯，
5: 就很麻烦。
4: 嗯，
5: 懂吧？所以如果真有买了各种各样的厨房用纸的，别买太便宜的，买太便宜的不一定就是真是好。
4: 这个纸这个东西
5: 买太便宜了真不一定行，现在还有好多的纸张都是叫什么，不是原生的纸浆，有再生浆啊，
4: 哎，
5: 还有各种掉屑啊、异味啊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
4: 嗯，
5: 好，这个是讲到了厨房的用纸的事情啊。接下来我们再来问问各位啊，嗯，你们为了出门有多拼？
4: 哦，
5: 为了赴朋友的约，你们曾经有多拼过？
4: 下暴雨骑电动车去的。
5: 下暴雨你骑电动车去？
4: 嗯。
5: 到你87岁的时候啊，84岁的时候，下暴雨你还会不会骑着电动车去找你的小伙伴？
4: 我还是命要紧一点。
5: 最近在四川，有一段监控呢，家庭监控啊，拍下了一段令人匪夷所思的片段。家中84岁的外婆啊，
4: 嗯，
5: 她一大早准备出门，
4: 嗯，
5: 但是他们家的大门呢没电，打不开。外婆为了不耽误和老姐妹们的约会，
4: 嗯，
5: 她选择翻墙外出，
4: 嗯，
5: 拿出了家中的梯子，
4: 啊，
5: 从梯子攀上自家的围墙，坐在围墙上，把梯子抽过来放到了围墙的另一边，
4: 嗯，
5: 再从梯子上下去，整套动作行云流水，走的时候甚至还不忘放在围墙上的水杯，还把它顺手带走了，跟姐妹约会去了。
4: 这说明这老人家身体真好，是吧？
5: 嗯，
4: 只有身体好的人才会第一想会翻墙，第二

0: 黑色的小车呢，在第一车道上面停了4分钟，直到警车赶到现场，才被引导撤离。原因停下来的原因是什么啊？驾驶员说呢，车是朋友的，我不太熟悉，在路上这个车起雾了，我真没办法，我就只能靠到最近的左边，我就把它停下来了。你们会储物吗？车辆储物功能？
1: 怎么能靠左边呢？应该靠，
0: 它靠不到右了，它只能靠一个最近的方向停下来了。左边就是最近的方向。
1: 嗯、我确实，这个我能理解，因为你自己的新车都得摸索一段时间才知道哪儿是储物，哪儿是空调。
0: 更何况借了别人的车，
1: 对，
0: 不一定知道。
1: 所以大家
0: 开关在哪？
1: 对，要记住，就是你借别人的车，你得把基本功能搞清楚啊，再上路，而且上的还是高速。开玩笑，
0: 开玩笑。
1: 刚刚看到一个博主发的那个不知道送异性什么礼物的时候，我就这样，你猜他哪样？
0: 哪样？
1: 充电费，交电费，因为夏天的时候电用电比较厉害，给对方交520块钱的电费，学会了吗？这句话，这个动作就相当于跟他说：“你这个夏天的电我
0: 包了。
1: 包了”
0: 不是，电费
1: 也不是个好办法啊。
0: 嗯，电费，
1: 对，电费实用嘛，你电总要用的嘛，是吧？
0: 充个话费呢？
1: 话费也行，话费也行，电费话费。
0: 你是生怕人家把这个钱给你退了是吧？
1: 买一年的那个生活用品。
0: 不是，你是不是生怕人家把这个钱给你退了，上着杆子要把这个
1: 钱？不是，就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
0: 这些东西不都是我们两个人用吗？
1: 都土了。嗯，
0: 哦，都土了。
1: 嗯，
0: 好吧。陶喆、蔡依林，今天你要嫁给我。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0: 21周年当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自民党高层人员则集体前往参拜。参拜后，小泉还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帖称，在宣誓永不再战的同时，我再次坚定了今后继续履行日本战后作为和平国家不断走和平道路的责任。小泉的言行可谓荒诞而讽刺，正如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所说，靖国神社是侵略神社，更是军国主义思想温床。在8月15号这一敏感节点，高市内阁高调拜鬼，究竟是在祈愿和平，还是对和平理念的公然践踏？31年前的1995年，二战结束50周年时，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士发表谈话，正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1: 我国は遠くない過去の一時期国策を誤り。
2: 我国在不久的过去一段时期，国策有错误，走了战争道路，使国民陷入存亡的危机。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害和痛苦。仅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0: 然而，当时的村山谈话却被日本右翼势力贴上自虐史观标签。几十年后，拒绝反省历史的高市已经执掌国柄，他不仅刻意回避曾明确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村山谈话，还在今年2月妄称正努力营造一个能够实现参拜的环境，引发多方担忧。长崎市民守护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知会事务局长关口达夫说，
3: 那些曾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及遭受日本殖民统治和战争伤害的国家，他们会不会觉得日本是否根本没有反省过去的战争？日本不仅没有反省，现在还在不断强化军事力量，那别人自然会产生疑问，日本是否还想再次发动战争？
0: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815前夕的8月12号，靖国神社的官网悄悄更新了一份着装规范，规定非军职人员不得穿军装或 cosplay 服装进行角色扮演，该规定全年有效。在英国卫报看来，此条新规的发布时间耐人寻味，尽管靖国神社迫于压力提出不许 cosplay， 但又在文字中暗示近年来身穿军国主义旧服的拜鬼者增多，这也从侧面表明日本的和平宪法正受到肆无忌惮的践踏。一位抗议者说，
4: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5: 宪法第九条是关键，如果将自卫队的性质提升到超出宪法明确规定的集体自卫权的范畴，将会导致自卫队的权力无限扩张。
0: 8月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高市早苗的模糊表态引发了外界的高度警惕。
6: 日本坚定维护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持续努力实现无核武器世界的使命。
0: 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与往届政府反复重申今后也将坚持主导实现无核世界的惯例不同，在高市的讲话中，今后这一核心时间壮语被悄然抹去了，而这绝非单纯的口误，而是高市内阁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进行实质性的舆论铺垫。对此，广岛原子弹爆炸幸存者花园留美说，
7: 我们不需要武器，既不想拥有武器也不想出口武器，拥有或接收致命武器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原子弹幸存者的肺腑之言。
0: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该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上通过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然而，高市政府上台以来，不断加速日本再军事化进程，在核武器政策方面更是危险动作不断。7月17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接受采访时扬言，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包括是否修订二战后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
8: 那些坚称某些议题绝对不能讨论的人，似乎把墨守成规

0: 维护就有原则，至于守卫，而把真正守护日本这一核心目标放在其次。
1: 8月4号，日本政府正式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企图为高市政府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而根据此前的报道，此次修订明确将修改无核三原则，取消武器出口限制作为重点方向。曾亲历二战并见证原子弹爆炸的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成警告称，战争正在逼近日本。
2: 我个人感到非常不安与恐惧，与其说是单纯的不安，不如说我觉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一步步滑向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国家吗？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现状。
1: 长崎原子弹博物馆是日本展示原子弹历史和推动和平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随着长崎遭原子弹爆炸81周年到来，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将被改为南京事件。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3: 这个展览本来就应该承担这样的作用。”完整展示原子弹投下之前发生了什么，如果能够把这些历史展示出来，人们就会理解日本是在反省过去战争的基础上呼吁废除核武器。可是现在却连最低限度的信息展示还要再删减，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1: 实际上，此次长崎资料馆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展览仅占一小部分，文字介绍中轻描淡写的使用日中战争，并没有使用侵略中国字样。而在日本宫崎县平和台公园，还矗立着一座披着和平外衣的侵略之塔，八红一隅。总台记者何新磊报道说，
4: 八红一隅的字面意思是将世界八方归于统一屋檐下，在日本军国主义的词典里，它实际是侵略扩张的核心口号，跟和平八竿子打不着。
1: 建塔所需的1789块石材中，有超过370块是从海外掠夺，其中239块来自中国，还有来自朝鲜半岛、东南亚甚至加拿大等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在盟军要求下，八红一隅四个字一度被抹去，塔上的50像也被拆除。然而仅仅过去了10几年，1962年50像就被重新安装，1965年八红一隅字样也被悄悄恢复。此次作为唯一的外国媒体记者，总台记者首次获准进入塔的内部拍摄，所看到的场景更是触目惊心。在塔内的浮雕上，一张世界地图最中间是日本，而四周雕刻着帆船、军舰、飞机，象征日本用武力统一世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而这个塔至今都是当地所谓军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之一。据宫崎县政府介绍，每年到八红一隅塔研学参观的人超过4万人次，错误史观荼毒了一代又一代日本青年。8月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并视察了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据俄新社称，普京视察了岛上一座海产品加工厂，对此日本方面提出抗议。高市早苗说，
5: 俄罗斯现任总统此次对泽桌岛的访问不符合日方在北方领土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也伤害了日本国民的感情，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1: 对此，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发文称，无论日本首相怎样喋喋不休地宣称千岛群岛历史上属于日本，这番说辞都改变不了任何事实。该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属于俄罗斯领土。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
6: 此外，日本首次在其最新的军事学说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们从未以任何方式威胁过日本，我们没有任何诉求，反而是日本对我国存在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千岛群岛相关问题。然而，这作为二战后的现实已被载入国际文件。
1: 1945年8月8号，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对日宣战。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接受波茨。

0: 公告。根据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无人所决定其可以领有之小岛在内。而根据1951年日本签署的旧金山合约第二条，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的一切权利、主权和要求。然而，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对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并不服气。南千岛群岛的伊图鲁普岛，由于是隐蔽的不动港，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二战时，该岛一直被臭名昭著的日本联合舰队作为进攻他国的老巢之一，更是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源地。如今，随着太平洋战争85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珍珠港这个词多次被美国总统特朗普提起，被看作是对日本试图摆脱战后束缚的警告。8月4号，也就是日本发布2026版防卫白皮书当天，特朗普又发布了一张由 AI 生成的与二战美军将领巴顿和麦克阿瑟的合影。尽管似乎是恶搞，被一些网友看作是糟糕的 cosplay， 尽管 AI 图片中三位将军被吐槽一点都不像，但其中叼着烟斗的麦克阿瑟格外引人注目。据美国国务院解密文件显示，麦克阿瑟在二战结束后，作为占领日本6年的盟军最高司令官，在日本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1946年2月2号，麦克阿瑟把一张写有三条意见的纸条交给时任占领军民政局长惠特尼。三条意见是：天皇仅为国家象征，废除日本以国家权力发动战争，并放弃以战争作为自卫手段。日本将来也不会被授予拥有海陆空军的权利。这张纸条被称为麦克阿瑟变笺，这三条意见也成为起草日本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为了防止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盟军最高统帅曾派出57支宣教小组为民众普及和平宪法。1949年的美国纪录片《麦克阿瑟的日本》中讲到，
1: 民主化计划的一个重点是日本的教育系统配备了剔除军国主义内容的新修订教材，并且配备了非民族主义背景的教师。
0: 然而，几十年后，如今的日本教育系统正经历新型军国主义的挑战。77岁的真岛幸泽，大学毕业后一直在鹿儿岛当地从事教育工作。他说，
2: 我们的上一辈，也就是战争时期的教师，曾把自己教过的学生送上战场。我们有这样的历史，正是在对这段历史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我们立下誓言，绝不再把自己的学生送上战场。
0: 真岛幸泽指出，近年来日本防卫省不断向各地小学分发儿童版防卫白皮书，不仅存在渲染对特定国家危机感的内容，本质上也是自卫队的招募宣传。
2: 这不就是在为将来把孩子们送上战场做准备吗？编写这样的教材并让孩子们去阅读，不就是在告诉他们你应该接受战争，认可参加战争吗？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0: 有日本网友指出，一份充满戾气的白皮书为何用动漫、笑容等糖衣般的形象来包装，这完全是谎言。而在最表层的糖衣之下，白皮书将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成章，公开声称发展军工产业可带动经济发展，更是引发外界担忧。有分析称，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防卫白皮书中把军工产业定位为经济支柱和增长引擎。而上一次日本政府做出类似定位，还是在二战之前和二战期间。在冈山县的仓敷市的一座小山下面，藏着一座二战时制造军用飞机的地下工厂。1941年4月，根据冈山县三菱重工以及日本海军之间签署的合作文件，三菱重工在此建设飞机制造厂，名为水岛航空机制作所。仓敷市居民小川当年在政府学徒动员下在工厂里工作。如今这里是三菱汽车水岛制作所，工厂历史展区还陈列着当年水岛航空机制作所制造的轰炸机模型，而这款飞机曾被用于轰炸中国等地。事实上， 主导日本经济的大财阀也大多与军工业有关，如三菱重工、三井物产、住友化学等，仍然占据日本60%以上军工市场份额，主导导弹、舰船、航空器研发等领域。如今，日本右翼打着民用幌子发展军事工业的传统剧本正在上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说，
3: 要想切实培育防卫产业，未来不仅需要军工巨头，还需要众多初创企业加入进来，参与无人机等各类装备的研发。
0: 根据2026版防卫白皮书，日本防卫装备厅将吸收先进民用技术，推进防务装备出口，支持企业参与武器生产研发，推动国防产业链与国民经济深度融合。换言之，日本要将民用技术、社会资源全面纳入防卫体系，把整个国家绑上军事战车。2022财年，日本防卫预算是5.4万亿日元，2026财年飙到9.04万亿日元，连续创新高。而到2027财年，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最终防卫预算规模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东京造型大学名誉教授前田朗说，
4: 政府宣称这是为了自卫，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在支援美军的军事行动，并以自卫或集体安全保障等各种理由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0: 日本已摒弃专守防卫的老规矩，今年四月，日本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原则上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打破了战后长期坚持的武器出口禁令。有分析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将国家整体绑上军事战车的总体战思维，实质上是在为全面再军事化进行社会总动员。对此，千田朗说，
4: 日本增强军力主要依赖向美国购买武器，而高市政府则是在继续采购美国武器的同时，大力发展本国军工产业，加强自卫队自主武器装备建设和军事实力。如今他们已经毫不掩饰地公开宣扬这一方向，因此日本正在逐步成为一个军事色彩越来越浓厚的国家。
0: 日本朝日新闻警告称，防卫建设与经济政策的长期纠缠可能会滑向军事凯恩斯主义。在分析人士看来，军事凯恩斯主义不仅难以长期拉动日本经济增长，更暗藏巨大的安全风险。朝日新闻编委原田耕司担忧地指出，如果以刺激经济增长为目标来推动国防工业发展，军费开支将失去约束，战争风险将随之上升。在日本作家东野圭吾的短篇集《怪笑小说》中，有这样一段话：对于战争给邻国带来的苦难，他们嘴上说反省反省，其实只是讲得好听罢了。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家伙一旦当上大臣，就会得意忘形地爆出真正的想法，三天两头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这段文字恰恰映照出今天日本部分政客的真实嘴脸。二战时，日本军国主义者鼓吹所谓战争能摆脱经济危机的言论，导致生灵涂炭。二战结束81年后，日本右翼企图再次将国民拉入新型军国主义的陷阱，而一旦这块拼图完成，必将给日本民众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带来巨大灾难。本段节目摘编自总台央视新闻频道《世界周刊》，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投身基础物理研究，他在4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一直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
7: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
6: 如今他是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域的领军人物。2025年8月，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他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
7: 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
6: 在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开幕之际，他被大会授予物理学基础科学奖章。资讯有故事，高能物理学家王怡芳，一场40年的粒子探索之路。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于8月9日至21日在北京怀柔科技城举行。本次大会为期2周，包括菲尔兹奖和图灵奖得主在内的数百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北京，分享基础科学领域前沿成果，展望基础研究未来发展方向。2023年首届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主席、清华大学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在会上表示，基础科学是全人类知识的基石，是我们理解世界、揭示自然、探索宇宙、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途径，是引领人类未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动力。今年大会首次颁发基础科学奖章，以表彰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基础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在数学、物理和工程三个领域，今年共有9位中外顶尖科学家荣膺基础科学奖章，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能物理学领军人物王怡芳获得物理学领域的基础科学奖章。
7: 中微子对我们整个的这个物质世界的构建和宇宙的演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通过中微子性质的研究构建我们整个的对物质世界的这样一个理解。
6: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运行，这是国际上首个运行的超大规模和超高精度中微子专用大科学装置。这个大科学装置的首席科学家就是王怡芳。去年11月，在正式运行2个多月后，该实验装置测量出描述中微子震荡的2个参数，精度比此前实验的最好记录提高了1.5到1.8倍，证明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性能完全达到甚至超过设计预期。
8: 中微子是宇宙中最古老的基本粒子，其研究对理解宇宙模型、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核心探测器位于地下700米实验大厅44米深的水池中央， 直径41米的不锈钢网壳作为主支撑结构，承载了包括35米直径的有机玻璃球、4.5万只光电倍增管以及防磁线圈等关键部件。
6: 日前，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王一方讲述了建设江门中微子实验的整个过程。
7: Now I think we are mature enough. We are able to.Design and build world-leading experiment.
4: 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科研条件已经足够成熟，我们已经具备了基于现有技术人才的科学理念，设计并建设世界领先实验的能力。大约20年前，中国开始开展中微子实验。我们建设了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意识到还存在进一步推动中微子物理研究的可能，那就是江门中微子实验。这个想法大约在2008年前后提出，之后我们花了5年多时间不断发展这一构想，随后又用了大约10年时间搭建实验。如今我们已经开始正式运行这个实验，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提出想法到深入研究、开展原型验证，最终搭建起了这个实验的过程。
6: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之一，也是宇宙中最古老、数量最多的粒子。大多数粒子的物理和核物理过程都伴随着中微子的产生，例如核反应堆发电、太阳发光、超新星爆发等等。由于中微子不带电荷，质量极其微小，并且几乎不与任何物质相互作用，穿透能力极强，导致人们不仅看不到，就连探测也十分不易，因此也被称为幽灵粒子。打个比方，地球的直径约是12700多公里，穿过地球这么厚的物质，100亿个中微子可能只会被截住一个。中微子就像宇宙留给人类的一道谜题，直到1956年，人类才首次通过核反应堆捕捉到中微子的踪迹。从那时起，中微子便成为物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但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而这也引发了全球科学家的无限好奇。
7: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这个像电子的话，我们上上个世纪就已经探测到了，那么它的性质很快就被测出来。中微子因为它的性质的特殊性，使得研究它非常非常困难，那才让我们一代一代的科学家接力的去做这方面的一个研究。来源于我们对未知的一种好奇，如果这个未知是在我的手上解决的话，那当然会更加兴奋。我觉得这个对任何一个科学的领域都是这样的，它的职责就是发现前人没有发现的规律，产生新的知识。那这个中微子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
6: 粒子物理学是一个试图来回答什么是万物之本的基础科学领域。王一方40多年的科研生涯都在寻找基础物理的突破，希望未来的中国高能物理能够给出有关基础物理更多的答案。1985年，本科毕业的王一方通过了著名物理学家丁肇中的考试，前往位于瑞士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投入到丁肇中主持的 L3 实验中。2001年，已在国外求学工作15年的王一方选择回到祖国，进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国不久，王一方就提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该实验的科学目标是寻找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一种中微子在飞行过程中可以变成另一种中微子，然后再变回来，这就是中微子振荡现象。历经4年筹备、5年建设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于2011年底启动运行。
7: 对于高能物理实验来说，我们经常会10年的时间让自己的设想落地，然后再有10年的时间建设，等到出成果的时候可能就30年了。对，10年是很快的，我也没有指望它有这么快就能够得到结果。
6: 2012年3月8号，大亚湾中微子实验运行不足半年，王一方和同事就宣布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得其振荡大小。 科学杂志将这一发现列为当年全球十大科学突破，并称中国粒子物理的时代业已到来。王一方也一战成名，成为首位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的中国科学家。
4: 寻找中微子的任务远未结束，还有更多奥秘等待我们发现。
6: 巧合的是，2012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成果公布仅4个月后，王一方曾经工作过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就宣布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发现，人类找到了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被认为可以赋予其他基本粒子质量，是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的基石。王一方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0: 斯粒子的发现虽然重大，但他并不后悔当初离开欧洲核子研究中心。
1: 这个粒子的发现是基于大型的加速器，基于大型的这个探测器，而这个加速器和探测器不是我们设计的，他的想法、他的方案，所有的这样都不是我们做的，我们是在人家的这个设备的基础上来做的。所以高能物理实验它的核心的核心不在你最后的数据分析，不在最后发文章，在于它的思想，在于它的你设计的这个设备，在于能不能把你设计的设备做出来。你只要把这个设备做出来，你该发现的黑子粒子它跑不掉，它一定在。过去我们参与人家的发现，我们利用人家做的这个设备，在人家设计的整个方案的基础上作为一个参与者，我们也希望未来我们能够作为主人，自己设计实验方案，自己设计实验设备，以我们为主把实验设备做出来，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取得重大的发现，这才叫做真正的走在国际的前面。
0: 在大亚湾实验刚开始建设时，王一方就提出了江门中微子实验计划，他的科学目标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一计划经过7年筹备，于2015年立项开建。
2: 江门实验跟大亚湾实验相比要复杂的多得多，因为这世界上没有人做过，你不知道这件事情步子走的是不是太大。
0: 王一方带领团队研制出新型光电倍增管及其水下防爆系统，研发出高洁净度、高密封、高效率的液闪纯化系统，完成直径41.1米的不锈钢网架等关键部件的设计，研制及安装制造出直径达到35.4米的有机玻璃球，创下多个世界之最，最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它将回答一个困扰科学界数十年的问题：中微子的质量顺序究竟是什么？这个答案有可能会重塑我们对宇宙起源的认知。
1: 我们整个的物质世界，从原子到原子核到夸克到氢子，中微子是一大类非常奇怪的基本粒子，它是最基本的12种粒子当中的3个，所以占了1/4。同时呢，中微子数量非常庞大，在整个宇宙当中每立方厘米就有300个，跟光子的数一样多。所以可以想象的话，如果中微子有一点点质量，那对整个宇宙的起源、演化、发展，对我们整个星系的各种性质都有很大的影响。20年前我们知道中微子有质量，但是是多少我们不知道。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一步步再往前走，我们想知道这3种中微子当中它的质量到底哪一个重哪一个轻。在之后呢，我们还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微子的绝对质量把它测出来，可能还需要20-30年的时间，也许要更长。
0: 2025年8月26号，江门中微子实验正式投入运行。王一方说，从那天起，探测器就开始读取数据，每天大约有50个左右的中微子被探测到。
1: 我们要不断的，第一是要维持它这个装置的运行，从这个数据当中寻找所谓的信号，准确的挑出来。我们每天读取这个数据，大约每秒是1000个示例，再乘上24个小时。要从这里面把这50个中微子给找出来，同时呢要把它的能量测准，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探测器的标定的任务。
0: 王一方透露，目前这项实验可供借鉴的样本非常少，应该说国际上跟这个类似的实验可以参考的只有它的1/20，甚至是1/50。我们不可能沿用过去小装置的相关方法，要发明一个全新的方法。江门中微子实验是我国主导的重大国际合作项目，成员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74个科研机构的近700名科研人员。实验产生的所有数据全球共享，不同国家的科学家汇聚于此。王一方介绍说，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是带资进入江门中微子实验的。
1: 这是惯例，大家都有好处，

0: 从我们这边来说，我们可以少出一点钱，这个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也是钱的，也很多。第二呢，我们可以到他们的人力，我们这个合作组700人，一半是外国人，所以有300多个人不用你付去付工资，让他替你干活。这个第三个呢，他们有他们的这个经验，我相当于收集了全世界，各个不同实验的各种经验，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
1: 这个对我们还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家的失败经验，我们要知道哪些地方是个坑，我必须要避过它。所以这么大规模的实验，我们不能犯一点错误。如今，一场揭开中微子奥秘的国际竞赛已经悄然开启。王一方透露，美国、日本等国都期望在这项研究中率先取得突破，最终谁能胜出，关键取决于中微子探测器的性能。
2: 从酝酿筹建到运行取硕，王一方陪伴这个项目走了近20年。当被问到大概要用多少年取得突破时，他这样回答：“35年了。”这是我们可以测定它的质量顺序。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能碰上一次超新星爆发，那当然也很好。据说银河系每100年有一次超新星爆发，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300多年没看见。
1: 所以在未来的30年当中，再看到一次，可能性不能说是零，应该说还不行。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一方在中国实现了自主设计实验的梦想。如今，这个实验在全世界的同类高能物理实验中处于领先水平，但王一方认为，我们在其他核心领域仍有短板。
0: 我们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达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无论是从它的复杂度、规模、它的科学目标等等，所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我们当年我们仰望的别人的那个水平。应该说，全世界都在等我们这件事情的完成。到目前为止，我们走的是速度最快的，但是对加速器来说，我们跟别人还差得很远很远。
1: 我们国内只有一个200米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人家是80年代就是27公里周长的加速器，所以我们跟人家还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在人类的历史上，基础物理不止一次被宣布走到了尽头。基础物理研究的特性注定和别的研究不同。科学家们用一生去凝望一颗粒子，也未必能与重大发现相遇。
3: 尽管前方道阻且长，追求自然的答案研究基础的物理一直是王一方不变的科学目标。王一方说：“也许很多成果现在还没有得到应用，但他们所做的是留给未来的礼物。”我觉得，作为高能物理学家来说，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这个传承。那么，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了上一代。 这个老科学家给我们奠定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个基础，所以我们作为传承，也应该为下一代奠定一个基础。我们不能躺在前面的人这个奠定的基础上，这个30年到我们这个地方面临的这么样一个很好的一个转折点和机会的时候无所作为，是我们的严重失职。
1: 我们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开展前瞻性基础研究是取得原创性重大成果、推动技术进步的关键。基础科学的重大突破，如今已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极大地提升了生活质量。 7月23号，在2026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菲尔兹奖，也是第一次有2名具有国内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斩获这项全球数学领域的最高奖。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王一方表示：“我们需要大量的年轻人才从事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整个社会支持基础科学研究。唯有如此，才会有像邓玉和王红这样的世界级科学家诞生。”
4: So I think you need everything. You need first of all the environment.
5: 我认为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可或缺。首先，需要良好的科研环境，需要有大师级的科学家来指导年轻人才。
0: 我们还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去选拔这些优秀人才，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教育。归根结底，整个科研群体、科研环境、整个社会都应该支持这样的基础研究。最终，我们需要有大量优秀人才投身于基础科学研究，在这个庞大的群体中才会有少数人脱颖而出，成为菲尔兹奖得主。如果没有大量的人才从事这类最前沿的研究，我认为将很难培养出这样的顶尖科学家。
3: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的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再多睡一会儿。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2: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

0: 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冰箱里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有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的保质期还没到，尝起来味道似乎还正常，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来的时候那么细腻和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加多了呢？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不能吃呢？今天来和您说一说。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啊，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所以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呢，它的口感不佳，所以很少有人吃。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看看它究竟营养在哪儿，怎么吃才能够更适口呢？眼部状态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人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护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护眼睛年轻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今天来教您吃好护好眼。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打开冰箱，看看你家冰箱的冷冻室里有没有冻着去年夏天没吃完的冰淇淋呢？明明包装上有保质期还没到，那么尝起来味道似乎也是正常的，但是口感却明显不对了。一咬起来呢，沙沙的，有的时候还硌牙，完全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么细腻绵软。放了一年的冰淇淋打开之后表面都是冰碴，遇到这种情况啊，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它放坏了吗？还是工厂偷工减料水放多了？更重要的是，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先别着急去把它扔掉哈，大多数情况下有冰碴不等于变质，更可能原因是冰淇淋内部原本精细的结构在漫长的存储过程中啊被一点点瓦解了。冰淇淋不只是冻硬的奶油，我们习惯把冰淇淋理解成一块冻硬了的甜奶油，但是从食品结构上来看，它比奶加糖再冻硬要复杂得多。一只口感好的冰淇淋里面有脂肪、糖、蛋白质、水、空气，还有非常细小的冰晶，这些东西被搅打、冷冻、稳定在一起，最后才变成那种半固体，能挖开又不会像冰块一样硬的状态。冰淇淋刚买回来的时候为什么口感那么顺滑呢？关键在于冰晶足够小，小到舌头几乎觉察不到颗粒感。与此同时，冰淇淋内部还均匀分布着无数微小的空气泡，空气泡使它变得蓬松，脂肪、蛋白质和稳定剂则帮助整个体系撑住，防止它快速分解和塌陷。所以呢，一盒好吃的冰淇淋其实有点像一栋微型的建筑，冰晶要足够小，空气泡要分布均匀，脂肪、蛋白质和水的结构要稳定，一旦这套结构被破坏了，口感就会直线下滑。那么冰碴是哪来的呢？冰淇淋里本来就有冰晶，刚生产出来的时候

0: 冰晶很小，所以我们吃不出来明显的颗粒。问题出在后续的储存环节，如果存放时间长或者是储存温度不稳定，小冰晶会慢慢变少，大冰晶则会慢慢的吞并周围的小冰晶，这个过程通常叫做冰晶再结晶或者重结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一场冰晶之间的搬家。当温度稍微升高，一部分较小的冰晶更容易先融化，温度再度降低，融化的水分重新结冰却不一定回到原来的小冰晶上，反而更容易附着在已经存在的大冰晶上。如此的反复几次，小冰晶不断消失，大冰晶越来越多，最后舌头和牙齿就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它们的存在，这就是冰碴。温度不稳定是罪魁祸首，很多人以为啊，只要放进冷冻室，冰淇淋就安全了。可是安全是一回事儿，口感是另外一回事儿。家里用的冰箱的冷冻室啊，不是实验室的恒温箱，每一次开关门，冷冻室内的温度都会发生波动，冰淇淋如果恰好放在门边，受到影响就会更加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这些情况都会让冰淇淋容易长冰碴。频繁开关冷冻室的门，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架或者是最外层，买回家的途中冰淇淋已经明显变软，拿出来挖几口放在桌上聊会儿天又冻回去，冷冻室塞得过满，空气循环不畅，停电后又重新冷冻。那么最影响口感的就是化一点冻上，再化上一点再冻上，每来一次冰晶就有机会长大一点，次数多了，原来顺滑的口感基本就回不去了。相关研究也证实，冰淇淋在较高的储存温度或温度波动条件下，冰晶再结晶会更明显，平均冰晶尺寸会增大，产品质地随之变得粗糙。为什么化过的冰淇淋再冻回去也不好吃呢？因为融化的不只是冰，一旦冰淇淋融化，原本均匀分布的空气泡会塌陷，脂肪和水的相对结构呢也会遭到破坏，即便是放回冷冻室再次冻硬，它也只是冻住了而非复原了。这就是为什么化过再冻的冰淇淋往往会变得很硬很实，吃起来啊，像一块甜味的奶冰了，因为它少了原来的蓬松感，冰晶变粗了，水分、脂肪和空气的分布也没有那么均匀了。那么你可能会说，鱼丸和肉丸等速冻食品也是有冰碴的，这是相同一个原因吗？它们之间啊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呢不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和水分的冻结有关。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里面也有水，经历反复的冻融之后，水分就可以形成更大的冰晶，冰晶越大，对食物内部结构的破坏就越明显。不同的是啊，冰淇淋毁坏的是细腻结构，而丸类、肉类损伤的更多是组织结构。比如说鱼丸和肉丸靠的是蛋白质形成的弹性结构，反复化冻再冷冻后，大冰晶会挤压甚至破坏这种结构，等再煮熟就可能发现它没有那么弹牙了，咬起来发柴甚至有点空洞感。速冻饺子和包子也是同理，反复冻融之后表面容易开裂出水，皮和馅的状态都会变差。那么有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够吃吗？如果冰淇淋一直放在冷冻室里，只是因为储存时间过长或者是温度发生过小幅波动导致口感变差出现冰碴，那么这通常只是品质下降，并不代表一定不能吃，说白了就是不好吃了，但是不一定不安全。但是呢，如果出现下面要说的这些情形啊，就果断丢弃，不要冒险。比如说冰淇淋曾经明显的融化成液体了，包装鼓胀了破损，或是有漏液，表面出现了异常粘液，闻起来有酸味、馊味或者是其他怪味，颜色明显异常，在室温下放置过久又被重新冷冻，吃起来有明显的异常的味道，那么这些情况之下就果断地扔掉吧。 大家要记住啊，冷冻不是消毒。低温确实能够抑制很多的微生物的生长，但是不是把所有的风险清零。如果冰淇淋已经在室温下放了很久，之后再冻回去，只是把风险暂时冻结了，并没有彻底的消灭。所以判断它能不能吃，不能只看有没有冰碴。买回家的冰淇淋和冷冻食品怎么存放才不容易长冰碴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个字，温度要稳。冷冻食品最后再买，逛超市的时候啊，冰淇淋、速冻丸子、冷冻肉最好是最后再买，最后再从冷柜里拿出，别一进门就把冰淇淋放进购物车，然后推着它逛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它在常温下暴露的越久，就越容易口感变差了。第二要注意，回家路上尽量保冷。天气热，路程远的话，务必使用保温袋。冰淇淋和速冻食品可以放在一起，相互保冷。到家后第一时间放进冷冻室。第三，别把冰淇淋放在冷冻室的门边儿。冷冻室门边的位置啊，温度波动最大。冰淇淋最好放在冷冻室靠里的位置，那里温度更稳定。第四呢，是要吃多少拿多少。冰淇淋不要整盒拿出来慢慢吃，想吃多少就挖多少，挖完之后马上盖上放回去。如果已经开封了，可以在表面贴一层保鲜膜，再盖盖子，这样能够减少水汽的进入，也能够减少表面结霜。第五呢，是速冻食品开封后要密封，鱼丸、肉丸、饺子、馄饨这些冷冻食品开封之后别随手一卷就扔回冰箱了，最好用密封夹夹紧袋口，或者是分装到密封袋中，袋子里水汽越多，表面越容易结霜，反复拿取的时候也更容易受温度的影响。第六呢，是不要反复的冻了再融化再冻，这一点最重要。冰淇淋、鱼丸、肉丸、速冻饺子、冷冻肉都不适合反复的化冻再冷冻。如果一次吃不完，最省心的办法就是提前分装，每次只拿出要吃的量，其余部分继续保持在冷冻状态，避免整包反复折腾。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踮着脚走路能瘦吗？尽管踮脚的姿势不一样，踮脚走路的结果却都是一样的，不能瘦腿。世界上没有局部减肥这么美妙的事情，你踮脚或不踮脚，肉都在那里。如果说你的腿胖是因为全身胖，踮着脚走路能够起到的作用，还不如好好的快走或者是慢跑。如果说你不胖，只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那么踮脚走路也只能起到拉伸肌肉的作用，而且如果姿势不对，还可能会让腿部的肌肉更加发达。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5: 上网查一下看看。
4: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6: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4: 怎么问啊？
6: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提到羽衣甘蓝，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只是停留在花坛当中，它的外表十分耐看，叶形美观多变，色彩丰富，整体看起来如同盛开的牡丹花一样，所以它也被称为夜牡丹。其实呢，羽衣甘蓝不仅仅是可观赏的植物，还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蔬菜，只是口感不佳，所以呢，很少有人吃它。 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说说羽衣甘蓝，它的营养究竟在哪里，怎么吃才更可口呢？羽衣甘蓝属于十字花科的食物，原产地在地中海的沿岸。早在4000多年前，欧洲就有种植，我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将它引入栽培的。凭借着耐看又耐寒的特点，成为了花坛中的主角，极具观赏价值。它能够在5度到30度的环境下正常的生长，也能够耐受短时的0下10度到0下15度的低温。叶缘有黄绿、深绿、翠绿、灰绿、紫红、红、粉等颜色，叶面有淡黄、绿等颜色。它的中心叶片颜色尤为丰富，有紫色、玫瑰红、粉红、深红、黄、淡黄、纯白、肉色等，也有杂色型的品种。这么色彩斑斓、婀娜多姿，作为观赏植物真是太合适了。如果将它作为蔬菜来吃也是非常不错的，因为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常见的蔬菜，它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B2、 维生素 C、 钙、钾、镁等营养素。羽衣甘蓝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给人的感觉有点嚼不烂。它的总膳食纤维含量高达每100克4.1克，不溶性的膳食纤维含量为每100克3.2克，这含量是圆白菜的3倍多。平时增加一些羽衣甘蓝的摄入，能够帮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既能够增强饱腹感，也能够促进胃肠蠕动，保护肠道健康。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C 含量为每100克63毫克，这个量比同为十字花科蔬菜的西兰花还高，更是大白菜的1.7倍。还有文献显示啊，它的维生素 C 含量高达每100克150到200毫克。虽然烹调后会有损失，但是赢在含量高，在补充维生素 C 的方面还是很有帮助的。羽衣甘蓝的维生素 K 的含量为每100克390微克，是小白菜的8.5倍。维生素 K 可以促进钙沉积于骨骼，对骨骼健康有促进作用。羽衣甘蓝的胡萝卜素含量也很高，每100克4368微克，这个量比胡萝卜每100克4107微克还高呢，更是西兰花的近29倍。其中贝塔胡萝卜素还可以在体内转化为维生素 A， 对缓解眼疲劳和预防夜盲症有帮助。羽衣甘蓝的钾含量为每100克395毫克，是我们常吃的香蕉钾含量的1.5倍。丰富的矿物质钾对平稳血压有帮助，很适合需要控血压的人群食用。镁含量为每100克53毫克，比圆白菜、西兰花、大白菜等都高。充足镁的摄入对维持血压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同时对维持骨骼健康方面也很有必要。羽衣甘蓝的钙含量是每100克66毫克，即便牛奶是我们饮食中补钙的主力军，可是蔬菜中的钙也是尤为重要的。羽衣甘蓝的钙含量虽然比不上小油菜和小白菜，但是比大白菜、圆白菜、西芹、西兰花、生菜等都要高一些。这些啊，只是羽衣甘蓝中常见营养素的优势。另外呢，它还含有一些植物化学物，对健康也很有益处。羽衣甘蓝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漂亮的颜色，这和它的花青素含量有很大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植物器官的颜色。白叶的羽衣甘蓝，新叶、外叶和茎中不含花青素，所以没有绚烂的颜色。而紫叶羽衣甘蓝共检定出了9种花青素苷，而且含量非常的丰富。花青素属于一种抗氧化的成分，具有抗炎、抗肿瘤、延缓衰老、帮助调控血糖以及血脂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等多重的保健功效。除此之外，羽衣甘蓝中还含有硫代葡萄糖苷，这是几乎所有的十字花科蔬菜当中都会含有的成分，能够赋予食物独特的风味，对健康也颇为有益。有研究表明，硫代葡萄糖苷具有抗癌、抗氧化、抗炎、促进伤口愈合、抑菌以及缓解阿尔兹海默症和慢性疾病症状的作用。可见 硫代葡萄糖苷这种成分呢，其实也。

0: 有利也是有弊的，它会对于人体产生抗营养的作用，抑制甲状腺对碘的吸收，这对于健康人来说影响不算大。日常的正常食用十字花科的蔬菜几乎不用对甲状腺造成负面影响，但是如果碘摄入不足的甲状腺疾病患者应当谨慎食用，不可大量的食用。那么一看羽衣甘蓝还算是挺不错的蔬菜，是不是有立刻买来吃的冲动呢？稍微等一下哈，大家都说羽衣甘蓝很难吃，这是真的。羽衣甘蓝为啥口感不好呢？怎么样解决口感问题呢？羽衣甘蓝吃起来不仅口感粗糙，而且还会有些发苦。粗糙的口感是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而苦味呢，则和它含的一些特殊成分有关。甘蓝植物都含有两类防御化学物质，包括风味前驱物以及作用于该物质形成风味的酶。一旦植物被侵犯，比如说被动物撕咬破坏了植物细胞，这两大类物质便会相遇混合在一起。酶触发风味前驱物产生苦味、呛味以及其他味道强烈的化合物。硫代葡萄糖苷是甘蓝家族的防御性前驱物之一，硫代葡萄糖苷以及水解产物具有一定的苦味和辛辣风味。如果让羽衣甘蓝的口味变得可以接受，那么建议选择吃叶子的部位，膳食纤维的含量要比茎少，口感稍微好一些，不会很粗糙难嚼。吃叶子的时候也要注意别选太嫩的部位，因为植物成长迅速的幼嫩组织中，化学防御系统也是更活跃的，防御性风味更强。对于羽衣甘蓝来说，越是中心部位的幼嫩组织就越苦越辣。另外，硫代葡萄糖苷受热会分解，吃之前可以焯水处理，就能够减轻苦味辣味。如果把羽衣甘蓝发酵成泡菜或者是腌菜，那么苦辣味道也会明显降低。那么市面上会卖了一些羽衣甘蓝粉，值得买吗？很多商家都宣传它不仅营养丰富，还能够减肥预防便秘。如果你想吃呢，建议选冻干工艺加工而成的羽衣甘蓝粉，营养保留会更好，特别是对于平时三餐上蔬菜吃得很少的人还是比较推荐的，因为这类人群的膳食纤维大多摄入不足，吃一些羽衣甘蓝粉能够帮助我们补充膳食纤维，对预防便秘有帮助。总的来说，吃羽衣甘蓝粉补充营养还可以，但是别指望吃了它就能减肥，单一食物可没有这个功效。另外要注意的是啊，羽衣甘蓝冻干粉当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的含量有可能会高于新鲜蔬菜，如果有甲状腺相关疾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先咨询医生之后再决定。羽衣甘蓝不仅好看也能吃，再补充膳食纤维维生素 C、 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钾、镁以及抗氧化成分上都是一把好手，偶尔的吃一吃真不错。不过呢，更重要的是啊，要饮食多样化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再回来。
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0: 我从不知道自己这么操心我妈，我看见她夜夜都靠安眠药入睡，醒来是流不尽的眼泪。我也不知道我爸这么脆弱，他看到医院正在抢救的我，竟然瞬间晕倒。
1: 快快扶起来！
0: 可是一切都知道得太晚了。那一天我喝了酒，在凌晨一点的马路上，车速超过了200码。我爸是他们医院最好的外科大夫，却救不了我的性命。拒绝酒驾。
2: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3: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4: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5: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5: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5: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5: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6: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9: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1: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9: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节目的后半段呢将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

在你身边有没有过这样天赋异禀的小伙伴呢？天生拥有超群的视力，不论如何挑灯夜战，人家就真的一点都不近视。眼睛状况良好的人，虽然的确有一部分是由基因决定的，不过呢，大部分还是要靠良好的用眼习惯、健康的饮食和作息去维持的。这些要素才是我们保持眼睛年轻态的基础，而其中的影响最大的就是吃。多吃护眼三宝。简单来说，我们要想眼睛老得慢，就得在饮食上多多的留意，看看每天是否吃足了眼睛最爱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这一对黄金搭档，对我们的眼睛有多重的保护作用。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他们两个像视网膜的一副天然的墨镜，能够吸收来自太阳光、电子屏幕当中的高能量的蓝光，使视网膜免受光损伤，同时也能够提升视觉的清晰度。除了抗蓝光的作用，它们还是天然的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减轻氧化应激对眼部组织的损害，减少氧化代谢物的积累，降低衰老引起的黄斑病变、白内障等眼部疾病的可能。而且叶黄素还具有抗炎的作用，能够帮助预防眼部炎症。需要注意的是，叶黄素、玉米黄素都是人体内无法自主合成的，必须依靠食物来提取。 Omega 3脂肪酸常见存在的形式就是我们熟悉的鱼油，它对于眼睛的益处也有多个方面。它可以帮助视网膜维持正常的结构和功能，并且抵御炎症和氧化反应造成的损伤。它还能够改善睑板腺功能障碍引起的泪腺不稳定，增加泪膜油层的质量，从而减少泪液的蒸发，减轻干眼症的状况。对于容易发生视网膜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来说， Omega 3脂肪还有助于预防或者是减缓眼部并发症的发生。所以想要有一双明亮健康年轻的眼睛，除了靠天赋，更重要的是在于平时维持良好的用眼和生活习惯，特别是在餐桌上多下功夫，少吃点垃圾食品，多补充对眼睛有益的三大营养素：叶黄素、玉米黄素和 Omega 3脂肪酸。很多人把食补想得很复杂，总是认为健康饮食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搭配食材，学习各种各样的食物。那么其实呢，护眼饮食的秘诀很简单，了解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与 Omega 3脂肪酸的食材有哪些，在平时买菜或者是点餐的时候，有意识地保证这些食材的摄入就可以了。很多富含叶黄素和玉米黄素的食物在菜市场里随处可见，它们可以分为两大派系：深绿系和橙黄系。第一种是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菠菜、西兰花、羽衣甘蓝等等；另一种是橙黄色的果蔬，比如说玉米、南瓜、橙子、枸杞，还有内部肉质是橙色的红薯。除了这些果蔬啊，我们还可以通过鸡蛋来补充叶黄素。鸡蛋当中的叶黄素主要集中在蛋黄的部分，虽然含量可能没有绿叶蔬菜那么高，但是胜在食用的时候吸收率比较高，这也是一个良好的叶黄素的来源。总之，想在饮食中补充叶黄素和玉米黄素，就得在餐盘上经常出现深绿加橙黄的色彩搭配。当然只是吃了还不够，也要注意得吃够量。至于多少才算够量，这里教给您一个推算的公式，也方便大家能够掌握自己的计算方法。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入量2023版，成人每天摄入叶黄素的特定建议值为10毫克，我们所需要吃的蔬菜重量应该在用10毫克的总量除以蔬菜中叶黄素的单位含量。每天所需的蔬菜重量等于10毫克除以每100克蔬菜的叶黄素的含量，然后再乘以100。
就拿叶黄素含量丰富的蔬菜来说吧，每100克菠菜中约含12毫克的叶黄素，那么每天只需要吃大约83克，一小碗凉拌菠菜就足够帮你补充一日所需的叶黄素的量了。这么一算啊，是不是觉得护眼饮食没有这么难呢？更何况我们一日三餐各类食物搭配起来，不需要在一种食材上死磕，就很容易达标了。只要在每天的三餐之中有一两种富含叶黄素的玉米黄素的蔬菜，那么基本上就足够每天的摄入量了。至于富含 Omega-3 脂肪酸的食物，最典型的当然是深海鱼类，像三文鱼、金枪鱼、秋刀鱼、沙丁鱼等等，都是很好的 Omega-3 脂肪酸的来源。每周吃2到3次的深海鱼，每一次达到150克熟重的量，就能够有效地补充 Omega-3 脂肪酸了，起到维持眼睛健康、保护心脑血管健康、促进大脑功能、缓解身体炎症等多方面的作用。如果因为饮食习惯、口味喜好，每周吃鱼的次数达不到的话，还有一些食材可以作为 Omega-3 脂肪酸的补充来源，比如说核桃、花生、杏仁、亚麻籽、蓝莓、动物肝脏等等。那么说到饮食健康呢，咱们再来说说啊，有一些在饮食当中的甜蜜的陷阱。说到饮食，相比于吃什么，其实更应该被强调的是不要吃什么，或者是不要多吃什么。没错，高糖饮食不但会让我们的身体发胖，造成心脑血管方面的健康风险，还会给眼睛带来很多的危害。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啊，高糖饮食可能会加快近视的发展，这是因为人体代谢糖分的过程中产生酸性的物质，如果摄入糖分过多，代谢产生的大量酸性物质会和人体内的钙离子发生反应，导致钙质流失。未成年人的眼睛还在发育当中，如果缺钙，可能会导致眼球壁的硬度降低，眼球结构稳定性下降，眼球就容易过度的生长，从而加重近视。对于成年人来说，摄入过多的糖分更是会给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健康带来风险，伤害到眼睛的血管、视网膜、晶状体或者是黄斑区域等位置的结构。那么高糖饮食还容易引起人体的慢性炎症和氧化反应，从而使视网膜变得更脆弱，更加容易受到外部蓝光等因素的伤害，从而增加视网膜病变或者黄斑区细胞损伤的风险。更要紧的是啊，高糖饮食引发的血糖波动会增加高血糖、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很容易进一步诱发各类并发的眼部疾病，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白内障、青光眼等。这些疾病的治疗可都不容易啊，要么需要上手术台，要么压根就无法根治，需要一辈子滴眼药水、定时复查，而且发展到后期还有很高的失明风险。那么再退一步说啊，即使是没有患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群，高糖饮食造成的高血糖状态也容易引发视网膜组织的炎症，导致眼底出血、水肿等问题，非常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么在这儿分享给大家一个既能够饱口腹之欲又不毁眼伤身的办法，就是找糖分的平替，用柠檬水、茶水代替奶茶、可乐，用甜甜的红薯和蓝莓、草莓、柚子等低糖水果来代替蛋糕、甜品，偶尔也用粗粮代替日常的大米饭、白馒头，这些含有精致碳水的食物，这样就能够相对的无痛的戒掉高糖饮食，降低眼部疾病的风险。为了自己能够持续拥有清澈的目光，去丈量更广阔的大千世界，多花一些时间和心思在一日三餐上，是最简单、最值得、最容易做到的一项努力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氧气小贴士，稍后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临睡觉之前梳梳头，头部的穴位较多，通过梳理能够起到按摩刺激的作用，能够平肝止痛明目等。尤其对于女性，坚持梳头能够畅通精气，疏通头部血流，滋养头发，防止脱发。梳头的时候一定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可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用牛角梳、玉梳、木梳最好。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5: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外边冷。
6: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
5: 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6: 早回来了，没事儿。
7: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6: 不哭，不哭啊！
4: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8: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9: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如今儿童的近视低龄化越来越突出，很多家长等到孩子看不清黑板才发现已经近视了，不少日常不起眼的用眼习惯正在悄悄透支孩子的视力。近视并非是突然发生的，出现问题前往往藏着细微的信号。今天我们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李丽和您聊聊那些有些习惯容易诱发近视，教大家捕捉近视的早期的预警。
10: 不良的用眼习惯是导致近视发生、增加近视风险的主要原因。有几条最伤眼的习惯一定要避开。第一，近距离用眼太久、太近，比如看书、写字、画画、玩手机、平板，一次时间超过40分钟，距离小于30厘米，眼睛处于疲劳、调节过度的状态，最容易近视。第二，用眼姿势不正确，躺着看书、趴着写字、走路、坐车时看书、看手机、平板，会加重眼睛调节的负担。第三，日间户外活动太少，总是宅在家里，每天户外活动不足2小时，阳光照射不够，近视的风险会翻倍。第四，用眼光线不好，晚上关灯看手机，在昏暗灯光下写作业 或者阅读时光线太亮刺眼，反光又强，都对眼睛不友好。第五，电子产品用的太多，每天长时间使用视频类的产品，尤其是用手机打游戏、刷短视频，是近视的加速器。要记住，近、久、暗、静、频这五个字避开了，近视风险降一半。孩子近视可能会有一些早期的信号，一定要提前关注。第一，看东西离得特别近，特别是看电视这种离得相对来讲比较远的物体，这说明孩子有可能离远了看不清楚。第二，喜欢眯着眼、歪着头、斜眼看东西，因为看不清远处的事物，眯着眼可能暂时看清，而歪头斜眼说明眼睛调节已经吃力，或者是出现了疲劳的症状。第三，频繁的揉眼、眨眼，眼睛容易累，看书、写作业、看电视，一会儿就说眼睛酸、干、胀，或者看黑板，一会儿就走神儿，这都有可能是眼睛疲劳、视力下降的信号。第四，看电视、黑板出现模糊的症状，上课看不清黑板，坐后排费劲，特别是以前看得清，现在看不清了。第五，畏光、怕光，看光刺眼，光线稍强就眯眼、皱眉，也是早期近视、视疲劳的表现。如果孩子频繁出现以上的情况，要尽快带孩子到医院做视力检查。
9: 好，我们在关注了如何早期发现孩子近视的预警之后呢，再来关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人人都要做的事儿，就是喝水啊。但是生活中关于饮水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有人认为每天要喝四升水才能够排毒，有人担心千滚水喝了会致癌，还有人纠结隔夜水到底能不能用啊。那么这些流传已久的说法究竟是科学常识还是认知误区呢？今天呢，我们来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张兰带您拨开迷雾，走出饮水的误区。
11: 科学饮水重在适量、适时和卫生。首先，每天喝四升水能排毒、喝千滚水致癌以及隔夜水不能喝这些说法，目前均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我们人体主要依靠肝脏、肾脏等器官完成代谢和排泄的功能，并非喝水越多越排毒。相反，短时间内过量饮水反而会导致电解质紊乱，严重时甚至会引发低钠血症。生活中正常反复烧开的饮用水可能会影响到水的口感，也会造成能源的浪费，因此我们建议是现烧现喝，既安全又节约。隔夜水能不能喝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隔了一夜，而在于保存的条件和放置的时间。烧开后的饮用水如果在清洁密闭的条件下存放，通常隔夜后仍可以饮用，但如果长时间敞口放置，容器不洁，或者出现异味、杂质等情况，则不宜再饮用。第二，人体在运动、高温作业等情况下，会因出汗流失部分的水分或者钠、钾等电解质。关于夏天饮水，建议公众做到以下几点：一、少量多次，主动补水。高温天气出汗增多，应养成定时喝水的习惯，不要等到明显口渴再喝水。二是首选白开水，避免长期大量饮用高糖饮料。三是水温以温凉接近室温为宜，过冰或过烫的水可能会刺激或损伤胃肠道，老年人、儿童或胃肠敏感人群更应谨慎。四是大量出汗、长时间户外作业或运动后，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电解质。需要注意的是， 淡盐水并不适合长期或者过量饮用，高血压、肾病等患者尤其应谨慎。大多甜饮料含糖量高，长期大量饮用可能会增加肥胖、龋齿的风险，不建议将其作为日常的主要饮水来源。
9: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
4: 可以吸潮去异味，节能灯就是好，节约用电又明亮，

0: 有健康，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1: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2: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3: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2: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3: 对不起，麻烦您了。
1: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欢迎在早上的7:03继续锁定 FM929，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全省天气。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大别山区和淮河以南的东部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中到大雨，全省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北部和本省山区29度到31度，沿江地区33度到35度，其他地区32度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淮河以北北部23度到25度，其他地区24度到26度。预计21号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中雨，局部大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2到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到26度。预计21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接下来关注第一个小时的直播安排，7点到7点30分，我们将关注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快速了解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
2: 之后关注以下的重点新闻：475个岗位，省直机关事业单位公开招募；
1: 就业群体吃下定心丸，合肥新职商试点成效显著，52万人纳入保障；
2: 合肥多所高中发布通知，明确高一新生军训时间；
1: 住房公积金制度升级，都改了些什么；
2: 全民医保155规划来了；
1: 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开幕。
2: 坤哥聊体育，今天来聊中国 U17 女排获世锦赛铜牌，未来可期。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第一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国内国际资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发布《最美医省先进事迹》。
1: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0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
1: 19号，朱雀3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0: 19号，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器件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针对张雪机车遭台当局查扣，国台办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
0: 当地时间18号中午，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运抵哥首都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原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
0: 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

0: 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七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
1: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共同探讨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0: 当地时间8月19号，巴基斯坦外交部通报，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伊德利卜省阿布杜胡尔空军基地发布的无端袭击，称此类挑衅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并可能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
1: 当前，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超过5000例。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8号宣布，根据当天举行的紧急委员会会议建议，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0: 当地时间19号，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表示，截至当天5时，弗洛勒斯岛7.7级地震发生之后，已经记录到2768次余震，震级在1.1至6.2级之间，其中5级以上的余震达到24次，有震感的余震81次。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19号在官网发文说，2025年全球共有907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遇害、受伤或被绑架，这一数字创下历史新高。
0: 以上是今天第一时段为您整理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静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时间来到早上的7:15，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我是主播黄坤。以下了解省内方面的要闻。8月18号，安徽发布公告，2026年在省直及中央驻皖有关党政机关和参工管理、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开发475个就业见习岗位，招募晚籍或在晚就学的离校2年内2025届、2026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
0: 记者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省2026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工作将于9月3号的9点到7号的5点进行。那么这次自学考试报名网址呢，是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每位考生在报名期间只能够报考一次，最多选报4门课程。考生如果报考多个专业内的课程，也必须一次性完成。报名采用网上缴费，缴费的截止时间呢是9月7号的晚上7点。考生缴费成功之后，无法撤销或退费，也无法进行补报或改报，大家一定要注意。
2: 说起前段时间的经历，合肥外卖骑手骆先生仍难掩激动，眼眶泛红。他说：“真的没想到政府部门会主动上门来帮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在送餐途中意外摔倒，双腿受伤严重。以前磕磕碰碰抹点药就接着跑，这次实在是扛不住了。更让他揪心的是，如果几个月不能接单，一家老小的生计该怎么办呢？
0: 就在骆先生一筹莫展的时候，合肥市人社局新职商保障服务中心的主动来电，让他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得知他行动不便，工作人员第二天便上门服务，现场做调查笔录，视频连线安医大二附院康复科专家在线诊断，手把手指导准备申请材料。三伏酷暑，这一趟领跑腿的暖心服务不仅避免了二次创伤，更是把政策温度送到了心坎上。
2: 这件暖心事的背后，是合肥在全国率先探路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改革的坚实步伐。2025年7月1号，合肥市试点正式启动，专门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同城货运劳动者等新业态群体量身定制保障制度，突破传统的劳动关系壁垒，平台按单缴费，个人零负担，接单即参保，覆盖从执行任务到返家途中的每一程风险。
0: 新职商制度打破了有劳动关系才能够有工伤保障的旧框框，通过按单计算、平台兜底、系统直连，让新业态劳动者应保尽保，彻底填补了这一群体的保障空白。合肥市人社局新职商保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也介绍了一些相关的情况。
2: 一年多来，合肥人社部门自我加压，主动作为，探索出一套快、准、暖的服务机制，也就是电话远程出合加属地现场勘查双轨并行，并将核查时效压缩到最短。针对交通事故，联动交警部门一键调取监控和认定书，非事故类案件专人驻点现场走访，人证核验，确保每一起认定都经得起检验。不仅要兜住底，更要兜得快，兜得准。
0: 数据见证速度与温度，截止到2026年6月底，合肥市已经有近52.12万名新业态劳动者纳入保障，占全省总量超1/3，覆盖滴滴、美团等14家平台企业，累计参保订单量突破了8.19亿单，已经高效兑付待遇1419件。
2: 从不敢受伤到伤了不怕，从跑断腿到上门办，合肥用一年来的改革实践为新就业形态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网。
0: 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部分的新闻。8月18号，匠心合力药企尊界、江汽集团尊界超级工厂和合力叉车批量交付仪式在合力工业园举行。江汽集团与安徽合力两大省属重点国企再度携手，47台全套电动物流装备正式交付入驻江汽尊界超级工厂标杆产线，标志着合力面向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体化绿色物流解决方案实现重要落地，助力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补链强链协同发展。
2: 本次交付全部为合力自主研发锂电车型，其中呢，锂电叉车具备零排放、低噪音、快充这样的高效的优势。锂电牵引车承载力强，运行平稳，可充分满足工厂车身、电池包、乘车、整车成品转运需求，适配尊界超级工厂各类生产作业场景。与此同时，江汽集团为合力定制的全球服务用车也在仪式现场亮相，推动双方战略合作从共识走向实质落地。
0: 据了解，后续安徽合力将组建专项服务团队，为尊界超级工厂提供设备安装调试、人员操作培训、定期巡检、快速响应的全周期服务保障。双方还将围绕电池转运、立体仓储、无人物流等场景，联合开发生命周期绿色物流解决方案，打造省属国企产业链协同创新标杆。
2: 下一步，江汽集团与安徽合力将持续深化产业链协同，立足实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挖掘绿色制造合作空间，为安徽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本土产业动能，共同书写安徽先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产业链自主自强的新篇章。
0: 连日来，合肥多所高中发布通知，明确高一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开展时间，各校军训时长不一，短则5-6天，长的达到2周，部分的学校学子呢已经身着迷彩服率先开训了。
2: 日前，合肥一中发布消息，明确高一新生入学教育和军训国防教育开展时间为8月24号到9月6号。合肥四中定于8月24号到9月6号举行2026级高一新生军训。合肥五中和平校区军训时间为8月23号到29号，长江校区军训时间为8月24号到30号，合肥七中军训8月24号开始，合肥三中、合肥六中、合肥九中、合肥168中学均在8月24号到8月30号组织高一新生进行军训。8月15号起，合肥六中临泉分校、合肥八中教育集团小庙中学等学校的新生已经陆续开始军训。
0: 多所合肥高中在通知当中都提醒，如果有学生健康状况不太理想，甚至患有不宜进行高强度训练的疾病，或者是曾经患有较严重疾病且处于康复时期的，比如各种疾病的急性期、先天性心脏病、脑血管病、冠心病、肝炎、肾炎、胰腺炎、肺结核等等，以及像哮喘、感冒发烧等其他不适合参加军训的情况，可以主动向学校说明情况，提供证明，履行请假手续。
2: 高中生军训作为必修内容统一纳入社会实践课程，军训合格学生获得相应的学分，军训考核成绩评定。

0: 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
1: 接下来我们去宁国看一看，线上竞价全程直播，宁国市水阳江20年水生态旅游经营权以1亿元的价格成交，这是全省首例水生态旅游经营权交易，标志着我省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上取得了关键的突破。
0: 为摸清家底，宁国市水利局开展水资源普查，完成98座水库权属核查，发放电子证照242本。明确取水用途、水量、期限等核心要素，为资源市场化配置奠定产权基础，并委托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对宁国市水阳江价值开展核算，为水生态产品入市交易提供了定价依据，其经营权成交溢价率达到13.64%，充分体现市场对优质水生态资源的价值认同。
1: 水资源转为水资产，宁国市政府创新资源入股加收益共享的模式，主动搭建平台，引导村民以水权、土地等资产参与开发，预计每年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100多个，形成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良性循环，并建立资金监管机制，将交易收益专项用于水生态系统修复，实现开发到保护到再开发的可持续性发展。
0: 生态收益反哺，构建可持续发展闭环。该项目预计吸引游客超40万人次，辐射旅游收入超3亿元。这种生态到价值转化到民生改善的闭环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日前，池州市一批价值3万元人民币的九华黄金制品完成出口报关后，顺利启运马来西亚。这标志着安徽九华黄金正式以自主品牌身份走出了国门，实现自主出口零的突破。请听记者的报道。
2: 此次实现出口突破的安徽阴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位于九华黄金核心产区池州市青阳县杜村乡，形成集育种、种植、研发、生产、销售、品牌运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目前拥有5100亩种植基地。前不久，在马来西亚的一次食品展上，该企业凭借完备的海外资质，现场与海外客商达成合作，小批量报关出口。安徽阴城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经理钟毅：
3: 也是我们向海外市场扩局的第一步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次机会向海外友人去介绍我们的黄金产品，也把我们的健康分享给其他人。我们在九华山附近建了一个近5000平米的黄金工厂，我们的黄金工厂也是采用传统的九蒸九晒古法蒸制流程，也能满足我们未来不断扩大的海外销售需求。
2: 为助力九华黄金打开国际市场，池州海关立足农产品出口特点，在出口备案、检验检疫、通关便利化等方面靠前，为企业提供专业指导，成立出口九华黄金工作专班，帮助企业对标国际市场准入标准，有效应对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保障九华黄金快速合规出海。池州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曹振峰：
4: 帮助企业对标出口国农产、微生物等质量安全技术要求，完善质量管控和溯源体系，合理应对技术性贸易措施，通过预约查验、云签发等便利化举措，保障货物高效顺利通关，切实降低企业综合成本。
2: 九华黄金是池州市最具辨识度的道地中药材，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定。目前，池州市有九华黄金经营主体200多家，亿元级龙头企业4家，形成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条。2025年，九华黄金综合产值超50亿元，年加工超10000吨，带动就业近30000人，产业规模居全国前列。池州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曹振峰：
4: 池州海关将持续聚焦本地黄金等本土特色优势资源，深化从田间到国门的全链条帮扶，助力更多特色农产品开拓国际市场。
1: 8月19号，也就是昨天，是2026年的七夕佳节，爱意满怀。在淮南城乡的主干道上，三辆装扮一新的特色公交穿梭往来，亮眼的文明婚俗标语，清新的新风主题海报铺满车身，成为了街头动人。

0: 的流动风景。
1: 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主题公交辨识度极高，车身四周、车厢内外焕然一新，上面写着不同的标语：低彩礼不铺张，婚礼不铺张，彩礼要适量，彩礼量力而行，真情相伴一生等等，这样的暖心标语可以说是非常的醒目。
0: 嗯，
1: 搭配温馨的新风宣传画，将简约婚恋、真诚相守的婚嫁的理念直观呈现。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4: 假如你有机会给10年前打一个1分钟的电话，你会打给谁呢？
6: 当然是打电话给我爸了，改变命运的时候来了。哎，哪个？
7: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我只有1分钟的时间，你一定要记住我讲的话。
6: 你爸，
7: 你现在就把咱们家的存款都拿去买房子、买金子。
6: 我爸，你没什么房子、金子。我跟你讲，我现在就想买辆车。
7: 你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可以买到最想要的大皮卡。
6: 啊？你怎么知道我想买皮卡？
7: 我都跟你讲了，我是你下面，我是你儿子啊，我当然知道。
6: 你别跟我瞎扯啊！赶回来吃饭。
7: 爸，我是10年后的大胖，打电话回来的是穿越电话。你要是不信的话，那我告诉你，马上你45岁生日那天，你藏的私房钱就会被我妈发现，从此以后你就再也没有私房钱了。好了，不说了，时间不够了。最后一件最重要的事情，买房子、买金子，我们家很快就会成为大富翁了。爸，我说的话你记住了吗？
6: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穿越电话？算了，不管真假，我还是把我私房钱转移一下比较保险。
8: 哎，一觉醒来，我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变化，看来我爸根本没有听我的话。
4: 大胖，快下楼，你爸买了一辆新车，巨拉风。
8: 什么？
6: 大皮卡？
8: 爸，你终于开上了梦寐以求的车。
6: 我跟你讲，这款车叫做江淮汉途 PHEV。
8: 帅爆了！江淮汉途 PHEV 可是全球首款千扭电混皮卡，由江汽集团自主研发的 H Power 汉型超级电混架构打造，三擎合力系统最大扭矩达到了1000牛米，最大马力520匹，拖拽能力高达3.5吨，满油满电综合续航1000公里，拿出去露营10天8夜都不能把它跑趴下。
6: 你知道的怪多的。
8: 因为我也正在开这款车啊。
6: 我跟你讲，就这款汉途 PHEV 还是全球首款搭载天通卫星移动通讯系统的皮卡，在沙漠、深山这些没有信号的地方，仍然能够保持通讯和求援渠道，安全性能杠杠的。我跟你讲，下个月我就打算跟我朋友开这辆车去川藏线干一趟。
8: 哎，爸，你哪来的钱买车？是不是10年前你买房子、买黄金，如今我成为了富二代？
6: 什么富二代？不过，我跟你讲，十年前我确实接到一个电话，好神秘哦。他叫我把私房钱藏好。我跟你讲，这个车就是我攒了14年的私房钱买的。
8: 爸，我求求你了，以后替我讲话，你能不能听重点啊？
9: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0: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9: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0: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9: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9: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1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9: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10: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时间来到早上的7:33，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3: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7:30到8点这半小时，我们将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还有坤哥聊体育。
10: 今天的国内新闻我们将重点关注住房公积金制度升级都改了些什么，
3: 全民医保15/5规划来了，
10: 超3000件展品亮相，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开幕。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18号，经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公布，新修订的条例将于9月20号实行。这份升级版的住房公积金相关文件都有哪些新内容？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解读。
11: 新版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落地，将自2026年9月20日起实行。到底修改了哪些内容？首先，新版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提取公积金的场景从原来的6种增加到9种，新增了3个。一是可以用于自住住房装修，但不能超过一定额度；二是可以提取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三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别看第三条没有明确列举到底是哪些方式，但增加这条极为重要，为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范围留出了制度空间。此外，条例还对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第二，扩大了缴存覆盖面，把广大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其中明确尊重灵活就业人员意愿，不搞强制和一刀切，参保细则授权社区的城市制定具体的办法。第三，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手续进一步简化，无需再由所在单位核实和出具提取证明。此外，缩短了住房公积金贷款申请审查时限，由15日缩短到10日，同时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第四，进一步强化住房公积金资金风险防控，一方面强化信用约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将建立全面完整准确的信用记录，并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另一方面，对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等手段违法提取住房公积金、获得住房公积金贷款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法律责任。
3: 19号，国家医保局发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规划提出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10: 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质量，提高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占比，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
3: 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等筹资责任，推动多元筹资，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报销水平，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统一范保障规范统一，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10: 规划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为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代缴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费政策，
3: 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待遇，推进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
4: 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到保障范围，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3: 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老龄人口、慢性病患者还有残疾人等重点群体就医难愈发凸显，特别是对于一些行动不便的患者，往返医院排队就诊、反复住院，不仅折腾身心，也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照护和经济负担。
4: 如何把医疗护理与康复服务延伸到居民家中，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最后一米，成为完善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回应百姓急难愁盼的必答题。
12: 最近几个月，90多岁的周女士多次感到心绞痛，和80多岁妹妹同住的她，只能寻求急救的帮助。两位老人住在鼓浪屿，要到大医院的急救中心，不仅路途不便，在大医院挂号排队，两位老人常常自己搞不定，还需要把上班的孩子们叫来帮忙。发作几次之后，周女士的病情有了明确的诊断。
13: 诊断是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是可以居家通过药物的一个调整，用药的话给它控制，然后达到就是说发作的频次减少啊，这种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情况。
12: 诊断明确，病情稳定，需要连续治疗，再加上周女士已经90岁高龄，行动不便，这些符合建立家庭病床的条件。2026年6月，厦门市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医生上门为周女士办理了家庭病床服务。所谓家庭病床，指的是在一些患者的居住场所设立病床，由医务人员上门提供诊疗、康复、护理等，并在病历上记录服务过程的一种医疗服务形式。那么，对于像周女士的这种情况，医疗机构为什么没有进行传统的留院治疗，而是安排以家庭病床的形式进行疗护呢？
14: 家里有个卧床的，隔三差五要带他到医院，你什么感觉？
15: 一个是折腾嘛，术后的鼻炎，他可能是一个管道的一个护理，就适合建家床。如果说他要在医院躺着，一个是占用医院的宝贵的医疗资源，第二个他在医院躺着，你即使医保支付，他个人付医疗付一部分，那这个负担还是重的。
3: 近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持续加快，失能等重点人群对居家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为规范开展家庭病床服务，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首次从国家层面对家庭病床服务作出统一规范。
15: 把社会的一些适合开展的医疗资源给它盘活，相对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分级治疗的体系是一个加强完善的过程。建立家庭病房，在当地的医保的条件下，如何让老百姓呢更实惠，更方便，更安心，让医保呢资源付费机制怎么更好的利用。
12: 足不出户就能接受医疗服务，还可以按照当地的医保政策进行报销，家庭病床如此方便，那些需要长期躺床疗护的病人都可以申请吗？鼓浪屿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陈凌伟主任告诉记者，家庭病床是否能建，最重要的就是评估。
16: 家庭病床的一个医疗安全问题是我们在推行这个家庭病床中间呢首先考虑到的一个东西。然后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比如说他的疾病的严重程度或者是他一些病症的发作频率不符合要求，我们感觉到风险是比较大的，这部分我们会建议转诊上级机构诊疗或者是以加强监测

0: 在基层就住院治疗，病人经过治疗，病情稳定后，由二三级医院转诊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如果病人行动不便且需要持续治疗，则通过建立家庭病床的方式实现医务人员的上门诊疗服务，从而实现分级诊疗。而对于家庭病床制度来说，除了要建立一个向下转诊基层健床的科学标准，还需要建立一个从家庭病床向上转诊的快捷流程。
1: 减少病人的后顾之忧。建家庭病床的每一例的上转都是经过了管床医生的评估，甚至已经管床医生和上级医院的专家已经做过充分的沟通，所以他在上转的这个时候，不管是转诊的路径，转诊的科室，甚至是转诊的这个整个流程，都会比居民自己在家里面发生症状。
2: 自主去医院求医，来的便捷得多。家庭病床给基层医疗工作者的出诊带来了通勤时间的增加，风吹日晒的考验，如何提高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是医疗管理部门需要面对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这种在门诊的接诊服务和到家庭病床的巡诊服务，这个付出的人力成本、时间效应是显然是不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在内部的这个家庭医生工作的安排上，也要讲究一个公平和均衡。
3: 对在上海从医30年的朱立场医生而言，绩效的增加带来的回报是一方面，而在从事家庭医生、家庭病床工作时，与病人和家属建立的连接，也让他对家庭病床这一工作始终保有热情和动力。
4: 有啥不舒服吧？
3: 从2016年开始，朱医生成为了罗女士一家的家庭医生。2020年，罗女士骨折受伤，术后行动不便，开始建立了家庭病床。5年多来，罗女士已经把朱立场医生当做了家人一样。
5: 就是我们一般每个礼拜来1到2次，他有什么健康问题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没有健康问题就帮他平时用的药，平时要用的慢性病的药给他带过来。
6: 他全是我们全家的家庭医生。
3: 家庭病床也是他管的，所以一直在跟他联系的。我婆婆有什么不好了，我打个电话，他马上就过来了，很关心我们家的。
7: 长期的打交道，那么他可以传递这个健康素养，经常理念，会让人们产生信任，带着情感和温度做事情，可能大家更能够感受到医务人员的职业的这个素养，医务人员也能够感知到患者及患者的家庭。
8: 对医务人员的一种尊重，我觉得这个是相向而行的。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助你行。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9: 登录中国移动APP，拨打1008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0: 建行时光豪利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豪利”，报名参与吧！办理第3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 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1: 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47分，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那么在广告之前呢，我们提到了从等患者上门到送服务到家，家门口的医疗呢，让守护温度触手可及。 那这样看似只是一个服务场景的变化，背后却是医疗服务理念的一个

0: 深刻的转变。2026年8月19日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守护人民健康与生命的人值得全社会尊重与爱护。家庭病床规范化带来的是医疗便民程度的再一次跃升，更多有居家医疗需求的居民都将会从中受益。接下来我们来关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19号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这里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较去年增加了69%，预计展品将超过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达到300多件。世界机器人博览会设4个展区，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会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体验。2026年以来，伴随着我国人工智能产业的各项创新突破，中国的 AI 正持续向全球赋能。业内平台统计显示，当前中国 AI 大模型的调用量已经连续多周保持全球第一。近期多个国产大模型接连迭代上新，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1: 记者在国内一家大模型企业内看到，只需上传几张参考图片并输入提示词，最新发布的模型很快就能生成出一段声画同步的电影风格完整视频。
2: 像镜头切换的刷刷刷的声音，还有镜头聚焦的声音，其实也都是我们的模型直接生成的。像人拿着望远镜一样，一般情况下的话，线上需要3到4分钟的时间去生成整个6秒钟的视频。
1: 冯文告诉记者，相比以往同类模型，他们最新开源的这一多模态大模型可以同时处理文本、图像和视频等多种信息，还能将不同风格的视频效果糅合在一起。
2: 海外我们自己看得到的话，首先就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游戏工作室，然后包括一些专门做电商广告的一些平台，都在积极的接入我们的模型。
1: 国产开源大模型赋能全球的同时，许多叠加了特定行业数据和能力的专属小模型也在海外实际业务场景中快速落地。在上海的一处园区内，工作人员正在与马来西亚最大的电子钱包企业远程连线，探讨如何用他们新开发的 AI 工具来提升企业内部海量数据的处理效率。
3: 几乎是在1秒钟之内能够把刚才我所选择的数据集去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数据报表，
4: 把聊天机器人的数据呢全部打在同一个平台，减少了团队之间反复确认数据的时间。
3: 大模型存在适当的一些这种幻觉，因此的话呢，我们需要用小模型来去约束。国内已经验证完整的一套商业的链路，能够把它复制快速运用到海外不同的市场。
1: 除了模型应用外，中国的 AI 算力基建也在对外赋能。近期国内一家企业打造的高密液冷制算单元就正在探讨未来落地到东南亚、中东多个项目当中，以满足海外市场对绿色低碳算力中心的需求。
5: 可以让它的散热能做得更加的高效。中东这边的话呢，基于他们当地的一些比如说制药或者是健康这些的一些需求，在我们的这个集群上去给它提供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52，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共同关注的国内部分的新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坤哥聊体育。
6: 坤哥聊体育，聊体坛热点。当地时间8月16号，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在智利圣地亚哥落下帷幕。在备受瞩目的铜牌争夺战当中，中国 U17 女排展现出了顽强的斗志与出色的技战术水平，以3-1力克中国台北队，成功站上领奖台，获得本届赛事的季军。这枚铜牌不仅是对这群年轻姑娘们心情。

0: 付出的最好回报，也再次向世界排坛宣告，中国女排的梯队建设人才济济，未来充满希望。回顾本次世锦赛的征程，中国 U17 女排的表现堪称是惊艳，在小组赛阶段球队展现出了绝对的统治力，先后以3-0的比分横扫菲律宾、突尼斯、委内瑞拉和墨西哥，豪取五战全胜而且一局未丢的傲人战绩。进入淘汰赛之后，比赛的强度和难度逐渐升级，在1/8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多米尼加队，顺利挺进8强。随后在1/4决赛更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面对实力强劲的克罗地亚队，中国姑娘们在5局大战当中顶住压力，最终以3-2险胜对手，展现出关键时刻的大心脏。尽管在半决赛中以0-3负于实力更为突出的美国队，但球队并未气馁，迅速调整状态，在铜牌赛中击败中国台北队，为本次世青赛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这支充满朝气的队伍中，二传手宣亚晨的表现尤为抢眼。作为球队的大脑，他不仅盘活了全队的进攻，更凭借全面的技术入选了本届世锦赛的最佳阵容，荣膺最佳二传称号。他也是本届最佳阵容中唯一的亚洲球员。中国 U17 女排在本届世锦赛的表现，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女排精神的传承。这群年轻球员在逆境中不放弃，在顺境中不浮躁，尤其是像宣亚晨这样的核心球员，既有精湛的技术，又有顽强的作风，正是中国女排未来的希望所在。这枚铜牌是一个新的起点，随着年轻选手的不断成长和磨砺，他们必将在未来的国际赛场上承载起中国女排的荣耀，续写新的辉煌篇章。
1: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2: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1: 一面都市繁华，
2: 一面市井烟火，
1: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2: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1: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0000，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哎，早！
6: 哎，早！
7: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8: 谢谢。
7: 现在打卡上班。
9: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3: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家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0: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在早上的8:03继续锁定 FM 9。